孕妇和两名儿童，随后自杀身亡。警方表示尚未确定枪手的作案动机。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条例还规定，社交网络服务商不得提供任何可能产生成瘾效果的服务，不得包含直播功能等。体育方面，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2-0战胜梅尔滕斯，首次闯进中网女单决赛，她也成为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选手。今天晚上，郑钦文将与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争夺冠军。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昨天进行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王曼玉蒯曼在女双决赛中3-1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成功卫冕。今天本届赛事将决出女单男单冠军，女单决赛中王曼玉将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男单半决赛中周启豪将迎战日本选手松岛辉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天的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卢比奥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要么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其威胁行径，要么我们将终结该法院。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同一天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整个机构实施制裁，指出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害国际刑事司法正义，并对制裁可能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履行职责表示严重关切。
2: 美国政府为何此时威胁终结该法院？国际社会如何反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4: 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2002年7月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立的常设国际刑事审判机构，总部设于荷兰海牙，对犯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等的个人刑事管辖权。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美国就不是。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阿富汗也好，在中东也好，都这个有违反人道主义暴行。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国际刑事法院跟它形成对立呢，最主要呢是对于美国这么多年来长期的暴力行为或者侵害人类权益的行为呢，做出的就相应的这个判决呢一种反应。美国呢，现在跟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呢，它是有一个过程，从最初的抵制，那么到现在呢，站出来呢，坚决反对，那么甚至呢，还要指控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法官，这些应该说呢，都体现出美国政府呢单边主义的这种政策选择。
4: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美方依据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截至目前，美国已依据该行政令对17人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当天同步发布4项一般许可证。授权部分与国际刑事法院相关的交易，涵盖维持法院运转、信息技术、养老金计划、在押人员相关活动。其中，维持法院运作相关许可有效期180天。美方称，180天的许可旨在为罗马规约缔约国留出时间，通过外交和法律途径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视进展调整许可，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

0: 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1: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那个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是公开的支持以色列的，所以现在制裁整个法院，那个美国还是要显示在关键的时刻，在全球，美国是以色列的最坚强的后盾。
0: 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对于此次制裁的影响，牛新春认为，
1: 它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美国呢，制裁一个是要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和这个其他行政人员，然后这些人以后就不能那个入境美国了。这些人美国也对他们进行经济上和金融的制裁，然后这些人以后也不能用美元，也不能经过美国的这个银行和金融系统了，所以对他们肯定是有很多不便的。
0: 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为2026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对此，滕建群认为，
2: 其实对于美国的盟友，比方说欧洲的一些盟国来说，现在跟美国进行这种立场分割呢，我觉得最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道义方面的考虑，这应该说是他们一贯的做法；第二方面呢，从现实跟美国所作所为做切割，就体现出了美国的这个伙伴国呢，现在对美国所有方面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来看的话，应该说呢，随着美国我行我素不断的这个加快加深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到美国跟同盟国之间的关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5: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北方，今天西北地区会率先降温，到了明天降温会向东推进到内蒙古、华北、黄淮一带，降温幅度普遍在4到8度，内蒙古的一些地方会降温10度以上。后天东北等地也会出现6到12度的降温。城市当中，比如说北京，今天最高气温还能够达到26度，明天会降到22度，而且再往后的几天，北京的最高气温都会是在22度上下浮动。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还能达到23度，后天会一下子降到14度，大后天14号还会进一步降到只有10度，都要及时的添衣保暖。降温的同时，降水也会从西往东发展起来。今天降水主要集中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明天降水会向东转移，陕西中东部、河南北部、山东大部、河北南部、天津以及辽宁、吉林东部、黑龙江的北部、东部等地都会囊括其中，普遍都会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局部地区有大雨。以上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带好雨具，当心道路湿滑。冷空气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北方，而在南方，近两天依旧是晴热天气为主，大部地方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0度左右。 不过南方大部的昼夜温差将会超过十度，早晚时段已经有了初秋的感觉，大家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及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另外，后天起在冷空气的作用之下，华北平原的大气扩散条件会有所改善，雾和霾将会从北往南逐渐的减弱消散。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苏阳。
4: 好的，李可亮。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北极圈论坛大会是推动国际社会认识和保护北极、共商北极治理的重要平台。今年的大会为期3天，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0人参会。
6: 中国一直以来都遵循着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参与北极事务。正在进行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的系列成果，也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在会议现场，与会专家有哪些观察？如何让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成为全球北极事务的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专家，来听报道。
7: 我在会场上感受的最强烈的一个信号就是北极正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8: 当下的北极事务为什么会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现场参会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观察，当前北极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某一个具体问题，而是安全优先逻辑对北极合作生态的系统性冲击。
7: 长期以来，北极治理其实是建立在北极例外论的这个共识之上，就是各方将军事或者是安全议题排除在北极区域合作之外，更多的聚焦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和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以北极理事会为核心的一个多层次的治理架构。但是近年来，大家知道，随着俄乌冲突的外溢持续扩散，包括芬兰、瑞典相继加入北约，导致了北极理事会的实质性工作陷入了停摆，安全议题正在挤压合作的空间。更令人担忧的是，地缘的竞争加剧了北极治理的碎片化，特别是围绕着格陵兰岛的问题以及北极航道的大国博弈升级。所以当前北极治理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地缘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守住科学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共同的底线。
8: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在2018年就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明确将遵循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参与北极事务。邓贝西表示，其中尊重是基础，既尊重北极国家在北极享有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尊重北极原住民的传统和文化，也尊重北极域外国家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国际社会在北极的整体利益。而中国的这些理念在大会上均有体现。
7: 我们国家将我们参与北极事务的身份定位为近北极国家和北极重要利益攸关方，我们也始终在这一个身份定位和国际法的框架下开展活动。此外，合作和共赢是路径，中国主张与有关国家一道共享机遇、共赢挑战，推动完善北极多元治理格局。本次大会的重要一个亮点就是，尽管存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这么一个情况，科学合作的声音依然强劲。
8: 北极具有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北极治理议题的兴起也源于它的全球属性。北极域外国家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条约和一般国际法，在北冰洋公海等海域享有科研、航行、飞越、捕鱼、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等权利。邓贝西表示，这一切活动都应遵循可持续的底线。今年3月，我国首次承办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科学协调机制会议，正在进行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这些都是我国以实际行动践行可持续原则的有力证明。
7: 我们在北极的一切活动都不以损害北极生态环境为前提，以促进北极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的归宿，包括我们积极参与北极生态保护、气候变化研究和公海渔业治理，推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确保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惠及当代以及未来世代。国际上有声音不断去炒作北极地缘竞争，甚至渲染毫无事实依据的所谓就是中国的北极威胁论。那么坦率地说，中国北极威胁论的实质还是某些国家为自身北极战略扩张去寻找合法性的一些借口。
8: 在当下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如何避免北极成为大国博弈最前沿？ 邓贝西认为，各国需要将科学合作作为北极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压舱石。

0: 将气候变化应对置于北极议程的核心位置，尊重国际法和现有治理框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1: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北极全球性议题的治理也不应该由少数国家，特别是北极国家所垄断，特别是涉及到北极航道的规则制定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开展环境保护，以及涉及到北冰洋公海这个全球公域相关的一些活动，都应该通过多边协商来共同制定规则。
0: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它不光是影响北极国家的一些气候环境，也会影响像我国这样的北半球中高纬度国家的一个气候的一个进程，涉及到我们的气候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等多方面的。所以各方应当将北极气候变化作为北极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与共同的科学认知为基础，去推动北极治理的一些务实合作。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4: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四，有短视频平台发布专项治理公告说，处置了多条 AI 魔改违规内容，包括对经典影视作品《西游记》《红楼梦》的人物进行不当婚恋关联，或与热门游戏角色产生时空互动等，引发了不少关注。因为就在大约一个月前，在短视频平台上，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与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组成的情侣 CP 突然火爆起来，很多网友啊用 AI 创作了不少以这两个人物为主角的短视频，基本都是这俩人在谈恋爱。比如孙悟空为林黛玉大闹地府修改生死簿，而刀子嘴的林黛玉则比唠叨的唐僧更胜一筹，帮助孙悟空对付紧箍咒。如果说这种还算是沿用了原著里的人物设定的话，那还有很多视频的剧情就纯属娱乐了，甚至个别视频还带有猎奇和低俗色彩。所以也有不少网友认为啊，这属于乱点鸳鸯谱，经典不能无底线挪用。如果孩子刷到了这类视频，先入为主的建立了一个大圣爱黛玉的印象，那么当他们未来接触到《西游记》和《红楼梦》原著的时候，还能不能准确的建立文化认知和现实感知啊？其实为了整治 AI 魔改视频传播乱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从今年1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过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治理，其中就专门重点清理了基于四大名著的严重违背原作精神内核和角色形象、颠覆基本认知以及导致对真实历史时空、中华文明标志产生明显错位认知的 AI 魔改视频。这其实啊，也精准地点出了 AI 魔改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作品的时候可能产生的严重问题。但是呢，如果一棒子打死所有二创，封死所有脑洞，好像又有点可惜。在一些还比较符合原著角色形象和精神内核的二创作品里啊，我们能看出作者非但不是看不懂原著，反而是抓住了两个人物的特质。比如啊，有个点击量很高的视频里，黛玉正在桃树下葬花，哭得梨花带雨，镜头一转，原来这花啊都是孙悟空一边啃着桃子一边摇晃树摇下来的，还问花够吗，不够我再给你摇点。如果对比一下原著里贾宝玉的反应，说宝玉听到农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农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不觉痛倒山坡之上啊，极度悲哀到都站不住了。那对比就很明显了，一个是提供情绪价值，一个是提供解决方案。这其实正对应了现实生活中情侣或者夫妻之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相处模式。 如果有观众正在苦恼

0: 自己的伴侣不能共情自己，没有情绪价值，只是默默解决问题。那刷到这个视频，可能还真会思考一下，这可能确实不是任何一方的错误，只是双方需求错位而已，会思考一下俩人是不是需要更多沟通。那么这种二创呢，其实也有它的价值，何况啊，名著本来就自带容纳多元解读的底气，《红楼梦》流传数百年，解读从来没有唯一标准答案，要不哪来的红学呀？好的二创本就是经典生命力的延伸。既然如此，划清脑洞的边界就相当重要了。那些低俗猎奇、歪曲原著内核、任由衍生故事往违背伦理的方向跑偏的内容，必须得管管。而单纯的创意重构人物关系、戏仿玩梗，只要利益干净，甚至还有全新视角，那未尝不能包容。悟空大闹天宫，黛玉葬花吟诗，俩人骨子里那股子不被世俗束缚的劲儿，当然有着同样的魅力和张力，即便偶尔同框，可能也并不违和。但就像现实生活中一样，两个人各自最动人的样子，其实不必非要在同一段爱情里证明。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社保卡是大家享有就业、社保等权益的凭证，是政府民生服务的重要载体。然而最近呢，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够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的文旅福利等等。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
3: 这种所谓的社保卡金卡毫无疑问是一种诈骗的幌子，如果您遇到这种话术，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社保卡的申领和使用有哪些事项需要我们了解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记者梳理了解到，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告诉中国之声，卡片正面全国统一，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参保权益不会因为卡面图案不同产生高低之分。
5: 各地的省这个管理规范和标准呢还不一样，政策之间上是有差异的，实际上还有技术标准的问题，地方的这个社保系统存在差异。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4: 网上传播的社保卡金卡的说法，看病报销比例更高，甚至出现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的诈骗信息，属于典型电信诈骗。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张晓解释，随着社保卡迭代升级，确实会

0: 会附加很多额外的功能，会让一些不法分子钻空子，冒充人社工作人员误导市民。实际上，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1: 因为整个业务的经办管理是由政府委托给银行机构在具体操作的，主要是现在整个社保卡它不仅是医保，加了很多金融功能。就这个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所谓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核实。
1: 我们开通了很多这种简便的或者是有帮助性的这样一些方式，使得他更好的去使用这个卡。社区啊、街道啊、居委会啊，这些它都有这种功能。社会保障的这个机构已经涉及到最基层的社区了，包括农村现在都有。所以相关的一些权益啊、一些那个政策啊，可以到具体的那个政府部门去做一些了解。他还有专门的服务热线，上你也可以有问题，你也可以打电话请他们上门服务，这些都可以的。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10号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暂停运营。
9: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次袭击已构成战争罪行，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相关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小泉，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情况。
10: 好的，主持人。根据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的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的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且确认设施安全之后，再恢复机场的运营。那么在11号凌晨的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进一步披露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那么同样是在11号凌晨，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公布了伤亡统计情况。那这次针对机场的袭击是已经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呢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的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然是在评估中。那么对于事件的定性，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将这一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且称这次的袭击已经构成了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这次袭击予以坚决的回应。 不过我们看到呢，还有一条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消息说，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那么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说，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那从这个表态来看呢，胡塞武装方面恐怕对于这次袭击的定性会和沙特以及多国联军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异。那接下来的事态如何发展，我们也会继续关注。主持人。
9: 好的，张永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对于不少打算出国留学和海外就业的朋友来说，雅思考试作为一项衡量英语语言水平的考试，就像是一张语言通行证。当前正值留学申请季，各大院校陆续开放了申请通道，考生集中赶考，所以这个时段的雅思考位尤为紧俏。
9: 而昨天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却在全国大范围取消，部分考生还在候考就收到取消短信，也有考生考完听力中途接到通知停考离场。考试客服中心表示，这场停考预计会持续到12号，也就是明天。这次雅思考试为什么停摆得如此突然？考生的退费、重考等相关事宜又该如何安排？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11: 昨天上午，上海考生蛋同学按照原计划来到上海师范大学考点签到验证，一切如常，却在观看考前短片时接到临时通知，
12: 8:30要去签到，什么准备一下，第一遍 face checking， 第二遍然后再 check 一遍，打开电脑输入你那些个人信息。在看短片的时候，那边的工作人员就叫住了，让我们先等一下，快9点的样子，告诉我们说今天的考试被取消了，然后下午的口语也是不能进行一个考核的。
11: 而北京考生刘同学的雅思考试正常开考，答完听力部分即将进入阅读环节时被中途叫停。
13: 进考场之后都是正常的，听力的部分已经结束了，马上要看视频进行阅读部分的时候，然后就喊停了，就说因为技术问题今天全国的雅思考试都停止了，大家就有去撤离。大家都挺震惊的，我们当时的那个考试工作人员说也是进行考试了他们才收到的通知。
11: 据了解，当天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收到了来自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客服中心的邮件，其中写明10月10号的雅思机考因技术原因取消，您的考试费将于一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至您的 NIA 账户。记者拨通邮件中客服中心的联系电话，工作人员证实技术故障也将影响后续2天的考试。10号当天已经参加部分考试的考生也无法获得本次考试的成绩。至于后续安排，工作人员表示，
14: 的确就是我们这里是收到的通知是不得不因为技术故障取消，十分抱歉，因为这个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做这样的取消的。急着报考试的话呢，是建议看13号之后的考试。这场考试的费用呢，我们是已经在处理退费了，理论上1到2天之内就可以回到您那个NIA报名的账号。我们看了后面的那个位置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如果您真的是急着要报名，急着要成绩的话，你先把名报了。与此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在争取是否能够开更多的考位给到大家。
11: 社交媒体上不少考生表示是专程从外地赴考，提前订好了酒店，交通住宿成本已经先行支出，对于这类损失能否获得赔偿，受影响考生能否优先改期，工作人员回应目前均没有相应安排。
14: 我也如实的告诉您，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通知，因为的确后面的考位其实是比较紧张的，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整个的这样就让受影响的考生这样移过去报名，所以的话呢还是要辛苦大家去按照自己的时间以及自己实际的需求进行相应的报名。
11: 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刘同学今年大四，计划申请英国的硕士研究生，意向院校第一轮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0月20号，他本想10号完成首考，成绩不理想还有再考一次的余地，如今重新报名最早只能约到17号的考位，考试机会只剩一次。
13: 我本来是想着20号之前我是要递交申请的，十号考，然后就是我首考吧，如果合格的话就可以直接递交了，如果说不合格的话那还得再重考，我回来之后再约，就是我比较想去的考点的话最早就是17号了，就只能第一次就考过了。
11: 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马林介绍，当前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院校的申请季在9月到10月陆续开放，许多考生正集中

0: 在这个时间点考试递交申请，有的手中已经拿到有条件录取，只等语言成绩达标，本次停考正卡在他们要紧的时间节点上。马林同时提醒，时间紧张的考生可以尝试主动联系申请院校说明情况。
1: 现在是个申请季，很多同学他手上有这个 conditional offer， 就是这个有条件的录取，就等这个分数去换这个正式的 offer， 就录取通知或者是改签证。重新报名呢，意味着重新就要找这个考位，而有的城市它已经排到下个月了。对这些同学来讲呢，他最着急的就是时间，最重要尽快重新报名，赶快调整好心态啊，继续加油努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这个截止日期的同学啊，要主动给这个学校写邮件去说明这个情况，问能不能晚一点交成绩。其实很多的学校遇到这种情况，他是愿意通融的。
0: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分析，此类考试临时取消在过往并非孤立，但考试中途被大面积叫停确实少见。官方通报的技术原因背后是传统互联网环境下的在线考试系统正面临如何适应当下技术环境的新考验。
2: 包含雅思、托福、 SAT 这些考试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临时取消的情况，这次的考试中间突然大面积取消的确相对比较少见。官方通报了技术原因，它本质涉及的好多个层面，比如说首先是底层网络层面，第二个呢涉及的系统本身。我第一反应就是可能在这种新的环境下遇到了一些问题，原来基于传统的互联网环境下的这些系统在人工智能时代都要面临新的挑战。很多孩子还想再考，第一个就是既来之则安之，摆平心态，第二个呢就是打出富裕。作为一个基本语言考试，无论托福雅思它安排的频率都很高，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有一个学业规划的准备。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秦直道是秦代修建的国家级军事交通干道，被称作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公元前212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主持修建，南起陕西淳化甘泉宫，北到内蒙古包头九原，穿山填谷，全长700多公里。在2006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 然而在2012年，某煤矿矿长郭某军无视文物行政部门停工通知，无视煤炭局要求做文物保护审批的批复，继续施工，导致一段秦直道遗址本体灭失。
6: 2024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某煤矿赔偿被损毁秦直道遗址的模拟修缮费用394万余元。2025年9月10号，法院作出刑事判决，郭某军犯故意损毁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昨天这起案例被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作为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联合发布。本案中，人民法院是如何对故意损毁文物的行为依法进行定罪处罚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秦直道是秦代修筑的一条交通干道，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高速公路。2006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文物行政部门在巡查中发现某煤矿正在秦直道遗址的保护范围内施工，向矿长郭某军送达了违法建设停工通知书，责令他立即停止施工等候处理，但是他没有停。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二级高级法官杜军燕介绍，
9: 郭某军不仅这次没停，后面他也没有停。2012年8月，因为生产需要，他们向市煤炭局报送了优化设计的说明书。2个月后，市煤炭局批复同意。

0: 已初步设计，但批复里清楚地写道，涉及地面文物保护事项的，需经文物行政部门许可，方可动工。附件中还专门载明了煤矿矿界和秦之道遗址的具体坐标。郭某军收到批复后，既没有走文物保护审批的手续，也没有采取任何的避让措施，继续组织煤矿施工。
1: 煤矿的施工是毁灭性的。经鉴定，2014年度被告煤矿的开采范围与秦直道遗址部分本体重合，导致这段秦直道遗址本体灭失，这是不可逆的损失。2024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就被告煤矿损坏秦直道遗址一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王军强介绍，
2: 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法院支持了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的主张，判决某煤矿赔偿被损毁秦直道遗址的模拟修缮费用394万多元，目前煤矿已经缴纳了相关费用。
1: 煤矿矿长郭某军没想到煤矿施工十多年后会被检察院提起公诉，追究刑事责任。杜军燕说，
3: 省里法院认为，被告人郭某军作为煤矿矿长，明知矿区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直道遗址，在有关单位下达违法建设停工通知书后继续施工，未采取任何的避让措施，导致秦直道遗址部分本体严重损毁，情节严重，他的行为构成了故意损毁文物罪。
1: 2025年9月10日，郭某军被法院以故意损毁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郭某军不服，提出上诉。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军强分析，
2: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遗产，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文物保护法也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文物，生产企业不得以满足生产需要为由拒不履行文物保护义务。法律写得很清楚，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大量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古石刻分布在乡间、田野、山地、荒坡，针对此类不可移动文物的犯罪行为隐蔽性强，不易被察觉。由于缺乏文物保护意识，部分行为人对文物违法犯罪活动存在认知偏差，逐步走上文物犯罪道路。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就是要昭示企业要生产不能成为破坏文物的理由。杜军燕说，
3: 此案也给所有的采矿企业敲响警钟，不进行法定审批，不顾文物行政部门责令停工的要求，为追求企业效益拒不履行文物保护义务，严重破坏文物，这不是施工失误，而是漠视法律、漠视文化遗产的故意行为，这样的行为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1: 王军强表示，
2: 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并不矛盾，两者应和谐共赢，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追求企业发展不能成为破坏文物的挡箭牌。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一座以钱学森命名的图书馆珍藏着这位杰出科学家的手稿、书信和赠书，也传承着他的治学理念，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学子。30载光阴流转，这座图书馆如何将钱学森的求知精神融入当代青年的学习与科研？系列报道《校馆弦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6: 讲解人，我觉得前两很有意思嘛，然后讲解他也可以给我一些精神上的一些新的指引，包括
7: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示社长叶红熙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6: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8: 中国有一句话叫书山有路勤为径，
7: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 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

0: 人说起。1996年4月8号，钱学森图书馆举行命名仪式，钱学森没有到场，却托人带来了一封亲笔信。图书馆与钱学森，馆长马忠介绍。
1: 当时呢，学校提出给钱学森这命名的时候，钱学森本人呢非常谦逊，他说给西安交大做过贡献的人特别多，但是后来啊，他同意以后啊，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本人因为没有亲临的仪式现场，所以他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啊，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0: 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图书馆和资料馆，就没有今天的钱学森。这句话背后是他不断走进图书馆补充知识的一生。如今，钱学森的书面发言、科研手稿和赠书，成为青年读者认识他的线索。图书馆南楼6层的古籍特藏室里，赠书留下了同样的题记：西安交通大学留存，钱学森，2001年12月11日。从曾经如饥似渴的借书，到把自己的书赠给母校，钱学森与图书馆的联系留在一页页文献中。副研究馆员毛瑞江说，
2: 我觉得更原始更生动，就是感觉跟前辈的距离更近了，就是更能感受到前辈的温度。
0: 让这种感受变得具体的是展览中的科研手稿。
3: 这批手稿呢，主要是钱学森关于壳体变形的研究，记录了完整的推导演算过程。
0: 为研究圆柱壳的区区问题，钱学森留下了800多页推导演算手稿，最终发表的论文只有10页。存放手稿的信封上写着 final， 意为最后的定稿，又写着 nothing is final， 在科学上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钱学森关于人机结合的思考让他留意到，面对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能不能尝试引入人工智能。他记得有一天晚上，自己坐在展厅里读过相关内容后，动了试一试的念头。
4: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卡脖子的问题，用传统方法也没有办法解决。刚好就是有天晚上我在这边坐着的时候，我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要试一试吧，然后刚好就解决了组里小小瓶颈，也算取得了一些突破。
0: 从钱学森当年跨越专业边界的阅读，到青年今天尝试新的科研方法，图书馆提供的知识和启发还在继续。专题阅览空间里有钱学森科学家精神专题书架，也有面向不同学科的经典书目。马忠希望学生走进图书馆，能在专业之外读到更广阔的知识。
1: 我觉得图书馆的很多资源非常丰富，它打破了学科壁垒。我们推荐的百本经典活动，它既有文学的，也有历史的，也有哲学的，也有科学的，人文各个方面的。
0: 图书馆与钱学森记录着一位科学家如何从书海中汲取知识。今天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图书馆里，同学们也把阅读中得到的启发带回科研。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北京进行，在昨晚的一场女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2盘2-0击败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晋级决赛。这是郑钦文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也是中国球员首次登上中网女单决赛的赛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的报道。
7: 半决赛首盘，郑钦文开局状态火热，取得3-0的领先优势。不过梅尔滕斯并没有束手就擒，此后完成回破，双方战至5-5。关键时刻郑钦文连保带破，连胜2局，以7-5先胜一盘。
8: 陆川啊， 是的，从郑钦文压对方中路的深线啊，应该是有压到底线，所以造成了梅尔滕斯正手回球挂网。
7: 第二盘比赛，郑钦文率先完成破发，并在第八局再次破发，以6-2再胜一盘，大比分2-0击败对手，晋级中网女单决赛。
8: 随着梅尔滕斯反弹回球出镜，这样郑钦文呢最终呢是直落两盘啊，7-5和6-2的比分，战胜了比利时的名将梅尔滕斯，闯入到了今年中网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
7: 本届中网，郑钦文延续了出战美网以来的上升势头，一路过关斩将，刷新了自己的中网最好成绩。这也是郑钦文继2024年无网后再一次闯入 WTA 1000赛的决赛，他的即时世界排名也来到了第28位。赛后郑钦文表示，
9: 我一直觉得中网对我特别的好，在我心中就像是第5个大满贯一样，所以说我在这里真的是拼尽了所有，最好的我并不在过去，而是在现在还有未来。
7: 总台网球解说员张胜对郑钦文近期出色的表现进行了分析。
10: 郑钦文在美网通过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了这个女单的八强当中啊，她连赢了7场球，然后在中网再一次的啊打进了女单的决赛，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她在过去的连续的比赛当中她有了一个稳定的发挥。另外呢，在一场比赛当中她的波动也越来越小了，偶尔有那么几分她马上就能够把自己拉回来。现在郑钦文确实是越来越强势，也越来越平稳了。
7: 今天晚间将进行本届中网的女单决赛，郑钦文将要面对的对手是本赛季的法网冠军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此外，今天还将进行女双决赛，赛会头号种子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将对阵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两场决赛都有中国选手参加，势必将点燃主场球迷的热情，让我们期待中国金花的表现。
5: 见文物里的长征。
11: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为了突破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在广西泉州县角山铺打响阻击战。连续多日的激战和行军后，红军将士急需获得补给。红军炊事班前往距战场不远的泉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筹粮。受到国民党的鼓动和威胁，当地百姓大都躲到了山林里。留在家中的廖增琼看到红军衣衫单薄，面容疲惫，但态度谦和，没有抢拿百姓的任何东西。他主动搬出家里积攒的一袋粮食，要无偿送给红军。但红军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坚持按实价一分不少付给他。廖增琼只好回到家中，拿来一杆16两秤，仔细称重后，红军炊事班班长当场如数付清粮钱。
12: 以前的民间传说啊，这16两秤的来源呢是呢，用那个天上的这个北斗七星加南斗六星，然后呢叫葫芦秀三星组成16星。如果说呢你要短斤小两呢，就减葫芦秀。所以呢，当时我们红军呢，他也是用这杆秤，表明我们红军买卖公平，严守群众纪律。
11: 当时国民党到百姓家筹粮，都是自带大秤，毫无公平可言，而红军却用百姓家的16两秤称粮，这让廖增琼心生敬佩。他说，红军就是秤杆上的那颗定盘星。2019年，廖增琼的家人将这杆秤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12: 正是因为我们红军啊，在这个湘江战役之中啊，处处维护群众的利益，尊重当地的民俗，才赢得了当地群众对红军的支持。所以说，这个湘江战役中呢，很多群众主动的为红军带路啊，抬担架啊，还有主动的加入红军队伍。
11: 一杆秤称得出粮食的斤两，也称得出一支军队的纪律与民心。那颗定盘星定的是秤的尺度，更是人民在红军心中的分量。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0: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屏汇聚，包罗万象，
2: 聚焦德惠大小事，
0: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2: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0: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0: 传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

0: 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你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1985年，一个18岁的小先生来到乡村担任教学工作。那一年，他经历了自己的第一个教师节，也拥有了自己的备课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不仅属于他，也属于他教的孩子们。小先生热衷于在备课笔记的背后记录下孩子们成长的点滴。乡村宁静，孩子们清澈纯真，形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纸操场。今天我要介绍的这本书由一系列温暖的散文故事组成，包括眨眼睛的豌豆花、跑吧金兔子、栀子花靠墙栽、沿着草垛往下滑、树杈间的排球等等。每个故事都充满温情，可以让人回味，也能给人带来温暖。接下来我就将为您来解读这本由庞余亮创作的《小先生》。这部作品荣获了第8届鲁迅文学奖。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1985年，18岁的庞余亮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江苏的一个乡村小学当老师。由于他的年龄小，身材矮小，体重只有80多斤，经常穿着普通的布衣和布鞋，所以当地的人和学生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他小先生。在这美丽的乡村校园，他开始了为期15年的乡村教学生涯，并记录下孩子们的成长故事，以及自己在乡村生活中的感悟和经验。

0: 从六岁开始上小学，庞余亮就与小这个词密不可分。他是班上年龄最小、个子最小的学生，总是坐在最前排。在十六岁那年夏天，他有些糊里糊涂地上了师范学校。两年的师范生活匆匆过去，十八岁毕业时，他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分别的伤感，就被分配回到了江苏兴化。上师范的时光让庞余亮沉迷于阅读和写诗，当时他还未真正理解被分配到乡村的含义，只是觉得有地方可以领工资。庞余亮乘坐了很长时间的船，因为那里没有公路，四面都是水。四个小时的船程之后，他抵达了工作的学校。一见面，庞余亮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人都在看着他，就像在看一面西洋镜，心里想，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小先生。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庞余亮是一个热爱写诗的小先生，而这个秘密是学生们发现的。从那时起，庞余亮就不定期地与学生分享他读到的好诗。他的第一篇诗歌作品发表在安徽诗歌报上，题为《话说秋收》。在众多作家当中，对庞余亮的影响最深的是汪曾祺。因为汪曾祺的老家离庞余亮家很近，所以他天生就对汪曾祺先生感到亲近。由于缺少绿化经费，乡村学校的老先生们带着学生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里种满了五颜六色的晚饭花，晚饭花盛开的时候就表示放学了，于是晚饭花成了庞余亮的学生、读者和伙伴。他会拿着汪曾祺的《晚饭花集》在晚饭花前朗读，这本书他已经阅读了不下30遍。在书中，汪曾祺先生关于晚饭花香的文字早已深深地扎根于庞余亮的生命当中。除了汪曾祺对庞余亮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还有施耐庵的《水浒传》，儒勒·列那尔的《胡萝卜须》，古尔·布兰生的《童年与故乡》，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等等。这些作品教会了庞余亮尊重文学，他意识到每位作家的生活素材都是有限的，如果匆忙写作，那就是对不起生活，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文学。庞余亮有过这样的教训，《小先生》这部散文集最初的素材有50多万字，第一稿约有28万字可以出版，但是他并不满意，继续修改。在修改当中，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文学的广阔深远。为了更好地接近这种广阔，庞余亮的修改时间变得很长，前后花了大约15年。小先生也从最初的28万字减少到现在的12万字。庞余亮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出版过长篇小说《薄荷》、童话集《银镯子的秘密》，以及散文《半个父亲在疼》等等。不同的写作题材给他带来了不同的感受和体验。在1985年8月，庞余亮从师范学校毕业，离开了拥有图书馆的环境，正式踏上了社会。在毕业前，一位老师给了他重要的建议，他对庞余亮说，你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要学会成长，得自己逼着自己读书，给自己补上社会学、史学、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除此之外，还得把目光关注到亚洲文学、欧洲文学和美洲文学。庞余亮的父母都是文盲，家里几乎没有书籍，而他的乡村学校也没有图书馆。一旦开始工作，他几乎把所有的工资都用来采购书籍。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不懈地阅读，这让他受益匪浅。身边的朋友们开玩笑地称他为书店最佳中介，因为庞余亮总是推荐好书给他们，他很享受这种玩笑。多年的阅读对庞余亮有2个作用， 一是能够不断地审视自己，形成独特见解；二是可以不断地提升自己。他形容这个过程就是通过阅读打破了界限，进行了自我训练。整整15年的时间里，庞余亮完成了各种题材的自我训练。写在备课笔记本背面的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小先生》，欢迎继续收听。18岁的小先生庞余亮离开城市，来到乡村生活。这种生活对他来说是寂寞、匮乏、苦闷的，因为那里没有同龄人，没有娱乐，也买不到书。然而庞余亮却能在这苦中作乐，发现生活的美好。他像燕子衔泥一样，通过邮购收获一本又一本的书。他和蟋蟀成为知己，在他们的歌声中读书。他和同事、学生一起在泥操场上踢足球。他用淡然的笔墨、白描的手法记录下他和孩子们之间的温馨瞬间。在他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蓬勃的生命力，也感受到乡村生活独有的趣味。在河里光着屁股游泳的少年被小先生看到后，主动写下“我保证不再不文明”的打算，让人忍俊不禁。孩子们在跳长绳、吹口哨、踢毽子、折纸飞机时洋溢的快乐与幸福也令人十分羡慕。庞余亮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在他看来，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充满美丽。在泥操场上奔跑的孩子们，他们的脚印相互交叠，就像是一幅简单而又深奥的水墨画。在操场上做广播体操的孩子们，就像是种在操场上的一颗颗水稻。放学后奔跑的孩子们，则宛如在大地上四处奔跑的兔子。《小先生》这本散文集中第一个故事叫做《考你一个生字》。在那个时候，庞余亮刚学会效仿老先生，在煤油灯下改作业的同时，利用煤油灯上方的温度来煮鸡蛋。他回忆起白天犯下的错误，有个学生问他：“小先生，小先生，你说说这个字怎么读？”庞余亮居然不认识那个字，他感到喉咙里像塞着一颗不好意思的鸡蛋，感到紧张、害怕、内心不安。庞余亮有一个好处，就是犯错后能够及时改正，而且不愿意再犯同样的错误。于是他开始记录学生们的故事，素材就这样慢慢积累了起来。《小先生》这本书出版之后，有评论家说他的散文延续了贤善和性灵散文的传统。这正是叶圣陶、丰子恺、夏勉尊等离开校园的老师作家前辈的散文风格。庞余亮认真思考了一下，他喜欢那些前辈的书，肯定是因为那些贤善和性灵的元素悄悄地在他心里生根发芽。而且乡村孩子天生就有贤善和性灵的种子，比如庞余亮个子矮，与孩子们的目光多是平视或仰视。乡村学校的黑板前没有台阶，为了看到教室后排，他一边讲课一边在教室里来回转，孩子们就如同向日葵一般跟着他的方向转动。现在看来，那些围绕着庞余亮旋转的目光就是贤善和性灵的象征。只要他真实地记录下来，他的笔端就会闪现出贤善和性灵的光芒。这本书有80多篇散文，几乎都以人物为主，用淡薄而白描的笔法打动着读者，就像电影中细致的画面，唤起了尘封的回忆，感动了每一个人。在《小先生》里，我们读到了生活中普通的经历和遭遇，体验到了带有乡土味的风情和语言，也感受到了人类灵魂工程师所需要的人间爱心。这本书也记录了苦难和艰辛，经历了努力和洗礼的岁月， 最终就连最老实的芋头都学会了开花。开花也许是短暂的瞬间，而男孩的成长往往也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在《芋头开花》这篇文章当中，一个慢性子的男孩，无论做什么事都慢条斯理，不受外界的影响。尽管面对父亲的责打、母亲的眼泪、校长的劝诫，即便被揍得哭泣，他仍然不愿意妥协，依然是慢悠悠的。然而，生活总是在不断变化，爸爸外出打工，妈妈生病，男孩开始承担起家务农活，其中一个任务就是给芋头浇水。芋头怕旱，也怕水淹，所以每天午后，他都要去给那些长着大耳朵的芋头们浇水。他使用的浇水器柄很长，他把它倚在腿上，然后用力挥动，水就飞溅到芋头叶子上，芋头叶子闪躲一下，水就流到芋头根部。浇芋头其实挺费劲儿的，但是他还是做得很快。就像豌豆花一朵朵开放一样，男孩的身后总有一双眼睛，时而眨巴一下，时而眨巴一下，默默地观察着他。由于劳累，男孩下午上课的时候打瞌睡了，其他老师看到他打瞌睡就感到不满，觉得头疼，于是有人提议把他的座位调到教室最后一排，这样你可以更好的睡觉，不会被老师的话吵醒。你愿意去后面吗？男孩抬起头，啊的一声，好像刚从睡梦中醒来似的。庞余亮最终还是不忍心把他调到最后一排，他有时候刻意不看着他上课，但又忍不住偷偷瞄他。他竟然没有打瞌睡，头抬得高高的，一双眼睛清澈明亮，眼神还一直盯着我。下了课他还找到我，叫着先生先生，芋头开花了，芋头开花了，听起来多像一首歌谣啊。芋头开花了，幸好没有放弃，不是剑拔弩张的冲锋说教，而是柔柔的徐徐的守望守护。忽而一阵晚风过，恍然芋头开花，人间真情下的榆木疙瘩也可以奏响花开的歌谣。在这本《小先生》中，我们可以看到激励教育法、放任教育法等众多教育策略，每一个生动的教育实例都充满了爱的气息，他们打破了传统的教育方式，深入到了孩子的内心世界，展现了教育的魅力，散发着教育之光，为老师教学和家长教育子女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参考。小先生无疑是中国乡村教育的一部经典之作。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小先生》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大脸猫说，朴实率真的童年在乡村教师的笔下增加了一份真挚。读者燕州说，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小先生的文章，尤其喜欢里面的老校长，严厉慈爱又有一点倔强。读者往事沉浮说，书中收录了83篇小散文，读完后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想起了自己的先生，见证孩子们的童年，这是小先生多么大的荣幸啊。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尼亚加拉大瀑布。尼亚加拉瀑布并不是世界上最高最宽或最大的瀑布，但它肯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瀑布之一。据考证，尼亚加拉瀑布形成于最后一次冰期末期，到现在至少已经有10000年的历史。伊利湖水途经地表石灰岩断层， 泄入比它低100多米的安大略湖，形成巨大的落差，造就了尼亚加拉瀑布的奇观。尼亚加拉河上的哥特岛将整个瀑布分为两大部分，亚美利加瀑布在美国境内，高55米，宽305米，呈婚纱形。马蹄瀑布在加拿大境内，高56米，宽792米，形成巨大的半圆形，形似马蹄，因而得名。尼亚加拉瀑布的水汽丰沛而浩瀚，水声震耳欲聋，震撼了所有前来观赏的人们。瀑布之壮观，只在声与势。尼亚加拉在印第安语中即水声如雷的意思。白天，它的水声震耳欲聋，溅起的浪花和水汽高达100多米，显得浩瀚而高耸。如果足够幸运的话，人们还会在阳光灿烂时，看到大瀑布的水花飞溅处升起一弯美丽的七色彩虹。昼夜交替的时候前往观赏的话，还能看到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换出各种各样颜色的极为壮观的美景。远方的城市万家灯火，斜阳余晖照在瀑布的上半部分，而下半部分则被冲天而起的水幕遮挡起来，再加上岸上绿树的掩映，景色十分美丽。和马蹄瀑布792米的宽度相比，305米宽的亚美利加瀑布自然显得小巧多了，不过却也因为它的小巧和形似婚纱而招人怜爱。没有尼亚加拉瀑布，世界上还有很多瀑布也会让人倾倒，但是缺了尼亚加拉瀑布，这世界便缺少了一份美，人们也少了一份激动的理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

0: 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也就是西渝高铁高升二号隧道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成渝高铁、郑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当地时间10月10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沙特的攻击是一件糟糕的事情。稍早前，特朗普还称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当地时间10月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阿曼湾的一艘商用货船因船员无视警告并试图冲破正在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美军已使该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俄军当天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女单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迎战俄罗斯名将安德烈娃，双方无论谁获胜都将是中网历史上全新的女单冠军。两人此前在2024年的中网上有过交手，郑钦文曾逆转取胜。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4到6度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降幅可达8到12度。上述地区还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食品安全法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怎样处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已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现行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6: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5: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6: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5: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

0: 惯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1: 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从原来的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来预警。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发现它接近安全限值了，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0: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1: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啊，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0: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1: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0: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0,000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1: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2: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失信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今天凌晨，天津至潍坊高速铁路天津枢纽胡家园双线特大桥转体连续梁完成转体作业，两幅总重1万吨以上的梯构梁体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为高铁全线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津潍高铁天津枢纽为多条轨道交通交汇的核心节点，衔接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秦高铁。津潍高铁天津枢纽工程包含改建滨海西站、塘沽站、滨海站三座车站，站房总建筑面积4.36万平方米。中铁22局津潍高铁项目经理李子健：
6: 此次施工的胡家园双线特大桥全长756.94米，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上跨京滨高速、京滨轻轨9号线及轻轨车辆段，受既有线路运营条件约束，无法在线路上方直接浇筑梁体，是本项目的重难点工程和控制性工程。
5: 据中铁22局津潍高铁项目部总工程师刘宇介绍，施工现场外部条件复杂，主墩承台基坑边缘距离轻轨9号线出入段线最近仅为8.25米，连续梁合龙段梁底距离接触网立柱顶部净空仅为1.432米。
7: 我们创新应用钢壳混凝土合拢方案，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外部环境的扰动。
5: 津潍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中

0: 沿海通道和京沪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连接京津冀与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重要交通动脉。该线路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成都容易约网约公交正式启动试点，打破传统公交固定线路定点发车的老模式，市民如今掏出手机就能定制公交，家门口上车，系统会自动规划最优路线。来听成都台记者朱思阳的报道。
2: 家住梓州大道的何女士每天都要往返小区与新川 AI 创新中心通勤，这段路的出行痛点她吐槽过好多次。
3: 因为我平时我会转乘一道公交车，而且它会到一个站点之后，我还会步行大概300米才能乘下一辆公交车。如果是打车，像今天雨天的话，大概可能要17块钱左右，而且我会等很久。
2: 作为首批体验者，何女士直言网约公交刷新了她的出行体验，不仅操作比想象中简单太多，并且在手机上选好起点终点就能下单，车可以直接开到小区门口接。
3: 大概我用时只用了20分钟不到，我平时坐公交的话我会转乘，然后会用时38分钟。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方便的一个就是说出行方式，特别是年轻人手机上约，然后我觉得很方便，增加了我的那个通勤效率。
2: 不少市民好奇网约公交该怎么约，其实4步就能完成，非常方便。只需要微信搜索成都公交乘车码小程序，或是打开成都公交App, 进入网约公交入口，选定上下车地点和乘车人数，并完成支付，等待系统接单即可。接单后能实时查看车辆位置和预计到站时间，可以算好时间再出门，不用在站台久等。车辆抵达后报出手机尾号核验就能上车。为保障通行效率，每个预约点最多停靠30秒。据介绍，此次试点覆盖新川片区核心区域共12.4平方公里。与传统公交相比，容易约在服务区域内布设了大量虚拟站点，不局限于固定公交站台。小区门口、园区出入口、地铁口附近都能就近上下车，基本实现了接近点对点的出行体验，对拎东西、带孩子的市民格外友好。成都公交集团天府公司副总经理赵文：
4: 我们网约公交是采取的5米4的这种小车，可以深入我们的园区之路以及我们的小区的一些次之路。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近日，河北唐山一名断指伤者急需送往唐山市第二医院进行救治，三名民警接到指令，仅用8分钟就护送求助车辆穿过13个路口，为伤者抢出宝贵的救治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唐山台记者李杰的报道。
7: 10月5日下午3:21，一通指令从唐山交管指挥中心传出，一辆白色轿车正从韩城方向驶来，车上载有一名断指伤者，急需送往唐山市第二医院。断指在职，分秒必争。唐山市路北交管大队铁骑中队指导员赵春祥：
8: 救护车辆里的人比我们还要着急，我们只是说在尽用我们的职责守护路面，为他们快速地打开通道。
7: 赵春祥第一时间拨通求助人电话，确认位置和路线后，他和队员张家旺、赵银三人迅速整装出发，赶到约定好的路口，等待求助车辆的到来。
8: 当时我们已经把他的车号让他打上双闪，他一过来我们都清楚这个是急救车辆，过来以后完了，我们跟他摆手都直接跟我们走，跟我们走，出发出发。
7: 3:35，三名铁骑在北新道与站前路口与求助车辆汇合，警灯亮起，警笛拉响，三辆铁骑为求助车辆开辟出一条绿色通道。赵春祥：
8: 争分夺秒，在我们救护的过程中，最快的话超100多了，120、130的，目的都是一个，快，再快，把伤者快点送到医院。
7: 北新道、建设路、长虹道正值假期午后，车流密集。铁骑队员按照商量好的方案，由赵银在前方引路，赵春祥和张家旺在后方护航。遇到红绿灯时，后方铁骑会根据路面情况交替上前，引导社会车辆避让，提前清空路口。待求助车辆安全通过后，三人继续保持队形，向下个路口疾驰。 赵春祥。
8: 在前面堵住以后，后面这个车从边上辅路

0: 或者是逆向车道，直接过去以后倒到前面，打手势让后面的车，都是说逆着红灯出去，把这个车带出来，带出来以后我们紧接着往前出。
1: 3:43，求助车辆抵达唐山市第二医院。13个路口，平时近半个小时的车程仅用了8分钟。经过医院紧急处理后，断指伤者已经转至北京进行了手术，目前情况稳定。伤者家属：
2: 我特别感谢交警的这几位大哥了，就没有这几位大哥，我们这个我叫我个人科那个看着的那一个点摩托车开的那医院，我都看着这命令的大哥了，我这心脏掉肚了，完了从有那个几分钟的路程都给我们领到那个二院了。
1: 铁骑不是超人，但他们熟悉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路、每一个红绿灯、每一处最容易堵车的节点。每次救援，他们都用过硬的业务素质给整座城市按下绿色通道的开关。唐山市路北交管大队铁骑中队民警张家旺：
3: 这也就是我们日常工作，冲上去也是我们职责所在，也是我们的本能。换作我们任何一个其他同事都会这么做，我们用我们的技术和速度为人民群众争取生命安全，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有成就感，非常自豪。
4: 燃气管网作为城市地下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一环。近日，四川绵阳历时约4年，完成了102公里老旧燃气管网改造，覆盖1000多个老旧小区。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5: 在四川绵阳涪城区一个老旧小区，施工人员正忙着进行管道开挖、制管等作业。多台工程抢险车和数十名施工人员分组协同作业，一根根新管道陆续运抵现场，准备就位。晚上11点，在完成停气、管道放空等一系列安全准备工作之后，施工人员对原有管道进行切割处理，随后与新管道精准对接焊接，完成燃气管道碰管接驳作业。绵阳燃气集团老旧燃气管网改造项目负责人焦聪聪：
6: 我们此次改造项目是将原有的老旧钢制管道全面更换为了耐腐蚀寿命长的 PE 管，从根源上大幅降低了泄漏风险。同时呢，我们也优化了管网布局，彻底解决了以往用气高峰时段，尤其是冬季这个气短的窘境。
5: 焦聪聪介绍说，绵阳主城区的地下燃气管网已经运行了近40年，不少钢管已经出现腐蚀、老化等现象，而且早期留下的管网资料不完整，一些管线阀门的位置没有完整的数字化记录，平时遇到突发故障时排查燃气泄漏耗时费力。
6: 过去管道的材质呢比较老化，工艺也比较落后，泄漏的风险也很大。所以说，我们为了消除安全隐患，解决用户端的供需矛盾，我们于2022年10月启动了该项目。
5: 这次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工程历时约4年，总投资近1.6亿元。不仅用设计寿命达50年的 PE 管代替老旧钢管，还涵盖区域调压站和老旧小区配套设施改造，并同步升级调压站，安装智能球阀，建设无人值守智能场站，实现实时监控、主动预警和精准调度。
7: 施工已完毕，请恢复供气。
5: 随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燃气安全响应的时间也从小时级缩短至分钟级。绵阳市民王超：
8: 现在换了新的管道之后，消除了安全隐患，可以说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用气更加安心，更加放心了。
9: 气象服务站
4: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0: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北方，今天西北的不少地方会率先降温4到8度，到了明天降温会向东推进到内蒙古、华北、黄淮一带，降温幅度普遍也在4到8度，内蒙古的一些地方会降温10度以上。后天东北等地呢会出现6到12度的降温，城市当中比如说北京，今天最高气温能达到26度上下，明天会降到22度，而且再往后的几天，北京最高气温都会在22度上下波动。那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还能达到23度，后天会一下子降到14度，大后天呢还会进一步降到10度，都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 冷空气也会给北方制造降水，今天降水主要会集中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明天呢会向东转移，分布在陕西中东部、河南北部、山东大部、河北南部、天津以及辽宁、吉林东部、黑龙江北部东部等地，都会是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提醒大家要带好雨具，当心道路湿滑。冷空气影响主要是集中在北方，那南方大部未来三天暖意仍然会持续，江南大部最高气温30度出头，华南呢很多地方更是会维持在33度左右。不过除了海南之外，南方大部的昼夜温差都在10度上下，甚至10度以上。
4: 嗯，
10: 早晚时段还是要适当做好保暖。博宇，
4: 好的，李克亮。
9: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1: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为了突破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在广西泉州县角山铺打响阻击战。连续多日的激战和行军后，红军将士急需获得补给。红军炊事班前往距战场不远的泉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筹粮。受到国民党的鼓动和威胁，当地百姓大都躲到了山林里。留在家中的廖增琼看到红军衣衫单薄，面容疲惫，但态度谦和，没有抢拿百姓的任何东西。他主动搬出家里积攒的一袋粮食，要无偿送给红军。但红军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坚持按实价一分不少付给他。廖增琼只好回到家中，拿来一杆16两秤，仔细称重后，红军炊事班班长当场如数付清粮钱。
12: 以前的民间传说啊，这16两秤的来源呢是呢，用那个天上的这个北斗七星加南斗六星，然后呢叫葫芦秀三星组成16星。如果说呢你要短斤小两呢，就减葫芦秀。所以呢，当时我们红军呢，他也是用这杆秤，表明我们红军买卖公平，严守群众纪律。
11: 当时国民党到百姓家筹粮，都是自带大秤，毫无公平可言，而红军却用百姓家的16两秤称粮，这让廖增琼心生敬佩。他说，红军就是秤杆上的那颗定盘星。2019年，廖增琼的家人将这杆秤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12: 正是因为我们红军啊，在这个湘江战役之中啊，处处维护群众的利益，尊重当地的民俗，才赢得了当地群众对红军的支持。所以说，这个湘江战役中呢，很多群众主动的为红军带路啊，抬担架啊，还有主动的加入红军队伍。
11: 一杆秤称得出粮食的斤两，也称得出一支军队的纪律与民心。那颗定盘星定的是秤的尺度，更是人民在红军心中的分量。

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哎，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啦，棍儿掉地下，往怀里叭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各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灰鹤是国家2级野生保护动物，眼下首批越冬迁徙候鸟灰鹤抵达山西运城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永济段，数量达上千只。据了解，该区域是候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和栖息地。每年10月至次年4月，黑冠、大天鹅、灰鹤等大批候鸟都会来此越冬。当地时间10月11号凌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沙特利雅得省海尔济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苏丹中部、东南部多地激烈交火，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当前，苏丹中部的科尔多凡地区是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苏丹武装部队近期发动多轮大规模攻势，宣称已控制北科尔多凡州90%以上的区域。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0月1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队2-1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不少人认为只吃素就能降血脂，其实呢这是误区。血脂管控并非完全戒肉，蛋白质摄入不足、碳水摄入过多反而不利于血脂调节。血脂偏高人群可科学选择肉类，控制分量，并采用清淡的烹饪方式，合理搭配饮食，更好管理血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目前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巴拿马地震已造成多人受伤，灾情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巴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工作进展如何？
0: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制裁因何而起？国际社会作何反应？

0: 以更新了。
1: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0: 好喝。
2: 体理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0: 品理茶沏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进行时，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表示，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的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在与相关的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之后，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的运营。那么到了11号凌晨，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公布了伤亡统计的情况。那这次针对机场的袭击是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当中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的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当中。另外呢，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那么针对事件的定性，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当中将这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次袭击构成了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不过呢，我们还看到一条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消息，表示说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那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说，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那在胡塞武装这方面这一个表态之前呢，马西拉电视台还报道说，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那从相关的表态来看呢，胡塞方面对于沙特利雅得的机场袭击事件的定性，恐怕会与沙特以及多国联军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异。另外，在美国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机场事件回应说，他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进行对话，并补充说，沙特阿拉伯遭遇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当天早些时候呢，特朗普还表示说，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会仔细的考虑。因此，接下来的事态如何发展，我们也将继续关注。主持人。
3: 好的，张小璇。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来关注巴拿马强震的救援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10月10号凌晨1点56分，当地时间9号12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发稿，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收到人员死亡的报告。
3: 当地时间10号，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冯丽发回的报道。
6: 当地时间9日，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截至目前没有死亡或失踪人员报告，共造成27人轻伤，约300人疏散，约400栋建筑物损毁。巴拿马政府将要开展进一步的检查，以确定损毁程度以及哪些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可以再次安全使用。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的10日，在过去的这一天当中呢，巴拿马余震不断。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

0: 由科学研究所数据，巴拿马已监测到超过100次的余震，其中包括一次6.6级以及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由于持续不断的余震，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航班起降受到严重影响。根据托库门机场的最新公告，每一次余震都会触发机场的紧急安全流程，需要停止起降并检查跑道等设施。目前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或更改降落机场。持续不断的余震还造成巴拿马城2条地铁线路保持停运，当地时间10日，地铁仍然处于停运检修状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公告，运河目前通行状况正常。运河管理局在地震发生后进行了检查，运河太平洋一侧办公楼呢受到了轻微的损坏，并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科隆省一侧的水处理厂的高架水箱部分钢结构受到损坏，技术团队正在评估结构，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水厂将继续供水，运河船闸、大坝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正在按照流程进行检查，以确保运营的安全。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该国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灾难，并指出部分道路损毁严重，政府正在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帮助。厄瓜多尔、秘鲁、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向巴拿马表达了声援并提供支持。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向巴拿马捐赠了25万美元，用于提供人道主义关注，并另外提供了5000万美元融资，用于紧急情况。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巴拿马使馆确认，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我使馆提醒在巴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本次强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当地市民讲述了地震发生时的经历。
2: 我们正准备吃午饭，开始剧烈摇晃。我们试着上到屋顶，但门锁着。在下楼的过程中，我们能感觉到震动。
3: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当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我们等待专人指导。
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号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
1: 发言人说，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美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天的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卢比奥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要么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其威胁行径，要么我们将终结该法院。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同一天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整个机构实施制裁，指出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害国际刑事司法正义，并对制裁可能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履行职责表示严重关切。
5: 美国政府为何此时威胁终结该法院？国际社会如何反应？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3: 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2002年7月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立的常设国际刑事审判机构，总部设于荷兰海牙，对犯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等的个人

0: 刑事管辖权，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美国就不是。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阿富汗也好，在中东也好，都这个有违反人道主义暴行。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国际刑事法院跟它形成对立呢，最主要呢是对于美国这么多年来长期的暴力行为或者侵害人类权益的行为呢做出的就相应的这个判决呢一种反应。美国呢现在跟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呢，它是有一个过程，从最初的抵制，那么到现在呢站出来呢坚决反对，那么甚至呢还要指控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法官，这些应该说呢都体现出美国政府呢单边主义的这种政策选择。
0: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美方依据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截至目前，美国已依据该行政令对17人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当天同步发布4项一般许可证，授权部分与国际刑事法院相关的交易，涵盖维持法院运转、信息技术、养老金计划、在押人员相关活动。其中，维持法院运作相关许可有效期180天。美方称，180天的许可旨在为罗马规约缔约国留出时间，通过外交和法律途径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视进展调整许可，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2: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那个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是公开的支持以色列的，所以现在制裁整个法院，那个美国还是要显示在关键的时刻，在全球，美国是以色列的最坚强的后盾。
0: 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对于此次制裁的影响，牛新春认为，
2: 它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美国呢，制裁一个是要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和这个其他行政人员，然后这些人以后就不能那个入境美国了。这些人美国也对他们进行经济上和金融的制裁，然后这些人以后也不能用美元，也不能经过美国的这个银行和金融系统了，所以对他们肯定也是有很多不便的。
0: 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为2026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对此，滕建群认为，
1: 其实对于美国的盟友，比方说欧洲的一些盟国来说，现在跟美国进行这种立场分割呢，我觉得最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道义方面的考虑，这应该说是他们一贯的做法；第二方面呢，从现实跟美国所作所为做切割，就体现出了美国的这个伙伴国呢，现在对美国所有方面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来看的话，应该说呢，随着美国我行我素不断的这个加快加深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到美国跟同盟国之间的关系。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一个多月前，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埃及举行，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这一系列联训，中方派出多型战机成体系飞赴埃及。
2: 从跨越6000多公里远程机动，到与埃方阵风、米格29等战机展开空中对抗，从1对1近距交锋到多机混编体系协同，中埃飞行员如何在同台切磋中锤炼本领？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在埃及比尔阿里达基地上空，一个多月前的8月23号，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首个科目直接进入异形机1对1空战对抗，中方歼16与埃方阵风米格29战机依次升空，展开中距、近距空战训练。26岁的空军某部飞行员姚健是此次歼16参训编队中最年轻的飞行员，在此之前他没有参加过异形机1对1近距对抗。
3: 很激动，但是也压力也很大，因为我毕竟不知道对方的实力，那么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就是把他打败。
1: 当天在塔台负责指挥的空军某部飞行员魏月新，既看到对手的长处，也相信自己的战友。
4: 你有底儿，
5: 一半一半吧。就比如说他的对于这种近战性能的差距不托底，一半是对自己战友的技术水平的信任。
1: 与姚健交手的是埃方一名资深飞行教官。完成对抗后，对方得知姚健是歼16前舱飞行员，主动与他握手。
3: 当时他可能看到我比较年轻，他可能觉得我可能技术不怎么样，但是当飞完之后，他发现我是这个歼16的前舱，主动与我握手，相当于我主飞这个 BM 还飞得还算比较好，并且在后续的交流过程中，他都记住了我，我也记住了他。
1: 在这次空中交锋之前，中方编队首先要完成一次跨洲际远程机动。飞往埃及，中方编队需要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为适应长航式飞行，参训部队此前在西北某地进行了强化训练。联训中方编队军事指挥员胡敏说：“
6: 我们进行了下半夜的一个长航式的空中加油训练，我们凌晨4点钟就起飞了，飞到11点多回来落的地。我们训练不仅是歼16，我们是属于全体系进行了一个强训。”
1: 在出发前一天，中方一度接到主航线无法使用的通知，不到5个小时，任务人员便完成备用航线规划。不过随后原航线恢复使用，编队按计划出发。然而途中一次保障延误，使后续空中加油赶上黄昏逆光，编队一路由东向西飞行，太阳与加油锥套几乎处在同一方向。
3: 因为我们加油的时候需要盯着锥套，这就好比你在穿针引线，但是你需要把针眼对着太阳，你根本就看不清楚那个针眼的位置，但是你还要精准地把那根线给穿过去。我们还是凭借我们过硬的技术，不改变原有的航线空加油。
1: 长时间跨洲际飞行对飞行员的技术和生理耐力都是考验。空军某部飞行员宋子浩说：“
7: 起飞就是至少6小时起步，在空中克服这个生理上的困难啊，包括飞机的噪音啊、狭小空间的久坐啊，等等等等等等，保证我们飞行员手感火热，在加油的时候不能出问题。”
1: 抵达埃及后，中方飞行员迅速调整时差，投入训练。科目从1对1、2对2对抗，逐步升级到多机对抗和体系协同。8月26号，第三个飞行训练日，中方4架歼16面对埃方6架战机，空警500同步升空，为编队提供态势信息和空中指挥支持。胡敏作为指挥员，随空警500升空，
6: 主要进行了 DCA 防御性制空战斗，演练对方夺取我方制空权，我方保持制空权。
4: 您跟歼16是怎么配合的？
6: 由我们运营机提供相关的态势，

0: 由空中任务指挥员来决定这个战术怎么去执行。
1: 空军某部飞行员魏月新说，空战开始后，飞行员专注判断武器威胁，把握规避时间，通过战术协同完成任务。
2: 开始空战以后，可能已经忘掉这个数量上的劣势，然后忘掉它是阵风战机，但是我们只记得它的这个导弹规避的时间线，我们只需要规避它的武器，通过战术配合也弥补了我们的数量上的劣势。
1: 训练结束后，双方还要融合飞行数据，集中讲评复盘。有一天晚上九点多，埃方飞行员仍在寻找中方飞行员，交流当天的电子对抗运用。
2: 他对我们的电子干扰使用非常的认可和感兴趣，他认为我们的使用时机和我们的电子干扰的干扰能力非常好。
1: 8月31号，训练进一步升级为8对12混编空战，中埃战机交叉编入红蓝双方，中方飞行员既要听从埃方任务指挥员的指令，也要同埃方飞行员共同筹划、共同执行。空军某部飞行员宋子浩，
3: 第五天呢，我是在埃方那边，我是听从埃方的任务指挥官，给我下达任务，然后我来进行去执行。在任务规划期间，我也给他们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他们都采纳了。
1: 从对抗走向混编，考验的不只是飞行技术，更是指挥和协同能力。联训接近尾声时，双方飞行员也从陌生的对手变成了朋友。宋子浩，姚健。
3: 一个埃方的飞行员跟我说，我要给你一个东西，一个纪念品。他说这几天大规模兵力训练都是他在主导，他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想送给我一个礼物让我记住他。
4: 有个年纪比我还年轻的埃及飞行员，他就住在我宿舍隔壁，他每天都会来找我去跟我聊天，虽然说语言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我依然用我那个英语跟他在交流生活上面的爱好上面的。
1: 从远程机动、空中加油到异形机对抗、多机混编和体系协同，文明之鹰2026把训练延伸到指挥、保障、协同和复盘等多个环节。这次埃及之旅不仅仅是两个文明古国之间围绕空军战法的交流，更是一次聚焦空军装备发展的深入展示，在中东刷新了世界对中国国防实力、国防工业的认知。9月15号，结束近一个月的出差，歼16飞行员终于回到祖国。
4: 你去的时候和你回来的时候，虽然说是类似的路线，都是经过那片区域，但是回来两者的心情完全不一样。虽然说是同样一片荒漠，同样一片海，但是它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景色。
3: 飞入我们国境线那一刻，就是感觉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那一刻真的就是眼眶有点湿润了，这个悬着的心也是终于放下了。后续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想去出国多见识见识，多与外军的飞行员进行交流，感觉这样进步还是很快的。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6: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

0: 新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在金国内部完成了魏少王向金宣宗的这个权力更迭的时候，成吉思汗带着大兵绕过了居庸关，准备奔距离中都西南大概200里地的紫金关去了。得到了这个消息，都元帅何时烈想到一个办法，说我们呢把这个紫金关这个门开开，或者我们把这紫金关这个地方呢少放点兵，让蒙古大军他能够突击进来。突击进来之后，他肯定得奔着咱中都来。奔着咱中都来之后，咱们就在他们的必经之路设置下埋伏，咱和他决一死战。他们远路而来，车马劳顿，咱们以逸待劳，未必咱就输。你让他们这样一整，想打咱们就打咱们，我们实在是太被动了，实在是太委屈了，我们不如一下子把他们干趴下得了。这是何时烈的计策。何时烈做这个计策，做这个想法的时候，身边可能很多人啊也提出过反对意见，但问题是什么呢？谁敢跟他何时烈较这个真儿啊？何时烈猛到连皇上都敢换，你跟他较真儿，你喝了是吧？大家可能都这想法，所以也都同意。而且说实话，现在大家也都不知道怎么打，觉得何时烈提出来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好像也真行，那就按这么执行吧。但是这个计策没成功，为什么没成功呢？何时烈高估了金军的士气和战斗力。他的想法是把这些兵引到中都西南部分，结果中都西南部分的这些守兵一听说何时烈把紫金关给放开了，然后这大批的蒙古军就这么入关了，害怕了。你们不死，想让我们死，就要撤。我天哪！他们要是在这盯一下、扛一下，何时烈这计策可能也就成了，旁边的那些大兵呢，也就能够往这儿集结，咱们就会师在这儿。所谓的会师，他总是要有一个时间的。结果呢，我这还没等会呢，你这堵头的夸烂了，我还怎么堵成吉思汗的大兵啊？这就没堵住。这边兵一溃散，紫金关又开了，成吉思汗的大军顺顺利利的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到了何时烈判断的那个地方啊，他预备要大战那个地方，没有兵，没人防守，没人反抗，成吉思汗顺利的把这个地方给占领了。占领了之后就奔着中都就来喽。那这时候何时烈再不出战已经不行了，就亲自率兵迎战。但是这时候何时烈呢说脚受伤了，他就没自己上战场。

不能再出战了，于是就派他的元帅右监军，这个人叫朱虎高齐啊，让他带着5000人去迎击去。结果呢，这位高齐呢就没来。史书上记载他叫失期不至，就是该来的时候你没来，但后期来没来呢也不好说，反正就是该打仗的时候没出现。没出现怎么办？这仗就打败了呗。金军退无可退，退到中都里边去了。这家何时烈气的呀，啊，你高齐怎么回事？让你带兵你怎么不去呢？高齐说，我没接到信息啊，让我带兵啊。何时烈说，怎么没接到信息？我给你留言了。高齐说，我没看微信。何时烈说，你为什么不看微信？高齐说，我没网没 WiFi。 何时烈气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当然那时候绝对没有什么 WiFi 啊网啊微信什么的，可是这个事情呢就告诉给大家，当人家想拒绝你的时候，你说什么都没有用，那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如果你并没有强势到可以直接揭露他的这个借口，那你再计较那些已经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呢，人家既然已经这么做了，你计较也于事无补。二，说人家敢这么干就不怕你计较。所以何时烈在这时候他想到了无法再和你高齐继续共事了，无法再和你高齐仍然处在同一片天空底下，哎，既然你不守军法，那我就杀掉你吧，所谓军令如山呢。他就要把高齐斩首示众。但这时候金宣宗下令了，说这元帅啊，别杀。为什么不能杀呢？首先第一点，高齐有功啊，他有过战功啊，你这时候这么杀他不合适。第二一点呢，说这高齐现在也是一员猛将，此时此刻正是朝廷用人的时候，你把他杀掉了之后，你让别的那些将领们心寒害怕，而且咱能用的这个大将啊人才啊确实是越来越少了，你不如让他戴罪立功。那你想，皇上都这么说了，何时烈还能说啥呀？所以就让高齐呢戴罪出城迎战。但是走的时候，何时烈警告高齐，他说，你要是赢了，那你这罪名我们不计较，但是你要是输了，我杀了你。那意思就是，要么你死在战场上，要么你就给我赢。高齐没办法呀，领命出去和蒙古军大战。但是也不知道是高齐打仗不行啊，还是说带的兵带的少啊，说这一仗打得非常之困难，打了一宿，一直打到天快亮了，突然之间起风了，飞沙走石啊。那朋友们，今天咱们知道大自然的这个力量是很难抗拒的，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渺小的不得了。尤其是两军打仗，往哪边刮风太有讲究了。如果说你是顺风打的话，你挥刀你都省劲儿；如果你是逆风打的话，你往前走你都吃力，更何况逆风，我刚才提到一点，飞沙走石，迷眼睛啊，睁不开眼，对吧？那这时候什么风呢？北风，正是对蒙古军有利。金军都睁不开眼睛，蒙古军乘着风势就往前攻，这金军扭头就跑，这就败了。败了之后怎么办啊？啊，到高齐这儿，高齐说什么呀？我去，失败了。我这现在就等于说我这脑袋已经没了，我就已经死了，我回去这何时烈得弄死我，那可怎么整呢？哎呀，我还是不想死的呀。我问问我打败仗退回来的这些兄弟们，你们想死吗？兄弟们异口同声地说，想死，刚才在战场上就死了，何至于等到现在死？那好，何时烈不给咱们活，那么咱们不整死他，咱就没法再喘气儿了。走，兄弟们，跟我把何时烈干掉吧。结果高齐这一帮人冲到城里边，直奔何时烈的大营。
何时烈腿不受伤了吗？哎，你也跑不了，

该在哪儿待着还是在哪儿待着。高齐他们冲进来，以汇报军情为名义，上来就把何时烈给剁了。何时烈根本就没想到这个事情，他可能还等着训斥高齐呢，啊，还等着说把高齐弄死呢。但是人高齐上来先把他给剁了，那就剁就剁了呗，那还能说啥呀？你有再强大的实力，你有再大的这种能耐，脑袋掉下来了，你还能怎么的？你是孙悟空啊，对吧？而高齐呢，干这事儿也绝，直接把何时烈的脑袋给揪下来，揪下来之后就到宫阙请罪，就跑到金宣宗那块儿，哎，说皇上陛下，我错了啊，我把何时烈杀掉了。那么为什么要高齐做这件事情呢？首先我们看金宣宗在高齐要被杀掉的时候救了高齐，这就说明这两个人之间啊，要么有交情，要么呢就是宣宗挺欣赏高齐。还有一点，高齐把皇上的心里琢磨得特别透啊。金宣宗这可是何时烈给盈利的，盈利皇上，这是一个什么行为呢？你确实是立了大功了，但问题就在于你能把上一任皇上给弄成那样，我这一任皇上对于你来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他心里边是担忧的。你看咱刚才讲的时候，咱没提金宣宗对于何时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但事实上咱想都能想得到啊，那金宣宗能喜欢何时烈吗？必须是一个爱恨交集的状态。爱是什么？就是你把我迎成皇帝了。恨是什么呢？你手里掌握着兵权，你又是王爷，你挟制着我呀，你说啥我都得听着，我要是不听的话，我怕你给我弄下去。所以这是他的恨。那这样下去我当皇上有什么意思呢？很多朋友讲了，说我当皇上我必须天天吃好的，我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这是基础的这些东西。你一旦真的当上皇上，让你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时间一长你也觉得没意思，你也想要权力，说一不二啊，挥斥方遒，指点江山，这种快感，这种权势的吸引力，你根本就逃脱不掉，你也抗拒不了。所以现在呢，金宣宗等于什么都没有，全在人何时烈手里边，所以他对何时烈是又爱又恨。现在高齐把他杀掉了，他当然心里边会有一种感激之情，就谈不到感激，最起码挺高兴的吧，对吧？在这样的高兴的情绪之下，他很可能就不治高齐的罪了。这是高齐对于金宣宗心里的把握，摸得透透的，所以他才敢杀掉何时烈，拎着脑袋找到宣宗这儿来，名义上是请罪，事实上是什么呀？是邀功来了。宣宗也是真开心的，太好了啊，赦免你的罪，何罪之有啊？你不但不能治罪，而且现在大敌当前，你呀、啊、你需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当时就给提拔起，让他当这个左副元帅了。几天之后又把他给提拔成平章政事兼枢密使，下诏削去了何时烈所有的官爵，并且声讨何时烈的罪状。你敢改朝换代换皇上，那我就敢换你在军中的地位，换你在军中的影响力。哎，一报还一报吗？何时烈的全名叫何时烈之中，这个高齐呢全名叫乌虎高齐，这两个人都不是老实人，哎，都是虎狼之辈。金宣宗现在把这何时烈给弄掉了，等于说虎消灭掉，但是还剩一狼呢。朝廷里边有这样的一个官员把持着军事大权，那就在他的努力之下，朝廷一定会越来越乱的。但我们先放在这儿啊，先来说一说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这个时候干嘛呢？他把这个涿州和益州这俩地儿给拿下了啊。拿下之后他开始进行一个思考。那我们其实有朋友会纳闷说，你打仗就打仗啊，你攻城略地你就攻城略地，你思考个毛线球呢？想啥呢？你不思考是不行的。为什么讲成吉思汗说他用兵如神啊，那么厉害啊？就是人家是带脑的，打仗绝不是硬碰硬，必须得带脑，
这都得计算。孙子兵法，各位可能有看过的，有没看过的，里边讲的就是计算。你得知道你要啥，傻了吧唧到那就打，愣拼，那你还何苦来打仗呢？你死去得了呗，对不对？那多痛快啊！我们看过去古希腊那边打仗的那个这个电影啊，包括原来看的那叫什么叫木马屠城啊，看那个特洛伊，是不是人家打仗怎么打，两边部队集合起来，各方出一个大力士决斗，哪方面赢了哪方面这场战斗就胜利了，输了那边呢也不吱声，哎，我们打输了，根本不需要双方投入太多的人死在这里边。你已经不再是那个时代了，打仗需要动脑，也没有人会给你讲什么这个这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公平啊，你这大力士明明都失败了，你怎么还反抗呢？没有那说。所以成吉思汗要思考，怎么思考呢？说我已经不是头一回看着中都了，之前我来过这地儿，我没拿下来，连年进攻，连年不成，现在一看呢，我们这个优势也不叫以前多呀，反倒是金国啊，金朝他们自己在防卫方面做了很多的进步啊，大量的征召了中原的精锐兵马，屯守住我们正在面对的这个战线上，说这些人很厉害呀，啊，我们要跟他们硬碰硬，未见得我们就能够取得胜利，咱没啥优势。说这怎么打呢？啊，我在没有优势的情况之下，我打这中都，我未必能得手。原来我有优势都不行，现在没优势更完。说这仗应该怎么干？啊，我到底应该，我是退呀，还是继续战呢？你要战的话，我不能战；要退的话，我也太没名了。我上这来干啥来了？我啥也没抢着，我啥也没得着，啊，死一帮人，我撤回去了，我闲的呀。这仗我得研究啊，头一回我是怎么失败的啊，对方是找人抄了我的后路，我这后路一旦被抄咱就不行了，所以没办法我撤了。抄后路之前我们是饿，我们是没吃的，所以粮草跟不上，我们打不了。哦，那就是我们得需要根据地，我们后方得稳定。那么现在看呢，根据地我占了这个涿州和益州，这地儿还行啊，你说在这出点吃的也可以，你在这块休息，你在这休养也都行，没问题。那么接下来我就来考虑一下我的这个后路的问题，我是怎么到这儿的呢？哦，紫金关，我从紫金关进来的，但是紫金关是谁让我进来的呢？是金军并没有怎么把守，我也不明白他们怎么就不把守，我到这儿是不是中计了？看上去又不像啊，我要是中了计的话，这怎么没有人来这个完成他们的计谋呢？我觉得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挺顺利的呀，这很奇怪，但是先不去想它。那我为什么到紫荆关呢？这是因为有居庸关我过不来，现在居庸关是卡住我们喉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卡，我应该趁这个机会把居庸关至少给拿下，从此以后打通了居庸关，那么我们这个兵啊要想到这个金国就比较顺畅了。哎，想到这儿，成吉思汗决定拿下居庸关。怎么拿呢？各位还记得吧，成吉思汗在来到这个紫金关之前，在居庸关留了一部分偏军，在那块呢是吸引着居庸关金军的这个注意力的。现在一想呢，这一部分人也可以用起来。怎么用呢？我再派一部分人过去，他们就打居庸关，要把居庸关拿下。那有朋友说了，之前成吉思汗你的主力在这你都没拿下，现在你怎么拿呀？这个很简单，那时候态势和现在不一样了，那时候他们是从外面要往里进，居庸关就是大门，进不来那这个国家就守住了，所以居庸关打起来他这个心态都不一样，但是现在是已经进去了，从里边再出来和外边的部队呢分两个方向去攻打居庸关，这状态不一样。守居庸关的这些将士们他们的心态也不同，哎呀，我的老家被破了，我们争取再把消息封锁，
他也不知道中

0: 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居庸关呢有可能要被攻下来。攻下来居庸关之后，两股蒙古兵会合，掉过头来去攻打金的中都城。注意啊，成吉思汗在这儿设计的这也不是主力兵，是偏军和一部分兵马。但是我们知道成吉思汗说自己当年拿这主力兵攻打这中都城都没打下来呢，现在你弄一部分偏军去打中都城，你能打下来吗？哎，肯定是打不下来的，正常情况下都打不下来。那么为什么他还要这么做呢？道理非常简单，朋友们，您听我一讲您就明白了，是因为他并不想在这个时候拿下中都城，中都城不是他的主要目标。那什么是他的主要目标呢？看他成吉思汗自己的主力军，他把自己的主力军和归降的汉军分成三路，拨打中都，向南边进攻河南、河北、山东这几个地区。为什么？多简单呐！何时烈的打法是什么打法？抽调全国的兵力到河北来，对吧？全国兵力来了，那人没把成吉思汗的主力给憋住，那这兵力难道还能回去吗？当然不能回去了，守着中都城吧。那么这些人就是整个金国的主力部队了。成吉思汗派人去攻打中都，就是去牵制金军的主力部队，然后他再带着自己的主力部队冲向那些没有士兵或者说没有强势的士兵镇守着的其他的金国的土地。田忌赛马呀，朋友们，我的中级马和我的下级马对你的上级马，然后我的上级马对你的中下级，有个不赢，一共三场，我输一场赢两场，这就是成吉思汗，这就是战争。
1: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343，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343，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3: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之前我们讲到呢，成吉思汗带兵已经打到了金朝的中都之前，打到这儿了，但是我就不往里进，为什么呢？他也要想一想，好几年我往这儿打我都没成功，现在朝廷呢又把中原的精锐部队都给调到这儿来了，那我再打就更未必能成功了，那我回去好像不值，师出无名啊，我到这儿来啥还没有，我晃了一圈啥意思，那怎么办呢？哎，反其道而行之，你不是把主力部队都调到这儿来吗？好啊，那我就去吃你的那些周边地区吧。于是他把自己的主力部队和归降的汉军分成了三路，向南方去进攻河东、河北和山东地区，他自己呢亲自率领着中路军直奔山东。那这些地方的金军守卫是什么样子呢？哪还有金军守卫了？咱不说了吗？精锐的部队都给叫到中都那儿去了，所以所有的城池基本上都是城防比较空虚的，就留了不点不点的士兵和一部分守将，这都不是主流的，也不是主力的。你想想，值班的，这就像周六周日或者是过年过节的单位一样，你那正儿八经的那个工作人员这时候都休息了，剩下的都是值班的，你有什么大事你在这时候很难办，所以守将呢根本没人可用，怎么办？只能召唤乡民上城去防御去。哎，说我这村里边有多少男的啊，有多少人，来吧来吧来吧，哎，就是赶快来，都召集进来上城，准备大弓射箭啊，这玩意儿怎么弄？哎，我教你，一拉一扔就可以了。或者你实在不行，你就整一砖头，哎，你等着那个蒙古兵过来的时候，你在城底下瞅着他了，你就从上面往下扔石头，这就行。这是金军干的事儿。蒙古军一看这个情况，那也好办呢，你能找着这些乡下人的男丁到这城头上来给你，当这个守卫兵。我们就能把他们亲戚找来，是吧？反正是这个乡下人，他们也就在田野里边，他们跑不了。哎，你们找男丁，我们找家属，把家属都给拘来，绑着就撵到城底下，扔吧，扔石头，射箭。蒙古军就混在这些人里边，喊，给我叫。那底下那些人就喊呐，哎呀，楼上，爸呀，别打啊，大哥别打，老弟呀，别扔啊，是我是隔壁老王，啪，砖头撇下来砸脑袋上了。但是这是开玩笑， 你想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城墙之上那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在心里边也不把自己当做什么职业军人，不需要为国尽忠职守的那一批普通老百姓、乡野的村夫，他能有斗志吗？绝不可能有啊。所以蒙古军在这时候就是攻城，上面没有人防，哎，就是少量的士兵在这块比划两下，一看真不行了，那人家士兵也得撤，士兵也得要活路啊，对吧？我不能死在这儿啊，我是可以为国捐躯，但是我得死得有价值，对不对？我自己在这儿，我防不了你一万人，我跟着挺着有什么用啊？那我就是炮灰啊，赶紧跑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金军守城将士们的想法。而成吉思汗的部队呢，就在这样的态势下，连连攻破了河东、河北、山东90多座州城。打到后来，唯有中都，还有河北的大名府、河北正定啊，那个时候叫真定府，以及山东的益都和山东的东平等11个城市没有被攻破了。100来个。90%，这可真是90%都给攻破了呀。那你说成吉思汗这仗打得怎么样啊？太漂亮了，对吧？好，接下来就可以围你中都了。在打中都的时候，成吉思汗呢还得动一个心思，因为什么呢？你把那些城都占领了，其一，你没有能力现在去经营去。其二，占领的这么轻松，那说明人家的这主力军没在，那人主力军要回来呢，你拿下他的同时你能不能守得住，这也是问题。所以成吉思汗也非常清醒，相当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也知道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盟友，那战场上也并不一定能够获得所有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他在围攻中都和进攻中都的其他周边的那些城市的时候，一方面不断的派人到城里边去招降金人，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派遣使节到南宋去联络南宋的政府，跟南宋商量，我们左右夹击啊，我们夹击金朝，这样把金消灭掉了之后，咱俩排排坐吃果果，共享劳动果实。但是宋是一个什么态度呢？蒙古是谁呀？干啥的？哪儿来的？姓啥呀？他爸是谁呀？啊，不认识，不认识。对不起啊，我们最近有点忙啊，那个你先干你自己的事儿啊。

回头咱再联系，保持联系哟。所以他去联络宋，并没有得到特别积极的响应。那南宋朝廷不干这个事儿，不接这个活，他干嘛呢？我们先不给大家讲这段，先把它撂这儿啊。先来说这个金和蒙古之间的事儿，把这段事儿说完之后，咱再回头来说宋正在干什么事情。那时候您就知道，哦，原来宋啊也没消停。不过现在咱还是回头来说这个金，来说这蒙古。虽然说宋没回应，但是金给了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他们真挺不住了。公元1214年3月份的时候，成吉思汗打完山东回来了。我打下你90多座城州，现在我仍然回来为你的中都城，我看你这回你什么感觉。金国上下一片混乱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国之将亡而妖孽出。这个妖孽出呢，它有几种说法。一种呢是民间传说，不消停，装神弄鬼的多。还有一种呢，就是各种奇奇怪怪的人，奇奇怪怪的观点也都出现。现在被围困在中都城里边的金宣宗啊，他是真没招了，无计可施啊，实在没办法了，还得活，所以不断的派遣使节向成吉思汗祈求和平，我们不要打了但是呢，谁都会两条腿走道，谁都不想吊死在一棵树上。一方面他在这儿祈求我们和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不断的去找人才在东华门设置了一个招贤所，这意思就有点像发皇榜招人，是吧？就像是西游记里边说，没事到一地方一看，哎呦，贴一皇榜，寻求什么样的人，能力高手，什么这个神医，就这意思。然后你怎么吸引人家呢？那就是我不论你的出身，既然是英雄，咱就不论出处。你爱是什么出身，你就什么出身，只要你能给我干活就可以，只要你能把这事儿给我办到，只要你能够抵御敌人，你爱什么出身什么出身。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给你高官，我给你后路，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就希望大家能来。但今天咱们知道，像这种事儿，你能招上来的这种可能性极其的低，因为他不是说一时的一个创意，他需要真章啊，得需要见真章。高手确实在民间有很多，但是民间这些高手是不是真就能拿出来试一试用一用，在打仗方面真的行，这可就不好说了。尤其是你再把你的这个报酬谈得那么高，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这个勇他不见得是真的打仗厉害，而是他真想上来骗一骗。当时就有一个叫王守信的一个村夫农民上来就直接把这皇榜就给接了。那我们讲这接皇榜啊，未必它就是一个动作，但是这么一说呢，您听着更形象。而人问说，你有什么能耐呀？他说，我有诸葛亮都不知道的兵法，我很厉害。我现在需要待遇，我需要你们对我的重视，这么多年来我隐藏在民间，现在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得去帮这个忙去。那好啊，可算来这么一个人了，行啊，当官吧。就给他大官做，让他当这个行军都统。当上行军都统之后，王守信说，我有没有权限？你有权限。我有没有钱？你有钱。好了，那是不是我干什么都行呢？可以，来吧。首先我得招人。招什么人呢？那还招什么人呢？就招他平时看着厉害的人呗。谁厉害啊？有人说，我们金国有士兵，我们有精锐部队，对不起，我用不着你们这些人，因为我是一个村夫，我见不着你们这些职业士兵，他们在我眼里不是厉害的。什么样人厉害呢？城里边那些地痞无赖这帮人太厉害了。哎呀，我挑点菜呀，到城里来卖呀，这家让他们给我咔着的。这回我当上官了，我也得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也有行的那一天，就招这些人。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呢，他本身自己也是一个无赖，说那我要招我的伙伴，也是在市井上找很多人。那人的眼界是受局限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都是眼界是有限制的，他就能看到那么远，他当然就招这些他认为行的人。
招上来之后干嘛呢？交跃进退跳掷，大概似童戏，就是让这些人来啊，教这帮人说是跳，哎，就跳，往前进，哎，进一步，退一步，好，然后这儿有一个石头子儿，往那边撇，哎，好，是啊，现在再捡一个石头子儿，往另外一边撇，哎，打得漂亮。但是你们要使点劲儿哟，好，再来，进一步，退一步，左面一步，右面一步，好，手动，手臂舞起来，屁股扭起来，来，地上捡一个石头，往前扔，好，向右转，往后扔，跟广场舞似的。但是人家自己不觉得我这是广场舞，我这是群众文化艺术，啊，不觉得，我这是阵法，布阵呢，布阵我得有旗帜啊，啊，说我们做最漂亮的旗帜。这旗帜上绣着四个大字，叫古今相对。古今相对，听起来跟施展侃历史似的。什么意思呢？古今，哎，这谁也不知道，他知道，你不用管。好，接下来我要你们去做黄金袍啊，再做这个头巾，再做各式各样的令牌，一共弄出36种来。然后牛头环响64枚，干嘛使呢？就是吓唬敌人，你穿得很恐怖，你吓唬敌人，蒙古军你一吓唬他就跑了，对吧？干这个。不是最开始这人没说出这东西要干嘛的时候吧，大伙儿可能还以为他这东西有点道理，但是当他把这东西做出来之后，本来以为这是神兵神器啊，可能是一个什么什么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一个破坏力非常强的法术，突然之间说是吓唬。这回所有人也就不信他了，你这开玩笑呢吗？你别说这个了，你拿脑袋咔嚓搁成吉思汗的面前剁下来你都吓唬不了他，你怎么来这事儿呢？那村民说，我这，王守信就讲了，我这就是我的计策啊，我这就能好使，肯定好使，多吓人呢。有朋友觉得好笑，理解不了，但是朋友们想一想，当年北宋在被金军灭亡的时候，有个人叫郭京，他不是也组建了一个六甲神兵吗？不也是这玩意儿吗？民间出一高手，我可以啊，我可以撒豆成兵，我可以种树苗让它瞬间长大，变成这个参天大树，敌人过不来，这不都有吗？你觉得有意思，你觉得可笑，但是在当年人家玩的特别认真，就说明什么呢？国之将亡啊，已经没有办法了，就只能相信这些东西了。可是金国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成吉思汗那边还是我那句话，没闲着，派遣着使节向金宣宗索要贡献。啊，你要求和，你总是要献出点什么东西来吧，你不能空口白牙说和就和，你怎么那么会说呀？你说话凭什么那么就值钱呢？来，成吉思汗要什么呢？说你们家的山东啊、河北啊这些县啊、这些州啊都让我给占了，你现在就有一个燕京啊，老天爷不想让你继续强大下去，但是我呢也不忍心让你死，哎，现在我可以撤兵，我可以班师回朝，但是你要不要犒赏一下我们呢？要知道我们可是来复仇的，你不给我们俩钱儿啊，你不给我们点赔偿，我们这个仇恨怎么能够消去掉啊？就提出来这么一个要求。金宣宗哪打过仗啊？还是我那句话，之前这位先生也没被按照皇上的接班人来培养啊，他不懂这个。而这怎么办啊？那要不然我给拿点钱，我给他让他撤兵得了。结果这时候那位朱虎高齐上来就说不行。为什么不行？说虽然何时烈被咱们杀掉了，但是何时烈提出来的这个招法是可以用的。说蒙古军现在啊，人困马乏，你别看他们打了那么多仗，陛下您一定要知道啊，他们可是孤军深入啊，现在他们能打成

这种成绩完全是因为我们把主力军给撤出来了。不是他们真的很强，他们也是肉身，他们也会累挺。说现在他们这种状态，正好咱们集齐优势兵力就干他一把得了。成了，那咱就啥都有了；要不成的话，到那时候咱们再和他和谈。反正是要给钱，我那时候再给，又能怎么着呢？既然他想要钱，到时候就一定有的谈，肯定没问题。那你信我的吧。但是宣宗没信，信谁的呢？还有一位大臣。人说啥呀？说你以为人家蒙古军独在异乡啊，他们深入敌后，他们心里边觉得思乡，他们身体疲惫，他们不想打，那咱们的士兵就一定非常的士气高涨吗？咱们的士兵也不是你这个中都城的地产呢，他们也是来自于各个州县。说这帮人的家现在已经被蒙古兵占了，说他们心里边是怎么想的？那不一定，也许他们想的是，都已经被蒙古人占了，我的这个家庭里边的这些人活着死着都不好说，我想回去看看。也许他们厌战了，也许他们不想打了。这要是士兵厌战了，咱们要和他们硬拼，要硬是要求他们给咱们去打仗去，那可能也得输啊。而且你刚才说啊，高齐，你说打败了之后咱们到时候再跟人和谈，我跟你讲，士兵们这种心态的情况之下，打败了你就没啥可谈的了，必然就地溃散，打败了马上就得散，到时候你连谈的资本都没有。而如果他打胜了呢？打胜了之后他也不会觉得为国尽了忠了或者怎么样，他也想家，立马就得走。所以高齐，我不同意你的观点。陛下，社稷安危在此一举。按照高齐说的，胜了咱也没兵，败了咱承受不了。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如就在这儿把这个钱就给他们，就和他们议和了啊，等到他们撤兵咱们再从长计议，就到时候再说吧。两种方式和方法和南宋当年面对金军的时候几乎是一样的，主战主投降，几乎一样。那皇上也很接近，皇上也是啊，没有按照这个皇帝的这个接班人来培育啊，他高宗为金朝如虎，金宣宗呢为蒙古如虎，也是不敢抗战。一听说啊，对，还有这个招法，那行，哎呀，这个高齐呀，啊，你先上旁边待会儿吧，咱们先不打了，咱先求和，派人到蒙古军营当中去求和。但是咱今天回头再去看刚才蒙古成吉思汗说的那话呀，说我们不想打你，你给我拿点钱就行了，这话可信吗？朋友们，不想打我们，你来干啥来了？都打到这个份上了，你又不打了，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你在等着对我们决一死战，你想把我们彻底消灭。第二，你打不动了。事实是怎样呢？根据蒙兀尔史记当中记载，成吉思汗这个时候压根就不想拿下中都城。为什么呢？就像是我刚才分析，成吉思汗拿下了河北河东之后，他没有办法治理的道理是一样的。你现在把中都城拿下，你把金朝给灭了，你高什么管呢？啊，你让谁来管啊？金朝灭北宋的时候不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吗？他们没有能力去治理宋的土地，所以只能立一个伪政权，最终闹了一个南宋消灭不了金，金也灭不了南宋这么一个局面，就是一人一半，然后每年就这点钱啊，就这个土地的分割，每年都扯皮，动不动还打两下子啊，都不服。那这不是金人在成吉思汗到来之前所经历过的历史吗？这是多么鲜活的例子呀。但是领导人不看，为啥不看？纨绔子弟，我都说了，他们没被当作皇帝来培养。
而成吉思汗的想法和当年的什么踏懒呢、年罕呢，那都非常接近，想的就是我把这拿下了之后我搞不定，我必须得另立一个政权。我扯那个蛋啊，我另立一个政权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啊？好比说收入，我另立一个政权，我又费心思我又费事，我还得对他负责，我还得考虑你金和这个另立的政权处理的咋样，出现问题我还得来摆事儿，一年我挣120万。啥意思？我不立你这政权了，我就叮当给你一顿打，打完我就跑，这一趟下来我挣99万。这多爽啊，什么事儿我也不用担呢。所以人成吉思汗算的是这个账，人根本就不想拿下你的中都城，根本就不想灭掉你的金朝，所以在他拿下了金国数千里的土地之后，并没有分兵留下把守，而是尽量的把能拿的东西全拿走，能抢的东西全抢跑，壮小伙来给我军当奴隶，漂亮姑娘那就进屋当媳妇儿吧，搞定了这些，得到了这些之后人就撤了。至于说中都城，那打那么多年都没打下来，现在凭啥能打得下来呀？擅长野战的蒙古士兵对于严固的防守的中都城根本就占不着什么便宜，所谓的天想灭你我不灭，那只是战略上的一种说法而已，用我们今天普通人说的普通话，不过就是当你面吹个牛罢了。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343，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343，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今天我们接着聊聊看这个榜单当中的一首单曲，可以真的能够让我们好好聆听一下。第十二位来自于银河快递的《没出息》，没有强行去煽情，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技巧，就是一首简简单单的、干干净净的小情歌。听完了以后，心里软软的，也特别适合日常循环。本期首次上榜，排在第十二位。

出息。第十四名，杨千嬅，回归一块小石头。这首歌也是延续了杨千嬅标志性的细腻唱腔，也没有什么浓烈的情绪爆发，却满满的都是人生感悟，让我们细细聆听。

杨千嬅这首回归一块小石头第九期的时候呢，首次上榜排在第十八位，本期连续上升四个名次来到第十四位，还是很不错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十六位的歌曲，来自于黄子弘凡万象回响。这一声始于 open world 这样的一种呼唤，在鸟巢震荡出的回响，于是万象回响在演唱会后释出，这也是他继爆火单曲《清火》之后又一首兼具质感和传唱度的诚意之作。

真的是一首大歌啊，给人一种正在发生万象、正在持续生长的事物的感觉。而第十八名831乐队《没有翅膀的人》也是一贯的热血摇滚风格，旋律很抓耳，歌词充满力量，写给那些个每一位平凡却不甘平庸的普通人，就算没有天生的翅膀，也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奔跑，追逐光芒。榜单表现上升两位，让我们一起来听《没有翅膀的人》。

0: 度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本周第二十名是一首来自于门尼的《火漆》，作为本期榜单的收尾曲目。这首节奏比较慢啊，复古的作品其实还很有质感，编曲融入了古典吉他、木贝斯、曼陀林等乐器，也营造出了一种温柔浪漫的复古氛围。歌名当中还藏着法语 Je t'aime encore， 意思就是我依然爱你，用火漆封缄的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2026第17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全部的一些金曲的回顾，每一首都各有特色，值得慢慢循环。感谢各位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喂，囊妹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传承了五千年，兄弟姐妹同舟共济，中国梦实现，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生儿就不凡。炎黄子孙，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吴淑丽当向导，领着李汝珍来到海湾，看看这里的景色，观察渔家生活。要拿现在话说呢，就是考察、体验生活。李汝珍突发奇想，我要能出海远航，到各岛上邦国看看，开开眼界，多好啊！他把想法一说，把吴淑丽吓了一跳。哎呦，我的二爷，不行不行，出海太危险呐，一走好几个月，有时候走好几年，海上无风三尺浪，就您这身体受不了，要遇上台风，有生命危险呐。远航的船只，你这么说吧，出去3只，回来2只就不错了，你啊，不能去。还是我领你看日出吧。越说危险，李汝珍越想去，可得找机会呀。就这样，两人到了海边，他们看修船补网的渔民，了解这里的历史典故、风俗人情，晚间就住在渔家茅棚草铺，听大海的涛声，恰似阵阵战鼓，只觉得乐趣无穷。次日东方发白，渔民们便开始张罗出海了，都是近海， 李汝珍也跟着众人来到滩头，远处海天一色，霎时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海面上一片金黄，真壮观呐！再看滩头上那些渔家姑娘，三三两两挎着竹筐啊，勾撑子挖蛤蜊，欢声笑语，忙个不停。接下来的日子，李汝珍和吴淑丽在村里住下。可是这小船啊，转悠一两天就回来了，毕竟有限。正当他们的渔船返回码头的时候，就听有人喊他：“哎，姐夫，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啊，李汝珍顺着声音一看，哟，不是外人，正是许芙蓉的堂弟许乔林。这老许家是大盐商，也是大海商，自家就有航海渔船，往来于周边各岛国和沿海地区，这是挣大钱的。去的时候呢，把海州地面所产的布匹、丝绸、瓷器、玉器运走，回来的时候运回各地的奇珍异宝和土特产，利润非常大。许乔林这次已经装好了货物，准备起航远行。李汝珍大喜过望：“哎，乔林呐，我也跟着出海行不行？我跟你们走。”“哎，不不不不，我不去，这里有人负责，但是你不能去，我怕出事儿。”“没事儿，说什么我得去。”乔林说：“那你得跟我姐说说，她要同意我就没意见，好吧？”就这样，他跟吴淑丽回到板浦，告诉哥哥李汝煌和他的妻子芙蓉，随后就登上海船，匆匆起航了。这海船可比渔船大的太多了，前后有五根高大的桅杆呐，20多名船工各

司其职，船老大，姓罗，在弟兄当中排行老三，人称罗三公。这罗三公年近六旬，黑油的脸膛，悬胆鼻子，卧蚕眉，双目金光四射，满脸海外风霜，身板高大硬朗，粗手大脚，腰不弯背不驼，走步呼呼带着风声，完全不亚如一个年轻小伙子。听他的内弟说了，这罗三公年轻时候也读过书，乡试不中后就上了船，一干就是大半生。他航海经验丰富，经多见广，胸罗万象，诙谐健谈，人称百事通。你要想知道海上的奇闻，各国风情，没有他不通达的。好多国家语言不通，哎哎，你问他他会说。哎呀，这可太好了。李汝珍对这位罗三公是特别尊敬，很快结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两人或是在船舱里甲板上谈天说地，李汝珍处处好奇，问东问西，罗三公是有问必答。是啊，他是船主人的亲戚，得好好的照顾。罗三公讲了云台山、玉枕山，又讲了龙门村，真是如数家珍呐。李汝珍正听得有滋有味的，忽然船工们齐声惊叫起来：“哎，快看呐，好漂亮，好美呀！”啊！李汝珍抬头一看，在东边飘渺的海天之间，忽然现出若干山岚峥壑，坡矮桥梁，楼台亭榭，飞檐翘角，烟云缭绕，或隐或现。亭台之上似乎还有人在行走。李汝珍大惊地问：“啊，莫非这就是蓬莱仙岛吗？”罗三公看了看笑了：“哪有什么蓬莱仙岛啊，这是海市蜃楼，传说是海中的大蚌吐气而成，哎，平时可难得一见呐。公子初到海上就看到如此盛景，哎，言福不浅呐。”正说着，只见云雾渐渐散去，海市蜃楼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船到远海，李汝珍才真正领略到大海的奇观，只见烟波荡荡，巨浪滔滔啊，汹涌澎湃，声如牛吼，整天耳边都这声音。李汝珍不由得心花怒放，挥臂着双手欢呼起来，一会儿就不喊了，怎么变天了？罗三公一看天边有块云彩渐渐向头顶飘来，随即喊道：“哎，弟兄们，要起大风了，赶快落下帆篷，把绳索勒得结实点儿，听见没有啊？”“听见啦！”果然顷刻间狂风大作，那小船就像树叶一样，一会儿哇跌入深谷，一会儿被送上浪尖啊，哇，这下子可苦了李汝珍喽，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稳哦。他是第一次出远海，虽然年轻体壮，也把他呕得七荤八素，头晕目眩，站不住，跌坐在甲板上。罗三公经验丰富，全力照顾，强喂他吃下运船的药，疯过之后才慢慢平复下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天之后，李汝珍又患上了痢疾。痢疾在海上可是大病啊，治不住，要命的。好在罗三公是个百事通，他深通药理，掌握许多祖上传下来的济世良方，对一些常见病、疑难病、职业病啊、跌打损伤啊、折骨断筋，能做到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一看李汝珍得了痢疾，连忙找些草药煎熬让他服下，三天之后痊愈如初。
李汝珍又跟着罗三公学了不少药理知识，后来交情越来越深呢、啊、罗三公把这秘方啊也传给了李汝珍，这样李汝珍后来创作镜花缘中就派上了用场。长话短说，李汝珍就这样随着堂弟的海船历经一年多，游历了大大小小数十个海岛邦国，见到了许多奇闻异事，奇装异服，奇风异俗，奇言怪语，奇珍异兽，终于满载而归，回到了板浦。谁知他哥哥李汝皇一见他就长叹一声说，哎呦，你可把为兄急死了，你可算回来了，再要不回来就耽误大事了。哥，什么事儿啊？要考试了啊？又考试啊？可不是吗？我不行，你必须给我考。那李汝皇着急是因为乡试考期将近，学子们都日夜苦读，准备进场一搏，他希望弟弟能够回到家乡大兴参加顺天府的乡试。虽然李汝珍已经参加过几次，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上，所以每次都落榜。可是在那个时代呀，读书人要想出人头地，只有一条科举之路，考场上屡败屡战，也屡见不鲜，不足为奇呀。有的五六十岁的老头还要参加乡试呢。李汝珍本无心再去应试，可长兄如父啊，兄长的好意他又怎忍心违背呢？只好打点行装，辞别兄长和妻子，披星戴月，风尘仆仆赶回家乡大兴参加乡试。按理说李汝珍满腹才学，写的一首锦绣文章，至于说考试他是应付，他自己觉得发挥不错，能不能考上呢他也不知道。单说这一年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大名叫高鄂。说起高鄂，听众您可能知道，他就是补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由此而名满天下。这高鄂和李汝珍呢、啊、既是同乡，又同是满族汉皇旗。高鄂少年时候是个浪荡公子，游玩于花街酒巷，后来受学界官场刺激，才开始追求功名，奋发熟读经史，精研八股志异。几次乡试啊也是金榜无名，后来他做了一段私塾先生，又结识了青年尼姑婉君，而这位婉君呢恰恰正是为曹雪芹《石头记》批注的胭脂斋先生的外甥女，俩人有段浪漫凄美的爱情绝唱。婉君把一部珍藏手稿交给了高鄂，这部手稿也正是胭脂斋批注曹雪芹所著的《石头记》，到高鄂手之后反复阅读，连称奇书，如获至宝。可曹雪芹当年仅写成前八十回，后边还有一些藏稿，高鄂就立下了对《石头记》进行订正续写的志愿。他日日夜夜奋笔疾书，最后终于借助多人之力，使《石头记》更名《红楼梦》得以问世。续写《红楼梦》使高鄂的思想学识得到了极大提升，自此他在考场之上是一帆风顺，先后中了举人和进士，此次成了顺天府乡试主考官。李汝珍考完了就去拜访高鄂，让家人往里报，高鄂待人热情，体察学子之苦，一听说李汝珍拜访，当时传话有请接待这个小老乡。来到里边，二人分宾主，落座看茶，叙相宜，问学业，论才艺，志趣相投，言谈甚欢。
相见恨晚呐。高个见李汝珍意气风发，多才多艺，见解独到，他好像看自己年轻时期为此倍感亲切，加上两家又是世交，高个把李汝珍当作子侄辈看待，于是把他的女儿高义凤叫出来与李汝珍相见。李汝珍见高小姐年约二八，一身奇装，美貌端庄，谈吐文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后来这位高小姐也自然而然地进入了镜花园众才女的行列。李汝珍与高家妇女谈词论赋，和谐温馨，天近午时本来要告辞，父女俩又把他留下来，三个人开怀畅饮。酒宴已毕，他把自己所藏的一部《红楼梦》新版本赠送给李汝珍，汝珍如获至宝，再三感谢，告辞而去。此次乡试虽然又再次落地，可他有意外收获，带回一本《红楼梦》回到板谱。回家之后，妻子芙蓉一看《红楼梦》，更是欢喜过望，两眼闪光啊！从此之后，两人共读《红楼梦》，说人物啊，论情节，各抒己见。许芙蓉读起这部书，好像更感亲切。她觉得书中的故事啊，跟咱海州板谱风土民情都能联系起来。哎，夫君呐，我看《红楼梦》跟咱这海州板谱的缘分不浅呐，细品起来，还真有股浓浓的两淮盐味儿呢。李汝珍好奇地问：“《红楼梦》跟咱海州有关？”我没看出来。嗨，小时候我也常听爷爷和父亲说过，在康熙年间，这曹雪芹先生家的高祖和祖父辈一直担任两淮盐运监察使，掌管着两淮盐运的大权，是康熙皇帝最为信任的大臣之一。康熙爷几次南巡都是由曹家和他们的亲戚李家安排接待的，书中这荣国府和大观园就是那时候兴建的，听说啊，还亏欠了不少银子，成了曹家后来败落的祸根。李汝珍点点头，你说的都对，具体说说《红楼梦》哪个地方与我们海州有关？哎，曹府家大业大，在各地建了不少大庄园呐，咱这云台山边就有一座，养了不少的鹿、獐子、狍子，奇珍异兽。哎，你看看《红楼梦》中这一章，乌进孝呈现给贾府的李丹，首先列出的就是大鹿30只，獐50只，狍50只。这个乌进孝就是来自贾家的大庄园黑山村。黑山村地处两淮的哪州哪县，虽然没有交代，但贾蓉对乌进孝说的一句话却说得很明白，他说：“你们山坳海沿子上的人呢，哪里知道这个道理？关键就在山坳海沿子这几个字儿。曹府的其他庄园都处于内地，唯有咱海州，曹家庄园处在海边的山洼里。这不就是说，咱海州云台山的曹家庄园吗？”李汝珍说：“对呀，对对对对，还有什么呢？你看《红楼梦》中不是常说老贾家人吃的粥多使用特殊的米，如胭脂米、红稻米之类的。你看第75回开业宴中，贾母就催着被称为稀饭的红稻米粥，而这5色米正是咱海州的特产。实际上，曹家将海州的5色稻米贡献给了康熙爷，康熙爷非常喜欢，于是一道圣旨
开始示众推广这种

0: 五色稻米了。说来说去，源头还是咱海州。哦，李汝珍听了，爱妻一番红论，顿如醍醐灌顶，拨云见日，眼前敞亮多了。是啊是啊，只说是本好书，哪知道和咱海州板浦有这等渊源。想俺李汝珍守着一块风水宝地，却视而不见，每日除了感叹生不逢时，怨天尤人，毫无作为，比起先前好不愧杀人也。许小姐赶紧安慰夫君，不必自责，你既然有志著书立说，现在动笔也不为迟啊，正可以这本《红楼梦》作为借鉴，也写出一部旷世奇著来，传留后世。什么功名富贵呀，我看比做那受气的官儿要好上几倍。李汝珍知道这是娘子在安慰自己，也是在激励自己。是啊，这回又落榜了，当官没有希望了。妻子不但不埋怨，反而安慰自己，她能不感动吗？由衷地说，知夫莫若妻呀，就让咱夫妻同心写出一部奇书，传留后世，也不枉在人间走一回。好啊，那咱就动手吧。从此以后，李汝珍开始认认真真地构思镜花缘的创作，安排人物，设置情节。在此过程中，他也真的从《红楼梦》中得到很多启发。就在李汝珍沉迷于他的小说创作的时候，朝廷突然来了圣旨，降到板浦，他的哥哥李汝璜调走了，调到哪呢？泰州草砚厂，还是任盐运司大使。李汝珍也被任命为河南砀山专管河工的八品县丞，也当官了。有人说，李汝珍既然已经名落孙山，为何又吉星高照来了官运了呢？原来就在李汝珍再次乡试落地回到板浦的时候，正赶上黄河泛滥成灾，在河南邵家坝决口，淹没两省大片农田，告急本章雪片一般飞往京城，朝廷急需治水的人才。曾经担任过运河通判的许阶廷对河防治理很有研究，他写过一部河防密要的专著，是朝廷主管水务官员中最有影响的一个人。这个许阶廷啊，正是许芙蓉的叔叔，是李汝珍的叔岳父，自然先想到自己的亲戚了。他向朝廷推荐李汝珍去河南砀山担任县丞，专管督办邵家坝水利工程，还把自己写的河防密要送给了李汝珍。李汝珍虽然厌恶八股科举制度，可是他骨子里也想做一个为民谋利、造福一方的好官，借此机会一展胸中抱负。接到旨意，非常高兴，急忙打点行囊到砀山上任。没想到又有一场祸事临头。
1: 你最近总莫名其妙的哭，哪个女人不生孩子？就你娇气，你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
2: 奶奶，菜怎么这么咸啊？
3: 妈，您是不是又放了两次盐啊？您最近老忘事儿，有时连隔壁张阿姨的名字都想不起来，我觉得您变糊涂了。
4: 老公，还没睡着？一年多了，你总是失眠健忘，对什么都没兴趣，一天到晚唉声叹气，你就不能想开点阳光点吗？你怎么 变成这个样子啊？
5: 他们不是变了，他们是病了。抑郁症、产后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症，非常需要家人的悉心呵护、理解支持，以及医生的帮助。亲人的冷漠埋怨可能成为致命的导火索，请不要再对他们说，你怎么变了。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上回书说到，才子李汝珍出任河南砀山县城，专管督办邵家坝水利工程，这可是大喜事啊！是啊，李汝珍空有满腹经纶，没地方用，报国无门，只好饮酒啊，赋诗啊，写书啊，他也着急啊，但是没办法呀。这回国家委以重任，当然高兴，最高兴的是他当官的哥哥李汝煌。哎呦，这个弟弟可算有出头之日了。更感谢许阶亭的推荐，那位说了，李汝珍这个县城是亲戚推荐的，但有一样，不光是裙带关系啊，更看重李汝珍的才华和阅历，知道他有能力，一定会不负所望，有所

卫冕。李汝珍对这次河南上任也十分看重啊，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地辞别妻子兄长，星夜兼程赶奔河南砀山。来到砀山之后，当地的官员士绅，包括那些河工们，早早就在那等候迎接新官上任。李汝珍往这一站，大家泄气了，怎么新任治河的县丞是个风度翩翩的书生，白白净净的，不由暗暗摇头啊，呀呀呀，这是哪位朝廷官员安排的亲信呢？充其量也就是一个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的绣花枕头，他能治河道？李汝珍察言观色，看见了河工们对自己不太信任，他一点不动声色，下车之后就换上了便装，穿上麻鞋，一头撒到邵家坝决口工地上，观察水情，查看地势，又向当地经验丰富的老河工询问灾情和咨询水势。大家这才知道，这位新县丞原来是个治水行家，句句都问到点子上，说到要害上，也就个个心悦诚服，纷纷畅所欲言，献计献策。李汝珍总结了各方面的意见，很快拿出一个堵水筑坝的详细方案。河工们听他详细解说后，无不佩服，嗯，这个办法可行。方案定好了，就在李汝珍要动员河工开始堵水筑坝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情况，这些河工们呢，无精打采，都不爱干活，怎么回事呢？因为他吃住工地呀，亲眼看见了河工们一日三餐饭菜的质量都很差，分量也不足，河工们连肚子都填不饱啊，有苦难言，怎么回事啊？后来暗地打听，原来管理伙食这个人叫陈旭史，是砀山县令张玉堂的小舅子，两人狼狈为奸，合伙克扣河工们的伙食费，都装进自己的腰包了。李汝珍知道后可气坏了，这什么钱呢？这是要命钱呐！他本想立即见张知县，让他说个清楚，转念一想，不行啊，我没有证据，那贪官不会认账，他要反咬我一口，参上一本，自己的前程啊倒是其次，老百姓可就倒霉喽，河工们更干不了活了。于是他压住怒火，表面上不动声色，装作无事的样子，暗地里调查，很快搜集到大量的证据之后，才去见张玉堂，把那些证据一五一十桩桩件件摆在了张玉堂的面前。这位县令急得满头大汗，才知道这位新任县丞的厉害，他也知道贪赃治河银两是重罪呀，弄不好要砍掉脑袋的。于是装模作样的把那小舅子痛骂一顿，撤了职务，退出了赃款。就这样，河工们的伙食得到很大的改善，大家吃饱了，有了精气神儿，群心振奋。再加上李汝珍身先士卒，很快就堵上了决口，筑起了一条坚固的大坝。从此之后，当地人就把这段邵家坝改称为李公坝。此后多年，这李公坝再也没有决过口。由于李汝珍在砀山关心民众疾苦，勤于政事，深得民心，砀山一带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李汝珍治水的故事，而他在海州丰富的治河见闻
和在当

山的智和实践都在他后来所写的《镜华缘》中得到充分体现。李汝珍虽然智和有政绩，可是他没有文凭啊，又没有用言前打点上司，更主要的得罪了顶头上司张玉堂。张玉堂一想，智和结束了啊，那你就没事了，你呀该干嘛干嘛去吧，说故意的刁难，也不上报也不分配。李汝珍来个候选逮捕，这一等啊就等了2年呢。你想啊，这个大小伙子2年不分配工作，那还活得了啊？这都是张玉堂冒的坏。最后李汝珍决定离开砀山，辞别官场，回我的板浦，我去写书吧。回去不久啊，他就接到兄长李汝煌的一封信。2年前他哥哥已调任淮南草砚厂，让李汝珍一家子也到那儿居住。就这样，李汝珍带着妻子与丫鬟惠莲辞别了朋友，去到淮南草砚厂。这个草砚厂也是一座千年古砚厂，是淮南海盐外运的重要集散地，实属泰州管辖，富庶繁华堪比板浦。李汝珍到来之后，哥哥把他安排在环境清幽的玉虚观中暂住，他继续写书。就在草砚厂150里有一座千年古镇汴仓，前面说过，就是当年《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表弟卞元亨的家乡。这卞家庄园里有一座枯枝牡丹园，驰名两淮一带。当时呢，正是阳春4月之初，牡丹盛开之际，各地游人纷纷前去观赏。他的哥哥李汝煌就派了一辆官车，拉着李汝珍夫妇二人到汴仓赏牡丹。现在汴府的当家人名叫汴鸾呢，字号舒安老人。汴鸾是乾隆年间的进士，曾经做过江西高安和四川水宁知县，是远近闻名的博学鸿儒。一生喜闻好客，当车到汴府门前，门房往里通报，汴鸾出门迎接。老人年过60，龙鼻宽额，苍眉长目，面色红润，长须飘洒胸前，穿着灰色长衫，驼色的坎肩，身板挺硬朗。汴鸾呢，早就听说过板浦才子李汝珍的大名，如今一见，果然是风流儒雅，自然热情接待。到了客厅看茶已毕，就亲自陪着那么夫妻二人穿堂过院，四处观赏牡丹。说到这儿，我要加上几句。当初啊，说施耐庵的时候，曾经谈到卞元亨，卞元亨后来哪儿去了呢？后来啊，朱元璋叫卞元亨入朝为官，卞元亨不去，被充军发配。在边关呢，卞元亨又立下战功，又把他派回来了。现在这人早已作古了，这个卞鸾就是他的后代。今天李汝珍到家里观花，卞鸾亲自接待。此时是阳光明媚，牡丹盛开，花盘硕大，姿态各异，红白相间，红的红似火，白的白如雪，好看极了。李汝珍夫妻观花闻香，流连忘返，兴致很浓。不知不觉天近50，仆人前来报告酒宴已备，卞老爷子便请客人入席。卞鸾有个小女儿，芳名金花，还有4个孙女，分别是若梅、若兰、若菊、若竹。
与金花小姐年龄不相上下，五个姑娘全是才貌双全，都是镇上有名的才女，也都以吟诵牡丹诗词见长，被称为遍府五朵金花。他们听说李汝珍和许芙蓉来了，特别高兴，单独啊女眷们设了一席，谈诗论词，饮酒行令，玩得好不痛快。卞鸾老人和李汝珍更是一见如故，开怀畅饮。酒过三巡，老人来了兴趣，对李汝珍讲述了栽植牡丹的知识和唐朝武则天有关牡丹花的故事。北京末年金兵入侵，未必战乱，他家由陕西迁到这里，并带来了牡丹。洛阳牡丹最名贵的本是四种，蔚紫、摇黄、五红、梦白，可是卞家只携带红色的、白色的，为什么呢？据卞氏宗谱记载，植花明志，取其红者以示报国忠心，取其白者以示为官清正，可见用心良苦，寓意深远。这卞仓枯枝牡丹历经宋元明清达600年，就更为神奇珍贵了。听了卞鸾老人的介绍，李汝珍对牡丹花有了进一步了解。李汝珍呢，久有著书之志，20年生活经历已积累十分丰富的素材，可要把书稿时间背景放在哪个年代，他一直没定下来。宋元明清四个朝代似乎都不太合适，如今听了卞鸾老人介绍武则天与牡丹花的传奇，哎，我要写的事件人物正好不谋而合，由此拿定主意把这部书的事件放在唐朝武则天年代。嘿，这次我可没白来，以武则天贬牡丹为总的背景，上半部以《山海经》海外邦国描写为纲，书写海外风情，下半部以《红楼梦》大观园为借鉴，铺衬武则天开女科，百名才女汇集牡丹园。自此整部书稿找准了方向，豁然开朗，这才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一招妙棋激活全局。哎呀，李汝珍呢，兴奋得不得了，他和卞鸾结成忘年之交，常常往来于曹彦长和卞仓之间，或在玉虚观的玉真楼内潜心写书，或在牡丹园内谈酒论诗啊。卞府五朵金花也常与他的夫人在园中相聚。五位姑娘性格各异，一个个国色生香，再想到夫人许芙蓉、恩师高鄂的女公子高逸凤，还有那牡丹仙子、百花仙子等，好像啊都聚会在这园子里观花吟诗、吹箫抚琴、欢歌笑语等等，后来全入他的书中。自古常言知夫莫若妻，特别是才女与才男结成佳偶，文心最相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心心相印。许芙蓉对丈夫的心思非常理解，对丈夫写作非常支持，红袖添香，端茶送水，打扇驱蚊，无微不至的侍奉，没事了就看书。特别是那本《红楼梦》，他爱如至宝，反复研读并产生了独到的感觉。他觉得曹雪芹笔下那座大观园，虽然那帮豪华典雅各有情趣，犹如人间仙境一般，
可十二金钗

0: 大群才情各具的女子，却只能在那园子里吟风弄月，观花玩花探花赞花，难以越过雷池一步。特别是他与卞府五朵金花结为闺中密友之后，大家无话不谈，也都有恨不能生为须眉的感叹。他就把这些感叹想法的跟丈夫说，李汝珍听罢也有同感，对当时社会这种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也深感不平，随口吟出冯梦龙《醒世恒言》里的一首诗：聪明男子做公卿，聪明女子不出身，若许群差应科举，女儿哪得训公卿。许芙蓉听罢不高兴了，哎，难道女人就不能做公卿吗？汉朝时的吕雉，唐朝武则天不就做天下了吗？而且武则天雄才大略，把天下治理的国泰民安，连狄仁杰等一般文武大臣都无不赞服啊，奉若神明，顶礼膜拜。我要是写书，就让女子走出大观园，和男人一样应试治国，执掌天下。李汝珍凑趣儿说：“那好啊，娘子你既有此心，你就写部《女儿国》呗。”嗯，应该应该，我想想。在李汝珍的影响下，许芙蓉动笔写起《女儿国》来。在她的笔下，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完全被颠倒过来，国王是女的，大臣是女的，连家庭里都是女人主宰，男人呢，反而扎耳眼儿、缠小脚、做针织、忙家务、照料孩子。他想起自己小时候缠足的痛苦，在《女儿国》里就刻意描绘男主人公林之阳在女儿国皇宫里缠足之苦，哎呦，写得活灵活现。就这样，夫妻二人各自伏案疾书，许芙蓉写女儿国，李汝珍住镜花园，异曲同工，琴瑟和鸣。这股温馨和谐的日子只恨太短了。一个多月时间呢，许芙蓉把《女儿国》的手稿交给了丈夫审阅，李汝珍看罢拍案叫绝：“好好个《女儿国》，为天下女子大张旗旗也！就让那些须眉男子也尝尝缠足之苦、穿耳之痛。娘子这《女儿国》可入我的镜花园，哎，再写几回，必可惊煞世人也。”写不了了，许芙蓉病了。是啊，天上之月有圆有缺，世上之事难以两全，天妒英才。许芙蓉写完《女儿国》，用心过度，操劳成疾，竟染病不起。茶饭不想，水米不进。李汝珍也懂得医理，再加上从罗三公呢学了不少民间偏方，尝试着用了一些，毫无起色。那玉虚观的长老是一位良医，为许芙蓉诊脉之后，拿出秘制的补气丹药给芙蓉服下，稍见起色。可私下里他说：“李公子啊，贵夫人脉象极弱，仙缘难续，只恐时日不多，你还是早做准备吧。”许芙蓉也知道自己的病情，最后的日子里思乡越发心切，想回板浦娘家去。李汝珍含悲忍痛雇了一辆暖车，告别兄长和当地的朋友，一路呵护有加赶回板浦。回板浦后不久，芙蓉不行了，临终前她两眼含泪，久久地盯着丈夫的脸，断断续续地说：“夫君呐，夫君， 自古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为妻别无他求。在我离开之后，就让丫鬟惠莲照顾你吧。愿夫君节哀顺变，把书写好，传留后世，为妻也会含笑九泉了。说罢不久，无限眷恋地合上了双眼，一代才女许芙蓉不幸亡故。李汝珍抱着妻子慢慢变凉的身体，热泪双流，欲嚎无声，如痴如呆。在许家人的帮助下，办完芙蓉小姐的丧事，李汝珍心力交瘁呀，病了好几个月。病好之后，这许家大院不能待了，见物思人呐，一睁眼就看见妻子的倩影，妻子又没了，得换环境，就这样搬出来了。丫鬟惠莲照顾在身旁，她的镜花缘也都写好了，大家传阅。没想到风云变幻，祸起萧墙，突然发现镇子人对自己都特别的冷淡，背后指指点点的，这是为什么呢？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3: 北京时间13: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较上月有所回升，物流需求持续回暖，企业经营韧性不断显现。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从三季度以来的数据变化看，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为四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成为拉动整体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区域需求呈现分化特征，东部、中部新订单指数环比走高，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环比回落0.5个百分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装载1530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大型滚装船广荣轮从南京港起航，驶向西班牙巴塞罗那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标志着南京至欧洲外贸滚装新航线正式开通，为国产汽车出海新增一条江海直达通道。昨天在内蒙古二连浩特市二连车站，一列满载半焦炭的蒙方宽轨直达班列缓缓驶出，开往蒙古国乌兰巴托巴彦站，这标志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物流创新产品正式落地。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消息，

当地时间10月11号10点30分，印尼西爪哇省苏加武梅西南193公里处海域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根据农林水产省的通报，发生猪瘟的农场共饲养约1900头猪，与这家农场存在流行病学关联的另一家农场饲养了约900头猪。近期俄罗斯熊伤人事件频发，今年春季以来已造成20多人死亡。这些熊伤人事件不仅发生在野外的棕熊栖息地，也发生在居民点附近。为应对熊患，俄罗斯多地已实行高度戒备状态。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于昨天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12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颗种子一朵花，走进江西青年教师肖玉玲和他的自强之星基地。
1: 多地考生反映昨天参加雅思考试被通知取消，考试为何突发停摆，考生退费重考该怎么办？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走进江西青年教师肖玉玲和他的自强之星基地，请听《一颗种子，一朵花》。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梁科。

0: 原来。
1: 仲秋时节，江西萍乡芦溪县的稻田一片金黄。清晨六点，宣丰镇中学一角，一栋两层黄色小楼亮着灯，是一个孩子在辅导老师何书红的敲门声中醒来。
2: 跑两天就不行了，跑这么慢也是，你要多锻炼。
1: 这里是玉林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基地，也是一个大家庭。孩子们叫肖玉林姐姐或肖老师。
3: 认识比较久一点的小朋友可能就是会亲切的叫一声姐姐或者是玉林姐姐，我们这里定位的就是

0: 这是我们的家，共同的家，一个大家庭的家。
1: 到了周末，肖玉玲、何书红会带上物资，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进山走访。
0: 两个女孩子跟着奶奶生活，父亲因为好多年以前就是跟着别人出去打工，后面就失去联系了。母亲呢，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生活所迫吧，然后也是丢下小孩，然后就离家出走了。带大米、油，还有其他东西吗？
2: 都带好了。
0: 都带好了没？带好了啊，放好放好。哎，好啊。
1: 山路蜿蜒，40多分钟车程后，汽车停在路边，剩下的路要靠双脚走完。对肖玉玲来说，每一步都不好走，因为山路坑洼不平，还有右腿假肢摩擦带来的阵阵酸痛。
0: 哎，生活就李宁，哎，他是给我借点力呗。雷贝，雷贝，
2: 邻居，邻居。
0: 这是他奶奶，
2: 来了。
0: 没带什么，带点米，带点油哈。来，
3: 公家小。
1: 推开院门，两个小姑娘怯生生躲在奶奶身后，看着他们，肖玉玲像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0: 我妈妈是因为小时候生病，导致那个有脑膜炎后遗症，智力可能不像正常人那样。像我父亲，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一个父亲对孩子的这种爱或者是陪伴之类的。像小孩子的话，童年真的是需要你去关心他。
1: 临走时他放心不下，反复叮嘱
0: 好好学习啊，加油努力。就是不管是奶奶送你们也好，你们自己走路去上学也好，路上也注意安全。虽然说现在的路是越修越好，但是还是要多注意哈。2年以后我要在泸州看到你哈。
1: 注意安全这四个字也是肖玉玲的一道旧伤疤。2010年春天的一个午后，刚上初二的肖玉玲和同学结伴出门买文具，两人边走边聊，身后一辆大货车突然直冲过来，肖玉玲本能的一把将同学推到路边，自己却来不及躲开。
0: 我的右脚从脚趾到大腿中整个就是被压到了，然后左脚的话是踝骨以下，就是整个脚掌脚趾头这里被压到了。因为我记得当时我被车子撞到以后，我是有意识的，但是我知道自己站不起来，里面的肉跟的骨头是整个都是全部碎掉了。
1: 7个多月的住院时光是一场漫长的煎熬，前后6次大手术，2次截肢，植皮、钢钉固定，14岁的肖玉玲变得自卑、迷茫。那时候，有整夜守在医院陪她的班主任，有同样带着假肢跟她分享经验的姐姐，还有千里迢迢赶来看她的陌生人，四面八方涌来的善意拖住了这个跌进黑暗的女孩。
0: 直到我要动这个大手术的时候，就是我的班主任，他特意从萍乡坐车到长沙来陪伴我。他守了我一个晚上，因为不能翻身，他的手一直在我的腰部这里，就是给我支撑，几个小时他都没有拿出来过。包括我回到学校以后，也是一直在照顾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原来母爱是就是这样子的。那我的父亲真的是老了特别多，从青丝到白发，真的是就是一夜之间的事。那如果我自己的心情好一点，看着开心一点，可能做家长的做父母的也会跟着好一点。自己失去了一条腿，但是的话要想一下，你相当于也是挽救了别人的生命，对吧？
1: 伤痛在时光和爱里慢慢愈合。2014年，肖玉玲考上江西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大学时他成立助残志愿服务队，把收到的善意力所能及的向外传递。等到毕业，他选择回到母校泸溪中学任教，工作之余跟着当地志愿者协会下乡走访助学。
0: 其实也挺辛苦，因为像有一些路途比较遥远，天气不好的时候你可能还会摔倒，你不可能就是说你每个礼拜都去同一户人家，下个礼拜你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家庭，然后再下个礼拜你可能又是要换一个。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看不到这种小孩子这种成长，然后包括他们的学习状态、生活状态。
1: 零散的帮扶有诸多局限， 一个念头在肖玉玲心底萌生，能不能给这些困境里的孩子一个家，一个能管吃住管学习陪他们慢慢长大的家。
0: 当时的话是正好因为我2016年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所以我们基地的名字就是因为这个而取的。有一些家庭他可能父母啊他真的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感情，然后也没有办法说我要放下我的地里的农活我来去陪伴你。我们这边的老师的话会给他们一种陪伴，一种肯定，相当于父母没有给他们的。
1: 想法落地布满荆棘，2017年5月正式开始筹备，摸排对象，找场地，筹资金。幸运的是，宣丰镇中学一栋闲置小楼可以免费提供给他使用。忙碌的筹备期间，肖玉玲右腿长出了神经纤维瘤，不得不再次做手术。伤口缝线还没有拆完，他就单腿跳着到小院查看进度。
0: 我们跟学校商量一下可不可以改造一下，把这里就是围成一个小院，小孩子你放完学回来就是回家一样的感觉。那段时间每天跑来跑去啊，运动量过大，神经纤维瘤相当于就是你的假肢跟你的这个残肢这个部分挤压而形成的。动手术跟后面的出院的话就是1周的时间，想尽快就是看到一个小家的一个模样，设计图跟真实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嘛。
1: 2022年9月，基地正式投入使用，14名孩子住了进来，13岁的何淑红就在其中。肖玉玲记得第一次去他家的情景，瘦小的男孩踩着小板凳在灶台前炒菜。和山里很多孩子一样，他早早学会了做家务，干农活。
2: 他们来我家里说了下，就是说，如果你来这里的话，这里有专门的学习老师辅导啊，伙食费也不用交是吧，还会提供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啊。我妈妈她聋哑人，然后爸爸他学历比较低，也挣不了什么钱。我也知道家里条件确实不是特别好，能帮家里减轻负担是点负担嘛，就报了这里的名。
1: 初到基地时，少年还有些忐忑。
2: 刚来这里嘛，我就在想，哎呀，这里这么大，我不会迷路了吧？这么多小朋友听不懂他们说话怎么办啊？或者是待会儿看到这么多人，我要不要打招呼是吧？反正刚来这里就是有一点小紧张。
0: 小朋友到这边背着他们的书包，带着他们的行李来到这里，是到处看看，到处跟家长介绍，然后就说哎呀，这里是我的宿舍，这里以后就是我学习的地方。然后看到我们的宿舍是那种上下床嘛，有小朋友一起睡在一个房间，然后就觉得特别的新奇。就是特别是我们一起在这个食堂一起吃的第一顿午饭的时候，小朋友就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开心，我们的志愿者也觉得特别的开心。
1: 8年时光，89名和淑红一样的少年先后住进小楼，保障一日三餐，发放老师薪酬，购置家具家电。基地的运营从来都绕不开现实的难处，每年十几万元的开销摆在那里，社会捐助有一阵儿没一阵儿，肖玉玲和志愿者们只能四处奔走筹措。
0: 食堂的开支，像这种买菜啊什么的，我们是固定叫一个人送，然后就是或者是月结，或者是一个学期这样子给他结，那你就有时间去想办法去筹钱。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搞一场活动的时候，只有自己东拼西凑，或者是志愿者或者什么募捐啊什么这样子，
3: 自己贴钱出来。
0: 对。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做了那公益助学，义卖西瓜。因为毕竟我想做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一时兴起或者是说做着玩的，你看从这里走出去这么多小孩，然后看到他们就是说健康阳光开朗积极向上的这种心态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收获，并不是说要什么物质上名誉上的这种收获。
1: 困境又不只是经费，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沿着肖玉玲的期待往前走。
0: 我们第一批入住的小朋友，她是女孩子，当时读完初二的时候吧，她就是不想去读书了，父母就把她接回去了。其实我们也经常去他们家走访，让她就是还是回来读书，就说你考不上大学也不要紧，就说你以后将来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可以养活自己养活家里人。像他们的就是父母的话有点不管不顾的样子，就是这种无力感，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他自己的跟他父母的想法。
1: 可再难，肖玉玲也不会在孩子面前流露。 天一转凉，

0: 他就挨个叮嘱被子该换了，药别忘了按时吃，
1: 晚上睡觉不要踢被子，知道吗？
2: 好。
1: 有冷的话就跟何老师说，要不换给你换床厚一点的被子可以吗？
3: 你要
1: 厚
3: 被子吗？
2: 好。
1: 然后药的话，要是你怕忘记，你就跟何老师说。好。
2: 对。
1: 好。两
3: 粒，是两粒吗？
1: 哎。
3: 六十一粒哈。
1: 哎。
2: 好。
3: 六温开水，来，你待会睡一会儿，我叫你起来去喝药嘛。然后有的时候小孩子他说半夜不舒服，可能这些药也不适合他，有的时候没办法就半夜就带他出去去医院药店诊所。我感觉是真的是既当爹又当妈了。
0: 既当爹又当妈的何书红今年也才21岁，当年他在这里发奋读书，中考高分考上豫章师范学院定向师范生，实习时他就主动申请回到宣丰镇，白天在小学当班主任，傍晚回到小楼守护这里的弟弟妹妹。
3: 我从这里出来是吧，能接手这个事情，能帮助孩子们提高他的成绩，改善他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意义所在。
4: 还没写完哦，你们老师不得抄写是吧？抄到课本，抄到本子上写作业是吧？
0: 下午5点后是小楼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放学，何书红下班带着他们写作业锻炼身体，读书下棋。
3: 有的小朋友瞅着他没事干一样的话，我就给他布点任务，我说你2个礼拜把这本书看完，看完之后交一篇读后感给我。因为有的小朋友他不喜欢看书，他就喜欢玩，肯定不能任着他来由着他是吧。
0: 看见何书红俯身讲题的样子，肖玉玲总是停下脚步多看一会儿。
1: 我觉得这是我做过很成功的一件事情了，这是他的成长经历，也算是我成长的经历，相当于我把一颗种子培育成了就是开出了一朵花一样。
0: 或许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开花，但小楼还在，灯还亮着，孩子会长大，有人把善意接过来，也总有人把它传下去。
1: 从这里走出去，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们要学会感恩，学会自立自强，还有就是自律，让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一个积极的心态。这个场地我们跟学校建了20年，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希望我20年以后还能接着做。
5: 行时，
6: 继续来关注新闻。对于不少打算出国留学、海外就业的朋友来说，雅思考试作为一项衡量英语语言水平的考试，就像一张语言通行证。当前正值留学申请季，各大院校陆续开放了申请通道，考生集中赶考，这一时段的雅思考位尤为紧俏。
7: 而昨天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却在全国大范围取消，部分考生还在候考就收到了取消短信，也有考生考完听力中途接到通知停考离场。考试客服中心表示，这场停考预计会持续到12号，也就是明天。这次雅思考试为什么停摆得如此突然？考生的退费、重考等相关事宜又该如何安排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8: 昨天上午，上海考生旦同学按照原计划来到上海师范大学考点签到验证，一切如常，却在观看考前短片时接到临时通知，
9: 8:30要去签到，什么准备一下，第一遍 face checking， 第二遍然后再 check 一遍，打开电脑输入你那些个人信息。在看短片的时候，那边的工作人员就叫住了，让我们先等一下，快9点的样子，告诉我们说今天的考试被取消了，然后下午的口语也是不能进行一个考核的。
8: 而北京考生刘同学的雅思考试正常开考，答完听力部分即将进入阅读环节时被中途叫停。
10: 进考场之后都是正常的，听力的部分已经结束了，马上要看视频进行阅读部分的时候，然后就喊停了，就说因为技术问题今天全国的雅思考试都停止了，大家就有去撤离，大家都挺震惊的。我们当时的那个考试工作人员说也是进行考试了他们才收到的通知。
8: 据了解，当天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收到了来自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客服中心的邮件，其中写明10月10号的雅思机考因技术原因取消，您的考试费将于一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至您的 NIA 账户。记者拨通邮件中客服中心的联系电话，工作人员证实技术故障也将影响后续两天的考试。10号当天已经参加部分考试的考生也无法获得本次考试的成绩。至于后续安排，工作人员表示，
5: 的确就是我们这里是收到的通知是不得不因为技术故障取消，十分抱歉，因为这种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做这样的取消的。急着报考试的话呢，是建议看13号之后的考试。这场考试的费用呢，我们是已经在处理退费了，理论上1到2天之内就可以回到您那个尼亚报名的账号。我们看了后面的那个位置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如果您真的是急着要报名急着要成绩的话，你先把名报了。与此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在争取是否能够开更多的考位给到大家。
8: 社交媒体上不少考生表示是专程从外地复考，提前订好了酒店，交通住宿成本已经先行支出。对于这类损失能否获得赔偿，受影响考生能否优先改期，工作人员回应目前均没有相应安排。
5: 我也如实的告诉您，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通知，因为的确后面的考位其实是比较紧张的，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整个的这样就让受影响的考生这样移过去报名，所以的话呢还是要辛苦大家去按照自己的时间以及自己实际的需求进行相应的报名。
8: 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刘同学今年大四，计划申请英国的硕士研究生，意向院校第一轮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0月20号，他本想10号完成首考，成绩不理想还有再考一次的余地，如今重新报名最早只能约到17号的考位，考试机会只剩一次。
10: 我本来是想着20号之前我是要递交申请的，10号考，然后这是我首考嘛，如果合格的话就可以直接递交了，如果说不合格的话那还得再重考，我回来之后再约就是我比较想去的考点的话最早就是17号了，就只能第一次就考过了。
8: 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马林介绍，当前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院校的申请季在9月到10月陆续开放，许多考生正集中在这个时间点考试递交申请，有的手中已经拿到有条件录取，只等语言成绩达标，本次停考正卡在他们要紧的时间节点上。马林同时提醒，时间紧张的考生可以尝试主动联系申请院校说明情况。
11: 现在是个申请季，很多同学他手上有这个 conditional offer， 就是这个有条件的录取，就等这个分数去换这个正式的 offer， 就录取通知或者是改签证。重新报名呢意味着重新就要找这个考位，而有的城市他已经排到下个月了，对这些同学来讲呢他最着急的就是时间，最重要尽快重新报名，赶快调整好心态啊，继续加油努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这个截止日期的同学啊，要主动给这个学校写邮件去说明这个情况，问能不能晚一点交成绩。其实很多的学校遇到这种情况他是愿意通融的。
8: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分析，此类考试临时取消在过往并非孤立，但考试中途被大面积叫停确实少见，官方通报的技术原因背后是传统互联网环境下的在线考试系统正面临如何适应当下技术环境的新考验。
12: 包含雅思、托福、 SAT 这些考试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临时取消的情况，这次的考试中间突然大面积取消的确相对比较少见，官方通报了技术原因，它本质涉及的好多个层面，比如说首先是底层网络层面，第二个呢涉及的系统本身，我第一反应就是可能在这种新的环境下遇到了一些问题，原来基于传统的互联网环境下的这些系统在人工智能时代都要面临新的挑战，很多孩子还想再考，第一个就是既来之则安之，摆平心态，第二个呢就是打出富裕。作为一个基本语言考试，无论托福雅思它安排的频率都很高，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有一个学业规划的准备。
1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4: 东边
1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6: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8: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9: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0: 啥好消息啊？
19: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0: 是吗？
19: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0: 地址在哪儿啊？
19: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6: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1: 北京时间14点整。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该举行选举。他同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就与乌克兰的冲突达成协议。特朗普与普京9号通电话，特朗普随后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则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布了的声明，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伯纳姆在通话中说，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于8号至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名代表参会，围绕认识、保护、开发以及治理北极等议题展开讨论。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率团参会。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

架美军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大型货船的船尾，破坏了其推进系统。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斯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印尼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扩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新加坡环境部门已准备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受浅槽东移和冷空气影响，中东部降雨将明显增多。今起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陕西、河南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金秋十月，各地迎来丰收时节。那如今的丰收不只是粮仓满、果蔬丰，还有产业兴旺、文旅红火的另一种硕果。
0: 当特色农业遇上乡村文旅，有哪些可看、可玩、可感、可体验的乡村文旅新场景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田间地头，解锁农文旅融合的新玩法。
1: 那我们先来看看北方的秋景哈。眼下秋意渐浓，太行山间层林尽染。在河南安阳林州市太行山中的古村落里，一幅晒秋盛景正在徐徐铺展。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安阳台记者马艳丽。艳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方的晒秋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安阳林州太行大峡谷的朝阳村。这是一座建在悬崖峭壁上的传统石板古村落。在我身边有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橙红的南瓜，还有萝卜、山楂、柿子等等。村民们呢，会利用屋顶、院坝和街巷，将这些丰收作物一一铺陈开来。秋风一过，古香四散，一幅北方特色的丰收晒秋图徐徐展开。很多游客说呢，这里不同于南方晒秋的温婉秀美，在巍峨太行山的背景下，丰收画卷更有北方山野独有的厚重烟火气。大家漫步石板街巷，打卡拍照，沉浸式的感受太行古村的秋日风光，在太行农耕文化中触摸丰收的喜悦。主持人，
1: 那这场太行晒秋活动还有哪些特色体验呢？
2: 朝阳村所在的林州太行大峡谷还推出了秋染太行、艺术写生、仙路自驾三大主题产品。除了晒秋场景外，山谷间还落地了秋季艺术展和写生季活动。将近40公里的太行天路自驾线路常态化开放，游客可以自驾游览，欣赏沿路峡谷层林尽染的壮阔秋光。在民俗体验方面，景区也依托了朝阳村的晒秋场景，打造了沉浸式农耕互动活动。游客可以近距离的观赏、亲手触摸玉米、小米、红枣、核桃、花椒等各类秋收农作物，也认识太行本土的五谷杂粮，感受农耕丰收的魅力。景区还推出了一园吃秋特色活动，一份试吃品呢，包含了花生、红枣、核桃、冬枣等多种山货，游客可以在现场品尝秋日丰收滋味。游客来到这里呢，不仅能够单纯的看山看水，而是可观赏、可采摘、可品尝，深度体验太行农耕文化。那么文旅流量呢，也反哺了乡村，带动了村民的增收，让传统村落持续散发活力，让丰收不仅仅停留在田间，更成为吸引游客的特色文旅名片。主持人，
1: 好的，马艳丽。

0: 处石榴园里。眼下这里的10万多亩石榴是到了最佳的采收期，那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挂满枝头的石榴就像一个个灯笼一样饱满喜人。那山东翼城的石榴种植历史啊，是超过了2000年，石榴年产量超1.2亿斤。翼城呢，也已经成为我国石榴集中连片种植面积最大、品种最多、产业链最完整的地区之一。目前呢，这里有一个特色的石榴品种叫秋雁，具有籽粒大、糖度高、抗裂果的特点，也受到了种植户和消费市场的青睐。当然除了秋雁，那翼城石榴现在是一共有56个优质的品种，那这果皮啊就有黄绿色、大红色、橘红色、紫红色等等多种的颜色，而且不同的石榴也有这个鲜食、加工、观赏等等多种用途。那可以说啊，到了石榴丰收季，整个山东翼城呢都是满满的石榴元素，既甜蜜又美丽。据了解呢，山东翼城的石榴系列加工产品总共是近200款，涵盖食品、饮品、化妆品、工艺品等等。石榴的根、皮、籽、花可以说是吃干榨净。那在当地啊，不仅有石榴汁、石榴花酥、石榴煎饼等等多种多样的石榴美食，还有像石榴盆景、石榴根雕等造型精美的工艺品，当然也有像石榴面膜、石榴陶瓷摆件、石榴精酿啤酒等等深受年轻消费者喜爱的创意好物。那目前呢，翼城石榴的全产业链产值是达到了45亿元，石榴也确实成为了乡亲们的致富果、幸福果。主持人，
1: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石榴丰收都带来了哪些新体验、新业态和新价值呢？
0: 好的。那像石榴丰收啊，不只是这个果子的增产，也更带动了翼城当地的这个文旅的人气和经济活力。依托石榴园优越的景观资源，当地是打造了12条精品观光路线和22处网红打卡地，也创新推出了像采摘体验、露营、写生等等全新的游玩场景。那这里啊，也是学生们开展研学的重要场所，通过石榴科普、手作课程、田园美学体验等等多种形式，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乡间的乐趣与石榴文化的魅力。那随着游玩的内容更加的丰富，周边的村民也借着榴园的人气，开启了农家乐、乡村小店、特色民宿，也在家门口呢就能创业增收。文旅的热度也辐射带动了相关的特色产业，像当地的这个石榴盆景盆栽年产值就能达到7亿元，有6500多户果农是参与盆景的培育，石榴的文创产品也是销售火爆。像一颗石榴，它激活了乡村的生态资源、文化禀赋与发展动能，也让这里乡亲们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了。好的，主持人，我们在这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
2: 在福建省三明市游歇县，桂峰村的晒秋节也是如约而至。那活动呢，从9月持续到12月底，村民将稻谷、辣椒、玉米、南瓜等农作物铺晒在古厝晒匾屋檐房前，五彩丰收作物与明清古建筑是相映成画。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桂峰古村的游戏台记者上野，上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游戏县杨中镇的桂峰古村了。此刻呀，放眼望去，我们整座村落满眼都是绚烂的丰收色彩。那我们的桂峰村呢，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已经有将近800年的历史了。那村内现存有39座的明清古建筑，旧日的暖阳在这些明清时期的古建筑上，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露台晒匾之上啊，都是丰收的农作物啊。我们可以看到有金黄的玉米，有火红的辣椒，还有圆润的南瓜等等，五彩斑斓的丰收作物跟我们的古民居交相辉映，就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古村晒秋画卷。这个时候可以说随手一拍都是秋日氛围感满满的田园大片呐。那今年呢，已经是我们桂峰村举办的第11届的晒秋活动了。那今年我们的活动最大的特色就是传统民俗沉浸式还原，文旅体验也全面升级了。不同于单一的景观赏景，今年呢，我们的晒秋节不再局限于看风景了，而是打造了多元化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景区呢，也精心配套了丰富的农事体验和民俗展演这样的项目。 游客来到这里呢，不仅可以漫步于古村街巷，打卡网红晒秋景观，观赏原汁原味的农家晒秋茶。

0: 场景，还可以亲手体验一下手工糍粑的制作，看看老师傅们的古法熬制麦芽糖，或者是到我们百年的豆腐坊参与传统豆腐的制作，喝一碗热乎乎的热豆花，还可以跟我们的村民一起比赛剥玉米、晒秋货，可以说能实实在在的触摸到一把传统农耕文化的温度了。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活动期间呀，还有畲族的竹竿舞、乡县稻草龙，还有我们的舞龙舞狮等等民俗表演。哎，那游客玩累了怎么办呢？还可以参与我们的摆桌宴哈，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真正的感受我们古村的烟火气了。主持人，
1: 嗯，那我们也想知道哈，这样的晒秋活动给当地农民带来哪些实惠呢？
0: 嗯，好的，主持人，说到实惠哈，我们桂峰村的晒秋可以说真正实现了以农促旅，以旅兴农，文旅富民。那一方面呢，我们的活动深度的弘扬了乡土文化，在活动期间呢，村内我们也常态化的开展像朱子民俗展演、四季春晚等等这样的文化活动，我们将民俗乡土文化搬到了乡村的舞台上，让游客了解传统农耕文化，感受我们的朱子文化底蕴，也让我们千年的古民居重新焕发新的生机。那另一方面哈，我们的晒秋文旅热潮也有效激活了乡村的产业链，像随着大量的游客进入到我们的古村，我们村内的餐馆还有特色民宿可以说人气爆棚，我们的农事体验呢也带动了农产品的销售，古厝盘活了老房子，还有我们的非遗手艺呢也成就了新产业，而我们的返乡青年呢可以说带动了新活力。我们这座千年古村正借着晒秋这张金字名片啊，走出了一条文化加旅游加产业的乡村振兴之路。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上野。
2: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河北，金秋时节，河北邯郸市磁县瓜果飘香，景致宜人，多家生态采摘园迎来大丰收。依托优良的乡村生态资源与近郊区位优势，当地深耕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模式，将田园丰收的风光转化为文旅优势资源。来听河北台记者寇霞、磁县融媒记者陈芳的报道。
3: 在磁县磁州镇东窑头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圆润饱满的秋月梨挂满枝头，果园全程采用不打农药自然生长的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产出的秋月梨果肉细腻，汁水丰盈，清甜爽口。晴好的秋日里，众多游客结伴而来体验田间采摘乐趣。游客侯富坤：
4: 今天特意跟朋友过来这个采摘园采摘咱们的梨，这个梨无公害，不打农药，特别甜，咬一口就会爆汁，特别好吃。
3: 在一家紧邻玉泉湖风景区的采摘园，葡萄迎来采收旺季，园区葡萄采摘期将持续至11月中旬，超长赏玩周期持续拉动近郊乡村旅游热度，成为周边居民秋日近郊游的热门打卡地。游客郭晨宇：
5: 今天我和我朋友一起来玉泉湖玩，然后听说这里有一个凤凰采摘园可以采摘葡萄，我就带着我的朋友一起来了。这里的葡萄园景色很美，而且葡萄又大又水灵，而且很甜，我觉得这里真的很适合家庭或者是朋友一起过来游玩。
3: 在原生态采摘的基础上，采摘园区新增休闲游乐设施，丰富游玩业态，打造采摘、休闲、游玩一体的乡村体验场景。采摘园负责人苗红霞：
6: 我们采摘园总共占地80亩，葡萄有20亩，主要种植品种有藤仁、辽峰、鱼选一号、金手指、红宝石、蓝宝石。现在这个时候也正好进入葡萄的采摘旺季，有多个品种可摘，这些品种都是有机种植，纯绿色无公害的，摘下来可以直接入口的，口感是特别浓香的，自然的甜。咱这种了有5-6年了吧，回头客特别多。咱这儿又加了一些游玩设施，可以增加游客的体验感。
3: 农文旅融合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带动旅游消费，更搭建起村民就近就业增收的平台。采摘园立足本地资源，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就地务工，有效带动村民稳定增收，真正实现产业惠民。采摘园工人林树美：
7: 我是动物市村里人，我来这采摘园帮忙做活，帮助家里有个收成。
8: 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 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迎来收官大战，男单半决赛焦点对决，中国选手周启豪2-4不敌日本选手松岛慧空。具体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
9: 好的。那么今天在北京的主办园呢 ，WTT 中国大满贯是继续的进行。刚刚结束的呢是一场男单的半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对阵的是日本选手松岛慧空。那么双方的六局激战之后呢，松岛慧空呢，是最终战胜了中国选手周启豪。那么在前两局呢，松岛慧空呢是率先的建立起了优势，但是呢之后周启豪是顽强的追分，一度将大比分是追至2-2。那么在关键的第五局呢，松岛慧空是再度拿下。那么第六局呢，他继续的去冲击这个周启豪。那最终呢，两局比分是11-7、11-5，大比分呢是4-2，战胜了周启豪，挺进了男单的决赛。那么在早前进行了一场另一场男单的半决赛呢，中国台北选手林允儒是苦战7局4-3击败了巴西的名将雨果，那么也是拿到了这个决赛的席位。那么今晚呢将进行男单的这个决赛，那么由林允儒迎战松岛慧空。那么之后呢还会有 WTT 女单的这个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的是日本削球手佐藤桐，那么王曼玉呢将冲击女单的冠军。那么在今晚呢还有一个重头戏是在中国网球公开赛。那么今天是收官日，那么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馆呢将进行女单的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将对阵安德烈娃。安德烈耶娃，那么中国选手这些比赛当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值得期待，我也会持续的去关注赛场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2: 好的，朱宏源。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安徽。在安徽安庆市太湖县的花亭湖，那眼下秋捕正忙，水光潋滟的湖面一派鱼跃水面，水美鱼肥的丰收场景，吸引游客前来品鲜，也带火了周边的文旅产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葛启文的报道。
3: 金秋时节的花亭湖一片繁忙景象，花亭湖有机拥鱼，采用人放天养的养殖模式，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花亭湖优良的水质也为花亭湖拥鱼提供了最佳的生长条件。工人们身穿高腰水裤，脚踩长筒水靴，正合力拉起布设在暂养箱中的大网，将暂养箱中的鱼儿倒进船舱，一时间群鱼欢腾，水花四溅。一阵忙碌后，肥美的鱼儿将船舱填得满满当当，他们将在被简单处理之后送往市场。捕捞队长张强满：
10: 我们这一箱鱼大概10000多斤，最大一条鱼大概20多斤，今年大丰收了，我们大家都很开心。
3: 太湖县一家拥鱼加工企业的负责人吴帅强介绍，通过订单和电商销售的方式，花亭湖拥鱼被销往各大城市。
11: 采用液氮保鲜技术，最大程度说出鱼肉的原生风味，产品销往合肥、南京、上海、福建、西安等地，企业利用本地优良生态资源，深耕水产加工产业，吸纳当地的群众就近就业，带动周边的农户增收。
3: 如今的花亭湖每天源源不断将鲜鱼送往国内各大市场，在倡导生态、有机、健康的消费理念下，成为人们舌尖上一道鲜透了的天然美食。采购商刘露：
12: 基本上每天来拉一次鱼，因为这个花亭湖的鱼它的这个品质非常好，第一个呢是没有任何的土腥味，第二个呢它的肉质比较紧实，第三个呢它的鱼鲜味很浓，所以呢我们的客户都是把它当成了这个店里面的这个头牌菜啊，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过来拉一次，拉大概在5000斤。
3: 而在太湖当地，全鱼宴也成为了游客们争相体验的美食。全鱼宴带火的不仅有鱼。

0: 鱼，还有民宿、农家乐、文旅等相关产业。民宿经营者詹满晴：
1: 秋高气爽，丰收的季节，像我们花亭湖的鳙鱼也是大丰收的季节。我们周边的农户啊，开开心心的，到这个季节收获的时候，我们就会买鱼回来做给老人吃啊，小孩吃。
2: 秋风起，蟹脚痒，眼下正值江苏淮安洪泽湖大闸蟹集中上市期，淮安以蟹为媒举办文旅消费季，串联游园互动、文化体验等多元活动。详细情况来连线淮安台记者陈月。陈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活动现场的情况。
3: 好的。洪泽湖大闸蟹呢，是我们江苏淮安洪泽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本次2026洪泽湖大闸蟹秋冬文旅消费活动呢，也是深度立足本地生态农业优势，以秋季大闸蟹成熟上市的时令节点为契机，把特色农产品作为引流核心、活动主线和宣传核心，全方位串联起了洪泽全域的文旅资源，真正实现了一只蟹盘活一座城的秋冬文旅。活动全程以湖鲜美食体验为切入点，精准抓住了大众秋季近郊出游、尝鲜美食的消费需求，将原本单纯的农产品消费升级为沉浸式多元化的水乡文旅体验。当地呢，以叶湖湾主会场为核心，联动全区多个文旅点位，把大闸蟹品鉴、特色蟹宴美食、水乡游园观光、国风文化体验、善修温泉康养等业态深度融合，同时邀请了本地书画家现场创作国风书法作品，将水乡文化、传统民俗与农产美食完美结合。通过农产品 IP 赋能，打破了洪泽秋冬旅游淡季的局限，成功吸引大量周边城市家庭游客、美食爱好者、文旅打卡群体前来游玩，让特色农产品呢成为了激活县域文旅市场、拢聚人流人气的核心引擎。
2: 那这场以大闸蟹为核心的活动对文旅产业都有哪些带动的作用呢？
3: 本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呢，就是跳出了只卖农产品的单一思维，实现了以农带文、以文促旅、以旅兴商的全链条联动发展，辐射带动的消费红利覆盖全域，惠及民生。大量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不仅带动了精品大闸蟹、本地湖鲜、特色农副伴手礼的热销，更全方位激活了本地文旅的配套产业。这个国庆假期期间，洪泽各大农家乐、特色餐饮店依托蟹宴美食迎来了客流高峰，民宿、乡村客栈入住率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当地同步投放了百万级文旅消费券，精准撬动了大众消费意愿，进一步释放县域消费潜力。对于周边乡村而言，活动也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乡村业态发展，让普通村民通过摆摊经营、文旅服务、特产销售等方式分享了文旅红利，真正让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好物转变为经济好物，全方位拉动餐饮、住宿、零售、休闲等多元消费，为县域秋冬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力。
2: 好的，陈月。
4: 气象服务站。
5: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6: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后三天，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会从西往东有4到6度的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部地区的降温幅度呢会在8到12度，并且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6到8级。其中今天冷空气先影响西北地区，明天降温会扩展到华北、黄淮、内蒙古中东部，很多地方的单日降温幅度呢会在4到8度，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呢会降温6到12度。后天降温的重心会转移到东北，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会下降6到10度。这股冷空气对于北方多数地方来说降温不算强，大部地区的气温还是会维持在和常年同期持平或者偏高的水平，只有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中东部降温猛烈，很多地方的气温会短暂的转为偏低的状态，而且呢会刷新金秋以来的新低。比如说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还能达到23度，后天就会降到14度，大后天14号会进一步降到只有10度，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那15号一早当地的最低气温还可能会是立秋以后首次降到0度冰点以下，要及时的做好保暖。 而对于南方大部地区来说，今后三天暂时不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长江以南呢还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那气温会持续的偏高，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纷纷达到30度左右，华南一带呢还会超过33度，局部地区甚至会有高温现身，但即便有些热也不像之前那种闷热了。另外除了海南之外，南方大部的昼夜温差也都在10度上下，甚至10度以上，那早晚时段还是要适当的做好保暖。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罗敏。
5: 嗯，好的，李可亮。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111。
9: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98950888。
7: 好声音在这里，经典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调频，动感回响，好听永远不过期。
10: 转眼一年过去了，赵志珍不但没有履行诺言，而且再也不在二姐面前出现了。赵德锦以为弟弟忙于办厂，没有时间来看他，他也没有太在意。2002年5月，赵德锦家的生意因为资金周转问题欠了很多外债，王云峰让赵德锦找赵志珍要钱，但赵德锦怕伤了姐弟感情，没有同意。王云峰只好硬着头皮来找赵志珍，问他手头是否宽裕，能不能先还一部分钱。赵志珍想起当初对姐姐说的话，很是惭愧，但儿子的修理厂还没有盈利，现在他拿不出一分钱，根本无法兑现当时的承诺。他让姐夫宽限他2个月，他一定想办法筹一部分钱还债。姐夫见此情景没有多说什么，便回家去了。很快3个月过去了，王云峰再次来到了赵志珍家，几乎哀求着对赵志珍说，你先不还我和你姐的钱不要紧，关键是还有我女婿的20万呢，现在女婿也催着要钱，你让我怎么和女儿交代呀。看着姐夫为难的样子，赵志珍感到很过意不去，可是生意不景气，手头实在拿不出钱来，他也无计可施，姐夫只好一脸愁容地道出实情，兄弟，实不相瞒，最近我的买卖出了些问题，现在债主3天2头到家里催债，你姐不好意思找你要钱，我这也是没办法呀，你体谅体谅我们吧。赵志珍听说姐姐家的生意出了事，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好不容易凑了2万元让姐夫先拿回去，可是剩下的钱却让赵志珍为了难。儿子的修理厂虽然开张了，但经营状况并不理想，几十万搁进去了，像个小石头扔进河里，连个回音都没有。姐夫家的生意这2年也今不如昔，急等着用钱，还有侄女婿的债都得还呢。赵志珍真后悔当初一下子借了这么多钱，现在想还给姐姐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更为可怕的是，为了搞钱，赵志珍把自己也栽了进去。2002年11月，赵志珍因贪污罪被石景山区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目前正处在缓刑考验期内。尽管他让全家人都瞒着外面，但姐姐和姐夫都难免听到一些消息。当初姐姐没有丝毫犹豫，就拿出几十万元给了他。现在姐姐家有难处，他却帮不上忙。想到这些，赵志珍辗转反侧，着急上火，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稳住姐夫，然后慢慢筹钱还债。很快，赵志珍果然想到了一个让他兴奋不已的万全之策。2002年12月，就在赵志珍被判缓刑后不久，他主动来到二姐家，对姐姐和姐夫说：“姐姐、姐夫，我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也想尽快还上这笔钱，可是钱都在工程上，一时拿不出来。我向别人借钱，可半路出了点问题，现在正和工商银行打官司，法院已经判决银行赔偿我200万元，过一段时间就能执行回来，钱一到手我立刻还给你们。姐夫，再宽限一阵，我抓紧时间催催法院。”姐姐和姐夫听了这话，虽然有些半信半疑，但看到弟弟信誓旦旦的样子，加上听说赵志珍最近请了一个律师打官司，以为赵志珍打的真是这件民事官司，所以他们答应再给赵志珍一年的期限。赵志珍离开二姐家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他编造的这个故事奏了效，但接下来的日子更难熬。转眼一年的期限已经过去，赵志珍还是拿不出钱来。想到姐夫会再次找上门来，赵志珍刚刚舒展的眉头又皱了起来。2004年7月，姐夫登门催债，不曾想这回赵志珍早有准备，他拿出了一份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让王云峰看。他说：“姐夫，你看我手里有石景山法院的判决，法院已经判工商银行赔偿我200万元，只是钱还没有执行回来。你放心，法院判了的钱一定能要回来。你要是担心，这份判决先搁在你那儿压着，等钱到了手我再去换回来。”赵志珍说这番话时真的没有想到，正是这份他亲手炮制的法院判决再次使他走上了法院的审判台。王云峰揣着赵志珍给他的民事判决书回了家，赵德锦看到判决也有些兴奋，他根本没有想到弟弟会骗他，这一下有了法院的判决，他心里就更踏实了。但王云峰还有些不放心，毕竟两年多了，60多万元如同水被泼出去后无影无踪，现在只拿回这么一份判决来，还要等法院把钱要回来，拿到手上的钱才是自己的钱，债主的催讨，女儿的质疑，也使他更加心烦意乱。等了一些日子，赵志珍仍然没有任何动静，王云峰再也坐不住了，他瞒着妻子赵德锦，叫上女婿来到了石景山区的法院。他想找法官问问手中的这份判决到底执行了没有，为什么法院的办事效率这么低。接待王云峰的法官拿到判决书时，粗粗地浏览了判决，就觉得疑点重重，并很快看出这份漏洞百出的判决是假的。在赵志珍伪造的这份编号为2002京石民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告是飞亚达科技有限公司，被告是中国工商银行玉泉路分理处。判决内容很简单，主要叙述了工商银行在给飞亚达公司办理一笔30万元的汇款业务中严重失职，给飞亚达公司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法院判决工商银行向飞亚达公司赔偿本金和经济损失共计200万元，并公开赔礼道歉。接待王云峰的法官经过案件检索，询问承办法官，认真查看判决，竟然发现这份判决书从标题字体、案件文号、审判人员署名、行文格式、当事人自然情况、文书结构、判决主文、诉讼权利告知等10余项均存在问题。法官通过进一步调取赵志珍的情况发现，他曾在2002年11月因贪污罪被石景山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目前正处在缓刑考验期内。 经过查阅案件卷宗，法官再次吃惊地发现，王云峰手中的这份判决落款的法官竟然就是判处赵志珍贪污罪的吴法官，而判决日期也正是当初赵志珍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日期。吴法官是刑庭的法官，怎么可能在同一天出具一份民事判决书呢？当法官告知他手中的这份判决书是假的时，王云峰几乎有些站立不住了，他啜泣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赵德锦听到这个消息更是感到如五雷轰顶，他不相信和自己感情最深的弟弟亲手交给他的判决书是伪造的，他也不愿意相信赵志珍所说的一切都是编造的故事。这一连串的难以置信使他心痛不已，但事实的真相又是那么无情。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报案后，警方很快传讯了赵志珍，至此这件离奇的假判决案件真相大白。原来赵志珍当时的万全之策不过是想起他曾经被判过刑，手中有一份刑事判决书，法庭审理刑事制裁都没有使他悔过自新，却成为了他编造谎言的素材。于是赵志珍欺骗姐姐说正在打官司，法院已经判决赔偿他200万元。后来赵志珍看姐夫逼得紧，怕他不相信，便利用自己当初的刑事判决文书为范本，伪造了法院的民事判决。他编造了一个工商银行为菲亚达公司办理汇款业务时严重失职，给该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案件事实，判决工商银行赔偿菲亚达公司200万元。这些内容和赔偿数额不过是赵志珍凭空想象胡乱编造出来的。赵志珍正是利用了亲情才让自己并不高明的骗术得逞，但善良的二姐强忍着内心的痛楚来到法院，恳求法官不要再追究下去，他只想让一家人平平安安地过下去，哪怕弟弟不还欠款也没什么，他不愿自己的亲弟弟再走进高墙。但是姐姐的亲情无法抗拒法律的制裁，2005年3月2日，伴随着清脆的法锤声，石景山法院刑庭的法官对再次站在被告席上的赵志珍进行宣判。赵志珍因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撤销缓刑判决，与前项贪污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年6个月。在法庭上接受判决的赵志珍虽然只有51岁，但头发已经斑白，清晰的皱纹如刀刻般写在脸上。在接受判决时，他老泪纵横地说，我罪有应得，我伤害了至亲至爱的姐姐，我恨的是自己愚昧无知，自作聪明，亲手断绝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利用亲情欺骗姐姐，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11: 刺杀令发出之后，2012年10月25号，位于湖北宜昌市果园三路的益友轩画廊发生了一起命案，该画廊老板汪长平遭割喉身亡，消息不胫而走，在当地引起了震动。汪长平拥有3家实力雄厚的公司，资产达数千万，还是湖北收藏界的文化名人。他开办的益友轩画廊经营着湖北顶级书画大师的作品，当地媒体称汪长平是集荆楚名画之大成的收藏家。我老公死得好惨，一定要尽快揪出真凶，告慰老公的冤魂。闻知消息后，汪长平的妻子杨玉桃悲痛欲绝，几度昏厥过去。宜昌市公安局西陵分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画廊内安装有摄像头，监控录像显示，10月25号晚10点20分，汪长平一个人在店内独自整理字画作品，突然两名蒙面人闯进店里，一人手持手枪，一人手持匕首，他们飞快地扑向了汪长平，双方搏斗不到2分钟，汪长平便倒在血泊之中，两名杀手扬长而去。首先可以排除抢劫杀人，专案组经过现场勘查，画廊内的100多幅名人字画完好无损，店内现金和贵重物品都没有丢失。这两名歹徒的作案动机十分明显，就是冲着汪长平的性命来的。在警方的排查中，一个名叫张婷婷的女子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33岁的张婷婷是一名小学老师，侦查员通过调取汪长平的通话记录，发现张婷婷是最后一个与汪长

0: 杨平联系的人。在两人结束通话后不到七分钟，两名杀手就闯进了画廊。当张婷婷听到汪长平遇刺身亡的噩耗后，竟然哭得浑身发抖，显得比死者的妻子还要悲痛。警方怀疑他在作秀和掩饰。我是真伤心呢、张婷婷悄悄告诉办案人员，我和老汪保持了十多年的情人关系，人突然一下子没了，怎么能不让我落泪呢？就在张婷婷梨花带雨地为情夫奔丧的时候，侦查员从他的手机里提取到一条汪长平发送的暧昧短信。婷婷，我们之间越来越不信任了，是不是感情出了问题？专案组继续挖掘，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前不久，汪长平不知何故酒后发怒，把小情人狠揍一顿，张婷婷为此住院一周。侦查员怀疑张婷婷的丈夫为报夺妻之恨，对情敌汪长平实施报复。然而随后的调查却让警方失望，张婷婷的老公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他不仅没有作案时间，甚至根本不知道妻子红杏出墙的事儿。专案组按照情杀的思路继续排查，结果发现除了张婷婷以外，汪长平居然还包养了十多个年轻貌美的情妇。老汪每个月给我好几千上万元的零花钱，我有什么理由要害他呢？在接受警方调查的时候，汪长平的情妇小慧这样说。专案组经过分析，认为这些女人之间虽有争风吃醋，但汪长平对他们来说是一棵摇钱树，情杀的可能性很小。警方在对汪长平生前社会关系排查的时候，看到了汪长平的另一幅面孔。原来这个被捧为文化名人的大富豪性情暴躁，言谈举止粗俗，一向喜欢争强斗狠，与人稍有摩擦便恐吓对方，为此他树敌无数。正在几路调查没有进展之时，专案组通过城市天网监控系统发现了重要线索。接着通过对宾馆旅店的调查，终于锁定湖北仙桃人黄响林、周贤进具有重大作案嫌疑。2012年12月4号，就是案发的八天之后，两个人被抓获归案。紧接着一个名叫张体琼的女人落网，我只是一名中间人，受杨玉桃委托物色杀手。被捕后的张体琼供出了幕后真凶，造孽呀，是那两个混蛋杀手背着我偷偷干的。杨玉桃在警察面前大声地喊冤，接着他道出了自己的心酸屈辱，并供述了曾经谋划雇凶杀夫，后来又改变主意紧急取消谋杀行动的前前后后。44岁的汪长平和杨玉桃是一对患难夫妻，他们都是湖北应城人。1990年两人结婚后来到武汉做小本生意，掘到了第一桶金。1998年房地产开发热潮刚刚兴起，头脑灵活的汪长平捕捉到了商机，携妻子到宜昌市注册成立了和友商贸有限公司，专营各类钢材。经过6年的时间，他们赚得盆满钵满，名下资产达数千万。老婆，咱俩不能只顾赚钱，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呀。2004年6月，汪长平提议开办一家夜总会，他说经营灯红酒绿的包厢，既好吃好玩又能赚大钱，更重要的是通过高档娱乐场所还可以结交达官贵人。杨玉桃支持老公雄心勃勃的计划，他们斥巨资注册成立了大富豪 KTV。 可是杨玉桃做梦也没想到，大富豪让丈夫很快堕落了。大富豪 KTV 开业之后，汪长平让妻子专心打理钢材生意，他负责经营娱乐场所，自此他便沉溺于纸醉金迷、花天酒地之中，不久便绯闻缠身，还把大富豪两名女服务员的肚子搞大。面对老公的出轨，杨玉桃不得不帮着擦屁股，她磨破嘴皮哄着两个女孩去堕胎，还要赔上大笔的青春损失费，才平息了丈夫的风流韵事。蒙羞受辱的杨玉桃还没顾上追究老公，自己的情敌却一个又一个的出现。原来 汪长平已经不再满足于从娱乐场所的女孩身上寻找刺激，而把目光盯上了女教师、护士和公务员，甚至盯上了靓丽的女主播。面对夜不归宿的丈夫，独守空房的杨玉桃常常泪湿枕巾，她只能一次次通过短信规劝老公洁身自爱。杨玉桃渐渐发现老公性情有了很大的变化，常常眼神迷离，而且动不动对她拳脚相加。后来才知道汪长平染上了毒瘾，他吸食 K 粉后变得脾气暴躁，甚至产生幻觉，做出了一些有悖常理的事。毒品是魔鬼，会迷失人性啊！杨玉桃惊恐万状，她试图用亲情挽救丈夫的沉沦。杨玉桃与汪长平育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在英国留学，二女儿跟着母亲做钢材生意，小儿子正在读中学。杨玉桃担忧丈夫长此以往会把家底儿败光，她泪眼婆娑地说，你总不能让孩子们将来露宿街头吧。汪长平对妻子的规劝当成耳旁风，而且常常实施家庭暴力，他在外面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便会回家找茬打老婆，抓起烟缸花瓶就扔过去，然后丢下头破血流的妻子而去。妈妈，赶紧离婚，不然你不被活活打死打残也会被折磨疯的。二女儿不止一次地劝他，每次看到母亲遍体鳞伤，二女儿就噩梦连连，她只要听到父亲的脚步声便浑身紧张，赶紧把菜刀铁铲等藏到洗衣机里，以防止酿成大祸。2011年6月的一天，汪长平和情妇吵架后迁怒于妻子，打断了杨玉桃的两个肋骨，他还追到医院病房威胁妻子，信不信老子找人把你弟弟一家给灭了，我弟弟从不招惹你，你身为姐夫怎么会生出这种歹念。杨玉桃忍受着身上的剧烈疼痛，恳求丈夫不要殃及她的娘家人。汪长平透着凶狠的目光说，除非咱俩马上离婚，否则你和娘家人随时有危险。杨玉桃出院后陷入了绝望中，她决定跳楼自杀，于是向最要好的闺蜜张体琼临终托孤。我最放心不下的是小儿子，我死了以后请你帮忙照顾他。姐，你真傻。听到杨玉桃的哭诉，张体琼义愤填膺，该死的是汪长平这个疯子，干脆找人做掉他，给孩子们保住财产。一句话让杨玉桃从梦中惊醒，她顿时眼前一亮，当即托付闺蜜，我愿意出100万，你帮我找人，越快越好。随后张体琼发微博招募杀手，很快因为赌博而债台高筑的黄小林和周贤进找上门来。
1: 一个女孩子家怎么那么讨人厌，立马去储藏室待着不许出来，
2: 当洗盘子也能打碎，笨死了。
3: 30岁前的我一直在指责声中长大，30岁后的我结婚生子，我发誓不要活成我父母的样子。这个怎么读？
4: 贴贴壮壮。
3: 不对。
4: 呆呆壮壮。
3: 重读。
4: 嘚嘚壮壮。
5: 是跌跌撞撞，笨死笨死笨死。
3: 这一刻我像极了父母曾经对我的样子。
6: 及时给自己喊停，成就自己就是成就孩子，因为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孩子的原生家庭，父母的行为决定孩子的一生。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6: 杨玉桃和张体琼筹划这件事儿，由张体琼出面联系，雇主和杀手不见面，这样就不会暴露杨玉桃。躲在幕后的杨玉桃只负责提供丈夫的照片、车牌号，并为杀手预支了50000元的活动经费。两名杀手拿到钱以后，立即从仙桃赶至宜昌，并购买了一辆摩托车，开始跟踪汪长平。然而几个月下来，他们始终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原来汪长平平日喜欢飙车，常常把宝马开得飞快，黄响林两人的摩托车根本跟不上。有几次两名杀手深夜守候在汪长平的秘密住处，明明看到他是搂着一个女子进入房门，转天早晨却有两个漂亮女孩挽着汪长平的胳膊走出屋来。两名杀手总是找不到下手的时机。50000元钱很快就花光了，黄响林通过张体琼又向雇主预支了10万元费用。这时候杨玉桃起了疑心，他怀疑那两名杀手是骗钱的水货。就在杨玉桃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 黄小林两人找到了一次下手的机会。一天晚上，汪长平独自走进一家花店，选了一束娇艳的玫瑰花。黄小林在一旁偷听到汪长平给张婷婷打电话：“宝贝儿，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已经给你预定了烛光晚会包厢，等会儿见。”当汪长平走出花店的时候，躲在暗处的周贤进射出了弩箭，汪长平应声倒地。两名杀手认为汪长平必死无疑，不料弩箭并没有射正，汪长平只是受了点皮肉伤。事后他还打电话给妻子：“他娘的，真倒霉，老子今晚遇到打劫的，幸好老子福大命大，一个铜板没丢。”就在两名杀手沮丧之时，2012年5月下旬的一天，张体琼突然找到黄小林和周贤进，向他俩转达雇主的最新指示，请两位紧急刹车，原计划的行动马上取消，该干什么干什么。原来在2个月以前，杨玉桃在家中经历了一件令她震撼的事儿。那天正当丈夫对她施暴的时候，在中学住校的小儿子恰巧回到家，她立即用身体保护着母亲，并厉声地警告父亲：“我妈妈是天下最好的妈妈，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哪怕你是她的丈夫，今后你敢再动我妈一指头，我绝不放过你。”儿子的一番话竟然震慑住汪长平，他足足地愣了几分钟，随后默不作声地离去。那一刻，杨玉桃隐忍多年的辛酸泪水喷涌而出。儿子长大了，他让母亲看到了希望。此后的2个月以来，汪长平再没有殴打过妻子，他发来短信向杨玉桃认错：“我的坏脾气不仅让老婆遭罪，也给孩子心灵蒙上了阴影。”老公的忏悔令杨玉桃打消了原来想除掉丈夫的念头，于是赶紧让张体琼转告两个杀手。可是黄小林和周贤进误解了杨玉桃的指令，他俩以为雇主是因为刺杀行动迟缓而不满，其实是催促他俩加快行动。黄小林二人不想失去这单生意，他们从网上购买了一支手枪，加紧行动。2012年11月25号晚，画廊员工下班后陆续离去，只剩下汪长平一个人在店里。这时候，守候在店外多时的两名杀手终于找到了行凶的时机。作案后，黄小林在第一时间向张体琼报功：“大功告成，让雇主去画廊收尸吧。混账东西，不是已经取消行动了吗？谁让你们干的？”张体琼当时惊呆了，他痛斥两名杀手不讲江湖规矩，并表示拒绝支付剩余的85万元。张体琼不敢把实情告诉杨玉桃，以至于汪长平被害后，杨玉桃并没有，他知道汪长平得罪很多人，以为是哪个仇家干的，却万万没想到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是自己。2013年1月24号，宜昌市检察院对杨玉桃等四人涉嫌故意杀人一案审查起诉。杨玉桃辩称自己已经取消了行刺指令，属于犯罪中止。黄小林、周贤进两名杀手辩称他们受雇主指使，而雇主取消行刺的指令含糊不清。公诉机关认为，如果杨玉桃的行为属于犯罪中止，他当时应该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那样就不至于发生后面的惨剧。杨玉桃的三个儿女联名呈交一份谅解书，请求司法机关对母亲从轻发落。富商缉凶记。纪明汉42岁，沈阳人，百金汉建筑会馆的老板。近日，他向记者讲述了12年前发生的事情。1999年3月，纪明汉在鞍山汤岗子温泉疗养时，认识了实为于洪区物资局业务经理、比他小2岁的沈阳市于洪区老乡金全忠。一个月后，金全忠找到纪明汉，透露了一个机密消息：吉林长春有15台下线的红旗轿车，一台能比正常市场价便宜3到4万。他认识一汽公司一个姓崔的经理，能把这15台车搞到手。稍一盘算，纪明汉决定做这笔生意。1999年4月14号， 他揣着几乎是他全部家产的四张总额150万元的现金汇票和金泉中抵达长春。实际情形正如金泉中时隔12年的供述，当时做生意时认识的孙洪斌找他说想骗点钱花，还带着一个叫王军的人做帮手。他想到了不久前相识的纪明翰，我曾问他俩骗不了怎么办，孙洪斌说人就不用你管了，我们到长春再告诉你怎么做。第二天早上，金泉中领来了一个人，说这就是一汽的崔经理。纪明翰回忆，金泉中开车，崔经理坐在副驾驶位置，中途又上来了一个矮胖男子，也就是孙洪斌。崔经理介绍，他是仓库保管员。突然，我被坐在身后的崔经理用什么勒在脖子上，我立刻用一只手拽住东西，向金泉中喊：“后边动手了！”金泉中用一只手把方向盘，用另一只手打我两拳，我才知道他们是一伙的。这时，后上车的孙洪斌拿一把刀往我前胸捅了好几刀，我跟他们脖子。

仅住了两天院，季明翰便悄悄地回到了沈阳。金泉中三人打车逃离现场后，他们找到真正的一汽公司崔经理，提出要买车。由于汇票不能马上兑现，崔经理从银行里取了几十万元替他们垫上。就在此时，崔经理接到电话，沈阳那150万汇票是骗来的，于是立刻找到金泉中要钱，但有2万元因故未能取回，情况不妙，金孙王三人分掉2万元各自逃命，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1999年5月，孙宏斌被警方抓获，对抢劫季明翰一事供认不讳，然而不久之后又被无罪释放，随后堂而皇之地回到沈阳。被放的直接原因在于，专案组起诉的罪名是故意杀人。对这一指控，检察机关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两个同谋者又未归案，缺少直接的证据链条。得知谋害抢劫自己的凶手仍然逍遥法外，甚至还和自己待在同一个城市，这让季明翰很没有安全感。于是伤好后的季明翰开始带着家人四处躲藏。据季明翰回忆，2003年他的父亲去世后，曾有人来找他替孙宏斌上门摆事，有人说了，以前跟你有点过，现在知道你不太顺，不行让他给你拿钱，再到你父亲的坟上去磕头赔礼，行吗？受此刺激，几近绝望的季明翰清醒了，在几个朋友的资助下，他在和平区开了一家足疗会馆，起名百金汉。几年来，季明翰的百金汉已经发展到3家各2000多平方米的分店，都位于繁华地带，经济实力比遭劫时不知强了多少倍。经济实力稍有恢复，季明翰报仇击凶的念头格外强烈起来。2003年左右，他找来了几个朋友，赶赴北京、上海四处聘请私家侦探，开始了自主缉凶之路。他没有把主要精力花在同处沈阳的孙宏斌身上，因为他知道不抓住另外两个同谋就无法获取证据。金泉中和王军，也就是那个崔经理，躲在哪儿呢？北京、广西、吉林、四川、广东、云南，只要探听到一点风声，季明翰就扔掉生意去寻找。据参与过抓捕的一名私家侦探估算，季明翰这些年缉凶跑了9个省，花费至少在230万元。我们出去来回飞机，住最好的星级宾馆，都是老季拿钱。希望起于2006年末，那是一封标明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物资局金泉中收的催费通知单，来自广西某地的移动通信公司。原来大约1年前，金泉中用自己的真实身份证办了一张手机卡，并鬼使神差地标上了自己当初的工作单位。这封催费单不久就落到了季明翰的手中，当即季明翰来到长春市公安局鹿园分局报案。不料他却被告知这个案子已经撤了，金泉中、孙宏斌、王军都已经被撤下追逃网了。在时任鹿园分局刑侦副局长的刘宏伟的指示下，专案组重新成立。季明翰带着刑警、侦探和朋友赶赴广西，通过侦查，长春刑警获取了准确的线索，金泉中目前正在云南。2007年3月5号暴雪当天，专案组再一次从沈阳出发，云南澄江县一个景色特别幽静的小县城，这里就是金泉中的藏身之地。然而一行人抵达不久，线索又一次断了。我提出一个侦查方向，咱们就往洗浴、桑拿、按摩这样的地方去摸排，肯定有结果。12年来，季明翰对金泉中的调查了解已经达到了一定积累。2007年3月9号下午，金泉中在云南警方的配合下被抓获，20来人悄无声息地从两边围上去，一下把金泉中给抬起来了，直接往车里一塞，

前后也就几十秒。一名当事刑警回忆说，据了解，金泉中与一名22岁的当地女子同居，女子用自己按摩所得的收入供两人生活。他们租住的民房一个月房租仅200元，屋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柜子，连桌子都没有。潜藏的金泉中变得发胖，人特别萎靡，没精神。由于常年不敢下楼，他的脸色也显得很白。季明汉告诉记者，金泉中被抓时身上只有2块钱，用的手机已经有8年的历史。2007年11月6号，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金泉中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赔偿季明汉的医疗费、护理费等10000多元。金泉中当庭提出上诉，但在2008年1月27号被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追查还在继续。2008年2月5号下午4点，吉林市某宾馆，不许动，警察！几名警察把一个身材矮胖的西装男子按在地上，同时拔枪逼住了另外几个蠢蠢欲动的西装男子。身材矮胖的男子正是孙洪斌。被抓后，孙洪斌对1999年抢劫季明汉的案子供认不讳。这么些年了，我以为我已经找人给摆平了，哥几个，看看能不能别抓我了，你们需要多少钱？孙洪斌悄声地恳求几名审讯他的刑警。我们的确很穷，刑警队办公的房子都破了，你能拿多少？一名刑警逗趣地说。不料孙洪斌当即回应，没问题，我先给100万，给你们重新装修一遍。2008年3月5号，孙洪斌被正式批准逮捕。女经理与假警官。今年26岁的李芳芳是河南省郑州市某汽车销售部的一名副经理，家住在登封市一个偏僻山村。天生的苗条身材加上不凡的工作能力，一度在业界内小有名气。且说2009年2月底的一天，李芳芳正在公司销售部忙前忙后上班的时候，一名穿着灰色警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走进了展厅，饶有兴趣地端详着一辆东南牌商务车。见有顾客光临，李芳芳连忙微笑着迎上前去介绍说，这是一部比较新颖、驾驶舒适的商务车，相信您一定会喜欢的。李芳芳也许没有想到，本是一句很普通的行业用语介绍，却让该男子心花怒放，计上心来。因为此时该男子已经被李芳芳甜甜的话语、美艳绝伦的身材所折服，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坏笑，并暗下决心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实施财色双收的计划。而计划的核心内容就是虚构身份赢取女人芳心，借助爱情巧立名目骗钱。为了给李芳芳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该男子假意说自己很喜欢这种款式的商务车，已经初步决定购买。经过双方一番商量，最终将该车价格约定为15万元。钱不是问题，过两天我就来提车，这是我的手机号码，随时联系。说罢，该男子迈着还算标准的军人步伐，面带微笑地离开了。可随后的几天里，李芳芳却总是失望，该男子不是借口工作忙，就是说抽不开身，迟迟不来提车。当李芳芳打手机询问时，该男子说自己叫刘科举，今年35岁，在本市公安局工作，让其放心等待，自己绝不会失信。果然，当天夜里，刘科举就给李芳芳打来电话，说自己是本市公安局的刑警队长，毕业于开封警校，离过婚，目前一个人生活。紧接着他还说对李芳芳一见钟情，难以割舍，现在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她。面对突如其来的爱情，李芳芳一时措手不及，但一想到刘科举的特殊身份，她心中也就有了别样的感觉。

0: 次日早晨，李芳芳又接到了刘科举的电话，称其要带领民警远赴辽宁省抓逃犯，临行前特意跟李芳芳道个别，因为此次抓捕行动很危险，万一自己遭遇不测，他最割舍不下的就是李芳芳。刘科举的甜言蜜语让李芳芳听了很感动，他被憧憬的爱情冲昏了头脑，很温情地叮嘱刘科举外出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但仅仅过了一天，刘科举却突然出现在李芳芳面前，说他这次在辽宁的抓捕行动非常成功，不费吹灰之力就抓获了8名逃犯。上级对他的指挥才能非常肯定，已经决定任命他到下面的县级市登封任公安局副局长，主抓严打工作。华丽的桂冠，不凡的能力，使李芳芳对刘科举刮目相看了。言语之间，刘科举发现李芳芳脸上出现了女人的羞涩。见此情景，刘科举再度发起了攻击，他一面向李芳芳倾诉自己的爱慕之情，一面承诺一定要让李芳芳过上无与伦比的生活。面对刘科举滚滚而来的缠绵话语，李芳芳没有严加设防，红着脸答应了他的恋爱要求。又过了2天，刘科举告诉李芳芳说，省公安厅要抽调60名干警支援西藏，其中就包括他。
1: 一年的忙碌只为更好的相遇，让我们用爱留住团圆一刻。
2: 我是上海成达快递有限公司的一名快递员，干快递这一行呢已经有3年了吧。每天骑着我的工作伙伴穿梭在大街小巷，虽然辛苦了一点，但是工资还是比较可观的，一年下来呢也能存上个6-7万这样，想多挣点吧，让父母也过得好一些。
1: 这一年他按响了9000多次门铃，可他最想敲开的是家的那扇门。
2: 工作这些年也比较惦记家里的老人，也没有太多时间去问候和关心家里。今年好不容易回家，给父母带了一些平时他们都不舍得买的衣服啊，也给爷爷奶奶带了一些上海的特产。

0: 传递期待，它将包裹送达千万家，而爸妈期待的是他的回家。
1: 新春佳节，留住团圆，与爱相随。
2: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3: 哇，你好帅啊。
2: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4: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2: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4: 那咱那跑车呢？
2: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5: 你该吃药了。
4: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 8958088。
2: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与上月相比，经营性分指标与监管性分指标升幅较高，新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数量明显减少，新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数量大幅增多，信用风险较高企业占比较低，推动整体信用水平企稳回升。今年八月，信用指数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上月相比，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庆假期结束，大部分航线的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主要旅游目的地住宿折扣也开始加大，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三成。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降至200-300元区间。十月中下旬至十一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美军中央司令部10月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大型货船的船尾，破坏了其推进系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10号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古特雷斯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据俄方通报，伊尔库斯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女性工作人员2号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此刻提示，天空中最亮的小行星灶神星将于10月13号冲日，冲日前后亮度约为6.3等，迎来观测的良机。专家说，冲日是指天体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此时天体、地球、太阳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地球恰好位于中间。冲日前后，灶神星处于本轮汇合周期中距离地球较近的阶段，被太阳照射的一面几乎完全朝向地球，亮度高且整夜可见，因此观测条件最为有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成本压力依然存在，但企业运营效率改善，盈利韧性趋稳。
3: 今年前9个月，主营业务指数均处于52%以上的高位。九月份主营业务成本指数环比回升0.4%。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尽管面临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能力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环比回升0.5%，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与之同步的是平均库存量指数环比回落0.2%。主营业务利润指数9月与8月环比持平，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2: 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比1季度回升0.8%。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3: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铁路运输业务、道路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5%、0.8%和0.3%。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2: 刘宇航认为，从3季度以来的数据变化来看，物流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为4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奠定基础。

0: 四季度，随着六张网建设的铺开，各地结合“十五”规划复盘建设方向，梳理项目储备，政府和市场层面共同发力，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的态势。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儿童新消费品的质量安全。一个是 3D 打印笔，一个是兼具代步功能的儿童骑行箱。
3: 首先我们来关注 3D 打印笔。这是少年儿童喜爱的一种创意玩具，也走进了校园实践课堂。它把平面创意变成触手可及的立体玩具，听起来炫酷，玩起来有趣。那可您想过没有，孩子握在手里的这支笔，喷头的温度最高能够达到200多摄氏度，那这究竟是创意产品还是危险的玩具？儿童 3D 打印笔背后藏着哪些不容忽视的安全盲区呢？我们来听总台每周质量报告记者的调查。
1: 近年来，兼具趣味性和创造性的 3D 打印笔走红儿童手工玩具市场，空中立体绘画的新鲜体验吸引了不少中小学生。
4: 毕竟哪个小朋友能拒绝这只能空中作画的 3D 打印笔呢？孩子画出来的都可以变成实物，平面草图转眼就成为立体模型，成就感满满。
5: 用一支笔种出一片立体小花园，用打印笔描画出轮廓，填充颜色，多画几朵不同形态的花花，小宝贝也能直接上手组合固定一下，3D 野餐小花园完成。
1: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 3D 打印笔售价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多款产品月销量突破万件。市面上的 3D 打印笔多是通过内置装置加热塑料耗材再挤出成型，按工作温度通常分为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款，以及超过200摄氏度的高温款。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不论温度高低，许多商家都直接贴上儿童适用的标签。这款已售千余件的产品标题标明儿童学生低温款，商品页面的实际打印温度却标注为65摄氏度至90摄氏度。而另一款销量超4000件的产品标题明确标注高温款，标称学生儿童适用，页面显示耗材温度最高达230摄氏度，同样都标称儿童适用，温度为何相差悬殊？这些网售产品质量究竟如何？近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20款 3D 打印笔开展比较试验，样品购自天猫、京东、小红书等主流线上平台，其中包括15款低温款和5款高温款产品。据了解，低温款与高温款的温度差异主要来自所用耗材不同。低温款通常使用 PCL， 也就是聚酯内酯耗材，熔融温度约60摄氏度，烫伤风险相对较低。高温款通常使用 PLA， 也就是聚乳酸，或 ABS， 也就是丙烯腈、丙二烯、苯乙烯、三元共聚物等耗材，熔融温度可超过170摄氏度。
6: 都能用。
1: 高温款成品的机械性能相对更好，但笔尖高温带来的烫伤风险也随之上升。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处消费指导专员吴敏：
7: 使用高温打印笔的话，一般是进阶型的，可能成人他们会比较适合高温打印笔。像低年龄段的小朋友更建议使用低温款的打印笔，这些打印笔一般是使用 PCL 耗材，一般在60度左右它就能融化然后成型，相对来说它的温度更低，烫伤风险也更低。
1: 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儿童 3D 打印笔产品安全消费提示提出，一般情况下儿童玩具加热温度在60摄氏度至70摄氏度属于相对安全范围，而本次试验中部分标称儿童适用的 3D 打印笔加热温度明显高于这一范围，最高超过200摄氏度，笔尖温度过高可能带来烫伤甚至火灾风险。
2: 难得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
1: 上海分公司。

0: 玩具实验室张驰京。
1: 这是一款高温 3D 打印笔，笔尖温度可以达到210度左右，如果把它放在五花肉上，轻轻的划一下就会留下痕迹。
2: 高温笔烫伤隐患直观，那标称低温的产品就一定安全吗？检测人员依据电玩具的国家标准，对低温笔的可触及表面温升进行了测试。根据标准，常温环境下塑料笔尖的最高温度不应超过70-80摄氏度，然而实测发现部分标称低温的样品严重超标。
0: 难得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高级工程师倪雨婷。
3: 根据国标要求的话，对于这种塑料笔头，它的温升限值是不能超过55K。以现在室温的23度为例，它的温升限值实测温度不能够超过78度。然而，根据数据来看的话，实际的温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限值要求，可以达到将近100度的一个温度。
2: 上海市消保委提醒，即便使用低温款，家长也不能放松监护。
0: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处消费指导专员吴敏。
4: 但实测它能达到70多度，甚至是到100度，尤其是笔尖这个温度比较高，小朋友在绘画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不要触碰笔尖，笔尖也不要触碰到自己的皮肤以及自己的衣物。就小朋友使用 3D 打印笔，家长最好是全程在旁边监护的，要告诫小朋友不要触碰笔头，注意烫伤安全。
2: 除了笔头高温，产品的待机安全同样存在短板。比较试验发现，部分产品未标注休眠时间，缺乏自动休眠功能，有的产品休眠等待时间过长，导致笔身持续积热。
0: 难得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电子电器部江一帆。
5: 产品自动进入休眠时间状态过长的话，会导致产品持续处于工作状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用户可能将产品直接置于桌上，这样的摆放方式可能会导致散热条件不良，有可能会烫坏桌面。若用户重新拿起产品，产品本体发热严重，有概率造成用户手部会受伤。
6: 那除了看得见的高温烫伤， 3D 打印笔还隐藏着一种看不见的风险。塑料耗材在高温加热熔融出丝的过程中，可能会挥发有害的化学物质。那特别是当加热温度过高，或者是耗材来源不明时，室内空气污染的隐患往往更难被家长察觉。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2: 新版玩具安全 GB6675 2025系列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国标对儿童玩具中的甲醛、苯、TVOC 等有害化学物质的释放量做出了严格限定。此次比较试验还依据新国标要求，对 3D 打印笔耗材的挥发性有机物等化学项目开展检测。
0: 难得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化学实验室主任工程师徐明。
7: 我们发现在室温情况下，大部分的产品释放的 TVOC 含量都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只有极个别的产品超过了新国标的一个限量要求，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2: 检测发现，不同材质耗材在高温工况下的表现差距明显。
7: 我们发现它的 TVOC 的释放量都会比室温的情况释放量会远远的超过。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测得的这些产品来看，就是部分的 ABS 的材料，它的 TVOC 释放量会比 PCR 的材料释放量会大一些。
2: 上海市消保委建议，家庭使用尽量避开 ABS 耗材，并保持室内通风。购买耗材时，应优先选择同品牌原装耗材，避免购买无标识散装耗材、低价回收料耗材。也不要轻信万能兼容耗材、食品级耗材等营销话术。
0: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处消费指导专员吴敏。
4: 建议小朋友在玩 3D 打印笔的时候注意通风，单次使用不要超过30分钟，不要在密闭的空间里使用玩耍。如果闻到异味，建议立即关机。
8: 我们再来关注，行李箱上加个小马鞍，装上脚踏板，就变身为亲子出行里的遛娃代步神器。 近年来呢，儿童骑行枪在电商平台持续的热销，可是孩子坐上去之后，箱子重心稳不稳，遇到坡道能不能刹得住呢？这些看似细节的问题，每一项都直接关乎孩子的安全。近日，杭州市消保委对市场上的儿童骑行枪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不少所谓的遛娃神器在安全设计上却暗藏盲区。
2: 一只普通行李箱加上把手、轮子和坐垫，变成了不少家庭出行时的减负神器。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多款儿童骑行箱销量已达数万件，商家多以专为儿童设计、可拉可骑行、宝贝出行必备，甚至打出稳如泰山等宣传语。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类跨界产品目前大多参照的是普通旅行箱包国家标准生产，针对骑行带来的抗倾翻、坡道制动等动态安全，行业尚缺乏专门的标准规范。
0: 浙江省杭州市消保委秘书处监督与评测事务部主任蒋红：
9: 因为骑行箱它作为一个跨界的新兴产品，目前是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现在的大部分的企业是参照普通的旅行箱包的标准进行生产的，采样采来的25款样品也是一样，它的标注啊都是旅行箱包啊，但是它在网页宣传上呢，它是说具备骑行功能，因为它执行的是普通旅行箱包的一些标准，所以它缺乏了骑行这个环节的一些啊相关的测试。
2: 为摸清产品真实质量，杭州消保委组织开展了专项比较试验，采样覆盖主流电商平台的25款儿童骑行箱，售价从80.9元到1086.5元不等。检测重点聚焦直接关乎儿童安全的稳定性与制动性能。
0: 深检集团浙江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轻纺实验室技术经理曹娜：
10: 儿童骑行箱这边主要的特点就是骑行的功能，然后呢，这个骑行的功能呢，主要是在于一个儿童坐上去会不会有侵犯的危险，所以说呢，我们从两个安全角度来看，稳定性跟制动装置。然后这两个项目我们是参考的是 GB14748 儿童推车安全技术要求这个标准来做相关的一个测试的，然后模拟我们儿童在日常骑行的过程中是否会有侵犯这么一个风险的。
2: 在实验室的稳定性测试中，工程师将骑行箱放置在倾斜12度的斜坡上，并在箱体受力点加载9000克模拟儿童体重的砝码，模拟儿童体重。镜头记录下惊险一幕：砝码刚刚放上，一款黑色样品便瞬间失去平衡，向前翻扣。测试显示，25款样品中有12款未能通过稳定性测试，极易在使用中发生前倾或侧翻。除了防倾翻能力，骑行箱是否能有效制动也是此次比较试验的重点项目。测试结果显示，25款样品中有多达18款根本没有配备任何制动装置，难以满足坡道安全停放、滑行止停等需求。而在配备了刹车制动装置的7款样品中，也有一款白色样品在9度的坡道上出现明显位移，无法有效助停。不仅骑行操控存在隐患，箱体本身的耐用性能也参差不齐。在震荡冲击试验后，有3款样品出现结构损坏。
0: 深检集团浙江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轻纺实验室工程师尚小学：
11: 我们这个是测那个提坝测试，它之前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密封状态的，它现在的话我们明显的能够看到这个缺口，对，所以说呢，而且呢，你看现在的话，它已经导致了这个密码锁呢已经锁死了，打不开。日常使用过程中，它但凡装重了一点的这个情况下，这个产生了变形，那就很影响我们这个使用。
2: 除了实验室检测，杭州市消保委还组织了亲子家庭进行实地体验，不少家长在实际操作中也发现了操控与安全设计缺陷。
12: 一款黄色的我觉得不是很好，因为它的安全性啊，拉的时候它会偏，然后走的时候也不是很顺畅，对，然后小朋友下来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腿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长，下来的时候也不是很方便。
2: 杭州市消保委提醒家长，选购儿童骑行箱时不能只图外观好看，要将安全指标放在首位。
0: 浙江省杭州市消保委秘书处监督与评测事务部主任蒋红。
9: 特性的指标的宣传呢，我们家长可以要求这个商家提供相应的这个检测啊证明，概括来说呢就是安全配置啊。

0: 做首位核心的性能呢啊，亲手的去试一试，按需选择啊，不要去跟风，然后宣传的卖点呢多核实。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成都容易约网约公交正式启动试点，打破传统公交固定线路定点发车的老模式，那市民如今掏出手机就能定制公交，家门口上车，系统会自动规划最优路线。我们来听成都台记者朱思阳的报道。
3: 家住梓州大道的何女士每天都要往返小区与新川 AI 创新中心通勤，这段路的出行痛点她吐槽过好多次。
4: 因为我平时我会转乘一道公交车，而且它会到一个站点之后我还会步行大概300米才能乘下一辆公交车，如果是打车像今天雨天的话大概可能要17块钱左右，而且我会等很久。
3: 作为首批体验者，何女士直言网约公交刷新了她的出行体验，不仅操作比想象中简单太多，并且在手机上选好起点终点就能下单，车可以直接开到小区门口接。
4: 大概我用时只用了20分钟不到，我平时坐公交的话我会转乘，然后会用时38分钟。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方便的一个就是说出行方式，特别是年轻人手机上约，然后我觉得很方便，增加了我的那个通勤效率。
3: 不少市民好奇网约公交该怎么约，其实4步就能完成，非常方便，只需要微信搜索成都公交乘车码小程序，或是打开成都公交App， 进入网约公交入口，选定上下车地点和乘车人数，并完成支付，等待系统接单即可。接单后能实时查看车辆位置和预计到站时间，可以算好时间再出门，不用在站台久等。车辆抵达后报出手机尾号核验就能上车，为保障通行效率，每个预约点最多停靠30秒。据介绍，此次试点覆盖新川片区核心区域共12.4平方公里。与传统公交相比，容易约在服务区域内布设了大量虚拟站点，不局限于固定公交站台。小区门口、园区出入口、地铁口附近都能就近上下车，基本实现了接近点对点的出行体验，对拎东西、带孩子的市民格外友好。成都公交集团天府公司副总经理赵文：
5: 我们网约公交是采取的5米4的这种小车，可以深入我们的园区之路以及我们的小区的一些次之路。
1: 气象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7: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后3天北方大部地区会有4到6度的降温，局部地区会降温8到12度，并且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6到8级。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的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的北部和东部等地会有小到中雨或者雨夹雪，其中陕西、山西、河北的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者暴雨。相比较来看，今天降雨范围广，强度比较强，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等。
8: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9: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庄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9: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8958888。
1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9: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2: 啥好消息啊？
1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2: 是吗？
1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2: 地址在哪儿啊？
1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0: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3: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八月提高0.5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行。数据显示，三季度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到港载重同比分别增长43.1%、0.3%，较二季度提高43.0%、0.7个百分点。其中，九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到港载重同比分别增长53.2%、4.5%。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我国外贸继续保持高景气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全球市场注入更多确定性。投资方面，相关数据显示，九月全国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50.2%，增速较八月提高43.6个百分点。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三季度同比增长34.2%，九月同比增长50.4%。资本投资数据显示，三季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84.1%，九月同比增长198.7%。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10号结束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自3号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以来，医院船持续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成功实施多例手术，派出医疗培训分队赴中企友好医院开展交流，派出巡诊分队赴某营地提供医疗服务，赢得几内亚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1号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强烈谴责胡塞武装10号对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沙特民航总局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地时间10月10号下午遭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4名沙特公民以及2名孟加拉国公民，另有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各1人。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此刻提示：皮肤科医生介绍，到了秋季，一部分原本处于休止期的头发会集中脱落，加上空气干燥，头发中的水分容易流失，发丝变得干枯脆弱，梳洗时易断，掉发量会比其他季节多。如果头发每天脱落100根以内，都属于生理性脱发，无需过度焦虑。若连续一段时间脱发数量超过每天100根，或自觉发量明显减少，则要提高警惕。以下这些状况会加重头发脱落，建议及时调整：睡得晚，饮食中缺少蛋白质和铁，压力大，长时间看手机，爱染发，不洗头，不换洗发水，湿头发睡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
1: 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时强调，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2: 建交35年，中文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是什么？两国未来合作有哪些重点领域？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平陆运河加 AI， 中国文莱合作迎来新机遇。专访中国驻文莱大使陈少春，采制总台记者焦莹、李静、张义伟。
3: 文莱位于加里曼丹岛西北部，北边南海，东南西三面与马来西亚接壤，石油天然气产业是文莱的经济支柱。建交35年来，中文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2018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25年，两国宣布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文莱最大外资来源国和前三大贸易伙伴。
4: 陈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年是中国同文莱建交35周年，从战略合作关系到战略合作伙伴再到命运共同体，中文两国的关系不断升级。回望这35年的发展历程，两国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是什么呢？
5: 35年来，中文关系全面快速深入发展，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去年中文双边贸易额达到了27.26亿美元，是建交当年的200多倍。中国连续多年保持文莱的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和前三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成为文莱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35年间，中文关系行稳致远，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最关键的还是元首的领航把舵。

0: 斗士，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注入更多的正能量。
1: 平陆运河近日通航，这条运河将给中国和文莱之间的贸易物流、港口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呢？
0: 平陆运河通航将把滇桂川渝等内陆腹地与包括文莱在内的东盟国家更紧密地连接起来，这无疑也将为中文两国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从物流贸易方面，我想首先将打通物流通道，实现降本增效。中国西南地区与文莱间的物流经平陆运河进出，较传统绕道广东港口的航程将缩短约600公里，综合的物流成本预计将下降18%到30%，两地间的运输将变得更短、更经济，也更快捷。二是呢，将拓展渠道，推动贸易的增长。以往需绕行出海的广西、云南、川渝等地的果蔬食品、日用品，将可以借助这条通道更便捷地运往文莱。此前受价格和运输时效限制，难以进入中国西南市场的文莱的产品啊，也将获得中国西南地区这一广阔的市场空间。从港口合作方面，首先将挖掘中转的潜力，进一步发挥摩拉港的区位优势，通过加密直航航次、优化挂靠布局、承接东盟东部增长区中转货物、探索海河联运模式等啊，实现中国西南内陆地区货物与东增区的高效转运。二是呢，促进摩拉港港产园建设，通过拓展跨境电商海外仓、临港产业园区等合资合作项目，推动摩拉港从货物集散延伸实现仓储、分拨、包装、加工、生产等更广泛功能，丰富合作内涵。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我们看到啊，恒益石化、广西文莱经济走廊等旗舰项目不断升级。在您看来，这些旗舰项目将如何同文莱2035宏愿形成深度对接？下一步两国还有哪些合作空间呢？
0: 恒益石化呀，是文莱近年最大的外资合作项目，建成投产以来，一直保持良好的运营，生产的成品油、化工品，在保供文莱本地市场的同时，大量出口到包括我们国家在内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历年对文莱 GDP 的贡献率啊达到7%到10%，出口则占文莱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还雇佣了当地的员工近1000人，成为拉动文莱的就业、推动文莱经济增长和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引擎。恒益方面呢，目前正同文莱政府对接推进项目的二期建设。摩拉港呢，是文莱唯一的深水港口，当地除油气资源外，90%的进出口货物均通过摩拉港。近10年来，摩拉港的营收利润均稳步增长，已经成为东盟东部增长区效率最高的港口。2024年8月，摩拉港集装箱码头扩建项目启动，建成后集装箱的年吞吐能力将从目前的22万标箱提升至50万标箱。扩建的项目目前正在稳步的推进。恒益石化和摩拉港的这个合作项目恰恰就契合文莱2035宏愿的重点发展方向，成为了文莱近年对外合作最活跃也最有成效的项目。两国也必将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挖掘新的合作增长点，拓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农业、医疗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助力文莱搭乘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快车。
1: 今年4月啊，中国巨身智能机器人首次亮相文莱，同当地民众互动，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陈老师，双方接下来可以重点从哪些方向发力，让人工智能赋能文莱的经济多元化呢？

0: 文莱呢也很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今年四月，文莱举行开斋节庆祝活动，主题就是人工智能创新助力发展，建设繁荣可持续社会。我们协调中国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到文莱亮相展演，成为文莱这个相关庆祝活动啊的亮点。不久前呢，文莱以创始成员国的身份加入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对同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一道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态度积极。文莱将人工智能列为国家战略之一，提出了搭建具备人工智能算力的国家主权云平台，开发适配文莱本土语境的国家大语言模型等目标。在这些方面，很多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都有积极性，正在同文方开展沟通对接。我们使馆啊，也将继续密切的跟进，希望相关的合作能够早日落地，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1: 目前啊，文莱大学培养的双语工程师、留学生，还有华文教育，正在成为两国关系的民间纽带。陈大师，中文两国如何通过青年教育来增进理解呢？
0: 近年，中文青年交流和教育合作稳步推进，已形成从奖学金资助到联合培养、产教融合的多层次的合作格局。我们通过中国政府奖学金、中国大使奖等渠道，积极支持文莱的优秀青年赴华交流学习，不断增进文莱青年人对中国的客观了解。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也在通过留学深造、短期交流和社会实践等方式啊走进文莱。这些活动啊，对推动两国青年学生在科研实践和交流中相互学习、共同创新，实现中文青年这种双向奔赴啊，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文莱呢有华人约4万，占文莱总人口的10%。当地呢还有8所华校。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马来族等非华裔学生啊，也在就读华校，学习中文，体验中华的文化。展望未来，中文双方将鼓励更多的青年赴彼此国家留学，进一步拓展职业教育、华文教育、科研协同等合作，扩大青少年互访交流，这样能够实现中文合作后继有人、薪火相传。
1: 好的，陈大师，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社保卡是大家享有就业、社保等权益的凭证，是政府民生服务的重要载体。然而呢，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提高医保报销的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
2: 那这种所谓的社保卡金卡毫无疑问是一种诈骗的幌子。那如果您遇到这样的话术，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社保卡的申领和使用有哪些注意事项是需要我们去了解的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记者梳理了解到，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告诉中国之声，卡片正面全国统一，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参保权益不会因为卡面图案不同产生高低之分。
4: 各地的省这个管理规范和标准呢还不一样，政策之间上是有差异的，实际上还有技术标准的问题，地方的这个社保系统存在差异。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3: 网上传播的社保卡金卡的说法，看病报销比例更高，甚至出现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的诈骗信息，属于典型电信诈骗。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张晓解释，随着社保卡迭代升级，确实会附加很多额外的功能，会让一些不法分子钻空子，冒充人社工作人员误导市民。实际上，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4: 因为整个业务的经办管理是由政府委托给银行机构在具体操作的，主要是现在整个社保卡它不仅是医保，加了很多金融功能，就这个社保卡的管理政策里边，实际上它是要求加在这个金融功能，但是具体在经办发行的时候，实际上是跟合作银行进行深度绑定的。
3: 张晓提醒，辨别社保卡相关信息，认准人社部、各地人社局官方发布渠道。凡是声称可以花钱升级社保卡为金卡，升级后提高报销待遇、发放额外补贴的，都是虚假信息。
4: 既要了解国家的政策，也要了解当地的一些具体实施的管理办法。因为你真正了解政策以后，你才知道你的权益它的功能究竟在什么地方。因为社保卡的金融加载功能越来越多， 你要去区别对待，就是哪些是可以去享受的。因为毕竟社保卡的发行，它主要是为了保障这个持卡人的权益嘛。当然政府这边也要做一些更好的宣传，老百姓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了解相关的政策，包括卡的使用。
3: 需要注意的是，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多种渠道：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张晓坦言，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市民需要理性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核实。
4: 我们开通了很多这种简便的或者是有帮助性的这样一些方式，使得他更好的去使用这个卡。社区啊、街道啊、居委会啊，这些它都有这种功能。社会保障的这个机构已经涉及到最基层的社区了，包括农村现在都有。所以相关的一些权益啊、一些那个政策啊，可以到具体的那个政府部门去做一些了解。它还有专门的服务热线，上你也可以有问题，你也可以打电话请他们上门服务，这些都可以的。
1: 我们再来关注，眼下正值秋冬大宗商品的保供运输关键期，国铁集团郑州局联合银行机构创新推出铁路供应链金融服务。

0: 通过铁银企三方联动，为实体企业降成本、活资金、稳运输。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的报道。
1: 晋东南地区煤炭钢铁产业集中，大宗货物外运需求常年旺盛，以往铁路货运实行先付费后发车的模式，企业需要提前足额垫付运费，叠加行业上游原材料采购现款结算、下游回款周期偏长的特点，大量流动资金被运费占用，直接影响企业常态化生产。针对这一行业痛点，国铁集团郑州局主动对接金融机构，落地运费贷、铁路运费证、履约保函等一系列铁路专属金融产品，依托铁路真实运量数据做信用支撑，无需企业额外抵押担保，有效破解大宗物流融资难题。国铁集团郑州局物流事业部物流金融业务主办何旭：
2: 过去每到集中发运时段，一次性垫付的运费数额很大，流动资金被大量占用，企业生产备货、增量发运都受制约。现在通过铁路运费证等金融产品，企业不用一次性全额缴费，最长可享受一年周期结算，有效盘活了流动资金。
1: 截至目前，这项铁银企联动金融服务已落地近两年，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累计为辖区51家工矿能源企业提供融资支持19.7亿元。所有金融业务全程依托95306铁路物流平台线上办理，流程简便，审批高效，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能够精准匹配不同企业、不同周期的运费结算和资金周转需求。国铁集团郑州局物流事业部物流金融业务主办何旭：
2: 过去铁路只负责把货物安全运出去，现在我们联动银行，把铁路真实货运数据变成企业的信用凭证，这套模式对企业不用额外抵押物，线上就能办融资，对铁路来说稳定客户货源，货运链条更稳固，银行依托铁路真实运量数据，风控也更有保障。
3: 春风会说话。
0: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刘婷婷和方王月，主播罗敏、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哎，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啦，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会生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111。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北京时间16: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0月11日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当地时间10月11日，澳大利亚政府发布旅行安全提示，警告本国公民避免前往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提醒计划前往沙特阿拉伯的旅客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据多家媒体报道，所罗门群岛一艘客船10月9日早因发动机故障滞留海上，船上90人被困至今。据所罗门群岛广播公司10日报道，当地时间9日上午7时许，这艘客船在从泰莫图省阿努塔岛驶往瓦尼科罗岛途中发生发动机故障，发出求救信号。该报道援引泰莫图省省长的话说，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收到求救信号，并表示愿提供食品、饮用水和医疗用品等援助。 所罗门群岛巡逻艇吉佐号十号从首都霍尼亚拉出发，预计十一号晚抵达泰莫图省。此刻提示：秋冬季正是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诺如病毒在此时异常活跃。一旦食品供应、卫生习惯、就餐方式出现漏洞，病毒便会趁虚而入。专家建议，集中赴宴时，老人、孩子、孕妇应避开凉拌菜、生食海产品等。出现症状后要及时就医，不要自行服用抗生素。对于学生聚餐用餐的学校，应严格落实晨午检制度，一旦出现呕吐物，严格按照散、盖、消流程处置，即疏散人员、覆盖消毒、彻底清洁，并用肥皂水或洗手液洗手。患者需隔离至症状消失后72小时方。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国内旅游市场的热度高涨，但曾经刷屏朋友圈的那种特种兵式旅行，日行3万步，一天打卡7、8个景点的赶路模式，今年正在悄悄退场。
1: 是的，今年国庆啊，年轻人的旅行主打一个松弛感啊，不再执着于网红景点打卡、高强度出片，取而代之的是沉浸式城市漫游，还有小城慢体验。
0: 从各大旅行平台数据就能清晰地看出变化。国庆假期期间，非遗体验、城市漫步、在地美食探索类订单大幅上涨，小众县城、小众县域、宝藏小城的体验类项目预订量翻倍增长。
1: 有人会去往云南建水，坐上慢悠悠的米轨小火车穿行田园，在朝阳楼下的老茶馆静坐，触摸滇南古城沉淀的时光。
0: 有人呢走进广东揭阳揭西棉湖古镇，漫步打铁街、解放路老巷，打卡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阿嬷摆摊的街巷，坐下来尝一份地道的无米果，在斑驳骑楼间读懂桥坯背后跨越山海的乡愁。
1: 还有像广西靖西、河北玉县这样的小城也是同样收获青睐。靖西藏着喀斯特山水，旧州古街里壮族老人安静地制作绣球，随处可以遇见田园风光。而玉县的古堡群则静静伫立，暖泉古镇里还能邂逅国家级非遗打树花。
0: 这种漫游式出游呢，不只是换个地方休息，更是年轻人对旅行价值的重新定义。日常被工作日程推着向前，假期不再追求到此一游的证明，而是愿意把时间留给街巷里的故事、当地人的生活。
1: 当旅游褪去打卡滤镜啊，我们才明白长假的意义不在于走了多远、去了多少地方，而在于能不能停下来接住生活里细碎的温暖。
0: 放下赶路的焦虑，在小城烟火里寻得内心安宁，这正是当代年轻人独有的、属于这个时代的旅行浪漫。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多地考生反映雅思考试被通知取消，考试为何突发停摆，考生退费重考该怎么办。
1: 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我们来听一颗种子一朵花。

0: 新鲜说。
1: 当前正值留学申请季，各大院校陆续开放了申请通道，考生集中赶考，这一时段的雅思考位也是尤为紧俏。
2: 昨天呢，雅思考试场次却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了。考试客服中心表示，这场停考预计会持续到12号。那么这次雅思考试停摆为什么如此突然？考生的退费重考等相关事宜又该如何安排？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3: 昨天上午，上海考生蛋同学按照原计划来到上海师范大学考点签到验证，一切如常，却在观看考前短片时接到临时通知，
4: 8:30要去签到，什么准备一下，第一遍 face checking， 第二遍然后再 check

0: 还可以变，打开电脑，输入你那些个人信息。在看短片的时候，那边的工作人员就叫住了，让我们先等一下，快9点的样子，告诉我们说今天的考试被取消了，然后下午的口语也是不能进行一个考核的。
1: 而北京考生刘同学的雅思考试正常开考，答完听力部分，即将进入阅读环节时被中途叫停。
2: 进考场之后都是正常的，听力的部分已经结束了，马上要看视频进行阅读部分的时候，然后就喊停了，就说因为技术问题，今天全国的雅思考试都停止了，大家就有去撤离，大家都挺震惊的。我们当时的那个考试工作人员说，也是进行考试了，他们才收到的通知。
1: 据了解，当天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收到了来自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客服中心的邮件，其中写明10月10号的雅思机考因技术原因取消，您的考试费将于一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至您的 NIA 账户。记者拨通邮件中客服中心的联系电话，工作人员证实，技术故障也将影响后续2天的考试。10号当天已经参加部分考试的考生也无法获得本次考试的成绩。至于后续安排，工作人员表示，
3: 的确就是我们这里是收到的通知是不得不因为技术故障取消，十分抱歉，因为这个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做这样的取消的。急着报考试的话呢，是建议看13号之后的考试。这场考试的费用呢，我们是已经在处理退费了，理论上1到2天之内就可以回到您那个NIA报名的账号。我们看了以后面的那个位置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如果您真的是急着要报名，急着要成绩的话，你先把名报了。与此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在争取是否能够开更多的考位给到大家。
1: 社交媒体上，不少考生表示是专程从外地复考，提前订好了酒店、交通、住宿成本已经先行支出。对于这类损失，能否获得赔偿？受影响考生能否优先改期？工作人员回应，目前均没有相应安排。
3: 我也如实的告诉您，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通知，因为的确后面的考位其实是比较紧张的，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整个的这样就让受影响的考生这样移过去报名，所以的话呢，还是要辛苦大家去按照自己的时间以及自己实际的需求进行相应的报名。
1: 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马林介绍，本次停考正卡在他们要紧的时间节点上。马林同时提醒，时间紧张的考生可以尝试主动联系申请院校说明情况。
4: 现在是个申请季，很多同学他手上有这个 conditional offer， 就是这个有条件的录取，就等这个分数去换这个正式的 offer， 就录取通知或者是改签证。重新报名呢，意味着重新就要找这个考位，而有的城市他已经排到下个月了。对这些同学来讲呢，他最着急的就是时间，最重要尽快重新报名，赶快调整好心态啊，继续加油努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这个截止日期的同学啊，要主动给这个学校写邮件去说明这个情况，问能不能晚一点交成绩。其实很多的学校遇到这种情况，他是愿意通融的。
1: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分析，此类考试临时取消在过往并非孤立，但考试中途被大面积叫停确实少见。
5: 官方通报了技术原因，它本质涉及的好多个层面，比如说首先是底层网络层面，第二个呢涉及的系统本身。我第一反应就是可能在这种新的环境下遇到了一些问题，原来基于传统的互联网环境下的这些系统在人工智能时代都要面临新的挑战。很多孩子还想再考，第一个就是既来之则安之，摆平心态，第二个呢就是打出富裕。作为一个基本语言考试，无论托福雅思它安排的频率都很高，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有一个学业规划的准备。
6: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一颗种子，一朵花。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梁科。

0: 然呢？
1: 仲秋时节，江西萍乡芦溪县的稻田一片金黄。清晨六点，宣丰镇中学一角，一栋两层黄色小楼亮着灯，是一个孩子在辅导老师何书红的敲门声中醒来。

0: 跑两天就不行了，跑这么慢也是，你要多锻炼。
1: 这里是玉林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基地，也是一个大家庭，孩子们叫肖玉林姐姐或肖老师。
2: 认识比较久一点的小朋友可能就是会亲切的叫一声姐姐或者是玉林姐姐。我们这里定位的就是这是我们的家，共同的家，一个大家庭的家。
1: 到了周末，肖玉林、何书红会带上物资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进山走访。山路蜿蜒，40多分钟车程后汽车停在路边，剩下的路要靠双脚走完。对肖玉林来说，每一步都不好走，因为山路坑洼不平，还有右腿假肢摩擦带来的阵阵酸痛。
2: 哎呀，生活就历经。哎，他是给我借点力嘛。那边
3: 邻居，邻居，
2: 这是他奶奶。
3: 你们来了。
2: 哎，没带什么，带点米，带点油哈。
4: 来，哎，恭喜了，希望。
1: 推开院门，两个小姑娘怯生生躲在奶奶身后。临走时，她放心不下，反复叮嘱：“
2: 好好学习啊，加油努力。”就是不管是奶奶送你们也好，你们自己走路去上学也好，路上也注意安全。虽然说现在的路是越修越好，但是还是要多注意哈。2年以后我要在泸州看到你哈。
1: 注意安全这四个字也是肖玉林的一道旧伤疤。2010年春天的一个午后，刚上初二的肖玉林和同学结伴出门买文具，两人边走边聊，身后一辆大货车突然直冲过来，肖玉林本能的一把将同学推到路边，自己却来不及躲开。
2: 我的右脚从脚趾到大腿中整个就是被压到了，然后左脚的话是踝骨以下，就是整个脚掌脚趾头这里被压到了。因为我记得当时我被车子撞到以后我是有意识的，但是我知道自己站不起来，里面的肉跟的骨头是整个都是全部碎掉了。
1: 7个多月的住院时光是一场漫长的煎熬，前后6次大手术，2次截肢，植皮、钢钉固定，14岁的肖玉林变得自卑迷茫。那时候有整夜守在医院陪他的班主任，有同样带着假肢跟他分享经验的姐姐，还有千里迢迢赶来看他的陌生人，四面八方涌来的善意拖住了这个跌进黑暗的女孩。
2: 直到我要动这个大手术的时候，我的班主任他特意从萍乡坐车到长沙来陪伴我，他守了我一个晚上，因为不能翻身，他的手一直在我的腰部这里，就是给我支撑，几个小时他都没有拿出来过，包括我回到学校以后也是一直在照顾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原来母爱是就是这样子的。
1: 伤痛在时光和爱里慢慢愈合。2014年肖玉林考上江西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大学时他成立助残志愿服务队，把收到的善意力所能及地向外传递。等到毕业，他选择回到母校芦溪中学任教，工作之余跟着当地志愿者协会下乡走访助学。
2: 其实也挺辛苦，因为像有一些路途比较遥远，天气不好的时候你可能还会摔倒，你不可能就是说你每个礼拜都去同一户人家，下个礼拜你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家庭，然后再下个礼拜你可能又是要换一个，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看不到这种小孩子这种成长，然后包括他们的学习状态、生活状态。
1: 零散的帮扶有诸多局限，一个念头在肖玉林心底萌生，能不能给这些困境里的孩子一个家，一个能管吃住、管学习、陪他们慢慢长大的家。
2: 当时的话是正好因为我2016年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所以我们基地的名字就是因为这个而取的。有一些家庭他可能父母啊他真的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感情，然后也没有办法说我要放下我的地里的农活我来去陪伴你。我们这边的老师的话会给他们一种陪伴，一种肯定，相当于父母没有给他们的
1: 想法落地，布满荆棘。

0: 2017年五月正式开始筹备，摸排对象、找场地、筹资金。幸运的是，宣丰镇中学一栋闲置小楼可以免费提供给他使用。忙碌的筹备期间，肖玉玲右腿长出了神经纤维瘤，不得不再次做手术。伤口缝线还没有拆完，他就单腿跳着到小院查看进度。
1: 我们跟学校商量一下，可不可以改造一下，把这里就是围成一个小院，小孩子你放完学回来就是回家一样的感觉。那段时间每天跑来跑去啊，运动量过大，神经纤维瘤相当于就是你的假肢跟你的这个残肢这个部分挤压而形成的。动手术跟后面的出院的话就是一周的时间，想尽快就是看到一个小家的一个模样，设计图跟真实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嘛。
0: 第二年九月，基地正式投入使用，14名孩子住了进来，13岁的何淑红就在其中。肖玉玲记得第一次去他家的情景，瘦小的男孩踩着小板凳在灶台前炒菜。和山里很多孩子一样，他早早学会了做家务，干农活。
2: 他们来我家里说了，现在就是说，如果你来这里的话，这里有专门的学习老师辅导啊，伙食费也不用交是吧？还会提供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啊。我妈妈她聋哑人，然后我爸爸他学历比较低，也挣不了什么钱。我也知道家里条件确实不是特别好，能帮家里减轻点负担是点负担嘛，就报了这个名。
0: 8年时光，89名和淑红一样的少年先后住进小楼，保障一日三餐，发放老师薪酬，购置家具家电。基地的运营从来都绕不开现实的难处，每年十几万元的开销摆在那里，社会捐助有一阵儿没一阵儿，肖玉玲和志愿者们只能四处奔走筹措。
1: 食堂的开支，像这种买菜啊什么的，我们是固定叫一个人送，然后就是或者是月结，或者是一个学期这样子给他结，那你就有时间去想办法去筹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搞一场活动的时候，只有自己东拼西凑，或者是志愿者或者什么募捐啊什么这样子，
3: 自己贴钱出来。
1: 对，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做了那公益助学，义卖西瓜。因为毕竟我想做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一时兴起，或者是说做着玩的。你看，从这里走出去这么多小孩，然后看到他们就是说健康、阳光、开朗、积极向上的这种心态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收获，并不是说要什么物质上、名誉上的这种收获。
0: 可再难，肖玉玲也不会在孩子面前流露。天一转凉，他就挨个叮嘱被子该换了，药别忘了按时吃。
1: 晚上睡觉不要踢被子，知道吗？
3: 好。
1: 要冷的话，就跟何老师说，要不换，给你换床厚一点的被子，可以吗？
2: 厚被子嘛。
1: 啊。好。然后药的话，要是你怕忘记，你就跟何老师说。好。
2: 对。
1: 听见没有？
2: 是2粒嘛？
1: 哎。
2: 61滴还。
1: 哎。
3: 好。
2: 6温开水，来。你待会睡一会儿，我叫你起来去喝药嘛。然后有的时候小孩子他说半夜不舒服，可能这些药也不适合他，有的时候没办法，就半夜就带他出去去医院、药店、诊所。我感觉是真的是既当爹又当妈了。
0: 既当爹又当妈的何淑红今年也才21岁，当年他在这里发奋读书，中考高分考上豫章师范学院，定向师范生。实习时他就主动申请回到宣丰镇，白天在小学当班主任，傍晚回到小楼守护这里的弟弟妹妹。
2: 我从这里出来是吧，能接手这个事情，能帮助孩子们提高他的成绩，改善他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个意义所在。
4: 还没写完哦，你们老师不得抄写是吧？逃到本上写作业是吧？
0: 下午5点后是小楼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放学，何淑红下班带着他们写作业、锻炼身体、读书、下棋。
2: 有的小朋友瞅着他没事干一样的好，我就给他布点任务，我说你2个礼拜把这本书看完，看完之后交一篇读后感给我。因为有的小朋友他不喜欢看书啊，他就喜欢玩，肯定不能任着他来由着他是吧。
0: 看见何淑红俯身讲题的样子，肖玉玲总是停下脚步多看一会儿。
1: 我觉得这是我做过很成功的一件事情了，这是他的成长经历，也算是我成长的经历，相当于我把一颗种子培育成了，就是开出了一朵花一样。
0: 或许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开花，但小楼还在，灯还亮着，孩子会长大，有人把善意接过来，也总有人把它传下去。
1: 从这里走出去，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们要学会感恩，学会自立自强，也就是自律，让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一个积极的心态。这个场地我们跟学校建了20年，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希望我20年以后还能接着做。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聚焦体育方面。今晚中国选手郑钦文将向中网女单冠军发起冲击。经历过伤病恢复和状态低谷的她，真的回来了吗？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带来今天的亮点体坛。
7: 穿透输赢表象，读懂胜负之外，欢迎关注亮点体坛，我是方亮。作为中网历史上第一位闯进女单决赛的中国选手，今晚郑钦文有机会拿到自己职业生涯第一个 WTA 1000级别赛事的冠军。对比那段10个月远离赛场，复出之后法网一轮游，排名从世界第4一路跌出前100的至暗时刻，现在人们都在说郑钦文回来了，但在我看来，这话可能只对了一半，因为巴黎奥运会夺金时那股一往无前的气势和信心确实回来了，但曾经那个靠抡圆胳膊硬拼的郑钦文恐怕回不来了，因为他已经被自己拆掉，重新组装，脱胎换骨。看旧版的郑钦文打球，关键看一口气，发球要速度，正手要一拍砸穿，二发软，性子急，这是两个老毛病。那口气是他的燃料，也是天花板。顺风的时候气吞山河，逆风的时候一口气提不上来，人也就跟着散了。现在的他把发球从追速度改成了算落点，内脚追身，外脚侧旋，小球上网截击变速，一样样补进武器库。中网219级制胜分冠绝本赛季单战赛事，四分之决赛对斯维托利娜，每盘一发成功率都稳在50%以上，还是今年头一回。双误更是一只手数得过来，攻击力没有打折，只是在直来直往、大开大合的基础上增加了迂回与计算，骄傲也没有消失，只是从计分牌挪进了每一次的挥拍里。这是一个全面进攻的郑钦文，这样的打法当然也更好看、更刺激。美网从资格赛起步，先对凯斯决胜盘0-5落后，然后连赢7局，再对斯瓦泰克首盘0-5落后，再次连追7局。两场逆转护送他7连胜杀进8强。
8: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9: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 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5: 啥好消息啊？
1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5: 是吗？
1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5: 地址在哪儿啊？
1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2: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8: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16: 第118集。
17: 不瞒你俩，按理来说，我用的是传统的四柱制法，配合三清书中的观帝王，确实可以算得到人参。只不过这次解析出来的结果却差强人意，因为卦象上显示的是

0: 波立马机灵地打了个冷战，然后四处看了一下。他说的也太吓人了吧，什么叫做离我和老易不远，这不可能啊，我怎么感觉不到煞气呢？就算没有煞气，但是我也应该能感觉到阴气呀。老易望着石觉明给他的那一张纸，若有所思，似乎在看其中的门道，自行推算。
1: 哎，我说石头啊，你这话啥意思啊？怎么的，那女鬼离我俩很近吗？也就是说她就在我俩附近？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确实是如此。
0: 这跟没说又有什么区别呀？难道那个臭娘们知道我和老易在四处的找她，所以就跟我俩玩起了反侦查？要知道电视上都说，其实最危险的地方就一定是最安全的地方，但是现实中啊，纯属是扯淡，安全个屁。以我现在这道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晚上出去溜达一圈，这条街有没有鬼我都能知道个大概。难道是石头算错了？我望着老易，看来他也应该会算，希望这个民间科学家能给我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老易十分认真地看完了那张纸。
1: 白扯，我整不明白，太深奥了。
0: 哎，石头，你是不是算错了呀？你也知道我现在这道行，我这一天上下班，如果那臭娘们在我附近的话，我怎么可能发现不了呢？
2: 哎，你先别激动，按常理来说，我的准确率大概在96%左右，也就是平均100次批算只会有4次的偏差，而且偏差不会太远，所以不会是算错。按我想来，你曾经之前对我说过，那个女鬼不是会变成人形吗？所以啊，她一定也能掩藏自身的阴气，就和寻常人一样，所以这样你俩才不会发现。
0: 我一听石觉明这么一说，顿时想起来了九叔跟我说过的话，这女鬼确实有变化成人的模样，唯一的特点就是耳后有黑线，手腕上有绳子，可是这两个特征实在是太不明显了。要知道街上的女人那么多，我还能挨个去拽着耳朵看呀？想到了这儿，不由得我泄了气。老天爷呀，你怎么可以这么玩我呢？你觉得总是戏弄一个20年发酵的老处男有意思吗？真是够恶心的了，刚有点希望马上又失望了。于是我和老易耷拉个脑袋，不知道说他啥好。现在女鬼又没有线索了，还找什么七宝啊？即使能破除5弊3缺，但是也得有命享受才行啊。石觉明见我俩十分的失望，便安慰起我俩来。
2: 其实啊，你们也不用太过于泄气，先听我一句，你俩的八字啊，我都看过了，并没有短命的预兆，你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吗？
0: 我摇了摇头，一脸茫然地看着这位超级民间科学家。
2: 这一命二运三风。

0: 按说如果你俩活不过明年的话，那应该呈现的是短命之象，但是我看了却并非如此。虽然我算不出具体时间，但是老崔你的阳寿应该很长，而老易更是长寿之相啊，所以按此来说呀，这女鬼之事应该只是你们命中注定的一个劫数，而此劫并不是死劫，你能懂吗？
1: 我望着石觉明，真不愧是搞科研的，说出的话都是一套一套的，不过我倒是听懂了个大概。他的意思是说，我和老易都能够长寿，而且老易活的岁数比我还要长，这点我相信。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很高，看老易这天然呆的劲头，一看就是能活到死的类型。可是我们到现在真的是没办法了，这个女鬼就像是一个屁一样响而不臭，就逃跑那次比较响，但是之后就一直销声匿迹了，这让我们上哪儿找去啊？想来那谢必安老杂毛也是看我俩太废柴了，所以才指引我俩找到了石觉明这个卜算传人。可是谁又知道这卜算的传人竟然也算不到呢？真是越想越忍不住骂街。想到这儿，我便又问石觉明，哎，那石头，那你的意思是？
0: 哈哈，正所谓上天安排，你俩就全当作是一种磨练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不要想太多，时间还长着呢，现在找不到也许也是命运，但是命运这东西咱们三个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许到时机成熟，那个女鬼就会自行出现了呢。
1: 我明白了，心中也跟着豁然开朗。对啊，我犯啥愁呢，这不是我的性格哎。既然说石头说我俩是长命相，那就一定是了，知道自己死不了就行，还管那么多干啥呢？那个女鬼愿意躲就让她躲去吧，命运这东西愿意恶心我也就让她恶心去吧。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会出头的。经历了这么多，我越发觉得老天虽然总是恶心人，但是还算是公平的。从白药煞和煞胎的事件就能看出来，只要问心无愧，自然一片祥和。于是我和老易两个人又打起了精神来。石觉明见我俩又有了精神头，便又开了口，
0: 其实我还有两件事没有告诉你俩，你俩想听哪一件？
1: 我和老易无语了，我一直以为石觉明没有幽默感，现在才发现原来他也是有一点的呀，只不过这个笑话确实有点冷，我俩又不是卜算的传人，你也没告诉我俩你要说的是什么事，我俩上哪儿选呀？不都一样吗？于是我便点着了根烟，悠哉悠哉地看着石觉明。哎，你随便说吧，反正大家都不赶时间。
0: 其实这几天呢，我除了忙着算那逃跑女鬼的下落之外呢，还算了七宝白玉轮的材料，僵尸血你们应该已经搞到手了吧，算上我手里的炉中火和金包玉，咱们已经有三件了。那太岁皮和女鬼泪以及百人院，我实在是算不出来他们在哪儿，仿佛是被什么东西给遮挡了起来一般，这卦象啊是一片混乱。
1: 我听他这么一说，顿时觉得有点惭愧，当初没有和石头说实话，那太岁皮和女鬼泪一直在这小屋里呢，现在呢就在石觉明的屁股底下，由三森临水符压着，你能算出来才怪呢。于是我有些尴尬的看着石觉明，那啥，挺不好意思嘛，石头啊，其实那个太岁皮和女鬼泪一直都在我手里。就算是一向沉稳有礼的石觉明一听这话，顿时也忍不住的惊讶了，要知道这可是改命的大事儿啊。只见石觉明张大了嘴，眼睛都快掉到鼻尖了，俊男的形象荡然全无。
0: 老崔，你说什么？我没听错吧？

0: 我终于明白啥叫大跌眼镜了。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惊呆了。
1: 老崔老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于是我便稍有惭愧地告诉了石觉明这两样东西的来历。石觉明听后相当的震惊，倒不是因为我俩之前没有告诉他，他是个聪明人，当然能想通这其中的道理。他惊讶的只是因为这一切真的是太巧合了，就跟当初我知道七宝白玉轮的材料时是一个表情。我从床底下拿出了那个盒子，把它打开，将三样东西都取了出来，然后放在桌子上。这三样东西每次看时心里都挺舒服的，别管现在还有啥用没有，但是一想到他们可以带来的效果，心中满是憧憬。石觉明仔细地看了一会儿后叹了口气，
2: 唉，看来这就是天命吧。自古以来都没人能破解的五弊三缺，可能注定要被我们三清书的传人破解。
0: 这话我爱听，确实这道科学难题好几千年以来都不知道难倒了多少的白派先生，没想到现在就要被我们一个大学教师，一个民间科学家，还有一个死皮赖脸的倒霉蛋儿给破解了。只不过我们还缺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如果没有的话，一切都是免谈。石觉明的心情显然很是激动，但是他很快就平复了下来。
1: 现在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五样东西，那么我们现在就只缺两样了。你们之前曾经跟我说，有一个人从东北的家乡头子手中偷走了百人院，之后我通过我的掐算，那百人院的下落竟然和你们这两样东西一样，也算不出其下落，估计也是被人用类似的方法给藏起来了吧。
3: 这完全有可能呀，看来那个人也应该是个白派先生，错不了了。
1: 其实上次在那家面馆里我看见那个老板的眼睛时，心中就有些不安，这万人不遇的关中流灵眼怎么会这么巧让我遇到呢？后来回到家里仔细想了想老崔你告诉我的事儿，我觉得这里面好像有些疑点，于是便用更罗定星来算了算，谁知道这一算竟然让我发现了一件十分了不得的大事。
0: 未卜先知，这是每个人都想要拥有的本领，因为我们是人，会思考，会害怕未来，所以呢就想运筹帷幄，知晓明天。要说想法有多远，人就能走多远，这还真是条至理名言，只要是想干就总有方法能做得到。所以早在古时就有达者能洞悉天道，预测祸福，他们在古代无疑就是被神化了的人物。但是生老病死乃是人之常情，所以在他们老去的时候，或者把自己领悟的东西撰写成书，或者广收门徒，以希望发扬光大，这便是卜算之术的由来。一代接着一代，演变了千百年之后，终于被收录到了三清书之中。我听石觉明这么说，顿时有些懵了，这袁大叔和我们能有什么关系呢？只见他望着我俩说出了他的疑虑。
1: 只怕那个面馆的老板和偷百人院的那个人有关系。
3: 什么？这不可能吧？我立马大吃了一惊，
0: 袁大叔怎么能和偷百人院的那个人有关系呢？
3: 这也完全不合理呀。
0: 我真怀疑是不是石觉明脑袋出了问题。虽然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教导我们大胆思考，谨慎求证，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思考的没边儿啊。可是我转念一想，这石觉明不就是个老师吗？我顿时无语了，只能等待着他给我俩解答。石觉明

0: 其实最开始我也只是个假设，但是回到家后，我怎么想怎么有点不对劲，就好像是预感一般。于是我就想算算袁德这个人的命数。
1: 哎，我说石头，你说算人家的命数，不得有人家的生辰八字才行吗？你是怎么算的呀？
0: 嗨，其实很简单，只要一切追查到源头就好了。我是这么算出袁大叔的八字的。三清卜算不同于别的民间方术，基本上只要是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就已经跑不了了。我先用庚罗定星预测出了区派出所中袁大叔的身份证备案，然后再用排八字之法算出了他的命理。
2: 我和老易一听石觉民这么一说，顿时就傻了眼，这石觉民也太变态了吧，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要是有的话，他绝对会是一个最顶级的偷窥狂，连这个都能算出来，我可真是服了他了。也不知是怎么的，刚听完石觉民这么一说后，我忽然觉得石觉民看我似乎都能看穿衣服，望着他那45度角的纯洁眼神，似乎已经可以称得上一种是名为透视眼的瞳术了。在他的面前，似乎一切都是赤裸的，当然也只有表面而已，他无法看穿人心。我不禁又一次地感叹道，这卜算之术的强大。石觉民把自己的白色 T 恤脱了下来，然后背对着我俩，只见他的后背上有一大块触目惊心的淤青。
0: 庚罗定星越是难查的东西，受的报应也是越重。今早上我去图书馆还书，书架倒了，差点砸断我的骨头，不过还好，我查到的东西啊，算得上是物超所值。
2: 石觉民穿上了衣服，继续说了下去。
0: 那袁老板的命理啊，显示他确实属于那种枭雄之命，但是天不圆地不方，总是少一角，所以啊，他总是在等待着一个机会，而这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啊，我在查他命理的时候，发现了他还有个弟弟。他这个弟弟啊，确实是大有来头。
1: 他弟弟？哦，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去袁大叔面馆吃饭的时候，遇到一个土大款，好像就是袁大叔的弟弟，穷穿皮，富穿貂，一看就是有钱的烧包。他会有什么来头啊？
0: 这就是我用庚罗定星在派出所中查到的，我就顺手查了一下，结果竟然让我大吃一惊，他的弟弟竟然是天生的先生命。
3: 石头，先生命

我们这五千年的文明之中啊，早有先人洞悉天命，留下了一套准确的命数之说。正所谓人有高低，命有贵贱，贵贱之说按秤平算，

0: 也有类似称八字之法，名曰三指诀，只要以三根手指配合独门口诀，便可以算出此人的命运。我便随手用三指诀掐算出了他们袁氏两兄弟的命。
1: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3: 22:45，地铁4号。

0: 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 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 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 城市夜未眠，
1: 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呼吸。哎呀，
2: 爸，这个药是饭前吃的，这个药才是饭后吃的。哦，我知道了。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为爸爸解释药品的说明书，才3遍，你就开始不耐烦了。
1: 这个是开关，调温度按那个。哎呀，错了错了，应该按这个。哎，教爸爸使用新买的空调，才2个小时，你就放弃了。还记得吗？小时候，爸爸教你写自己的名字，写过500遍。教你骑自行车，用了整整3个星期天。爸爸是带着快乐去做这些事儿的。

0: 爸，该吃药了，水给您倒好了，药我先给您放桌上。
1: 女儿已长大，过了年吧。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之爱。
3: 家风是传承。
4: 奶奶，旅游好玩吗？
5: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4: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3: 家风是传递。
6: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7: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6: 进门前怎么样啊？
7: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6: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7: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6: 请先说请。
7: 应该先说请。
6: 真棒。
7: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6: 我们都要做
7: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3: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4: 书接前文，细脖大头鬼房树安来找白玉瑞，还带来俩孩子，一个小黑孩，一个小红孩。这俩孩子非常讨人喜欢。白云瑞啊，不知道房树安这些天上哪儿去了，这俩孩子是谁？白云瑞不知道，说书的可知道。咱们利用这个机会啊，把房树安的事情做个介绍。前文书您还记得吗？房树安劝白云瑞，爷儿俩闹翻了，让白云瑞把房树安呢给赶走了。房树安离开了店房，一边走一边发牢骚，心里说话，老白家的人呢就是翻脸猴，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卸了磨就杀驴。白云瑞跟他爹白玉堂也没什么区别。我哪儿错了？我说的都是金石良言呐、啊！我劝你收下陆小英有什么不对？就即使不对，你也不至于翻脸呢、啊。哦，拿我西伯大头鬼当了累赘了，觉着我碍手碍脚，觉着你们老白家的人了不起。好啊，那咱就分道扬镳，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就不相信我房树安找不着我干老徐良。这房树安呢是满腹的牢骚，可是过了半天，房树安就犯愁了，找了一片树林往树底下一坐，双手托腮，心里就开了锅了，心说我们爷儿俩奉命来到东海小蓬莱，目的找我干老徐良，你说就我们两个人闹翻了，多叫人家笑话。白云瑞好人呐，虽然脾气暴点脸酸点，不愧是个正人君子。我这人呢一张臭嘴瞎嘚了，也可能有不对的地方，他是当长辈的，我是当晚辈的，论官他也比我大得多，就说我几句也算不了什么。你看看我一赌气子离开他了，这样合适吗？俩人就够孤单的了，再这么一分开，我相信谁也干不成事儿。老方又一想，就我呀，我那点能耐我太清楚了，我能干点什么呢？这是东海小蓬莱，这不是开封府，我俩眼睛抹黑，谁也不认识，遇上个仇人就能把我收拾了呀，这可怎么办？房树安是越想越害怕，浑身起鸡皮疙瘩，他胡思乱想一琢磨呀，我还回去，我见我老叔去，我这人本来就脸皮厚，在他面前认个错，嘿嘿一笑，他也不能怪我，最好是言归于好。哎，就这么地， 离开树林他往回走，你看来的时候一赌气急冲冲往前走，不变东西南北，等往回走还找不着了。哟，方叔安一想，这病真邪门啊，我是走的这条道，怎么那个镇店没了，更找不着那座店房了。急得他翻了一山又一岭，也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正往前走着呢，往坡底下一看，有个小村儿。哎，这小村落还挺热闹，也不知道叫什么名。方叔安下了山坡，就进了小村了。这会儿的人谁也不认识他，谁也不注意他。

0: 此刻房栓就觉着肚腹饥饿，心说呀，管怎么地，我找个地方先吃点东西，吃饱了肚子再说。抬头一看，路北了，果然有一座饭馆。小饭馆不大，也不怎么讲究，可是在这儿来说就不错了。方叔安迈步走进饭馆，一看有六七张桌，坐着十几个吃饭的。老方把这窗户就坐下了，伙计赶紧擦抹砖过来就问：“客爷，你想吃点什么？”“
1: 我饿了。”“什么香给我来什么啊？给我来四个菜，两壶酒。”“
0: 好嘞，你了。”伙计下去准备。时间不大，刀勺一响，菜端上来了。方叔安提鼻子一闻呢，还真香。那位说他不没鼻子，没鼻子不还有眼儿呢吗？那也照样能闻出香臭来。饿了吃什么东西都香，何况真不错。方叔安滋儿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这个香劲就甭提了。三下五除二，肚子有了底了。方叔安就减慢了速度，一边吃着一边胡琢磨。哎呀，要说回电房也不难，一会儿我打听打听就清楚了。我跟我老叔，我们俩人干嘛来了？找我干老徐良。可究竟我干老现在是生是死啊？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啊？光听说他出了危险了，谁也没看见，真叫人难猜难解呀。这方叔安就胡琢磨，正琢磨着，从饭馆外头来俩小孩，走到前面这个黑脸，走到后头那个红脸，俩孩子也就十四五岁，个头一般高，都胖乎乎的，头梳日月霜扎髻，墨根系着红头绳，前发齐眉，后发遮梗，散发披肩。可这俩小孩长得这个好看劲就甭提了，身穿彩莲衣，乐呵呵从饭馆外边进来了，到里边就喊伙计。伙计看，哎呦，二位小公子，你们想用饭吗？啊，肚子饿了想吃点什么，里边请。两个人呢就坐到过道那边了，离方叔安不远，也点了四个菜，可没要酒。这俩孩子一边说说笑笑，一边在这吃着，冷不丁一抬头，正好看着方叔安。这俩孩子不约而同的全乐了，哎呀，乐的简直都直不起腰来了。心说这位怎么长的挺大个个子，挺窄个肩膀，挺细挺长的脖子，顶着个大脑袋，你看那脑袋跟那倭瓜差不多少，又扁又大，挺大个脑袋还戴小帽子。哎，再看扁平的脸，还没鼻子，斗鸡眉，小母狗眼儿，稀巴楞登有点黄胡子，背背小片刀，斜挎白布囊，一看还没鼻子，就来小黑窟窿。你说这玩意儿难看不难看？所以哥俩乐的眼泪都出来了。这小黑小子就跟那小红小子说：“我说兄弟，你瞅见没有？我瞅得清清楚楚的。”我说这位怎么长这么难看，就说是，哎呀，要是我长这样啊，我早死了，我尿泡尿也得沁洗，可不是怎么的，长得忒难看了，就这货还跑出来溜达闲闷。那位说说话怎么这份儿啊？这俩孩子多少说话奶哄哄的，还有点秃舌头尖儿，有的字儿说不太清楚。可方叔安听得清清的，老方翻着木狗眼一看，那俩孩子，哦，说谁呢？哦，说。

0: 说我难看，我难看不难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妈，这谁家孩子怎么这么少教育？算了算了，我挺大个人又一身事儿，子当没听见。方叔安闷头吃自己的，不言语。可这俩孩子呢，接茬往下说：“我说兄弟，你看见没看见？这位还背个小片刀，看见了？我说这刀有什么用啊？是练武的，是修脚的，是剃头的。嘿嘿嘿嘿嘿，真是个活宝！我从哪儿来这么个丑鬼？”他背不住从洗头缝里头蹦出来的嘛。
1: 三说两说，方叔安不爱听。
0: 因为什么呢？周围坐那几个吃饭的也都听见了，大伙儿瞅着方叔安指手画脚也都乐。这一乐，老方有点挂不住了，啪把筷子一摔。
1: 方叔安直直腰，扭着脸就问：
2: 我你们是说我呢不？
0: 戏又怎么样？
2: 嘿，我说你们吃你们的饭，我吃我的饭，这么好的饭菜怎么堵不住你俩的粪门呢？小小的年纪挑三挑四，我说你们笑话吗？真是爹多娘少的货，真少教育。
1: 王叔安一张嘴就不说人话，这俩孩子不爱听，小哥俩就站起来了，鼓着腮帮攥着拳头：哎，我求鬼，你嘴里可别带脏字，你要是嘴巴浪叽的你可欠揍。
2: 你说什么？我欠揍？好，我这阵浑身上下正不舒服，正想找个人给捶吧捶吧。哎，来吧，你说咱们怎么比划比划？
0: 好啊，你说吧，你画出道来我们就走。
2: 我说你们看见没，小小的饭馆地方狭窄难以施展，我小兔崽子有种咱找个宽敞的地儿，别搅闹人家的买卖。
0: 你行啊，方叔安说着噌跳出饭馆，俩小孩也不示弱，一前一后跟出来了。
2: 我说这地方你看见没，人也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别把他们伤着，咱到村儿卖。
0: 走吧，方叔安往前走，俩小孩就跟起去了。连这开饭馆的伙计啊都说：你看着没，和气生财，吃饭就吃饭呗，谁少说一句就得了，互不让步，这非动武吧超。哎呀，你看这怎么办？伙计突然想起来了，我管人家怎么办干嘛，这饭钱还没给呢。哎呀呀，哎，白搭了两桌饭菜。俺家伙计后悔咱不提，咱说方叔安一肚子是气，来到荒郊野外找个宽敞的地方挺身站住。俩小孩就到了，一边一个鼓着小腮帮叉着腰盯着方叔安。我这丑鬼，你想怎么地？
2: 我说你俩谁家的孩子，姓什么叫什么？
0: 你小问，小少爷有名有姓就不告诉你，恐怕你牙酸口臭，说出来我们倒一辈子霉。哈哈，
2: 真把我说的不是个人了，你们怎么知道我牙酸口臭？看来你们真是少教育，我代替你们家的老人收拾收拾你们。
0: 其实方叔安也憋着火呢，这么多日子干的火就生，跟白云瑞一闹掰了，这火就更生，瞅什么都不顺眼。要是平时挺大个人能跟孩子一般见识，现在则不然了。老方把拳头一晃，奔那小黑小子就下来了，啊，帮着一拳出去了，再找小黑小子踪迹不见，哪儿去了？从他嘎吱窝钻到后边去了。小黑小子咯咯一笑：“再见呐！”在后边就是一脚，方叔安也。

0: 倒霉，这一脚正踹在屁股上，把老方踹得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七八步，摔了个狗啃屎，哎，把老方给摔的。方叔安费了半天劲刚起来，小红小子过来，啊，咣又是一拳，你给我躺下吧，那狗，你躺下就躺下。咱就这么说吧，这方叔安叫这俩小孩可收拾苦了，打的是就地翻滚，人家可没下死手，拿他闹着玩啊，起来就叫他趴下。方叔安帽子也掉了，满脸的尘土，俩小孩又说又笑，正在这起哄，树林里头走出一个人，这人弹嗽一声，嗨，奎儿、茂儿、祝少，你们又淘气不是？俩小孩一看，赶紧把手脚收住了，规规矩矩站在一旁。这方叔安呢，利用这机会，他爬着起来，把尘土掸了掸，帽子捡起来扣到头上，揉眼睛一看，从树林里头出来个老头儿。哎，你看这老者，上中等的身材，长得胖乎乎的，带着福相啊，头戴鸭尾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半匹黄绫的勒头，身穿元青色箭袖袍，外罩银灰色英雄氅，肋下佩戴五星折铁宝刀，四方大脸，花白胡，一瞅五官端正，是相貌堂堂，二眸子光华四射，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甜甜着，一看就是个大家。什么大家？武林高手。方叔安不认他，就见这老者来到二小近前，把脸往前一沉，你们怎么这么不叫我省心呢？你们这是打谁呢？
1: 爷爷，不怪我们。
0: 怎么不怪你们？
1: 因为 我们哥俩唠嗑，他就挑理了，三说两说他骂人，骂得特别难听，说我们哥俩没有教育，说我们哥俩爹多娘小，那我们能干吗？我顾起我们才交了手。别看他个大，个大他是空躺的，不系我们哥俩的对手。正这时候，爷爷您来了。
0: 哦，老头挺明白事儿，赶紧来到房砖近前，一躬扫地，壮士，对不起，对不起呀，我这俩孩子不懂事情，多有得罪，还望壮士海涵。
1: 房砖一看，这老头谁呀？
0: 这是武林高手。我现在人单势孤啊，正缺少人帮忙，如果他是好人，这机会不能错过，我得想法使唤使唤他。这方叔安是无力不起早啊，想到这儿，老方一笑，这笑这难听劲儿，你别提了，把老头吓一跳。
1: 哎，老爷子，不知者不怪，我呀就喜欢孩子，我喜欢孩子，没事跟俩孩子玩玩，其实我这本事太大了，要收拾他们俩那不玩一样，我有意看看他们俩的拳脚功夫如何，我平生练的就是金钟罩铁布衫，枪扎上一个白点，刀砍上一个白印，我能在乎他们打吗？你看我一点伤都没受，可不是吗？那俩孩子没真下狠手，所以他没伤。方叔安又吹上了，正这时候老爷子您来了，请问老爷子尊姓大名？
0: 啊，要问老朽，我姓方啊，我叫方飞。
1: 方飞， 老爷子，在雷州半岛望海庄有个老头，江湖人称铁掌大侠方飞，是您吗？
0: 啊，不才，正是老朽。
1: 哎呀，老哥哥，没想到在这遇上了，你一向可好啊，我一看就认出你来了。
0: 那位说房川认得吗？不认得，他这人没皮没脸，会顺杆爬，这一下把铁掌大侠方飞给闹愣了。哎呀，恕我眼拙呀，壮士您是哪位
1: 啊？把我都忘了，不够意思。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刚分手把我就忘了，好好想想。
0: 我想不起来了，
1: 好好想想，
0: 实在是想不起来，
1: 没见过你能想起来吗？
0: 老头一听废话，那这位有病这是。壮士不要开玩笑了，您是哪位？
1: 我你站稳当了，听我说啊，
0: 要问我的原籍，我是湖广江夏县的人士，房家庄的，我姓房，叫房书安，现在在东京汴梁开封府包相爷手下当差，是六品校尉皇家的半差官。我干老就是白眉大侠山西燕多本人雄三手大将徐良，我老叔就是玉面小达摩追风侠白云瑞，我就是戏不大同鬼天下第一的高人方大脑袋。
1: 你说这麻烦不麻烦？
0: 嘀噜嘟噜说了这么一大套，老头不听还子罢了，闻听此言倒吸了一口冷气。
1: 别害怕别害怕，知道我谁不？
0: 哎呀，闹了半天是方爷，方爷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方老爷，恕老朽眼拙，这厢有礼了。
1: 拉倒拉倒，别多礼，咱们都是一家人，你客气什么呢？
0: 方爷，来呀，我真没想到，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
1: 我说您见着我怎么这么高兴？
0: 方爷，说实在的，我到了东京汴梁开封府去找白眉大侠，去找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还找您，没想到白去空回呀、啊！我正犯愁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您说我能不高兴吗？
1: 你还上开封府去一趟
0: 啊？我刚回来不久啊。
1: 那么请问老人家，您找我干老和我老叔还有我所为何故呢？
0: 哎，别提了，我求方老爷给我帮忙办件事儿。你们俩过来，一点说把俩孩子叫过来，小黑小子小红小子垂手站在爷爷身旁。哼，这个叫方奎，这个叫范茂，他们要拜徐良为师。
2: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3: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2: 聚焦德惠大小事，
3: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2: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3: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0: 戏不大头鬼房书安见着铁掌方飞方大侠，这老头啊向房书安介绍了经过，为什么要去开封府呢？就在这俩孩子身上， 那个小黑小子叫方奎，是老大。小红小子叫方茂，是老二。这个方奎有个绰号叫诙谐童子，爱开玩笑，天真活泼。这个小红小子小方茂呢，也爱开玩笑，不过比他哥差那么一点，人送绰号叫多臂童子。父母都不在了，跟爷爷长大成人，因此铁掌方飞拿这俩孩子当心肝宝贝，要月亮不敢给星星，凡是能办到的就办。家住雷州半岛望海山庄的人，家里趁着不少的船，生活不成问题。老头想当初是保镖的出身，也置了不少的财产，生活不成问题，所以就专心致志培养俩孙子。这俩孙子是他的心肝宝贝，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想干什么干什么。那么老头是练武的出身，把能耐传授给俩孙孙，这俩孩子不太满意，有时候就说，说爷爷你的能耐是不错，但是据我们所知，拿到江湖上去拿不出手去，您差得多，我们打算呢拜名师。老头一听高兴了，你们说吧，你们想拜谁为师？那我们哥俩最羡慕的，当今最走红的白眉大侠徐良。方飞一听可犯难喽，因为呢跟上三门的人很少打交道，更不认识开封府的人。徐良的确有名，是当今的后起之秀，但是不认的人这话怎么说呀？送去俩小孩，人家能要吗？所以老头啊当时没答应。架不住这俩孩子老要求，我们要拜徐良为师，爷爷你给想个主意，我们等不及了。最后老头实在没办法了，好吧，咱试试看啊，不一定成，要能成爷爷不惜万贯家财怎么的都行。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4: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也想结识结识上三门的英雄好汉，也想到开封府去开开眼，因此带了足够的川资路费，领着两个小孙孙不远万里到了开封府。他们先找个地方住下了，围着开封府转了三天没敢登门，最后呢实在没办法了，第四天又到开封府门前转悠，门上的人发现可疑，心说这老头领俩小孩没事在府门外就转悠，他们想干什么，就过来盘问，老先生您围这转悠有事啊，是打官司啊，是告状啊？方飞一看躲不过去了，就说了，说我们呢是雷州人，到开封府来不为别的，要求见白眉大侠徐良，不知道徐三将军在不在，望求通报啊。您说呀，实不相瞒，白将军徐将军都不在开封府，奉相爷的唐玉呀奔了湖北了，哦，什么时候回来归期不定啊，他们去捕盗抓贼去了，听说还有其他的事情，这我可说不准。正在说的时候，正好南侠展雄飞从里边出来了，门上人一看，哎，这回好了，展老爷来了，有什么事你们跟展老爷说吧。南侠过来一问，谁呀？铁掌方飞，方子侠。南侠听说过，哎呀，非常高兴，盛情款待，把爷仨接到差官棚校尉所。进了屋呢，南侠就问老人家，您这么远来了有事吗？老头一看南侠这人真好，那么大的名望，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呢、啊、老头就放胆子把话都说了，一指这俩孩子，非要拜徐良为师，我当爷爷的没办法，看在他死去爹娘的份上，因此厚着脸皮也来到开封府，望求展老爷您给介绍介绍。南侠一乐，看看这俩孩子挺喜欢，哎呀，大侠呀，您来的不是时候，徐良、白云瑞连我蒋四哥都不在家，他们赶奔连云山通天观，要参加龙虎风云会，因此都走了。哦，是这么回事，什么时候能回来归期不定啊，起码说这会不参加完了不能回来。铁掌大侠一琢磨，人不在你说留在京城干什么，怎么办呢，这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呀、啊、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带着俩孩子离开开封府。等回到店房一看，这俩孩子小腮帮都鼓鼓着，在那生闷气。老头乐了，你们干什么呢，真倒霉，这么老远来了没见见徐良。我孩子，这不能一厢情愿呢，即使见着面，人家收不收你们还在两可之间，回家吧。不要，不走上哪儿去，去找徐良去。你不是说了吗，徐良下了什么通天观连云山，咱就下那找去。哎呀，我拿你们真没有办法，好吧，走，领你们找去。咱这么说吧，爷儿几个又到了连云山，到这傻眼了，这连云山太大了，山连山，岭连岭，哪儿找去，找了好几天烟空心渺。后来听一个打柴的说，这打柴的说他们好像住在前边一个什么店房，现在没人了。我们可听说，听说这个白眉大侠奉命又赶奔小蓬莱去了，跟他去的还有个老道，干什么事不清楚。多谢多谢，

0: 跟俩孩子一商量，这俩孩子命生，这回啊不找这徐良咱就不回家，咱有胳膊有腿的，他能上东海小蓬莱我们也上东海小蓬莱。老头说行，我算倒了八辈五枚了，陪着你们走。就这样一人仨又到了东海小蓬莱，到这照样发傻。那么大个地方哪儿找去？哎呀，找了好几天阴空心渺，没有办法，他们找个地儿住下了。爷儿仨呀想溜达两天，实在没信儿就回家听信儿去，等以后再出来接茬找。今天这俩孩子在店房里待不住了，出来溜达，跑到饭馆吃饭，巧遇房住安。老头不放心怕孩子惹祸，追出来了，在树林这才相遇。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铁掌方飞方大侠把经过这么一说，方叔安乐了。哎呀老爷子，这叫刚良磨绣针，此话怎讲，公道自然成啊，公道自然成，遇上我了这事儿就算成了。是啊方老爷，听说您手眼通天呐，您是白眉大侠的干儿子，您说话肯定好使唤。方爷我求您了，这俩孩子迷恋徐良到了痴迷的程度，无论如何您得帮帮忙，您要不管实在是遗憾的事儿。孩子还不过来给师兄磕头吗？这俩孩子还真乖，趴在地上就磕头。哎，参见师兄，参见师兄。你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俩拿我当球踢，哎，这事儿就算完了。您别讲大人不见小人怪，我们不记得您戏谁，要记得下戏我们也不敢呢，您怎么还计较这些？
1: 说的也是，说的也是啊。哎，真要拜徐良为师，
0: 那戏啊，徐良是当今走红的人物，徐良的能耐大的没边呀，我们可羡慕了。西兄啊，你就帮帮忙。
1: 好嘞，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0: 铁掌大侠非常高兴，把方叔安接到店房，拿方叔安当了天神了，爷儿仨在这服侍着，想吃什么给吃什么，想要什么给买什么。方叔安还很少这么享福。哎呀，老方美的鸭子腿一拧，往那儿一坐，茶水喝着，酒肉吃着，这么多年了也没享过这福。铁掌方飞着急呀，又不敢多问，这天仗着胆子问方叔安：“方爷，好几天过去了，您呢答应帮忙，怎么帮忙啊？什么时候给这俩孩子介绍拜师
1: 啊？”哎呀老爷子，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他师父现在影儿都没了。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都不乐意说，这你逼得我没办法，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干老徐良上连云山通天观去摸底去了，想探听探听这龙虎风云会究竟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结果到那之后遇上许许多多的麻烦了，酒无好酒，会无好会。我干老为了进一步摸清实底，跟着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鸯来到东海小蓬莱，想要面见武圣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良，哪知道一去不回头啊，到了现在生死不明。要不就我跑这儿来干嘛呢？我就是找我干老来的，现在遇上这么多的麻烦，你叫我怎么叫他们拜师？师傅都没了，拜谁去？
0: 哦，还有这么多的事。

0: 行。我说咱这么办吧，你们爷仨呢也别闲着，帮着我，咱们同心协力找我干老，盼着我干老平安无事。等风浪过去之后，我肯定介绍俩孩子拜他为师，您看怎么样？方爷，你早说呀！我是浑身是劲儿，没地方使去。若有用我之处，舍死忘生，我没得可说。高文义说：“高文义说，这回我都说清了，你打算怎么办？那就找徐良呗。但是我不知道从何入手。知道东海小蓬莱地下宫不？听说没去过。我说你那么大的本事，咱这么办吧。”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要把我干老徐良真正的实底你摸出来，是死是活，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你要能打听出来，你就立下首功一件。那好吧，我尽力而为。方国安说：“说话呀，光说不行，咱得有实际行动。这样吧，咱四个人两路分兵，你也去找，我们也去找，你看好不？将来在碧霞宫不见不散，一言为定。”铁掌方飞呀、啊，真是热心肠，研究决定，第二天就起了身，把俩孩子托付给方川了，因为带俩孩子那个累赘呀、啊。这俩孩子也乐意跟方川在一起，瞅他没鼻子可笑。尤其呢跟他在一起好像就拜徐良为师了。老头走了之后，方叔安说了：“你俩听着，你们俩现在就是我的小师弟啊，我说什么你们得听什么。当孩子的首先要听话，要把我惹翻了，你们休想拜徐良为师。你放心吧，我们听你的就谢了。好了，给我拎着包，咱也走。向哪去？回去找我老叔白云瑞去。是不是那个玉面小达摩追风侠？那还用说，因为我们真羡慕你净跟高人在一块，那比他们高的有的是。我告诉你吧，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门长，五大派的当家人，跟我都是过命的朋友，你们跟着我，你们算沾了光了。这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挨金似金，挨玉似玉，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台，明白吗？哎呀，你说话一套一套的，真有意思。好了，那我们就跟着你，听你的话。房主安领着二小回到店房，找着姓李的伙计。伙计一看，哟，这不方爷吗？这些日子你哪儿去了？俺办点闲事儿。我老叔在吗？走了，走了，上哪儿去了？哎呀，听说他赶奔什么什么宫，碧霞宫。对了，走了两三天了。
1: 哎呀我的妈呀，
0: 他上碧霞宫了。哎呀，要了我的命了。房叔安打听碧霞宫的方向，带着二小东一头西一头寻找白云瑞，有道是不巧不成书。他们终于来到武关，过了落红谷，来到月牙河，过了独木桥，真就找着了白云瑞。这呢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方川上哪儿去了？怎么带来俩小孩？咱把这事儿介绍完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方叔安到这一看，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还打着，这白云瑞在这站着，身后还有俩老道。跟白云瑞一了解情况，云瑞一五一十都做了介绍。哦，方叔安这才听明白，心说我老叔啊，这是命里犯桃花呀，老有姑娘追他，你说这玩意邪门不？我这一个都没有。哎，不怪旁人呐，怪咱长得太糟糕了，年纪也不饶人呐。方叔安心里头好笑，

0: 白云瑞说：“
1: 老松啊，
0: 别打了，都是一家人，我有话说，我肯定能把此事摆平。”云瑞深知方叔安这小子鬼道特多呀，大喊一声：“别打了！”山药蛋上怀义，陆天林俩老头不伸手了。等山药蛋回来一见着白云瑞，他就问：“哎，我主子怎么不打了？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认识这个人吗？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呐，这是我一个侄儿。”白眉徐良，我徐三哥的干儿子。
1: 对了，我就是天下第一的老剑客。
0: 山药蛋一看噗就乐了，心说我难看他比我还难看十倍啊。哎呀，骂了半天你就是赫赫有名的大饭桶。
1: 我说老爷子，你说话够损的，你怎么知道我是有名的大饭桶？
0: 行啊，爱叫我什么叫我什么。
1: 那老爷子，我想问一问您了，本名叫什么？
0: 尚怀义。
1: 嗯，绰号山药蛋。您口口声声管我老叔叫主子，这怎么回事？
0: 哎，我们都讲明了，我是他的老家人，他是我的主子，我就是他的奴仆，他走哪儿我跟哪儿。
1: 行，
0: 哎，那我这么一分辈儿，那是我老叔，我是他侄儿，我是少爷一份，你是仆人，那你也是我的仆人。既然你听我老叔的，你也得听我的，对不？
2: 哎，啊，是啊，我怎么能听你的呢？
1: 行行行，老爷子，您甭管，您甭管，在旁边消消气儿。哎，把这事儿交给我了。
0: 方叔安是经验丰富啊。嬉皮笑脸来到陆小英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嘿嘿一笑：“
1: 老婶儿请上，受小侄一拜。”
0: 哟，哪有这称呼？陆小英臊得满面通红，把脸背过去就问：“你是什么人？”“
1: 我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的侄儿，山西燕徐良的干儿子，我叫方树安，开封府六品带刀的校尉。”
0: 方树安，哟，听说过。哦，你就是方老爷。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我老婶儿，你这么叫可折杀我的阳寿。
0: 要方树安，这老婶儿从何论起？
1: 嘿嘿。我那老人家怎么还明知故问呢？你一心一意要许配给我老叔，那你不是我老婶，你是谁？
0: 方叔安，你……
1: 哎，行了，老婶儿嘞。虽然我来的晚，我都打听清楚了。你呀，跟我老叔是一见倾心，要以终身相许，可亲可敬啊。您不是愁没有媒人吗？媒人来了就是我呀。
0: 陆小英一开始有点害臊，后来也豁出去了。方叔安，你真愿意欲成此事？
1: 那还用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座婚呢，这是积德行善的事儿，我能不管吗？而且我老叔跟我不分彼此，我说什么他听什么。别看我是当晚辈的，嘿，我说话那是举足轻重。
0: 方叔安，方爷，你真能欲成此事，我不忘你的大恩。
1: 好嘞，我老婶，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0: 你说。
1: 你跟我老叔真心实意吗？
0: 那是自然，婚姻大事岂能开玩笑。
1: 好好啊，不管何时何地，海枯石烂也不变心吗？
0: 绝对不变。
1: 我老叔可有媳妇儿，你不后悔？
0: 不后悔。
1: 好了，你就把此事包在小侄的身上。
3: 妈，咱们穿衣服了。
4: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3: 来，伸胳膊。

0: 真哥吧，
1: 哎，真棒！
0: 哎呦，宝宝真棒！哎、
1: 慢点，慢点，
0: 慢点，慢点。
2: 爸，别怕，
3: 儿子
2: 有我呢。
3: 别怕，
2: 来，
3: 有爸呢。
2: 迈腿，
3: 来，迈腿，
2: 来，
3: 来，哎，对，
2: 对对对，
3: 哎呀，宝宝真棒！
2: 落，哎，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2: 好极了，
3: 哎，
2: 加油，
3: 来，
2: 爸，
3: 儿子，
2: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2: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心意，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庄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哇，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7: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 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8: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

0: 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2: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3: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5: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4: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6: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7: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8: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7: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9: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0: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9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2: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3: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

0: 农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 0.7 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2%， 环比回升 1.8 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4: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3: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4: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3: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5: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3: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7: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 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9: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2: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5: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4: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6: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4: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7: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0: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9: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8: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0: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8: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8: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8: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8: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3: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0: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3: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沙特方面十一号声明称，死者包括四名沙特人，两名孟加拉国人，其余六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十一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十一号到十五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十一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十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十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了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0: 世界卫生组织十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3: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0: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登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国际社会谴责这次袭击，认为此类针对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必须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反复袭击机场这一民用设施构成犯罪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这些袭击严重威胁民航安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遏制胡塞武装的此类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昨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0号，美国纽约民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语。当地时间8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击伤。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5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当地时间11号，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阿克西萨尔区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客运大巴与一辆大型货车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高速公路上相撞。据初步消息，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26人受伤，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您最近有没有参加婚礼啊？婚纱照现在是越来越讲究了啊。 拍一套主流的婚纱照动辄六七千甚至上万元，要耗上一整天甚至好几天去摆拍。

0: 拍去辗转选片修片，这早就已经是不少新人婚礼预算当中不得不花的大头。很多新人就觉得性价比不高啊，有时候不会拿出来看，也经常会被一生一次的这个观念所裹挟，为这份标配的仪式感掏钱啊，说是没有经济负担那是假的。但是呢，近日辽宁葫芦岛的于先生夫妇跳出了这套固化的逻辑，他们取消了丽江旅拍的计划，仅用免费 AI 软件花了3个小时，哎，就生成了自己的婚纱照，用在电子请帖和婚礼迎宾牌上。那即便照片就带着软件的水印，宾客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 AI 做的，夫妻俩也无所谓。人家说了，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道出了最朴素也最通透的婚姻感悟。这份洒脱的本质呢，就是婚姻观念返璞归真。长久以来，婚纱照被绑定了太多的体面完美的外在期待，仿佛没有影楼出品的精修大片，这个婚礼就算不上完整。可是婚姻的内核从来就不是一张无懈可击的照片呢，而是两个人朝夕相处的温度。于先生夫妇选择把婚假留给旅行，用 AI 工具解决物料刚需，看似简化了仪式，实则呢是把精力和成本放回到自己真正在意的生活本身。那这种选择呢，不是对仪式的敷衍，而是对幸福标准的再定义。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拒绝被标准化的婚礼流程绑架，用自己的方式定义浪漫，恰恰就说明啊，幸福呢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模板。当然 AI 生成的版权边界还是需要关注一下的哈，如果是个人非商业使用没毛病，但如果商业平台或者说是商业机构使用这样的方式，则需要守住肖像权和著作权的合规底线了。最后还是希望有情人呢都能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在加速进入各家各户。有没有发现啊，今年不少地方的供暖不再卡着固定的日期，开始提前送暖了。那今年呢，多地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舒适度、服务精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够真切感受到吗？今年北方供暖还有哪些新的特点？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2: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吗？2号开始供暖吗？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出力。
3: 今年我们10月2日全面开栓送暖，主要是入秋以来大幅度的降温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电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想要把弹性供热落到实处，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调风热源以及管网互联互通条件缺一不可。
4: 今年我们实行弹性供热机制，不再固守固定日期，和气象部门建立联动会商机制，实时监测气温走势，一旦预判出现持续降温寒潮天气，就提前启动供热准备，依托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与调风热源能力，具备提前开栓的保障底气。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 弹性开栓解决

0: 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从居民打电话报修的接诉即办，升级成平台发现异常就主动处置的不诉也办。
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运维，做好24小时值守，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0: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陕煤集团府谷能源新源公司董事长左宁新介绍，这项煤电三改联动民生工程实现了热力梯级利用。
2: 相比于过去分散式小锅炉供热，项目能效更高，排放更低，改造后基础煤耗下降近40克每千瓦时，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近20万吨，新增工业增加值超1亿元。今年供热将覆盖府谷县城区全域，供热面积将达到940万平方米，惠及20余万府谷县人民。目前供热前期的各项调试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轮供热升级？它对于北方供热未来发展又带来哪些启示？对此，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过去北方供暖重在守底线保达标，如今这场供暖变革不再仅仅追求供得上暖，而是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3: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高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调节，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也给现在这个目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像现在的弹性供热啊，天气一变咱们就灵活开山，咱们把这个供热的室温定得更舒服一些。还有针对老旧小区、顶楼、边角户这些容易冷的地方去专门的去改造治理，其实就是在解决过去供热一刀切、冷热不均这些老问题。再加上智慧供热能做到还没有等大家投诉就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处理问题，把以前那种被动等报修变成主动去服务，老百姓的供热体验肯定就明显好多了。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4: 从看天供暖到不宿也办，从守住18度到追求更舒适，这轮供暖升级啊，暖的不只是屋子，更是人心。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冬更踏实。希望这样的精细化服务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实，让每一个冬天都更有温度。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如何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呢，已经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

0: 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2: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1: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2: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1: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3: 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从原来的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来预警， 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发现它接近安全限值了，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1: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3: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1: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3: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1: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0,000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3: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2: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失信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0: 从校园餐到直播间，从后厨的名厨亮灶到包装上的新机商标，这次修订盯着的大多是老百姓平时最闹心的地方。新增37条，修订93条，数字背后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食品安全这根弦呢，只会越拧越紧。技术手段也好，全链条监管也好，那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咱们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当然，征求意见稿还在公开征求意见，你有什么想法呢？还可以去提一提。毕竟，舌尖上的安全，人人都是参与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想过吗？以后给孩子上课的可能还有一位看不见的 AI 助教。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正式上线，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新上线的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究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了平台支撑。那么从备课、课堂教学，再到学业评价、教研反思，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备课教学、赋能教师发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去一探究竟。
5: 我是航天科学家，参与过咱们国家很多航天项目。
6: 航天科学家您好，请问当年
7: 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为4年级课文《千年梦圆》在今朝备课时专门创建的以航天专家为原型的智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和他对话，向他发问。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可以辅助我们去开展大单元的教学设计，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然后搭建一些任务还有问题链之类的框架，而且是人机协同式的，我们教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不能完全兼顾到每一个学生的思维动态，是不少老师的教学痛点。课程进度的快慢，教材内容的深浅，只能根据大部分学生的学情来进行授课。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数学教师杨若晨认为，人工智能进入课堂，让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9: 我们都知道应该要因材施教，但是呢，在传统的课堂里面又很难实现，就是老师很难同时兼顾到每一个学生。这个咱们接入了 AI 平台之后啊，他可以选择单人对话，也可以选择小组对话。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平台能实时的把他们的这个讨论的内容给记录下来，而且他们讨论完了之后呢，平台还会生成每个小组的一个思维图谱，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教师自己一个人分身乏术难以兼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7: 除了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10: 以前每次测评结束之后啊，我也知道要分析学情，但是面对一个班几十个孩子，往往呢是看均分，看哪道题错得多，然后最后一张试卷从头讲到尾，这种大水漫灌式的课后辅导啊，效率很低，我也很难兼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但是啊 ，AI 工具确实改变了这个局面。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这直接改善了我备课和讲评的效率。
7: 如何把人工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情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要通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培训，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
11: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
7: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策划开展好课样板间、 AI 技能展示、开源社区交流等活动，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福建省泉州市教育局局长刘淑芳介绍，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12: 我们目前正在大力推进一件事情，就是提升教师的智能应用能力，培育了20个的 AI 应用导师、100名的区域培训者和1000名的骨干教师。我们在依托国家平台教师发展中心的 AI 素养专区，以四线联动的方式，从1000名种子教师带动1万名的深度应用教师，让全市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得到极大的提升。
0: AI 进课堂不是为了取代老师，而是给老师添一双千里眼和顺风耳，让因材施教不再是一句口号。从备课到讲评，从课堂到课后，技术正装进教学环节当中，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这才是老师们最需要的帮手。当然了，工具再好，方向盘还是得握在老师手里，让人工智能成全教师。
1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各位听众，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 将要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进行，对阵双方为中国选手郑钦文、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在本届赛事闯入女单决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打入单打决赛的本土选手，即使世界排名升至了第28位。那么本场比赛呢，他将冲击个人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本场比赛有哪些看点？双方存在哪些优势和隐患？下面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带来专业点评。
16: 好的，杨畅，各位听众，现在我们的目光即将转移到网球上面啊，将目光转移到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现在根据前方的信号呢，郑钦文已经走出了球员的热身通道，即将进入场地。现在为各位介绍一下郑钦文和安德烈娃两位球员呢，这场今年中网的一个晋级之路。中国金花郑钦文今年由于是持外卡参赛的，所以第一轮并没有享受轮空的待遇。他第一轮呢是战胜了他的同胞队友施涵，第二轮呢是2-1击败了卡林斯卡亚，但是卡林斯卡亚打到第三盘是在0-3落后的情况下退赛了。第三轮郑钦文是2-1击败了布兹科娃，第四轮2-1战胜了他大黑马查拉耶娃。而四分之一决赛呢，他是2-0击败了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半决赛2-0战胜了比利时的梅尔滕斯。郑钦文是这样的闯进决赛，而他的今天的对手呢是俄罗斯的安德烈娃，今年还不到20岁的年纪啊，现在世界排名第5，此前在中网的战绩呢是12胜3负，他的职业生涯已经拿到过了6个冠军，今年呢就拿到了3冠。他此前已经2次拿到了 WTA 1000，也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说的啊钻石赛的冠军。而今年的中网呢，安德烈娃也是打得非常的不容易啊，由于他是种子选手，所以第一轮轮空，第二轮呢是战胜了中国选手袁月，第三轮击败了库德梅托娃，第四轮是击败了斯尼古尔，而在四分之一决赛他才是真正遇到了考验，他是2-0击败了亚历山德洛娃。而半决赛呢，他又是击败了一位黑马选手，俄罗斯的捷克的巴尔通科娃。其实打到现在为止啊，其实今年的中网郑钦文是比安德烈娃是要多打了一场比赛，但是我们在看比赛的耗时，两人的竞用时的时候呢，却有点让人震惊。郑钦文到目前为止，从第一轮打到决赛，已经用时13小时30分钟，而安德烈娃从第一轮打到决赛，只用了7小时10分钟。我们今天有时候也在调侃啊，实际上郑钦文等于比安德烈娃多打了一轮的这个比赛，等于是要耗费更多的体能。安德烈娃和郑钦文实际上既是老对手，也是老朋友了。两人在上一次相遇也是在中国网球公开赛上，就是郑钦文他发挥非常出色的2024年。
17: 好的，主持人好。
16: 两人在2024年的中网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实际上是有过一次碰面机会的，这也是两人在职业生涯唯一一次在巡回赛的碰面。当时郑钦文啊是苦战了2小时32分钟，最终呢是在让一追二先失一盘的情况下连赢2盘，5-7 6-0 6-4赢球。那一年的郑钦文呢，在中网实际上是打到了半决赛，半决赛是输给了穆霍娃。刚才杨畅也为大家介绍了，郑钦文是在中网2004年创立开赛以来第一位打进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此前呢，中国球员7次打到半决赛都输球了，是0胜7负。而且呢，很有意思的一点，郑钦文是从2004年中网创立以来第一位打进决赛的外卡选手，而且也是打进决赛中巡回赛排名最低的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四次打中网啊。第一次打进决赛，最好的战绩就是2024年中网的半决赛输给了穆霍娃。今天中网决赛这场女单决赛的挑边嘉宾呢，是我们的非常熟悉的演员靳东啊。现在他已经为双方进行了一个挑边仪式，在双方进行一个短暂的热身之后呢，这场比赛也要开始了。我们继续为各位介绍安德烈娃今天的一个比赛情况。今天安德烈娃实际上还不满20岁，如果19岁的安德烈娃夺冠， 她将成为历史上第三年轻的中网女单冠军。比较遥远啊，2005年基里连科和2007年的扎维两位球员都是18岁夺冠。今年安德烈娃已经在巡回赛中赢了50场比赛，在这赛季的巡回赛胜场数上和佩古拉是并列胜场数的第一位。她也是2009年的丹麦甜心沃兹尼亚奇之后年龄最小的能够达到单赛季巡回赛50场胜场的球员。安德烈娃在中网这场比赛之前啊就已经确定了，因为他已经打进到了中网决赛，这场中网之后他的排名将上升到了世界第三，而且已经提前锁定了年终总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这场比赛两人的比赛风格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就是郑钦文，我们给到了一组 WTA 的赛前给到了一组数据。郑钦文在今年巡回赛上啊，他的一发得分率高达74.8%，排名 WTA 所有选手当中的第一位。而他在这赛季巡回赛当中已经发出了299记 ace 球，也是在这赛季的 WTA 巡回赛中所有女单选手当中排名第三位。这也证明啊，郑钦文确实在这个发球和自己的这个 ace 球方面啊，尤其在一发上面他的这个攻击力是非常强的。还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在郑钦文面对破发点的时候啊，他破发点的化解率能够达到60.6%，这也能够排在世界所有女单选手当中的第13位，证明啊，郑钦文是一位以攻代守的球员。而他的对手安德烈娃，他的这个打法和郑钦文是截然不同的。郑钦文擅长发球，而安德烈娃擅长接发。安德烈娃今年在 WTA 巡回赛上的接一发得分率高达41%。而在世界所有的女单选手当中是排名第二位的，而在破发点上的转化率上她是排名世界第11位，能够有50.1%的一个破发点转化率。这也就意味着郑钦文最擅长的发球恰恰要面对一个非常擅长接发的安德烈娃，郑钦文非常擅长的破发点化解，而安德烈娃非常擅长把破发点转化成破发。可以说这是一场攻与守之间的对抗。现在双方球员已经结束了赛前的热身啊，这个网前的热身已经结束了，还要进行赛前的一个发球的训练，看看两位球员在今天这场比赛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发挥。
17: 郑钦文呢是5-7、6-0、6-4，在1/4决赛当中战胜了安德烈耶娃。为了使您更好地欣赏今天的决赛，我们还是很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网球协会的副主席啊郑杰指导来到我们的评论席，和我一起为您带来这场女子单打决赛的解说和评述工作。郑指导好。
18: 张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单人比赛的主裁判啊西卡克 WTA 的金牌的裁判员，也多次执法过大满贯的女单和男单的决赛。今天呢夜场的这个气温呢感觉还是不错的啊，19摄氏度，
18: 这也是第一次由我们中国的球员闯入中网的决赛。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的观众也是很多呀，
17: 爆满。是的，20届中网啊，这是第一次有中国的女球员闯入到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不仅仅是郑钦文个人的突破啊，也是中网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16: 现在双方的赛前热身已经基本结束了，双方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休息区进行最后的调整。在这里啊，也要给各位补充一个场外信息啊，其实就在今天这场女单决赛之前，在中网的媒体群当中呢，中网的这个媒体经理也向各位做出了一个解释啊，由于场馆的这个媒体席座位有限，不是所有能够持媒体采访证的记者都能够进入现场观赛，需要提前注册领取这个标志啊，这个标志物才能够进场观赛。如果没有这个领到标志物呢，只能非常遗憾的在媒体工作间当中看电视了。
17: 比赛呢由安德烈耶娃呢率先发球，
16: 经过赛前的挑边， 安德烈娃应该是要率先发球的。看看这位19岁的小将和郑钦文啊，这场发球和接发球之间的对抗，谁能够率先取得先机？
19: Ready.
16: 安德烈娃一发擦网不进，看看他的二发水准，发了内角，郑钦文双手反拍，不错啊，弯突胖直的进攻，郑钦文这个接发接得很深，让郑钦文没有办法，让安德烈娃没有办法借力，直接把球打飞了。
18: 我觉得一上来抢二发的这个印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20: 没错，没错。
18: 通过抢二发得了不少分，在前几场比赛中。
20: 是的，
16: 安德烈娃的二区一发效果一般，今天他的一发进球率不高，二发发了外脚，郑钦文的接发力量给的稍稍大。

0: 位球员呢，应该说在今年中网整个的状态都是不错的啊。特别是在过去的两轮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打斯维托利娜、打梅尔滕斯啊，整个的在接发端啊，包括正反拍火力的输出啊，底线都是非常的好。
1: 第一盘第一局，两人打成了15-15。郑钦文的接发接到了正手位，双手反拍打中路，反拍的提拉做得不够。安德烈瓦是再拿一分，30-15。
2: 进入深轮次以后感觉越来越好，
0: 没错，
2: 在第一轮或者是前一两轮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挑战。
0: 是的，安德烈耶娃呢是种子球员，他第一轮就轮空了，第二轮打圆月的时候，你看第一盘其实还有点慢热啊，但是打完圆月以后他的状态就步步走高了。
1: 今天安德烈娃三次一发都不进区。郑钦文来到网前有机会切削放短，这球安德烈娃把球进回来了，郑钦文胯下击球，哈，比较遗憾没有能够留在界内。这种胯下击球啊，既要有非常强的核心力量，而且呢又不能把这股力量卸掉，要把自己的这股力量啊完全集中在自己的这个腹部以下的位置啊，打这种胯下穿越难度是很大的，
0: 非常强啊，年轻人，然后呢体力好，脚程也快，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讲呢，短球以后下一拍的准备还是很重要的。
1: 第一局40-15，郑钦文的接发接到了安德烈娃的正手位，双手反拍斜线，正手的提拉给的力量还是稍稍足了一点啊，看得出来郑钦文在赛前的热身做得非常的充分，因为今天的第一盘第一局啊，郑钦文的力量给的都是稍稍足了一点，当然也有非常精彩的一个胯下击球，
2: 应该
1: 第一局用时2分钟。现在安德烈娃是在第一盘第一局1-0领先，接下来是郑钦文的发球局。
2: 米拉也属于是天才少年，他只有19岁。
1: 安德烈娃职业生涯曾经两次拿到过皇冠赛，也就是1000级别赛的冠军，都是在去年啊，去年拿到了 WTA 1000迪拜赛和印第安威尔斯公开赛的冠军，今年是在马德里皇冠赛，以前叫超五赛啊，是拿到了亚军，当然两站硬地的比赛都是拿到了冠军。马德里赛呢是红土场，
2: 就哭了，
0: 对，就哭鼻子了。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中国球员郑钦文的第一个发球局。
1: 看看郑钦文的发球局，他在发球啊的时候，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心态不乱啊，节奏能没问题，保证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只要一发进球率能够保证的话，他的得分效率是很高的。双方在底线的相持，郑钦文力量还是给的大一点。
0: 双方呢都会把对手的二发作为一个突破口。
2: 对，
1: 今天两人一上来一发的进球率都不高，
0: 很重的。
1: 安德烈娃也在不停地抢小郑的发球。
2: 决赛的这个对手
0: 梅尔滕斯球偏轻
2: 偏软，
1: 在接郑钦文二发的时候啊，安德烈娃很明显地把自己的站位提前了。二区的一发，看看能不能进区。好发球，郑钦文率先变线，双手反拍的大斜线，着急，
0: 其实是一个主动的，
1: 有点急于去发力，
0: 这个反拍进到场内，
1: 前三拍想打出组合拳，每一拍都在变线，
0: 继续撕开，
1: 但是力量给的稍稍大了一点。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现在郑钦文是0-30落后，这是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郑钦文一去的一发不进区，安德烈娃又要抢郑钦文的二发了。站在离底线大概半米左右的位置，这球发得不错。郑钦文切削的过度，双手反拍大斜线，正手变线，再变线，正手直线的进攻，好球！ 双手反拍的这一拍 outside in 直接压在了场区内，
0: 偏了一点，
1: 有点可惜啊，这球裁判还是呼报了出界啊。今年中网也是启用了电子丝线
0: 的覆盖，做得很好，
2: 是，
0: 而且呢他在力量上就
1: 这一局郑钦文遇到麻烦了，
0: 球质方面
1: 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送给了对手三个破发点，
2: 好发球，
1: 发球值得，
0: 低区外角181公里的时速啊，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1: 现在郑钦文还要面临两个破发点，
2: 打得更有耐心，
1: 看看怎么来处理。
0: 没错，
2: 他的防反能力比较强，而且回球的质量还是挺有保障的。
0: 对，
1: 在一区的一发没有，现在
0: 二发，
1: 郑钦文面临破发点上的二发。安德烈娃接得不错，给到了郑钦文很大的压力啊！郑钦文二发给的力量不够啊，球稳了，这也造成了安德烈娃有机会提前上手，
0: 这一拍球
1: 转手为攻，这样郑钦文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没有能够保住，在第一盘是0-2暂时落后。接下来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
2: 旋转，所以球落地以后有点往外走，
0: 拐，有点往外拐，
1: 没关系哈。在女子比赛当中，破发以及被破发是比较常见的事儿，不像男子比赛当中，一旦破发，可能这一盘就保不住了。接下来看小郑如何去化解自己的危机，能够破掉对手的发球局。
0: 对于郑钦文来讲呢，需要他打得更耐心一点。
1: 一区的发球，
0: 他跟半决赛的梅尔滕
1: 安德烈娃打出了发球值得，
0: 力量啊没有那么的强，他的球呢偏轻一点，偏软一点，所以郑钦文底线抡上两板以后，对方的球他就会出浅球了。但是我们看到安德烈耶娃，因为他力量很足啊，他能够匹配得上你，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打两拍以后，对方的回球的质量也很高。
1: 今天两人的发球进球率都不高啊，要靠对手失误来拿分。郑钦文转手为攻，一拍大斜线，在主动变线打直线，双手反拍，猛攻安德烈娃的反手。
0: 这就是说的，如果是这个回合
1: 几次想尝试变线撕开角度，
0: 出浅，
1: 但是安德烈娃在底线的覆盖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稳稳地站在场区中央，等待郑钦文的变线。
2: 冠军以后，我觉得
1: 郑钦文还是要打得更加耐心，
2: 控制上。
1: 第三局，但是郑钦文0-30落后，
2: 起伏就不像以前起伏这么大了。
0: 没错，
2: 球场上
0: 是的。
1: 这下不错啊，好接发，直接接发了一个追身，让安德烈娃很难做挥拍的引拍随挥。
0: 对方的这个外脚的发球，这个正手呢扑出去。
1: 15-30，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暂时落后。
0: 比较深。
1: 不错。只要能够压制住对手的击球节奏，让对手一拍啊比一拍难打一点，
0: 接得很好，很快很深，
1: 利用自己的接发能力去压制对手的回球路线，逼迫对手打一些冒险的球路。安德烈娃呢也会出现失误，现在30-30。看看是出局点还是出破发点。一区的二发，发了个内角，郑钦文算到了，接得不错，转手为攻，有机会来到网前，郑钦文凌空斩，好球啊！这一拍来到网前，压制住了安德烈娃的回球角度，被逼迫安德烈娃被迫起高球打月亮球，但这不是安德烈娃的特点。这样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中是40-30领先，拿到了一个破发点，看看这个破发点能不能兑现。
0: 现在是郑钦文马上在对方的发球局也逼出了破发点。
1: 破发点上的一发，安德烈娃一发想打外脚偷袭，没有能够得手。今天两人在开局的一发进球率都不高。好接发，接到场区里了，双手反拍的对拉，安德烈娃主动降速，郑钦文好球， 利用自己的力量优势主动下压。郑钦文在自己的

0: 接发球局当中是实现了回破，暂时是1-2落后，但接下来就是自己的发球局，将主动权重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前三局打了10分钟，郑钦文暂时是1-2落后。
1: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亲吻。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肉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7: 非受迫性的失误，
8: 嗯，
7: 然后刚刚这个米拉的第二个发球局，我觉得郑钦文整个的进攻啊，就
0: 继续来关注中网的女单决赛。我们继续关注钻石球场女单决赛，郑钦文和安德烈娃的这场比赛，现在是郑钦文的发球局，两人在这一分当中陷入到了多拍的相持球当中。郑钦文只要能够耐下性子和对方在底线打多拍相持，还是有机会等到对手的失误的。15-0暂时领先。
8: 打的时候可以选择中路偏。
0: 其实自2009年 WTA 改制1000赛以来啊，此前只有3位球员能够通过外卡参赛夺冠，比较久远了哈。2011年的辛辛那提赛，俄罗斯红粉莎拉波娃是拿到了冠军，还有2019年印第安维尔斯站的安德莱斯库，以及2025年蒙特利尔站的姆伯科。看看郑钦文今天能不能一黑到底，通过外卡在中网夺冠。
7: 这个二八确实球速有点偏慢啊，这个二八不到130公里。
8: 对，第二局，第一个发球局，第二局的时候被破掉，也是因为一发成功率
7: 偏低，
8: 不是那么高。
7: 嗯。
0: 郑钦文在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选择了将二发主动降速啊，这也是双刃剑，能够保证成功率，但是呢杀伤性也会下降。一发还是拼得很凶，这可不知道算 ace 球还是发球值得啊，不知道
7: 还是
0: 安德烈娃有没有蹭到球皮。
7: 这种进球率啊，在发球局当中啊，有一发的这种表现，强势的表现，其实对于他的整个信心也好，爆发也好啊，都。
0: 第二个发球局，郑钦文是30-15领先，局分上暂时1-2落后。大外脚的发球，郑钦文变线压在线上，看看安德烈娃有没有把球回到场区里，往前的高压。安德烈娃没有办法了，郑钦文打出了一套 one two punch 的组合拳，40-15，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领先。
7: 刚刚郑钦文发完球以后侧身正手这一板，他等了一下啊，他看一看那个球是不是能压到边线上，是个界内的好球。
0: 一区的一发，看看郑钦文能不能发禁区，只要发球禁区啊，后面就好聊了，但是这一下挂谎了。二发，安德烈娃又要去抢郑钦文的二发，看郑钦文是要拼一下还是选择降速。打内角偷袭，很聪明的选择，双手反拍的变线，这一拍拿到了啊，
8: 重心都压上去了，
7: 没错。
0: 这一局拿到之后，郑钦文和安德烈娃在第一盘是打成了一个2-2的平手，双方各攻下了对手的一个发球局。 第一盘耗时15分钟，现在双方打成2-2平。
7: 第二个发球局的爆发，现在在前四局双方是战成了2-2啊，各自是一保一破。这是两个人今天的第一届也是。

0: 两人双方在底线的相持，郑钦文打得更有力量一点。好球啊，郑钦文行进间的击球打出了一拍非常具有行进感的奥塞印。
1: 我觉得这一分我们看钦文最后是
0: 正手的一个提拉，有点像红土上的动作啊，滑步间的提拉挥拍，这下引拍用了自己非常丰富的这种小臂肌肉做的这种提拉，能够把球给拉起来，核心力量非常棒。安德烈娃的发球局双方打成了15平，现在要考验郑钦文在底线的覆盖和防守能力了。这一下力量给的还是稍稍大了一点。
1: 这个球我们看到
0: 15比30，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中暂时落后。
1: 被动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把球顶得这么深。
0: 在非受性失误上，郑钦文是6个，对手是2个。
1: 当然场上呢，我觉得郑钦文呢是主导进攻的一方啊，打得更有侵略性，所以也交出了更多的非受迫性的失误。
0: 这一拍接发的稍稍有点瑕疵啊，15比40落后。看看关键的一分，安德烈娃这下的发球，郑钦文接得很出色，来到场区里了，没有来到网前，继续在底线打相持。安德烈娃打出月亮球，主动降速，郑钦文有借力机会，正手的提拉想打小斜线，有擦网，双手反拍斜线，安德烈娃已经失去重心了。郑钦文来到网前凌空掌，把球把比分追到了30比40，
1: 连续的底线的强攻啊，最终还是突破了对手的防线。
2: 虽然两个人的防反能力啊，包括跑动能力都很强，但是在回球来看，
3: 好，听众朋友，非常感谢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精彩解读。钻石球场的较量仍在继续，让我们持续来关注中国选手郑钦文的赛场表现，一起见证本届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的诞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
3: 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何应钦探病探望刘湘，带来了蒋介石委员长的亲切问候，无限感情，带来了消息，韩复榘死了。刘湘吓一跳啊！我天哪！我刘湘一琢磨，韩复榘死了，我跟韩复榘合计那事儿，蒋介石知道不？看这个意思，好像不知道。何应钦没说，哎，你不知道就妥了。死人口内无罪证啊！哎，好，他该死，该死，嗯。何应钦稳了稳神。另外，刘将军呐、啊，你跟韩复榘密谋之事，委员长十分清楚。不过，委员长念起你重感情、懂情义，所以他希望日后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大敌当前，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刘将军，委员长什么都不想知道了，只是想跟你交一个知心之朋友。好了，好好养病，我走了。何应钦走了，就甩出了这么几句话，意思很明白，你跟韩复榘那事情委员长不是不知道，饶了你了，下回别办这样事儿了。何应钦这儿一走，刘湘望着墙有5分钟没吱声，吱不了声了。他感觉到5腑6脏发疼发热，嗓子眼发咸，噗，大口吐鲜血。这人脑袋已经真空了，本来就在病中。人家蒋介石不是不知道啊，这是没杀我呀，不过现在没杀我，他也知道你蒋介石啊是用我的钱用我的人，可我这病一好，等

0: 惶不可终日，差一点自杀。在日军撤退时，他连大衣和手杖都来不及带走。此时矶谷师团依然向南推进，17日晚日军攻陷藤县，20日攻占临城，沿枣庄支线向台儿庄阵地突进。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北连金浦路，南接陇海线，扼守运河咽喉，是徐州的门户，是日军夹击徐州的守征之地。
1: 对战争形势，李宗仁有充分的估计，他知道啊，他心里都比谁都明白，如果台儿庄一丢，就这地方一旦被日军给占领了，不但前功尽弃，士气和民气那是受到巨大的挫伤。那当兵还有心打仗了吗？那老百姓还能支持中国军队了吗？啊，这台儿庄里都丢了，那国内恐日病就大涨啊，一提小日本就得哆嗦，而且会给日后的战略转移带来难以想象的损失。这个地方事关重要，太重要了。就在这么个光景日，白崇禧从武汉赶到徐州。白崇禧来了，不过他在动身之前呢，白崇禧一想，不行，我去干嘛去，怎么打呀，我得请个智谋。他就命人把周恩来和叶剑英恭恭敬敬地请到自己的驻地，请到自己家来了，就是不是官场上的事儿了，说把你请到办公室啊，那场面不要，我把你请到我的住处，就说明我对你高看一眼了。周恩来、叶剑英来了，哎呀，白崇禧这个客气呀、啊，我把你们二位请来啊，说真话吧，我这个小诸葛呀，空有虚名啊，我是想请教二位作战方案。白崇禧开门见山，和盘托出，我也不遮子藏子盖子。周恩来知道李宗仁的部队在京浦南段至徐州以北受到日军南北夹击，那么周恩来呢，他就建议，他就告诉白崇禧，在京浦南段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为辅，牵制南军方面的日军不敢贸然北上，你最好把主力放在徐州以北，展开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呀，守点打援是各个击破。高，白崇禧太佩服周恩来了，哎呀，周先生您说的太对了，说到我心里了，我非常表示赞赏。离开周恩来，白崇禧在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基本上是采取了周恩来告诉他的作战方案。
0: 日军以坦克为前导，向守军发动了狂风暴雨般的枪炮弹，把台儿庄外围阵地工事炸得不堪入目，夷为平地。而中国守军连大炮和坦克都没有，根本是无法抵抗。但他们知道台儿庄是他们的光荣，也是他们的坟地，便和逼近的日军拼肉搏，和横冲直撞的日军坦克同归于尽。日军仗着武器精良冲入城内，守军在城内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血战几个昼夜后，27日日军攻破台儿庄北门，28日日军攻入台儿庄西北角，企图占领西门，切断赤峰城师部与庄内的联系。赤峰城指挥炮火压制日军，组织几十名敢死队员与日军格斗。29日日军赖谷支队派兵增援，占领了台儿庄东半部。
1: 负责台儿庄中央防线北面防御的汤恩伯军团，在这个峰山和枣庄这

0: 同日军打了几天。打了几天，汤恩波一看不对劲儿啊，这么打几圈，我这军队不完了吗？啊，三十六计，走走为上。他便不顾台儿庄的危急，转移到孤坡山区藏起来了。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我是带军队的，我把军队赔进去，我没本钱呢。你看汤恩伯这个想法啊，跟那个军阀，就那旧式军阀有什么两样？那过去那旧式军阀就是仰仗军队，军队一没了，他本钱就没了。可这时间李宗仁十分着急呀、啊，你怎么能躲起来呢？啊，拍电报，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电报过去了。这李宗仁呢、啊，命人多次给汤恩伯下令，迅速南下，协同孙连仲的部队夹击台儿庄正面的日军，一定要保住台儿庄。滴滴滴滴滴滴，电报过去了。汤恩伯告诉我，就说我不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电报又过去了，就说我巡营去了。你看，李宗仁呢、啊，怎么说他就是不听，不顾军令嘛，就赖在孤坡山呢、啊，是迟疑不进。这李宗仁这电话一个接一个，李宗仁也明白啊，这个汤恩伯呀、啊，深受蒋介石的宠爱，这小子骄横不可一世。李宗仁自己也知道，汤恩伯作为蒋介石的嫡系，而且非常看不起什么杂牌军，自己作为杂牌军的将领，自然不被他放在眼里啊。尽管多次三令五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是打动不了汤恩伯。李宗仁呐、啊，嘴都起泡了。这边战火熊熊，硝烟弥漫，战斗惨烈，那边汤恩伯养兵观望，坐壁上观，爬桥望水流，无动于衷。李宗仁知道小这仗怎么打呀，这可急了。李宗仁真急了，要说日本人是刽子手，你是给那刽子手递刀的。电话打过去，真还就把这汤恩伯给找着了。李宗仁可没说好听的，汤恩伯如再不听命令有战绩，当以军法论处，韩福聚就是你的下场。啪，这电话就拽了。当时汤恩伯呀，那边把电话撂下五分钟了，他这还拿着呢，让李宗仁给骂懵了。喂，这时底下参谋们过来了，将军呐，李宗仁可不好惹呀，也把他惹急喽，他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您别看您是委员长的得力干将，恐怕到时委员长也保不了你呀、啊！啊，汤恩伯知道事情要坏，赶紧回电告诉他，我立刻执行。电报打过去了，随后他率军南下。然而台儿庄这边孙连仲的部队伤亡殆尽，全庄四分之三的地盘落入了敌手啊。而此时日军呢，为了扰乱军心，更在电台里宣称什么呢？已把台儿庄全都占领了，一面调集重炮和坦克疯狂的冲击，企图一鼓作气是拿下台儿庄。孙连仲可知道啊，继续孤军死守将全军覆没。这孙连仲很会打仗，他是河北省人，是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是一代抗日的名将，此人颇具军人胆识， 性格忠厚，作风朴实啊。要说这个国民党当年很多军人呢，有不少恶习，抽大烟呐、喝酒啊。他，那么孙将军在军旅生活中啊，既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又于作战取胜和地位升迁后毫无骄色，就即便打胜仗了或者提升了还是那样，没有像那七不服八不分一百二的笨，你看这家伙真能打，委员长又给我发了奖金了没有。因此啊，同级青年军官与之友好，跟他交往的都很好，士兵拥护他，手下那些战将啊，手下那些兵啊，非常拥护他，都拿他当一位长者看待。可是今天孙将军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伤亡殆尽，孙连仲跺足捶胸，肝胆欲裂，但是他也知道啊，身为一个军人，保家卫国，职责神圣，没有办法打。又坚持了一周，一周过去了，依然不见援兵支援呐。4月5日，他给李宗仁打去了电话，要求把部队暂时撤到运河南岸，给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吧。孙连仲的语调几乎是哀求。那么此时李宗仁也深知啊，孙连仲的处境何等艰难，但他更清楚台儿庄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李宗仁在地上直转呢，李宗仁就开始算，汤恩伯的军团呢，第二天中午可能赶到台儿庄，到台儿庄的北部，他这一到就好了。他就赶到了孙连仲的指挥所，他拉住孙连仲的手，孙将军，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关键一局了，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5分钟啊！援军呐、啊，我估计明天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再来到这里督战，你务必守到明天拂晓。李宗仁怕孙连仲这个情绪啊影响士兵，啊，又下了一道命令：如若违抗，当军法从事。孙连仲知道啊，这是大战在即，没有儿戏啊。孙连仲和李宗仁只有过一面之缘，但他听别人说过，李宗仁在战区司令长官当中属于比较通情的一位。临走前，李宗仁下了死命令，可见台儿庄对整个会战是至关重要。而这李宗仁呢，对战役的胜利也是满怀信心。于是孙连仲啪来一个立正：我绝对服从命令，直到整个集团军拼完。孙连仲将李宗仁的命令传达下，一支几百人的敢死队很快的就组织起来。当天午夜，这个敢死队分组袭击日军，临走的时候，孙连仲站到敢死队的面前，弟兄们，日寇踏我山河，侵我中华，百姓没法活呀，我们是中华的儿女，岂能让倭寇在我国大地上横行？放心吧，哈！冲锋枪、大刀片、手大，敢死队呀、啊，人人精神振奋。这个日军经过10多天的血战呢、啊，筋疲力尽。哎呀，这小日本可领教了，啊，太领教了。领教中国军队了，打的这个日本人有的刀都端不住了，在那个战壕里都睡着了。就在这梦中，敢死队是到了战壕的边上，一场血战即将开始。预知详情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这个中国军队组成了敢死队，小日本啊在台儿庄这儿真让中国军队打得满脑的是包啊！1周多时间，就在这巷子里头杀进去，被杀出来，出来进去。第一次冲击的时候，100人进去，出来剩60人；二波冲击的时候，60人进去，出来20人；等20人进去再出来俩，一个瘸的，一个膀子没的。这中国军队跟他也真玩了。这敢死队杀到战壕边上，杀的日军现在都犯困，这仗都打到这种程度，那小日本趴到战壕里头酣酣入睡，梦见了日本，梦见了北海道，梦见了樱花，睁眼一看刀摁到脖子上了，这敢死队好家伙威风，一阵爆杀。就在这么光景，潘安伯的部队也来了，李宗仁一看机会已成熟，大喊一声反攻。
4: 6日黎明，台儿庄北面枪炮声渐密，潘安伯军团已向日军开火，矶谷军自知陷入重围，开始动摇，下令全线撤退。当晚李宗仁指挥守军全线出击，孙连仲集团军被攻击了这么多天，一听反击是精神振发，杀声震天，日军已成强弩之末，全师团丧魂落魄，狼狈逃窜。李宗仁下令猛追，日军遗失遍野，辎重到处散落，矶谷率残部拼命突围。李宗仁后来说，临沂战役最大的收获就是将板垣矶谷两师团你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砍断了金浦路北段日军的左臂，促成台儿庄血战时

0: 击鼓师团孤军深入，为我围歼的契机。京浦战役和台儿庄大捷，歼灭日军200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振奋了民族抗战精神。在中国的抗战初期，继平型关大捷之后，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
1: 台儿庄大捷后，哎，一个人挺高兴啊，谁呀？汤恩伯。啊，汤恩伯觉得这个心里头特别高兴，因为他觉得呀，自己抓住了战斗的好时机。啊，早不来，晚不来，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日军跟孙连仲的部队血拼到筋疲力尽的时候，自己赶来了。这一赶来呀，放了几枪，立刻宣告胜利，荣誉有了，自己的部队呢也没多大伤亡，很是得意呀。马上自己亲自电告蒋介石，蒋介石又夸他两句儿，嫡系吗？蒋介石手下得力干将吗？那么此时呢，日军的大本营也在密切关注台儿庄战役。虽然台儿庄没有拿下，却发现呢，中国在徐州地区集结重兵集团呢，认为逮住了沉重打击中国军队主力的好机会。于是这个台儿庄一战刚刚结束，日军呢就决定用华北方面军的4个师团向陇海沿线进攻，封锁兰丰以东地区，切断中国军队退路，以主力南下进攻徐州。他们企图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是占领徐州要地和京浦铁路全线。那么而中国方面呢，蒋介石决定扩大台儿庄战役的战果，将各战区的精锐部队大批调往徐州，准备在这里啊同日军决战。第五战区的兵力增加到64个师和3个旅啊，大约在45万人。那么在李宗仁的指挥下，各兵团以徐州为中心分别阻击日军。而在这决战之时啊，这个日本的将领啊带领部队也都齐聚一堂，把徐州是团团包围啊。
0: 日军对徐州的进攻从5月中旬开始，中岛师团在9日从山东济宁南下，从西面攻击徐州。在徐州北面，土肥原师团在山东南部同中国军队激战几天之后，渡过运河向宿县推进，然后进攻徐州。在徐州南面，日本华中派遣军的敌州师团9日攻占安徽蒙城，13日到达徐州西南的永城，吉祝师团在16日进入萧县附近逼近徐州，藤田师团在15日攻陷大营集，向徐州推进，南北两路日军完成了对徐州的包围。李宗仁第五战区的部队在徐州附近的地区逐次激烈抵抗，却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21日，徐州地区中国守军突破日军包围，分头向安徽北部和河南南部转移。至此，徐州会战结束。
1: 徐州地区的战斗结束，中国守军要突围撤退。日军呢，趁机占领了徐州及其附近地区。紧接着，这个日军继续追击。本来这次日军就是要歼灭中国主力军队，所以这个土肥原带领他的师团在后边是穷追猛打呀，先后呢攻陷了开封等地。日军骑兵连队相继炸毁了新郑南郊的铁轨和铁路桥，切断了平汉铁路，这郑州可就告急了。5月的最后一天呢，蒋介石在武汉的办公室，他站在这个军用地图前，背了双手，紧锁眉峰，用这个红蓝铅笔勾画起地图上的一道道线儿。他在想这个战斗方案。这时门一开，林蔚进来了，递上前线的急电。这林蔚啊，是侍卫室主任。那么蒋介石接过来一看，皱起眉头。这个电报是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薛岳

0: 发来的。电报的大意思是什么呢？鲁西南下之敌正向归德挺进，意图于华中派遣军会合。这就是电文，蒋介石看得明白啊，这支敌人军队的企图很明显呢、是为了支援土肥原的兵团呢、而且更在进犯平汉路许昌郑州一带。如果他们要把这郑州许昌等拿下就完了，下一个目标就是我武汉了，我该怎么办？侍从室主任林蔚一听蒋介石说我要怎么办，以为要发言呢，赶紧把这笔拿出来了，本子也拿出来了啊，准备记录指令。可蒋介石没说什么，又走到地图前沉思片刻，他转过身来看了眼林蔚，即刻停止对土肥原部进攻，除留一部守备开封一线，阻击敌军西进外，主力迅速转移到玉溪山地。蒋介石的电报啊就发到了郑州，他要求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必须确保郑州至许昌一线设生部队形成屏障，阻止日军攻击武汉，而且呢要程潜马上拿出计划。接到这个命令，程潜马上召集将官开这作战会议。程潜看了一眼众位将官，各位，敌人争夺郑州和许昌，不仅是为了切断我们的运输联络，更在于南进武汉，西到洛阳和西安一线就会受到威胁，从而就可以窥视我西南大后方。看来能否守住郑州至许昌一线与整个战局关系和极大的。他这话一说完呢，大伙儿你看我看感觉到这事是有点严重，第二十集团军任务很艰难的。程潜问大伙儿得拿出个办法呀，可如今谁有什么好的办法呀？你看我看你就大眼瞪小眼，这个会议就陷入了沉静。这时啊，程潜手下有一名将领叫燕洵甫的站了起来。燕洵甫面露难色地说，长官，第二十集团军与土肥原师团已经激战多日，这个伤亡很大呀，就算还有一点整顿的时间，可一时难以恢复战斗力呀，何况敌人在短时间就要逼近，不容我们再犹豫了，以我之见呢，我们该使用那个策略了。程潜听到这里啊，紧锁眉峰看了一眼，什么策略？这个燕洵甫来到地图边上看了一眼地图，长官，早先在武汉行营时啊，我们就拟过两个方案，一是焦土抗日政策，就必要的时候把这个郑州给它烧毁了，使敌人徒占废墟；第二嘛，长官，就是水攻。大伙全看见燕洵甫呢，都盯着他，程潜也盯着他。这燕洵甫一看程潜听得很认真，就和盘托出自己的设想。各位，关云长水淹七军，大获全胜，我们何不开？他说到这儿停了一下，他知道啊，这话说出去肯定把大伙吓一跳。程潜微微点了一下头，你说下去，我们何不开挖黄河大地，水淹日军呢？这一句话如同一颗炸弹扔在这桌子上了，咣一下把大伙全震住了。大伙没缓过神来，足足能有两分多钟。大伙你看我看你啊，这就开始纷纷表态啊，有不同意的， 有同意水工的，因为啊，采用焦土政策，烧掉郑州只能拖延日军，并不能对日军造成什么损失，但挖开黄河大堤，那就不一样了，既能水淹敌人的先头部队，大水一过一发，啊，泛滥无边呢，更可将敌人主力隔绝在西进的路线上，这样不用损伤一兵一卒，就可以达到保护武汉屏障的战略目标，真是一举两得。可有一点呢，大水一泛滥，波浪滔天，死多人呢得呀，这黄河两岸那都有老百姓，那受得了吗？这责任谁负？所以大伙儿又不吱声。燕洵普看着大家有的同意有不同意，但是呢同意的还占多数，因为打确实很促手，这一招还真可灵。于是这个燕洵普继续说，敌军大多是机械化部队，什么装甲车卡车啊，火炮牵引车，好多辆车呀，那么滔滔的大水中，这车一被冲肯定损失惨重，而且寸步难行。说完这句话他坐那儿了，这燕洵普说完了就看程潜表态了，程潜默默地抽着烟呢，一颗接一颗，正在沉思啊。他长出口气呀，再说说，还让这燕洵普说。这燕洵普又站起来了，当然，我这是不成熟的设想，最后是否可行，还请司令裁定。说完又坐那儿了，我做不了主啊，这么大事儿，那就看您的了。程潜半晌无语。屋内一片寂静，水工好是好，但是大水一发，黄河两岸老百姓可就遭了殃了，战火连年，已经让老百姓惶恐不安，这次再发大水简直就是天灾人祸。就在这么个光景，电话铃响了，蒋介石的贴身秘书林蔚打来的，是来啊询问这个阻敌西进的方案出了没有。蒋委员长呢要看一看，这时程潜把电话接过来，一咬牙，没办法了，果断地在电话里说，告诉委员长，我想以水带兵，我准备挖开黄河的大堤放水，阻止敌军绝地放水。电话那头林蔚啊都一哆嗦，你们在哪儿啊？我们想在赵口至花园口一线，请林主任报告委员长定夺。程潜又推过去了，说这事儿主意是我出来的，定的事儿还得蒋委员长。这个林蔚把电话放下来，噔噔噔噔一溜小跑跑到蒋介石那儿去。蒋介石啊还在那个地图这儿站着呢，背个手看呢，林蔚跑到身后，就把这程潜说的话由头到尾的跟蒋介石说了一遍。蒋介石头都没回，淡淡的说了一句，知道了。这一句话说出去没下文了。林蔚站在那儿说，知道了，您是同意呀还是不同意呀？可也不便再往下追问。林蔚往前又凑了凑，委员长啊，决口之后，这黄河水一泻千里呀，受灾老百姓呢？他试探的说，他想看看这蒋介石啊，这脸色对不对？那么他把后边的话呢就咽回去了。可蒋介石听了林蔚这几句话，叭这么一转身，上学是要付学费的，经商是要垫本的，不花代价怎么行啊？以我之见，这是以小的牺牲换取大的胜利。他们这主意我看不错嘛。那么蒋介石啊 就这几句话不是要紧，黄河大堤决口，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喂，哪位啊？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5: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7: 喂，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7: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6: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7: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5: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6: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8: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身旁，见证你成长，永远为你。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龙凡。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今天我们接着聊聊看这个榜单当中的一首单曲，可以真的能够让我们好好聆听一下。第十二位，来自于银河快递的《没出息》，没有强行去煽情，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技巧，就是一首简简单单的、干干净净的小情歌。听完了以后，心里软软的，也特别适合日常循环。本期首次上榜，排在第十二位。

出奇。第十四名，杨千嬅，回归一块小石头。这首歌也是延续了杨千嬅标志性的细腻唱腔，也没有什么浓烈的情绪爆发，却满满的都是人生感悟，让我们细心聆听。

杨千嬅这首《回归一块小石头》第九期的时候呢，首次上榜排在第十八位，本期连续上升四个名次，来到第十四位，还是很不错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十六位的歌曲，来自于黄子弘凡《万象回响》。这一声始于 Open World 这样的一种呼唤，在鸟巢震荡出的回响，于是万象回响在演唱会后释出。这也是他继爆火单曲《清火》之后又一首兼具质感和传唱度的诚意之作。

七遍的七遍的他在想你都是演的，他跟他是玩的，亲切实际上有弟弟远的，喊到屋里兄弟姐妹来是离开音乐节，他奶气都只这么差。

0: 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本周第二十名是一首来自于门尼的《火漆》，作为本期榜单的收尾曲目，这首节奏比较慢啊，复古的作品其实还很有质感，编曲融入了古典吉他、木贝斯、曼陀林等乐器，也营造出了一种温柔浪漫的复古氛围。歌名当中还藏着法语 Je t'aime encore， 意思就是我依然爱你，用火漆封缄的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2026第十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全部的一些金曲的回顾，每一首都各有特色，值得慢慢循环。感谢各位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有一种候鸟，飞翔在10000米高空，飞过喜马拉雅，越过珠峰。
1: 它的羽毛是白白的，脖子是黑黑的，很漂亮。
0: 它是一种神奇的候鸟，天生好斗，出生3天的成活率只有60%，却从不伤害人类。
2: 它不是一般的普通的鸟类，不伤害别人的，很神奇的那种。
0: 它们固守一夫一妻制，是世界上唯一生长在高原的鹤。
3: 以前嘛，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有一首歌传承下来嘛，就是黑颈鹤很神圣嘛，我们每个藏民都会唱。
4: 夏的重重感冒，
0: 黑颈鹤，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爱它就不要打扰它。

0: 想放在现在这种更暖的背景下，那么极端天气出现的这种风险啊，会越来越高。但是我想也要理性的来看待这个事情啊，就是厄尔尼诺本身它其实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每隔3到7年它就会有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变化，所以其实它是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是可预测或者说可防范的，所以我们应该是重视它，就是知道这个现象要出现，重视它，但是没有必要恐慌。那我们需要重视的就是要提前的防汛、防高温、防干旱，然后也关注我们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这些预报的预警的这些信息，不必过度恐慌的，就是也不用被现在的微信公众号上总是出现的这种史上最强这样的一类标题啊，就是带跑偏了。因为具体到某一天，或者说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城市，它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其实还是受到这个局地的天气系统和地方的这个地形啊，和它当天的一些天气系统的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需要我们正确的理解这些现象，这些气候的这些现象，然后做好科学的防范，这个才是科学的面对超强厄尔尼诺一个理性的一个态度吧。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今天是国际化石日。就在上个月，云南鹤庆蝙蝠洞遗址出土西南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的成果登上了国际顶级科学期刊《自然》，填补了我国远古人类分布的关键空白，也让化石研究再次引发了关注。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上海自然博物馆核心研究员，和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化石背后的科学故事。核心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那这次云南蝙蝠洞丹尼索瓦人化石的发现被认为是填补了我国西南地区丹尼索瓦人考古的长期空白。在您看来的话，这一项发现它最核心的科学价值体现在哪里？为什么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古人类研究的重要突破呢？
2: 如果是熟悉我们古人类研究的朋友，应该会了解到丹尼索瓦人呢，其实是10来年前我们

0: 这个古人类学里面新发现啊，这个并开始展开相应的啊系列研究的一个古人类。那所以呢，这个丹尼索瓦人的化石呢，原本的发现地呢，最早那当然它是发现于离我们国家的新疆阿勒泰地区不远的啊，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这个丹尼索瓦洞，所以呢起名叫丹尼索瓦人。然后之后呢，在这个发现了其他的一些这个啊，被认为是丹尼索瓦人相关化石的一些证据呢，其实也都位于像俄罗斯啊这样的一带。那最近这几年呢，在我们国内呢，比如说在我们中国东北啊，应该是去年有一篇新的论文呢，证明原本发现的这个龙人的这个头骨也是来源于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它的整个的分布区呢，其实整体来讲还是比较靠北方的，也就是说呢，靠这个亚洲大陆啊中心地带的这个北方区域。那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如果是在云南确定了发现了这个丹尼索瓦人的这个化石的话，其实呢是大大的扩展了丹尼索瓦人的它的这个分布区。也就是说呢，你原本的亚洲中部的北方地区有丹尼索瓦人，现在在我们中国西南也有，那就证明在这个两个区域之间应该广泛存在有这个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证据之下，那也就告诉我们，其实丹尼索瓦人的分布区呢，应该是比我们原本设想的要更为广，也证实了很多学者们的这样的一个猜测。也就是说呢，丹尼索瓦人并不是只适应于在这种高寒高海拔的区域去生存，其实在我们这个啊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啊靠近云南的这一带，也有他们的这个生存活动的这样的一些证据。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蝙蝠洞啊，其实并不仅仅只有丹尼索瓦人的相关化石，甚至呢还有发现相关的一些石器，以及呢被认为应该是丹尼索瓦人所啊狩猎的一些动物的一些这种遗骸。所以呢，它其实还为我们构建了这个丹尼索瓦人其实在这儿生活的一个场景。那其实所以综合来考虑的话，那这个化石啊，这次的这个发现其实就啊能够有很多重要的科学意义。
1: 嗯，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同时呢它里面所采用的一些技术也引发人们的关注了。就这一次研究是通过叫骨蛋白质组学技术确认了化石的丹尼索瓦人身份。这个技术和以前的一些技术相比较的话，它有什么差异？因为以前我们听说过有像果 DNA 检测还有形态鉴定等等这些技术，那它的现在这种叫骨蛋白质组学技术，它会有更多的优势吗？甚至可能会成为未来我们去研究古人类化石的一个核心技术方向吗？
0: 对的，那古人类学呢，其实是在古生物这个学科的范畴之下的。那对于古生物的研究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最传统的研究方法呢，是我们通过形态，通过这个骨骼，然后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啊上面的一些，比如说测量的指标啊，它的一些这种形态的一些学的一些数据，来反映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物种，然后从而进行比较以及相关的研究。然后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骨 DNA 技术呢也越来越发展。但是呢，大家也知道 DNA 它的降解啊，其实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尤其是在一些温暖潮湿的一些环境，它的降解速度更快。所以呢，常常呢，对于超过这个十万年这样的一个尺度的一些这个标本，那其实骨 DNA 技术呢就往往无法发挥作用，因为我们没法抽提到这个完整的 DNA 片段，所以呢，使得很多研究就没法开展。而骨蛋白质组学是近年来新发展出的一个研究古人类啊，包括呢，甚至可能以后也能拓展到更多跟古生物学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范畴的一个研究方法。它其实主要是从我们说牙釉质以及包括骨骼中去提取这种古老的这个蛋白。由于呢，这个蛋白质它本身呢，它是耐受高温和这个潮湿的一些条件的，所以它的保存时间呢是比 DNA 要更长的。所以呢，只要我们能够提取出其中的这个骨蛋白，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其实就能够进行比较，得出它到底是来源于可能的哪一个物种的类群。所以呢，现在呢，在古人类学里面，这骨 DNA 啊技术受限的一些区域，骨蛋白质组学呢其实发展得很快，尤其是这方面的主要的权威专家就是我们中国的啊，像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像傅巧妹啊研究员啊等，他们所带领的这个团队。所以呢，这个是相当啊这个值得去啊 值得大家去了解的这么一项新的研究技术。
1: 嗯，前面您在介绍这个云南蝙蝠洞丹尼索瓦人化石的时候，还是特别强调了，就是在蝙蝠洞里不光是有这个丹尼索瓦人化石的发现，同时还发现了他们一些生存的痕迹。这就不禁让人想到，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些这个古人类研究馆啊，去遗址啊，去看这个相关的这种遗址的时候，可以有可能会看到某些这种设想图啊，就是设想当时这个古人类在此是如何生活的，他们使用了哪些技术，然后呢包括这个古人类之间，人和人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怎么去打猎，怎么去生存等等啊，非常活灵活现的一个状态。那就是这次的研究成果你也提到了，不只是有人类化石，它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丰富的材料可以让我们去重塑丹尼索瓦人在这里的生存的途径，比如说他们掌握的石器、骨器、加工技术啊，还有他们的狩猎模式等等。在这个蝙蝠洞的丹尼索瓦人群和此前已知的这个丹尼索瓦人群相比较的话，它会有一些不同吗？比如说他们的生存策略，它靠南一点，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差异吗？
0: 嗯，对，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因为在这个蝙蝠洞中呢，就发现的不仅是有丹尼索瓦人本身的化石，还有他们被认为应该是由他们所这个捕猎然后呢取食之后的一些动物的遗骸，那这些也变成化石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器物，那这些器物呢包括石器也包括一些骨器。所以呢对于传统的我们说之前最早丹尼索瓦洞啊，那是在这个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这个地区，它其实并没有这么丰富的一个化石材料，
1: 嗯
0: 啊，以及也并没有那么丰富的相应的其他的这种配套的一些材料。而我们这次蝙蝠洞里面能发现这些石器，那从这个石器的这个状态上来讲，那从这篇论文里面所指出的，那其实呢应该是说这些石器呢相对来说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里面，因为这个洞穴呢其实往往它可能会有积攒了可能这种万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的一些这个材料，所以呢可能在万年十万年尺度这个时间段里面，在这儿生活的这个丹尼索瓦人，他们可能会反复利用这个洞穴，然后在这个洞穴期间呢，他们那个所创造的这些石器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稳定的，也就是说呢基本上都有传承，也就是之前是什么样后面呢可能是基本类似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洞穴里还发现了比较多的像骨器，那这个骨器啊其实之前呢对于古人类的研究，我们常常会说比较接近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些像这个智人，他可能在骨器上面的使用会比较多，因为这个相对来说跟石器相比制作工艺要显然要复杂很多。
1: 嗯，
0: 然后在这儿这个蝙蝠洞能发现这个丹尼索瓦人使用骨器的证据，其实也就证明他们应该已经掌握了比较熟练的这个骨骼的加工技术。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狩猎相关的一些证据，那这从这次这个洞穴里面能够看到的一些这个动物的痕迹，主要是像这个一些鹿类动物，一些牛科动物，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这个有蹄类，所以我们从中也可以推断，那个丹尼索瓦人呢他们长期在这儿定居之后，应该是能够具备这个有效的这个以团体协作的形式去捕猎大型猎物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1: 嗯，
0: 因为呢如果是不具备这种比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的话，那其实可能只能抓一些相对较小的一些猎物，那对于像这种体型远比人类要大的这个鹿和牛或者羊而言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都是野生的，当时那个地方地区存在了这些野生的这些鹿科和牛科动物，那要想把它们能够捕猎然后进行熟练的这个加工，那都是需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呢这就显示我们说这一区域的这个丹尼索瓦人其实应该已经具备比较强的这个集体生活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次这个洞穴里发现的一个特点。
1: 嗯，刚才您在介绍他们的这个远古生活的时候，特别提到了骨器加工技术哈，这比石器加工技术肯定是要复杂很多的。但是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就会想说，我们现在你看都已用上了 AI 啊，人类的发展已经无穷尽了，感觉是和那个时候天壤之别。但是呢，我们要是再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个时候的人类也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比如说这次提到的蝙蝠洞遗址，它地处海拔2370米的青藏高原的东南侧那边，文化层的这个年代跨度从距今19万年到7万年，也经历了多次冰期的这样的气候波动。那这个古人类它能够这么长期的在此稳居的生活，稳定的栖息，那能够反映出他们肯定是适应能力极强的这么一波人了哈。就是我们具体怎么能够分析出他们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这一点呢？
0: 嗯， 正像主持人刚才所讲到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蝙蝠洞遗址里面，刚才我们也提到，它能够发现的相应的这些啊这个材料，是按照这个论文里的说法，是应该是从距今19万年前到7万年前，所以呢，其实它的时间跨度有12万年。那其实12万年呢，对于当时那个时代而言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正在经历比较啊。

0: 频繁的啊，我们叫小冰期和坚冰期之间的这个波动，所以呢，气候呢其实是一直变化的。但是呢，这个丹尼索尔人长期都住在这个蝙蝠洞这片区域的话，那其实说明这片区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也反映出丹尼索尔人即使是面对这种气候比较恶劣的这种变化，他们其实还是适应住了，还是在这儿生存下来了。但是证据呢，就是包括我们说这些比较持续的、有稳定的这些联系的这些啊这些器具，
1: 嗯，
0: 以及他们生活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证据。那从这一点上，就像主持人今天刚才问这个问题的一开始，我们在说我们现代这个人类，
1: 嗯，
0: 我们常常会说现在发展的很快，
1: 对，
0: 我们进入啊一个 AI 时代等等等等。但其实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回过头来去看看我们的祖先，或者说我们祖先的这个同类，他们曾经这个代表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时间，其实是远远超过于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啊几十年啊高速发展的这个
1: 时
0: 代
1: 的话，你说它有二十年吗？比起这个一动辄就是万年，这么简直就是一瞬间，眨眼之瞬啊。
0: 是的，是的。那所以我们即使去考虑到像我们智人创造这个灿烂的文明，那其实也仅仅只有一万年不到的时间。所以我们回过头再去想地球上的这些物种的生存，包括人类，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要跟大自然有和谐相处的这种生存的模式啊，这样才可能在面对这种剧烈的气候变化的过程之中能够幸存下来。
1: 嗯，那这次研究呢也同步在自然发表了两篇论文，而对于全球丹尼索瓦人的研究以及理解东亚东南亚人群的演化脉络来说，它其实是填补上了一块关键的拼图。这究竟是一块怎样的拼图呢？
0: 对，因为就像我们今天刚开始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有说到这个丹尼索瓦人之前的相关的一些证据呢，那主要是出现在我们刚才提到像西伯利亚啊，以及呢包括后来呢在青藏高原啊也有相关的一些证据。此外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在这个去年的论文里面提到这个位于我们黑龙江啊这个哈尔滨所发现的这个龙人，那其实也被认为是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它的分布区域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靠北。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一次的蝙蝠洞，它其实是填补了我们说从这个啊中亚、北亚，然后到南亚、东南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空白。也就是说，丹尼索瓦人在云南有出现的话，它其实是能够把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西伯利亚呀、青藏高原呀啊，包括这个其他一些区的这个丹尼索瓦人的生活的片段，能够把它串起来。
1: 嗯，
0: 也就是说，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这一支的古老的人类它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区域。然后另外呢，其实我们自从已经开始有认定，从化石的角度认定丹尼索瓦人之后，其实对于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对丹尼索瓦人就已经很重视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在从遗传学的证据上来讲，今天我们这个东亚啊，包括东南亚啊，这个亚洲一带，包括大洋洲一带的这个现代人的身体里面，其实是有这个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片段的。
1: 嗯，
0: 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也是帮助我们去了解丹尼索瓦人到底是如何跟我们后来的这些智人融合在一起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晚期智人、克拉玛龙人啊，分布到东亚的这样的一支啊，是如何跟丹尼索瓦人之间产生联系。那所以如果在云南有发现，或者说之后还可能进一步去证实丹尼索瓦人分布区域更广，也就更能去解释他为什么后来跟我们说现代人类的祖先有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交流了。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咱们刚才呢关注的是西南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的这个发现，新发现哈。其实我们一直也都在讲，就是在化石证据出现之前，有很多事情我们是说不清楚的，但是一旦有了化石证据，那么这个事情就可以讲清楚，甚至可以推断出以前究竟是什么样。那刚刚我们是从科学价值、技术手段和生存策略等几个方面来拆解了云南蝙蝠洞丹尼索瓦人化石这一项里程碑式的发现。那今天呢又恰逢是国际化石日，这个成果也给我们一个契机，跳出单一项的考古发现，去重新理解化石这门学科的重量。它不仅仅是一个实验室里面的实验对象，它更是我们解读生命演化、认知人类自身的独特钥匙。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拓展解读，继续来聊化石研究和普通人的关联。有请核心研究员何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是国际化石日，设立这个纪念日，它的初衷呢，也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化石，走进古生物。那在您看来的话，化石这个学科，它对于我们去理解生命演化、理解人类自身，最不可替代的意义在哪儿呢？
0: 对，这个最不可替代的意义，其实就是它本身存在的这个意义，就是它的证据，它是真实存在过的动物或者植物，或者说我们其他类型的古生物，它的身体的一部分转变成了这种石化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来告诉我们曾经它存在过。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地球生命存在下来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叫实体的证据。我们当然呢，现在随着这个古生物学的发展，很多的研究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可以用古蛋白、古 DNA， 或者用呢我们现在的遗传学的手段去上溯物种之间的一个演化关系。那但是呢，从对于物种的根本的了解来而言，还是要用化石来作为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证据。那这就能告诉我们这些物种真实存在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到底它的种群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那这些都是需要化石来告诉我们的。那回到我们前面提到像古人类化石的这相关证据，那它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新的一些技术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你既需要有现代的一些分类学的啊，或者说分子人类学的相关的一些这种研究的成果，另外呢也需要有这个直接的化石证据，那所以两者之间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1: 虽然化石的这个石字作为核心词是一个肯定是不会讲话的，但是我记得之前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它的名字叫化石会讲话，其实也是通过化石的这种证据的形式来告诉我们很多在远古曾经存在的一些知识，以供我们现代人来进行一系列的推断。那么这次除了丹尼索瓦人的发现之外，我国的古生物研究领域在近些年是不是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新突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两个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呢？
0: 那如果我们接着丹尼索瓦人这个话题的话，那这一次呢是关于丹尼索瓦人的，但而我觉得最近这两年比较引人注目的另外一个古人类学上面的一个研究成果，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个前两年我们发表了一篇新的论文，就是讲这个在哈尔滨在黑龙江的哈尔滨有发现一个神秘头骨
1: 龙人，
0: 然后当时给它起名叫龙人，然后后来呢也是通过我们说这个古蛋白质组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然后把它研究出来了。这个其实也是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当时这个发现呢也是拓展了丹尼索瓦人的一个生存空间，把它拓展到了这个北亚这样一带，那就跟我们现在这次拓展到中国南方西南方这样的一个这个概念其实是类似的。然后呢你要说古生物学的研究领域里面，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古蛋白质组的这个技术啊，其实就是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热的。那它其实在很多的对于古人类的研究里面都取得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进展，比如说对我们特别著名的像北京周口店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化石呢，也开始展开这种重新的再次的这种研究，其实也都能够得到这个古老的一些蛋白质，然后从而能够进行对这些当时分布在这里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叫北京人那其实它是属于叫直立人这样的一个物种，对它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有效的遗传谱系的这种分析，也是依靠于这样的一个技术。那另外呢我们说古生物学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个分支，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个恐龙，对吧，这是我们对于古爬行动物的这样的研究，包括对于古哺乳动物、古兽类的一些研究，近年来呢也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我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像这个去年在这个恐龙和鸟类的起源的演化上面，在我们中国的像福建，它有新发现了这个侏罗纪时期的一些这个早期的鸟类，从而将鸟类的这个起源明确确定在侏罗纪这样左右，或者说甚至是侏罗纪的早期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证据那个鸟呢叫郑和巴米鸟，那其实当时也是引发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说在古生物学里面这个广泛受到媒体报道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就像我们前面提到古生物学它涉及到层面很多，可能对于公众而言的话，有一些物种的这种演化上面的一些新的发现，它可能没有得到多少关注，但是至少在这个类群上，或者说在这些物种的演化的这个研究上面，其实都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力的。
1: 其实刚才提到这个化石核心词是石，很多人说你看我在古生物馆里面看到的这个石头 头是化石。有的时候我在野外啊去旅游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石头，我觉得它也是化石。当然这个是可能是一厢情愿啊，也可能是真实的发现。就是什么样的地质环境下更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真正的化石。如果是我们作为一个爱好者

0: 通过自己的知识储备啊，然后呢发掘到了一块化石，我们可以把它揣到自己腰包里吗？还是说必须通过一些正确的途径来上报，然后并且把它上交呢？
1: 对，这个大家可能在博物馆里觉得这个化石特别容易见到，那事实上呢，我们知道现在呢也有一些这种化石的展览会，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化石好像也挺容易买到的，一些无脊椎动物的啊，包括一些这个植物的啊，一些这种海洋生物的。但是呢，其实真实情况下，化石它只会存在于像这样的一个沉积岩啊，做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那所以呢，我们日常中爬山啊，大家爬了很多山啊，它其实可能并不是主要以沉积岩为主，可能周围的很多呢，像这种花岗岩啊、火山岩啊这种环境，其实是找不到这个化石的。然后呢，那当然不排除有的朋友呢，确实在野外真的找到了这个化石，或者说呢，哎，这个突然发现某些看起来有点像化石，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其实真的不能像我们自己想象那种，哎，那我就把它敲下来，就是这个拿这个斧头呀，这个锤头啊，把它敲走，或者说呢，把它想办法带回家。哎，其实呢，按照科学的一个原则，我们应该首先呢，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可以把它这个埋藏的这个位置，把它的这种啊经纬度的地点记清楚，然后把相关的这个信息啊，如果你能多拍点照片的话最好，然后把这个啊，这个相关的信息发给我们说相关的一些古生物的研究机构，包括呢各个省市县相关的这个地质勘探的这个相关部门，我们跟他取得联系之后，你把这个报给这些啊相应的，比如还有包括博物馆啊、自然资源的管理部门啊，或者说一些这个科研院所，那这些线索呢都可能能够帮助在科研上面对这些化石有进一步的研究，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一个意义。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说，那有些化石我很喜欢，我真的想把它拿走，但是呢，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啊，我们有一个古生物化石保护这个条例，其中也提到啊，像这个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的化石，它其实都是属于国家的这个重点保护的化石，我们普通的公众呢，其实并不能够随意的把它这个就敲走了。但是呢，对于少量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无脊椎动物啊，那这个呢，在某些区域啊不影响本身科学研究的一个前提之下，在当地呢也是把它列为非这个化石重点保护区域的条件下啊，就是有很多前置条件，在这个时候呢，大家是可以少量的啊，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这样的一个少量的这个私人的个体采集的，也不啊，而且这是个体采集，也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大规模的挖掘，所以呢，这是大家对化石呢要有足够的这个对它管理相关要有足够的这个了解。
0: 就是在一定特定的区域，就是严禁去采掘采挖化石的地方，我在那里发现的化石，那这个想必我们带走的话是违法的行为。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刚才您提到了，比如说这个区域整个都是非沉积岩的这个山啊，然后呢我发现了一个怎么看都像是化石的一个结构，那不妨呢您就进行规范化的一个上报，没准呢这是通过什么意外的条件来到这里的一个化石，这也是存在可能性的哈。那其实有很多朋友呢是想要去入门了解更多的化石，然后也想去了解更多的古生物的知识，就是对于这种热情你有哪些建议，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就是不只是看个热闹，真正能够读懂每一块石头每一块化石它背后的故事呢？
1: 我觉得呢，现在呢，就像我们前面也提到，都已经是高速发展的，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叫 AI 时代了，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多多技术多多借用一些这个新的一些技术，那如果呢大家可能直接看科学论文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障碍的话，那我们可以借助一些这种辅助的一些手段，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些最新的对于某一类古生物或者说古生物的某个研究领域的一些最新的发展，那一定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这些内容。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大家多来博物馆参观，多去亲眼去看看这些化石，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不一样的这个感受。那归根结底，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对于古生物、对于化石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与了解，乃至于对它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热情之后，能够反馈回来，让大家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或者说让更多的公众能够去意识到，我们人类其实在大自然的这个演化的过程中，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物种，我们应该有建立与大自然的正确的和谐相处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0: 我们从西南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的科学突破聊起，既梳理了这项发现在古人类研究史上的关键意义，同时呢也借着这个国际化石日的契机和大家分享了化石学科的价值，国内近几年的这种研究进展，还有普通爱好者如果真的接触到化石的时候 应该有哪些正确的科学的方法以及入门建议。也希望大家哈能够更多的来关注化石，这是对于探究人类的历史是非常有裨益的。那最后呢，再次感谢核心研究员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好，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11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地得到保障。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4号种子安德烈娃，夺得冠军。今天击败安德烈娃后，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赛事的各项数据，其中比赛场次、观众人数、商业运营数据等多项数据再创新高。赛事期间，国家网球中心入园总人数预计超45万人，同比增长25%，其中境外观众占比60%，境外观众近1万人。赛事连续6天单日入园人数超过3.5万，10月1号、2号均突破4万人。国庆期间，中网赛事热度也转化为城市消费活力。截至目前，中网整体票房达1.32亿元，同比增长48%，创历史新高。赛期综合消费流水额预计超5500万元，同比增长55%。特许商品销售流水额2800万元，较去年翻番。巴基斯坦总统府10月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国际移民组织10月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消息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0月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发生倾覆，109名遇难者中包括15名儿童。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当局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天津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部和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5级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
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今晚进行，中国金花郑钦文2-0击败俄罗斯选手安德烈耶娃夺冠。今晚我们就要一起聚焦郑钦文的表现。此外，上海网球大师赛周一1-2输给了波兰名将胡尔卡奇，稍后我们也会一起关注。乒乓球方面 ，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收官，中国乒乓球队拿到了女双和女单两项冠军。更多话题我们稍后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聊中国网球公开赛今晚的决赛。在女单决赛里面，中国选手郑钦文是2-0击败了俄罗斯的安德烈耶娃夺冠。相关话题我们首先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晚上好。
11: 方亮，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10: 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今晚郑钦文的表现吧。
11: 确实，我今天在现场见证了中国网球公开赛20年历史当中的第一个中网协的女子单打冠军，还是非常激动的，也觉得今天上午从上海大师赛回到北京的中网是非常值得的一个夜晚。那我们来复盘一下这场比赛。今天比赛的第一盘呢，其实前四个发球局双方都在寻找发球的手感，两个人呢是各保一局，各破一局。那到第五局呢，也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郑钦文呢是持续给对手施加压力，虽然在那一局没有完成破发，但是我觉得郑钦文还是展现出了非常非常好的接发球的状态。那其实他的问题还是出在自己的发球局，就是一发进球率，这是一个老问题了。我们之前多次聊过，郑钦文的前三个发球局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6%，所以你的观感上会觉得他的爆发更辛苦一些，或者是看郑钦文的发球局，你的心会砰砰跳，更紧张一些。双方就这样在第一盘呢一路打到4-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来到第十局，也是郑钦文在第一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三次主动来到网前，这里面呢其实两次在压力下出现了下网，让对手拿到了3个半点，但是他都是顽强挽救，最终成功爆发。我觉得这一局对整场比赛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那被推到悬崖边上一局之后呢，郑钦文回来之后就是一个 love game 的破发，这种戏剧性的两局我觉得也充分体现了郑钦文的特点，就是一发进球率不稳定，但是呢让他的这个爆发就比较艰难，但他有非常有侵略性的打法，会让他打出比对手更多的是胜分。那么来到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他又打出了一个 love game 成功的就赢下了第一盘。这个时候整个钻石球场已经处在一种非常非常兴奋的状态当中，你也能够感受到郑钦文他的发球手感越来越热。虽然一发能不能发进还是个问题，但是他的一发赢球率已经拉到了快70%了。那么进入到第二盘呢，小米拉的第一个发球局，郑钦文就完成了破发。在长多拍的较量当中，明显感到钦文越打越有信心，越敢出手。那么此后一局呢，他的发球状态其实还是有点掉。那小米拉完成了一个 love game 的破发，紧接着呢，安德烈娃他的发球局，郑钦文也有破发机会，不过这一局呢，小米拉及时提升了自己发球的手感，还是比较难的完成了保发。接下来的几局呢，其实两个人的发球状态都在一个回到均值的状态当中，大家比较干脆就保发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郑钦文在一发进球率迟迟不能提升的情况下，今天他的策略就是二发上也非常敢搏。那么关键的第九局呢，郑钦文再次逼出了一个破发点，小米拉的 球也是挽救了一个破发点，之后双方就进入到一个拉锯战了。嗯，新闻呢在底线相持当中再度打出了漂亮的回合球，拿到第二个破发点，并且成功破发。这个时候比赛就来到了他的发球胜赛局的整个的国家网球中。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钻石球场就感觉到，虽然说没有房顶，但你能感觉到那种突破天际线的为郑钦文加油的声音和那种热烈的氛围。嗯，其实在这个发球胜赛局当中，郑钦文的心态当然有波动，他比如说发出了双误，当然也有发球值得，最后大家都看到的是 goodbye ace 的一个最终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这一局球包括整个这一场球就是体现了郑钦文打球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球迷非常喜欢他的一个原因。赢下这场非常重要的个人的第一个 WTA 一千赛的冠军之后，郑钦文也是整个人倒在地上庆祝，这也让我想到了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我也是在现场见证了郑钦文的那个夺冠，同样的一种庆祝方式，我觉得是一种如释重负，同时也是他值得去享受整片天空给他的喝彩吧。方亮，
10: 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郑钦文有些什么样的表达？
11: 我觉得他主要更多的还是做了感谢。感谢当然是因为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包括他的团队其实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大家都知道他今年的赛季一直打到美访之前，都在一个比较痛苦和挣扎的状态当中。现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一会儿我们继续通过连线给大家带来新闻发布会的内容。主持人，
10: 好，谢谢张文的现场的连线。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网球评论员胡立涛，胡老师，晚上好。
9: 晚上好。
1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球场时刻。今天解说了这场比赛怎么样，过瘾吧？
9: 我今天没解说，我刚从钻石回来，为了咱们这个连线我现场看的啊。就在现场看着也很过瘾了。
10: 刚才我们记者正好也在现场，他整个给我们复盘了这场比赛的过程。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盘的第九局，就是当时那个局分4-4，两个人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局出现了5次平手，就是反复交换爆发点和这个破发点。怎么看那局在争夺过程当中郑钦文表现出来的那种自信和顽强？
9: 我觉得是他这个在整个中网当中啊，这种不断连胜的累积给他的带来一种自信。因为这个五个评分当中，其实他漏过4个破发点，但那个4个破发点呢，完全都是安德烈娃的发球值得或者 ace 球。甚至在相持球当中，其实他没有出现任何失误，就是在第二盘的盘末阶段，他没有主动失误，是完全把压力给到对手了。还有第一盘的盘末也是这样一个状况，

0: 一度掉到100名开外，法网首轮出局，甚至很多人讲，哎呀，郑钦文还能不能回来？现在大家都在说郑钦文回来了，当然也有的人讲郑钦文完成了进化。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现在的他和那会儿的他到底哪里不一样？
1: 对，我觉得就确实不只是回来了，我觉得他变成相对自己来讲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球员。因为他我觉得这个后三场，尤其是从打斯特雷纳啊，然后梅尔滕斯到最后这个决赛，都是只有2盘获胜，打得很连贯很完整，我觉得完全是世界前五的水平。虽然他这现在排名肯定还是没到啊，现在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这样的发挥水准，比如再延续到哇。最重要的那个节点，我觉得还是里巴，因为他里巴这个法网前期自己遭遇车祸嘛，等于红土赛季、草地赛季都没怎么陪这个郑钦文。就是加拿大公开赛，郑钦文资格赛一轮游之后，里巴归队啊，做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就是让郑钦文退出辛辛那提的资格赛，去这个 IMG 网球学院进行了为期3周的封闭式集训。这条集训呢，我觉得不光是练球了，我觉得也让这个郑钦文能够完全静下心来，从自己身体状态、思想状态各方面，我觉得重新塑造了他自己的现在这个比赛风格。我觉得在中网他几场比赛中呈现的，其实他打法以后的发展方向比在美网当中呈现的更清晰更完整。
0: 这个方向我们还想追问一下，比如因为现在有些球评家认为现在郑钦文的打法其实也在调整，变成了一种全面进攻型的打法，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1: 基本同意吧，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在场上给到你，如果站他对面，我觉得你可以感到非常大的压力，因为那个回球质量稍微差一点可能就要被打死。虽然说郑钦文在包括在最后决赛当中他也出现了比较多失误，但是最大的一个变化是说他在关键分上的失误现在越来越少了，这种分越来越多，而且呢，上半年大家老说这个郑钦文那个比赛的赌注就全压在这个一发上了，现在你看就是他一发进球率并没有显著提高，也在提高，这个也是一个训练成果了。他可能从上半年基本上不到50%，现在能到50%几，而且呢，现在哪怕是2发的时候，我看你大家如果完整的看了中网的比赛，就是其实不太担心郑钦文，因为现在他得分点很多。这个今天这个决赛打到第二盘呢，我在场上看，我觉得心里是比较踏实，因为打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安德烈娃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得分点了，除了一发，除了反拍的直线，剩下我觉得别的球路都是被这个郑钦文压着在打的。
0: 是，虽然当时这个比赛节奏感觉好像还在伯仲之间，但其实大家已经能够清晰的感受到，就是郑钦文在牢牢的掌控着这个进攻的节奏。安德烈娃其实更多的是依靠他的防守、他的技术在周旋，对吧？但那个时候比赛节奏已经逐渐交还到郑钦文的手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您刚才正好讲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他的这个一发进球率啊。今天这个一发进球率，我记得张胜老师在解说的时候也一直在谈说，哎呀，尤其第二盘掉的更是很厉害，在这么低的情况下还能赢回来，当然你可以夸郑钦文的就是关键时刻的这个得分率，关键时刻保证自己的这个能力很强。但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在想，这个如果能再得到加强的话，那郑钦文岂不是了不得？这个为什么就这么难得到加强？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它取决于一个整体的感觉，因为咱们一分析比赛呢，可能也把它拆分成什么一发、二发、正手、反手、网前，但其实我觉得球员在比赛中他寻找的是一个整体的感觉。因为他不会去说去考虑我一发进球率是多少是怎么样，他只是说
0: 他不是拿着那张数据表在打球的，
1: 对
0: 吧？
1: 我有2次发挥机会，我只要能赢就可以了。
0: 郑
1: 钦文现在呢就是一发的搏杀成分确实多一点他不像说你像大萨巴伦卡这个岁数呢，他的一发的策略性比较好。郑钦文在因为也是比较年轻因为我觉得他肯定这个一发进球率现在上来了，其实也是一个训练成果的表现。阶段性呢会有下降，但是呢最重要是说球员他不会因为一发进球率低而自己发毛就可以了，这个是最重要的对，你大家看球你说哎呀又也比如像那个第一盘安德烈娃拿到那个三个盘点，郑钦文全都是靠二发救回来的，那说是一个一发也没有，但是这就可以了，这你其实球员打起来其实是更有底的。我不是说我就我完全把这个赌注压在 这个鸡蛋全搁在一发那一个筐里边，
0: 嗯，
1: 对吧？这比那个打。

0: 的时候，其实是心里踏实，因为我底线，我能防能攻，我正反手能力都很全面。对方根本也打不死我，那我还怕什么呀？我一发进了，当然好了，一发进能得个便宜分，一发不进又何妨啊？他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
1: 您说到这个心理踏实，我就在想，就是其实我们以往看郑钦文的比赛会有一个感觉，好像是在凭着一口气在打，对吧？这口气顺的时候，哇，你这个气吞山河非常顺利，但是这口气如果一旦没倒上来，好像大家就开始心里头有点嘀咕，或甚至有点七上八下。但现在就像您说的，现在看他打球这种感觉踏实了很多，除了状态的原因，除了身体的原因，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
0: 我觉得就是还是一口气，但这口气变得越来越悠长，就是也是因为我觉得训练带来的信心，然后不断获胜信心的一种积累。现在就是说这个比赛打成什么样，我们看，而且你可以发现郑钦文的这跟上面比赛的时候，他气质也有比较大的变化。他在场上其实比较冷静了，而且他喊的也越来越少了，基本上可能拿个盘点或者像夺冠了倒个地就是赛点。剩下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情绪管理比原来也平稳，你这个情绪一平稳的就利于你去相对的比较平稳的发挥啊。你如果这个一会儿高兴一会儿生气一会儿愤怒一会儿又受场外影响，那肯定你这个比赛中起伏是很大的。现在就他自身的主要是专注力现在是明显的提高了。
1: 这个 2.0 的郑钦文确实是在进化，对吧？但是现在我看球迷们赢了今天这比赛又开始为他算分了啊，说按照目前拿到的分数，是不是距离明年澳网的种子席位很近了，意味着在澳网第一轮比赛就不用遭遇高排位选手了，这个事儿现在能确定了吗？
0: 基本差不多，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能力比这个排名重要，你能力在的话排名是早晚的事情啊。因为我觉得以郑钦文，你看郑钦文这拿外卡不是一样夺冠吗？对吧？没往打资格赛，他打个资格赛也能打到八强，最后也只是惜败最后的冠军来吧。现在我觉得郑钦文哪怕就他以中网呈现出来的状态，跟莱巴跟萨巴完全都有的一打啊。因为你这个安德烈娃已经是世界第三了，
1: 对
0: 吧？你就剩个前二，这个可能乌网就能要碰到萨巴了嘛。那个如果赢了第一轮赢了李金尼，第二轮有可能就第二轮就打萨巴了，因为萨巴第一轮轮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末这个里巴辛纳提这招棋走的太重要了啊，一下扭转确实。因为上半年大家一直就在说啊，这个小郑什么时候能触底，就以为法网一轮游已经触底了，结果还不行，草地赛季还是完了，终于到加拿大这个资格赛一轮游到底了，到底还得有里巴给拖住啊！现在就是有了这个反弹的曲线了，而且这一反弹，这个郑钦文能力在这儿呢，只是我觉得就是靠里巴这个比较了解他的教练把这个能力再度挖掘出来。
1: 既然提到了吴网，吴网签表昨天公布了，就是郑钦文如果首轮过关，第二轮就要面对以逸待劳的萨巴伦卡，这可是以前大家说很头疼的一个对手。但是看看中网的这个表现，大家又开始觉得，哎，也不是没得打。您对于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前瞻？但毕竟从美网打到中网，连着打这么多场，这个身体的疲劳程度、体能的这个转换程度，能转得过来吗？
0: 现在呢，我觉得中网呢也还是在享受一点辛纳提那个封闭式集训的一点红利，包括体能上的啊。这个因为中网前几轮小郑打了基本上都三盘，但是他三盘基本没有出现体能的问题。这个状态越打越好，这后三场全都两盘直接就拿下了。吴网我觉得比较让我担心，其实是第一轮打李吉尼那场，因为这个中网夺冠也可以看到小郑其实是非常兴奋的啊，因为他在他的心目中中网相当于也是一个大满贯了，第五大满贯，而且对他这个这个赛季的首冠，他冠军荒已经两年了，现在终于拿到一个这个分量非常重的一个冠军，他的状态呢肯定到五网时候时空的转变，对手的转变其实是肯定。他打第一轮状态肯定不如打这个安德烈娃这个决赛的时候，而李金尼又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选手，跑动能力很强，所以这场我觉得是比较难。真要过了这关呢，我觉得跟萨巴就是完全有打，而且萨巴属于这个小张一打就根本不需要调动，肯定能出很好状态的这种选手
1: 那无网之后呢，是马上会进入到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休战的过程。
0: 他应该是报了香港内战了，但现在、可能要看无网打到什么程度，他那个香港是有可能退，也有可能打，因为无网和香港之间呢、还有一周，有一周的休息时间。因为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让球迷算分嘛，就是说他还想赛季末尽量抢一些分，能让自己的排名尽量高一些。
1: 希望郑钦文接下来越来越好，尤其看到这个中网持续的高光的表现，无论大家心目当中是觉得他回来了也好，完成了进化了也罢，总之他在半决赛赛后那个表达，我相信大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会相信这样的一句表述，就是更好的他不在昨天，而在现在和未来。我们也谢谢胡立涛老师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上海这边的网球评论员陈君乐。陈老师晚上好。
2: 哎，你好，方亮。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本来呢，想跟你多探讨的是上海网球大师赛，但今天晚上这个中网真的是有点刷屏了，所以我相信你肯定也看了直播，对吧？
2: 对对，刚看完、还激动着呢。
1: 哎呦，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在激动之余，大家也想听听你专业的分析。你看这场比赛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2: 这场比赛如果要抓细节，单从技战术层面来分析的话，我觉得郑钦文他最大的亮点在于他的发球，尤其是他的二发。因为我们之前我们也很多次连线聊过郑钦文的问题，他的最大的问题我们一直说是他的一发进球率不够高。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还是有这个问题在，全场一发进球率不到40%，很多时候只有33%、37%这种位置。
1: 我记得第二盘一度到过28%啊，我这个数据可能不一定准。
2: 对，尤其面对像安德烈娃这种就本赛季的新科大满贯冠军，如果要用这么低的一发去打的话，根本没法想象。但是偏偏郑钦文今天除了开场第一个发球局以外，后面10个发球局全都保住了，而且是直落两盘的完胜。所以今天这场比赛郑钦文做的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在他一发进球率不高的情况下，他的二发质量是做得非常的好。他的二发不仅是有速度、有旋转、有落点，而且线路非常多变，让安德烈娃一直是抓不到。所以我甚至可以认为今天郑钦文用的是一种双一发战术。我们一直说他怎么去解决一发的问题，郑钦文现在给出的答案就是，既然我解决不了，我就再给自己来一个一发。他把两次发球都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攻击性的武器，一发砸球速，二发砸变化。今天就是二发上的各种变化，而且成功率非常的高，几乎我就全场没见过他有双误，但是有很多通过二发直接拿到的便宜分，发球值得。这种分数一来啊，其实在第一盘最关键的5-5，就是他第十个发球局让安德烈娃拿到破发点的啊，拿到三个盘点的最危险的这段时间呢，其实就是他的二发啊起到了居功至伟的作用，帮助他顶过了最危险的一个阶段，然后呢才守得云开见月明了，拿下这场比赛。所以如果要问我这场比赛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我觉得就是郑钦文的二发。而且通过这一个技术细节呢，其实也可以看出他整体气质的这种提升啊。你要知道拼二发其实是需要非常大的胆量，
1: 对，
2: 然后在这种关键时刻手不软不发抖，是吧，才能够有这么好的这种成功率。尤其考虑到这场决赛对于郑钦文其实压力很大的，全国人民的期待都在他身上，他能够发挥出今天这样的水平，逐渐我们说啊，人家说 Queen Win 回来了，我们的女王气质真的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出来了。
1: 你说这个我很有同感，就是尤其讲到这个双一发战术，我特别也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不要想象的，就是这是两个数据放在那儿，我再来一次而已，不是的，因为二发你要意味着二发是没有退路的，对吧？一发你多多少少还会想着，哎，我后面还有一次机会呢，二发你可没有机会了，所以通常最稳。也是最常见的战术是我保一个，对吧？
2: 对，
1: 而且因为你要知道，如果连续双误的话，这个对自己的士气信心，尤其在关键时刻的这种打击，这很多人是无法承受的。但郑钦文敢把他就像您分析的作为一个主要的战术去依赖他得分一直坚持下去，这个背后如果我们回到刚才一直在探讨的说上半年那个从排名第四跌到100名开外法网首轮出局的那个他是难以想象的，这种转变的背后怎么看？
2: 我觉得还是通过不断胜利的累积。我当时就在他低谷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其实，网球运动员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这种成长的轨道。如果在低谷当中没有办法去累积胜利的话，就比赛越输越没脾气。但一旦把胜利的感觉累积起来以后啊，这种信心也会像这种滚雪球的效应，就越赢越敢赢。 所以呢，我觉得最根本的转折点还是触底反弹，触到底以后，郑钦文放下了身段，愿意去一些低级别的赛事，愿意去接受自己现在已经是一个排名100位开外的球员，必须要去打大满贯的资格赛，然后在美网开赛前还回到新手村好好的去苦练了一下基本功。这段细节呢，他其实也是在最近的访谈当中不断的披露出来。其实当时练得非常苦，以至于郑钦文后来都不愿意去，不堪回首啊，不愿意去回想那段时间有练得有多辛苦。也就是在那段时间的勤下苦功啊，终于是让郑钦文是收获了回报。然后回到美网资格赛以后呢，从一些低级别的比赛慢慢找回赢球的感觉，一场两场三场资格赛打出来，然后正赛再开始一场两场三场，一场一场赢下来以后，信心回来了。然后呢，来到中网，再加上这种主场氛围的加持，促进了可能这种肾上腺素的分泌啊，打出了越来越好的表现。那在关键时刻，我们说这种敢不敢拼，然后拼到底能不能拼得进，其实都在一念之间。这种东西呢，有点像玄学，但是如果你是手里有这种自信啊，手上有谱的话，你的自信，你的成功率就是会比一般人高。而如果你的这种搏杀式的打法，一次两次成功以后，也会让你之后的打法打得更加越打越敢打。然后今天的临场，我感觉就是有这种效应，一次两次成功以后，后面就越来越有信心了。你看第一盘顶过去以后，第二盘就让人感觉赢得很稳，心里很有底的样子。第一盘还要吃一点救心丸，第二盘就根本不用。
1: 这个凤凰涅槃啊，说起来这个轻松惬意，但实际上要经历烈火的考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吧？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一切经历的过程，也许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团队真的才能够明白。但以后也许我们可以有机会一一再去说。今天看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安德烈耶娃打得不差，对吧？
2: 对，
1: 你看他，尤其这个比赛节奏逐渐被郑钦文掌握在进攻手里的时候，他开始尝试各种变化，比如说更大的这个角度的这个外角的撕扯，比如说放一些往前的支配球，比如说等等，就是他已经用了很多的办法，而且他的发球始终在线。但是你会发现比赛节奏郑钦文始终牢牢地掌握在手里，这个背后是功力，是自信，还是什么？
2: 这场比赛的确，郑钦文能够两盘直落安德烈娃，不是对手打得差，只是郑钦文打得好。安德烈娃完全在线，就像你说的，尤其他的发球经常有190公里以上的时速，这已经是接近男球员的表现了。甚至在发球这一块呢，他是完全领先郑钦文的，因为今天郑钦文的一发，这其实这个进球率来说完全还是不合格的，完全是靠二发把这场比赛拼下来了。但是呢，恰恰是安德烈娃出色的表现能够进一步反衬出郑钦文今天这场比赛的含金量，也不仅仅是今天这一场比赛了，是整个一届中网，或者说整个从美网到中网期间这两站赛事，他一个八强一个冠军，一整个这个征程当中状态持续走高，又稳又好，这个对于一个职业球员来说真的是非常困难。所以今天这个冠军拿下来以后呢，我不禁是对他感觉又燃起了新的期待。因为我一直记得两年前当时带他的教练吴迪私底下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郑钦文一定能拿到大满贯冠军，而且不止拿一个。然后呢，可能过去的两年时间当中，很多人已经慢慢忘记了这句话，甚至已经不敢指望这句话能够最终成为现实了。但是看完了这一届中网，尤其是看完今天这一场决赛，面对表现如此之好的安德烈娃，郑钦文在没有发球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凭借其他环节当中的一些整体实力的发挥，实现一个碾压。我觉得郑钦文真的现在已经是加入到了大满贯冠军的争夺行列了，明年我们好好期待吧。
1: 好，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接下来再说说你的主场上海的网球大师赛啊。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是男单第三轮，是吧？中国选手周毅1-2输给了波兰球员胡尔卡奇。这个其实赛前大家可能这个期待值就放得比较客观，就是周毅能挺到第三轮，很多朋友讲已经很不容易了，怎么看他这次的发挥？
2: 啊，这次发挥的确，周毅已经是第一次打进大师赛的第三轮，而且他晋级的方式呢是让人非常的提气。前两轮比赛都是通过决胜盘抢七过关的，尤其是上一轮，面对前法网四强选手穆塞蒂，能够双抢七拿下这样有经验的名将，是尤其难能可贵。因为我们说过去这两年时间，中国男网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难在抢七。很多关键时刻抢七一进一出差两盘的比赛就是这么眼睁睁的输了出去。然后呢， 今年下半年开始，一个是小布啊，首先把这个抢七胜率从30%多一下提高到了60%多。然后呢，我们的周毅之前也是在抢七没少吃亏的这个年轻小将，能够在大师赛上面用连拿三个抢七连过两关的方式啊，挺进到第三轮，首先就让人眼前一亮。然后说回到今天这场比赛，面对胡尔卡西的发球，哎，今天周毅甚至都不用打抢七，第二盘6-3，通过破发优势就拿了一盘回来，这一点也是相当不容易的。要知道，胡尔卡西过去两轮比赛，如果大家关注过他的比赛，知道他的发球有多么可怕，或者说啊，我们中国球迷上一次在大师赛上看胡尔卡西打中国球员，2023年那场第四轮对张志臻的比赛，张志臻那场比赛发挥得很好啊，但胡尔卡西全场20多个 ace 球全都砸在关键时刻，就是让张哥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今天周毅面对这么恐怖的发球重炮，哎，能够破发拿你一盘，然后决胜盘呢打到3-3以后，也就是丢了一个发球局才惜败。我觉得这个表现完全已经是超出了这个胜败的结果。周毅他为网球整个，我觉得他整个网球生涯的未来，甚至都可以被这一站赛事这三场比赛整个点亮了。我甚至感觉周毅他前两场比赛打下来以后，哎，这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年轻球员就需要胜利来累积信心，尤其是这种高规格的胜利的信心。他赢下木赛蒂以后啊，说自己我在场上感觉就像德约科维奇，他说出这种话了，这种就是信心方面的提升。所以大家以后可以拭目以待。我觉得经过了这次上海大师赛的考验以后啊，周毅的整个网球生涯会有一个质变的。
1: 随着周毅今天止步第三轮，中国网球协会选手也就都从上海大师赛出局了。但是，我们还是收获了不少的胜利，对吧？吴亦斌我记得赢过，布英超科特也赢过。整体怎么评价他们的发挥？
2: 哎，这届赛事真是让我非常感慨，因为上一次有3位中国球员可以在1000级赛事当中挺进到下一轮，已经是2024年的事情了。虽然时隔不远，但是2024年大家应该还记得，是我们中国网球迷大年啊，天天在过年，就是有这种感觉，对吧？然后过了2024年以后，2025年感觉一年是个小年，我们也忍了，大年以后必须有小年嘛。然后到了2026年上半年，怎么感觉还是一个寒冬的感觉，甚至比2025年还要不如。然后呢，就在这样的一个节点，我们迎来了几阵强心剂，篮网这边复制了2024年的好成绩，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位球员周毅打进了第三轮。然后在小布其实也今年创造了一个历史，什么呢？就是说他在杭州、在中网、再到上海250级、500级和1000级3个等级的赛事，他今年全都是拿到了正赛的胜利，这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所以呢，也是说明小布的他的整个网球生涯，慢慢也是经过了新秀赛季的可以说交学费吧，然后到了这一年也开始慢慢进入轨道了。所以除了郑钦文拿了一个中网冠军，这一阵强心剂够大，篮网这边这种小的成就、小的突破点，也是在证明我们中国的网球啊，经过了盘整期以后，现在慢慢向好了。2026年的下半年啊，真的是一切都好起来了。
1: 虽然是这个快要进入深秋的时节，但突然觉得有点春风料峭的感觉，是吧？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总结一下，因为五网还没有打，我们不能说总结今年的中国赛季，这样不严谨。但是中网和上海网球大师赛放在一起来看一看的话，除了说我们这种历史性的突破啊，比如说尤其是女选手这边拿到冠军啊，男选手三个人跟2024年一样进入到后面的这个轮次都取得了胜利，放在一起，整体您从这个赛事的组织也好，大家的这个关注也好，您觉得是不是中国网球的这个整体的感觉，土壤的厚度其实也在越来越好？
2: 对，的确是这个样子。如果要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整体看待我们中国赛季的这两站赛事，尤其因为我最近身处上海，这点感觉非常的明显。因为今年上海大师赛，因为 ATP 的整体赛历是因为自然力的关系往后挪了一周，然后呢，今年的赛程是被挪出了黄金周。哎，本来觉得可能，出了黄金周以后都是工作日的比赛，球市会不会受影响？但是没有，我问组委会打听来的消息，他们今年的票子同期比去年卖得更好。去年要知道全程是在黄金周期间哦，然后今年是从10月7号。才是第一个比赛日，但今年的票子一点卖的不比去年差。然后呢，像我昨天在赛场，昨天是工作日，然后7点钟看阿卡那场比赛，整个其中网球中心爆满，这是一个距离市区40公里以外的一个场地，大家下了班以后竟然有10000多个人赶到这边来看阿卡的比赛，全部坐满。对，我当时我就发了一个帖子，我说经过了20年的培育，中国网球市场现在真的是好起来了，我真的有这种欣欣向荣的感觉。甚至你不需要 通过本土球员来卖票，一些国际球星的加入以后，大家就自发的啊，会从下班以后会从市区赶过来，

0: 足球40公里能把这个球场给占满，然后再来看这种场外的这种观众的观赛的氛围啊，真的就感觉像和外面的四大满贯，国外的四大满贯接轨。身处这种气氛当中，作为一个网球人来说，我真的是挺感动的，因为是我深深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国内的网球赛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在对比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方面的各种努力，当然我们球员的努力是最重要的，而且呢，我们赛事的这种组委会那么多年的这种辛勤的耕耘，十年树人的这种精神在里面，真的是让我感觉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了吧。
1: 其实我可以给您这个稍微加一点注脚啊，就是我们也不妨直说，曾几何时，包括中网在内，每次到开赛之前，当然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还得跟我们体育记者们这个发动发动，说，哎，你看这有赠票，帮我们送一送，帮我们把这个人气给拉起来，一定得来啊！现在不是赠票的事，现在是如果我们报了名去现场，你还得抽签，因为是高需求赛事，不是说这个合规的这个注册的记者就一定有机会拿到媒体票的。
0: 哦，
1: 对吧？
0: 哦，
1: 所以大家可以可想而知现在的这种受欢迎程度啊。当然，我们说要珍惜这样的受欢迎程度，因为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也许战绩或者说所谓的这个冷热，它会有均值回归，会有大小年之分，但是在冷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们那种欢乐的初心；热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们曾经艰苦的过去。这样，也许我们的未来才会走得越稳越好。也谢谢陈俊朗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网球赛季。中网和上海网球大师赛共同的点评，谢谢。
0: 嗯，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后方前锋，天域再生，
10: 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1: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短池游泳世界杯乌兹别克斯坦站昨天继续进行，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依婷以2分03秒34的成绩获得冠军，这也是于依婷本站比赛收获的第三枚金牌。此外，王一淳获得女子100米蝶泳银牌。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27轮的多场比赛，青岛西海岸0-4不敌大连英博，辽宁铁人1-1打平武汉三镇，重庆铜梁龙1-1打平山东泰山。关注欧洲足坛，英超第6轮十人作战的热刺凭借补时阶段的进球客场1-1逼平了曼联，切尔西5-1大胜伯恩茅斯，卫冕冠军阿森纳2-1逆转利兹联。西甲第8轮，巴塞罗那主场3-0完胜赫塔费，皇家马德里1-0击败比利亚雷亚尔，马德里竞技2-1险胜阿拉维斯。巴列卡诺和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因为球迷大规模向场内投掷杂物而被迫终止。巴萨目前以全胜战绩积24分领跑积分榜，马竞和皇马分别排名第二、第三。意甲第6轮，国际米兰3-0大胜帕尔马，暂时排名积分榜榜首。其他比赛，那不勒斯3-0大胜弗罗西诺内，热那亚2-1险胜佛罗伦萨。德甲第5轮，拜仁慕尼黑2-2打平奥格斯堡，错失登顶积分榜的机会。目前他们落

0: 后榜首的多特蒙德两分。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乒乓球 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收官。这站比赛中国乒乓球队呢表现一般啊，只拿到了女单女双两个单项的冠军。相关情况我们连线老朋友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侯指导晚上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在家门口主场作战五个单项，我们刚才给了一个判断啊，这也是很多球迷的判断，说打得一般，只拿到了女单女双两项冠军，男单男双混双都没能拿到。但是也有的球迷说，从亚运会到这个 WTT 中国大满贯如此的背靠背如此紧密的赛程之下，这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您怎么评价中国乒乓球队的表现？
2: 首先咱们在刚才您介绍的这几个没有夺冠的项目上，咱们最强的阵容没有派出，对吧？这次混双，可以说王楚钦、孙颖莎，包括蒯曼、林诗栋，因为由于王楚钦和林诗栋两个人没有参赛，所以咱们两队最强的混双没有打，包括男双的林诗栋也没有打，男单呢，王楚钦和林诗栋也没有参加，所以这个我感觉，这几个项目没有拿也很正常，因为咱们的对手也不是说的。水平不行，咱们的对手的水平也是非常强劲的，啊，咱们的可以说这几对儿，不管是混双也好，男双也好，都是目前咱们最强的阵容没有参赛，那这个让对手去夺得这个冠军也是很正常的，我感觉。
0: 嗯，今天的女单决赛，王曼玉打佐藤桐啊，又是一场攻消大战，而且这次我看了一下，好像这个进入到深轮次的削球手不少啊。
2: 对，这次进入到，尤其女单进入到前八名里边有三个这个削球手，
0: 嗯，
2: 而且呢，这个在决赛，而佐藤桐这一路上来，基本上打的都是轮换发球法，对吧？八进四、半决赛、决赛，其实都打到了轮换发球法。但是今天在决赛啊，我感觉王曼玉打得非常好。首先从我感觉第一点，首先是对比赛的准备，啊，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困难。场上有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基本都准备到了，他第一局11-2很顺利的拿下，第二局打到9-8轮换发球法，证明王曼玉还是对这个轮换发球法是有准备的，包括后面第三局也是11-3就拿下，第四局可能稍微有一点焦灼，但是基本上以王曼玉今天的这种发挥，包括战术的制定，4-0拿下比赛，我感觉很正常。他今天的这种发挥，佐藤桐很难从他手上去拿下一局。
0: 嗯，从亚运会到这个 WTT 中国大满贯，王曼玉一路我们感觉到这个状态始终都保持得很好，一路都在向上走。你觉得他现在和以往比有什么不一样？
2: 其实王曼玉还是有所变化的啊，从亚运会到这个中国大满贯，包括大家可能关注的啊，也知道。在亚运会到中国大满贯，可能这个20天的时间内吧。
0: 嗯，
2: 其实王曼玉跟张本美和单打交手了三次，女双交手了两次，等于是单打跟女双加起来5次交手，王曼玉都获得了胜利。我感觉，首先张本美和是咱们最主要的对手之一啊。首先从这方面上来讲，我感觉王曼玉她从准备上。啊，包括对比赛的阅读上，甚至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调整上，都是有进步。而且从亚运会再到这个中国大满贯，其实中间可能也就隔了2-3天的这种调整时间，其实能够把这个状态始终保持住，我感觉对于王曼玉来讲，确实也不容易啊。这个克服了很多的困难，有不光是身体上的疲劳，包括精神的这种集中，因为我们知道比赛消耗更多的是精力。对吧？你两个比赛连接的这么近，首先对于运动员来讲，这种精力要集中，啊，这一点上我感觉王曼玉做得特别好，包括对于自己的调动，因为你刚参加完一个大赛，这个精神还没有就说的休息得到缓和，然后你要投入到另外一个大赛，还要积极的去调动。其实，在这一点上，我感觉王曼玉这次在两个大赛连得这么近的情况下，做得非常的好。
0: 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很关心孙颖莎现在的这个状态。这次的中国大满贯，出局的比较早一些，大家在关注是因为身体的。

0: 因，还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亚运会和这个中国大满贯连的实在是太紧了？
1: 对啊，你这个身体已经发出这个危险的信号，证明什么？证明你现在身体的状态不太好。那怎么带来？那肯定是疲劳带来的嘛，对吧？你说人要休息好或者精力充沛的话，他肯定不会生病。孙颖莎也是由于生病，我看这个后来赛后的采访，他也说发烧了，虽说退烧了，但是身体肯定感觉还是不舒服。这个咱们普通人发烧完了，对吧？你就第二天你肯定也是晕晕的，对啊。还有在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还有跟对手这种去竞争，在场上还要保持精力的专注，我感觉这个孙颖莎肯定是身体给他出来了这种相对危险的信号了。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我也说运动员再优秀的运动员最大的这种敌人就是伤病，并不是你的对手。
0: 嗯，
1: 你得首先要先战胜伤病，你得保证身体的健康，你才能更好的去战胜你的对手。
0: 我们会持续关注我们这些队员的这个身体康复状况，关注他们下一场的表现。也说说男单啊，朱启豪半决赛2-4输给了松岛辉空。当然大家都知道松岛辉空现在的这个上升的速度和持续的这种进化能力，但是朱启豪其实这一次比赛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惊喜了。但是所以碰到这个松岛辉空的时候，大家其实赛前是有一定期待值的，您怎么看他这个实际的发挥？
1: 确实咱们从这个整体的分析上来讲，赛前整体的分析来讲，确实周启豪跟松岛辉空打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下风的，因为在前两次的交手都是输掉了比赛，而且前两次交手可能离现在这次交手时间也隔得没有太远，也都在今年。所以其实从赛前的分析上是有那么一点点下风，但是呢其实打到2-2第五局又领先，6-1领先，第六局5-2又领先。其实在领先的情况下，而且第五局其实给松岛辉空已经打得有点心态出现波动了，其实是有机会的，只不过说的这个机会自己没有把握住，在领先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这种战术执行我感觉还是不够坚决啊。如果说继续坚决的去执行自己的战术啊，人要是再狠一点，我感觉这个比赛完全有可能拿下来。结果让松岛辉空第五局逆转了之后，其实这个势头啊就有点转向松岛辉空这边了。本来其实周启豪0-2落后追到2-2，势头现在是在他这边。其实我们讲究打比赛，一个是技战术，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场上的这个势，你得要得势才能得分，才能拿下比赛。其实后面第五局一输，就感觉这个势啊被对方给去占据了，所以本身呢整体的分析上就有那么一点点下风，人家在得势的话，你这个球就相对比较被动了。
0: 我们关注这个主要对手日本乒乓球队这些年的进步和提升的时候，都会讲到大概这么个类似的观点，就是他们这一代优秀运动员是用比赛喂出来的，也就是说经历了无数比赛的失利才有了今天的成长。相应的我们也在呼吁说我们的年轻队员需要更多的比赛去锻炼，但是大家又会觉得中国乒乓球队那所有比赛的金牌都应该拿到。当你派出一些年轻选手的时候，当你带有一定的这个试验的阵容或者这样的一种性质的比赛状况的时候，大家又会觉得哎呀会冒险吗？会输球吗？能不能接受啊？批评的声音又会多起来。比如说亚运会上温瑞博打得很好，但是大家会说哎呀这种时候 你让他上这个靠谱吗？包括周启豪这次大赛已经打得算是相当不错了，但是大家又会觉得好像比松岛辉空还差那么一口气。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又想让他们尽快的进步，又好像当一些大赛希望他们上的时候大家心里又不放心的这种感觉？
1: 其实现在乒乓球的发展可能跟我那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说我感觉咱们现在的年轻的运动员更多的要是一种新的这种模式，因为像我们那个年代呢可能是训练更多，比赛的机会没有那么多。其实乒乓球大家也看到现在一年的赛事非常之多，现在有点真的是叫以赛代练这种模式了。我们以前就是更多的训练比赛没有那么多，对吧？它有积累。现在呢就是新的模式，我感觉咱们呢这个思路也要打开甚至说的随着乒乓球的发展也要与时俱进咱们现在要怎么去总结新的这种模式，就比赛这么多，可能大块的这种系统的训练的时间没有，基本上都是以比赛为主， 然后训练为辅了。以前我们是训练为主，比赛没有那么多，所以说我感觉在这个阶段，因为现在的赛事非常多啊，在这个阶段咱们也是需要去做出一些调整的啊。这一点你在调整的阶段，而且呢我感觉现在欧洲的选手，包括亚洲的选手，尤其是在男线上啊，他们的这种改变啊，包括他们的提升和进步，确实对于咱们来讲冲击非常的大啊，甚至说他们的进步可能比咱们还要快。而且呢他们现在身上，包括他们的这种以赛代练也好，包括他们现在比赛的这种模式也好，甚至一些技战术也好，我们看到他们好的地方，我们完全可以去吸取学习，甚至在他们之上再去提升。我感觉在这方面上咱们要多下功夫，尤其是咱们的年轻队员啊。
0: 这个确实是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另外呢，这几天还有一条乒乓球的新闻呢，大家也在看，就是2026亚洲乒乓球锦标赛，说中国队的参赛名单做了调整，梁靖昆、李天阳变更为向鹏、黄永正，林诗栋、梁靖昆变更为周启豪、李天阳，混双林诗栋、蒯曼变更为袁立岑、王艺迪。总结一下，就是梁靖昆基本不打了，林诗栋呢减少参赛项目，您怎么看这样的变化？
1: 嗯，这肯定是这个一个，首先是这个队里的调整和安排，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运动员可能有一些伤病或者怎么样的做出的调整，我感觉是这样啊。因为这个肯定如果说没有队里的调整和安排，包括自身出现的一些伤病的问题，我相信应该不会做出这么重大的这种人员的上的调整，因为已经前面都已经报完名了嘛，现在这个做出这种调整肯定是有一些突发的情况，或者说队里的另行的一些安排啊。因为你看在这个大满贯的期间，林诗栋也是没有参赛，其实也是身体上对吧，这种需要休息需要调整，亚运会完了之后啊。梁靖昆呢可能这个确实是也很长时间一段没有比赛了，打了这个中国的大满贯，北京的这个大满贯，虽说单打输掉了吧，但是我感觉梁靖昆这个过一段就是一段时间没有比赛，这次打其实还是不错的，我感觉啊，有第一场的比赛其实发挥的还是不错的，但我想梁靖昆肯定还是在找他的比赛感觉啊。这个因为毕竟有一段时间，我们有一段时间不比赛，你出来肯定要找感觉，不可能说的比如我几个月不打比赛出来一打就打得非常好，这种是情况比较少的。所以我感觉梁靖昆也是要衡量自己的一些，不管身体上的状态呀，还是技战术上的状态，还是精神状态，他得全方位的去评估自己啊。
0: 你看说到这个，今天好几次说到这个疲劳，说到这个伤病，这是大家必须要克服的一个问题。但如果再联系到现在这个 WTT 的赛程如此的频密，再加上亚洲杯、亚锦赛、世锦赛、世界杯，以及刚打完的亚运会，就您刚才也提到，现在得逐步的熟练甚至去掌握这个以赛代练的这种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乒乓球队在这方面是不是也还有很广阔的天地可以去作为？
1: 确实是，像您提出来这个特别好，就是现在这个肯定要做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去研究。就像我说的，我们那个时代是有大块的时间训练，现在是没有大块的时间。大家可以看这一年，像刚才您也说到这么多的比赛，一个 WTT 的比赛，有每年有世界锦标赛，有亚锦赛，然后四年一次的亚运会、奥运会，对吧？就是这种比赛非常的多，包括混合团体世锦赛，然后混合团体世界杯，然后男女世界杯，明年还有增加双打世界杯。你看，一年的比赛几乎每个月都有比赛，所以说我感觉现在这个课题就是，在这么频繁的比赛的情况下，我们首先第一怎么能够保持一个旺盛的斗志？这是第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比赛的当中，我们怎么去加强我们的训练啊，包括这个比赛啊，我怎么去投入，甚至说有的比赛我们是选择性的是吧去打，你不能说的这一年下来我所有的比赛都去打，我们都是人对吧，这个都会有疲劳对不对，你谁也不可能保证这一年365天我每天都精力充沛啊，每天都斗志昂扬的，而尤其是在这个这么高对抗的这种比赛当中，我感觉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出来说的，我这一年365天，我全都斗志昂扬，我全都精力充沛，没有这种疲劳感，谁也做不到。
0: 是，
1: 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由于现在乒乓球的发

0: 包括赛事这么多，你怎么去调整，对吧？我怎么去训练，我怎么去比赛，甚至我怎么去恢复。现在就说的这几个其实它相互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么多的比赛，你说我怎么去休息，怎么康复治疗，甚至我受伤了我怎么去治疗，受伤了肯定需要一段时间去治疗康复，然后我还得恢复啊，不可能说我这个伤病受伤我刚治好我立马参加高强度的比赛，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讲其实也不太现实。
1: 对，而且比赛当中发现了问题，我也需要时间去总结消化，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吧？总不能说盲目的下一场比赛还带着这个疑问去打比赛，所以接下来这都是要解决的课题，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家关心中国乒乓球队的球迷朋友们也在密切关注的一点。我们也相信中国乒乓球队也正在把关注点注意点放在这一点上，我们期待着这方面的变化。也谢谢侯指导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11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消息称，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旅客航站楼，袭击引发火灾，目前相关地点正由主管部门处置。随后沙特主导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截至目前，联军方面暂未公布此次袭击是否造成人员伤亡以及设施损失等更多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0月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0月11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声明称，以方在军事行动中攻击了哈马斯的一座指挥中心、一处火箭弹发射场以及3座武器库。以方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其所称的直接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0月11号表示，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月11号22:07，在所罗门群岛南纬6.90度、东经155.90度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陕西、山西、河北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此外，13号起，西南、江南等地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凛冽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更变难练的巧，
1: 练着你宽肩三条。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浙江省义乌市，这里是望道书场。看到我手里拿到的家伙事了吗？鱼骨，还有咱们的剪板。那今天呢，请到了两位跟义乌道情有关的艺术家。坐在我旁边的是义乌道情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叶英胜老师。叶老师你好。还有叶老师的徒弟啊，宋松芳老师是义乌道情金华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啊。我一看到啊咱们的这个乐器啊，其实就让我想到了四川竹琴，但是和四川竹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您这个呀是分开的。
0: 对，
2: 分开就不太好打呀，实话实说。
0: 对
2: 啊，那咱们这个义乌道情有多少年历史了？
0: 义乌道情始终严正者已经有500多年。明代那个奸臣呢年收，他落魄的时候也参过道情，他在义乌唱的道情。
2: 严嵩当时落魄的时候在义乌唱道情。

0: 为生啊。
1: 哎，对。
0: 哦哦哦。
1: 真正的祖师爷是八仙那个张国老了。
0: 张国老。
1: 哎，
0: 对。
1: 我们义务是年兽，年兽唱的是江西道情。
0: 江西道情。
1: 对，年兽江西人啊。
0: 啊，那后来跟当地融合了，然后呢，那怎么的一个发展脉络呢？
1: 发展脉络嘛，我们义务原来就。都是这个满意人多了，
0: 嗯，
1: 为了谋生呢，这个学生到底卖艺，
0: 嗯，
1: 所以一代代养下来，到了我们的手上，可惜呢，出现了名艺人，眼睛亮的有文化的，
0: 嗯，
1: 因为以前的艺人呢，讲句难听就乞丐啊，现在的没有了，专门到了这个走进这个文化里边，唱给老百姓听的。
0: 原来是盲艺人啊，为了维持生计，走街串巷，跑江湖啊，跑码头，唱门头，来挣钱。
1: 对对。
0: 但到了您这儿，明眼人，就成了一种艺术。
1: 对对。
0: 搬上了舞台。
1: 对对对。
0: 啊，那当时的这个乐器就是这样子吗？
1: 以前那个乐器的是毛竹了，现在不用毛竹了。
0: 毛竹啊，那现在是？
1: 这个体育馆的。
0: 哦。所以有一定的变化。
1: 哎，嗯，但是这个某上这张苏勒梦的以前的用猪油皮，
0: 猪油皮，
1: 哎，
0: 啊、哦，
1: 猪油呢，而且还一定要用的猪，吃的猪就不行了，吃的那张皮呢，
0: 啊、
1: 嗯，它那个感冒很多的，用的猪公猪呢没有感冒的。
0: 哦，就是，公猪没有隔膜，所以它拍得响。
1: 哎，对对对。
0: 其他猪可能就有隔膜的声音没有那么亮。
1: 哎，对。但是唱道情呢，以前也就古话，
0: 嗯，
1: 道情可唱，西皮难，西这个制皮啊，
0: 嗯，
1: 有技术的。
0: 哦，道情好唱，制皮难。
1: 哎。
0: 哦，所以制这样的。
1: 哎。
0: 道情鱼骨是很难的，
1: 哎，
0: 哦，那您会吗？这个
1: 会，
0: 哦，您也会啊、
1: 嗯？因为西这个制药皮呢，温度太高也拍不响，太老了这个皮，但是温度不高，洗出来太嫩了，马上就破的，也没用的。
0: 嗯，
1: 所以温度一定要恰当在60左右。
0: 火候很重要，
1: 对，
0: 和做饭似的，
1: 对
0: 啊、
1: 哦。现在录音这个。薄膜了，
0: 要用这个塑料，
1: 哎，
0: 啊，代替。
1: 这个呢，天不受天气影响，
0: 嗯，
1: 这制药皮呢，要受天气影响，
0: 嗯，
1: 如果下雨了、晚潮了，你就拍不响，
0: 嗯，
1: 这个呢，不管你刮风下雨没关系的，
0: 哎。还方便了，
1: 哎
0: 啊，确实每个地方啊，这个鱼骨都有，
1: 对，
0: 但是鱼骨的制作包括这个膜都不太一样。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叶老师，那在咱们这个义务道行这儿、它分什么流派吗？
1: 流派也没说流派
0: 啊，
1: 反正会唱的这些基本上都是我的徒弟，
0: 都是您的徒弟、
1: 哎、
0: 啊，那您能不能就是跟徒弟一起，咱们先声夺人？边敲边打鱼鼓，
1: 对，
0: 唱一小段传统的鱼鼓道情、
1: 哦，
0: 好吧，唱一段义务道情。

0: 好，真好。叶老师，想问一下您今年高寿了？
1: 八十。
0: 八十岁了啊，八十高龄，朋友们，八十高龄底气十足。
1: 哎，不是啊，
0: 而且您看这个有这个敲有打，还有两个人对唱有说，所以一屋到情也就相当于是能说唱大叔的，也有很多传统段子。
1: 对啊，
0: 原来是不是都是在书场里啊？
1: 对，每一场都要一个半小时。
0: 一个半小时。
1: 农村区要两三个小时。
0: 两三个小时。
1: 哎，
0: 而且我感觉就是您还特别有小巧思，就刚才您在那个吼的时候还把这个当成了一个回声。对吧？这也是您自己想的吗？
1: 对对。
0: 啊，然后让这个鱼骨也变成了一个。

0: 还不太一样，就是您依旧是带着韵律感的，就是您的说也是带着韵律感的，
1: 对，
0: 也一直这么有激情吗？就一直要这么提着气说？
1: 对对对，不愿这样的。
0: 那您不累吗？
1: 上台去，嗯，就是不累，
0: 嗯，
1: 就坚持说好，唱好，
0: 嗯，
1: 你得要把观众吊牢，
0: 嗯，
1: 你如果不用劲的话，那观众听你也没味道，
0: 嗯。可能就走神了，
1: 哎，
0: 哦，但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想问一下叶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义乌道情？
1: 我是11岁开始，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生活很苦的。有一个满意人到我村里来唱道情，
0: 啊，
1: 我坐在他的前面听，他唱好之后，他要去拉小便了，那我就起来，我扶他去。
0: 哦，
1: 他回来在坐在前面听，听了之后，我感觉这个梦子不错，
0: 啊，
1: 所以我第二天就跑到离开我自己村庄，
0: 啊，
1: 25、26路的一个小区镇去，也去唱这个道情。他唱了一个晚上，
0: 啊，
1: 我呢能够唱八个小时，唱两个晚上，那个时候收入也很少，1块钱一个晚上，但是那个时候收一块钱，我也很高兴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走上学艺卖艺的之路了。
0: 就是11岁的时候，
1: 哎，
0: 听盲艺人唱道情，
1: 对，
0: 然后您就模仿，您就跟他学，
1: 哎，
0: 然后跟他一块儿到各个地儿啊，
2: 不是跟他一块
0: 啊，
2: 他是被他偷艺，他到其他一个人，他自己跑到其他地方
0: 去。哦，就是您听完他的，然后您自己去。
2: 对，
0: 哇，哦，您11岁就能做到这样的一个。
1: 那我要生活了，我要活命啊，
0: 哦，
1: 那个很苦的。
0: 那您那个知道那个盲艺人叫啥吗？
1: 郑群山。
2: 郑群山。
0: 哦，
1: 光耳郑，群两群。
0: 哦，
1: 高山的山，郑群山。
0: 哦，那他后来有没有系统的教您呢？没有，就光就您就光偷师。
1: 后来嘛，
0: 啊，
1: 我觉得算是有点走红了。
0: 哦，
1: 有点走红的时候呢，就是说盲艺人呢，
0: 啊，
1: 他到同安几路了。不让你唱，你没师傅，你外行，不是我们这个门道里的，所以我再重新派拨子呀去拜师。
0: 哦，就是您可能那时候又小，但是您唱得太好，
1: 哎，
0: 然后一下唱红了，
1: 哎，
0: 同行呢就嫉妒你，
1: 哎，
0: 啊，就排挤你，
1: 哎，
0: 啊，就觉得你这小孩儿这，
2: 哎，
0: 跟我们这些。抢饭碗，
1: 哎，对对对，
2: 然后因为那个是有师承的，要师承关系。
0: 您没师傅，您是外行，
1: 对
0: 啊，不让您继续唱了，
1: 对对对，
0: 那怎么办？又拜师了，
2: 后来去拜师。
0: 那找的谁呢？
1: 找了一个吴九妹。
2: 吴九妹，她是那个脚敲的，
0: 就是脚瘸，
2: 那个，
0: 哦哦哦，
2: 一个艺人，那个是那个艺人的，
1: 但是在义乌的名气很大的，
0: 哦，
1: 但是我学的没有学得过的，拜他为师就挂个名的。
0: 那他那时候多大呀？
1: 那个他要50、60岁了。
0: 50、60岁，如果您那时候11岁的话，差不多就是50、60年代。
1: 哎，
0: 啊，上个世纪50、60年代。
1: 嗯，
0: 哦，您就拜他为师，
1: 哎，
0: 相当于有了一个山头，
1: 哎，
0: 啊，大树底下好乘凉。
1: 对，
0: 那您就是完全就是靠听别人唱义乌道情。
1: 后来我自己
2: 看书，
1: 古书买来看了。
0: 啊，
1: 看书之后，有时边看边唱的。
0: 哦，就是您自己买书，
1: 哎，
0: 就比如说《三国演义》啊，
1: 嗯，《
0: 水浒传》呐，就那种话本儿，
1: 对对，
0: 看完之后自己编，
1: 哎，自己唱，
0: 自己编自己唱，
1: 哎，
0: 不是，那唱的旋律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1: 知道了，那我韵脚抓牢了，
2: 他就是一边看一边唱，
0: 不是，那唱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调该怎么走的呢？
1: 知道了。
0: 这是
2: 调呢，就是我们这些艺人里面脑子里都装在这里的，就是只要把我们这个故事
0: 啊，
2: 怎么加丰满
0: 啊，
2: 还要编辑一些我们的心理呢
0: 啊，
2: 那些就是角色呢分一下，他自己编出来。
0: 不是，那他知道这个旋律吗？
2: 旋律知道的呀。
0: 旋律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1: 知道，
0: 是也是听别人唱。
1: 不，这是我自己选的，这个韵脚也得抓了。
0: 得押韵，
1: 哎，
0: 就是每一句唱都得押韵，
1: 唱有押韵，
0: 说
1: 的内容要体现出来，
0: 哦，
2: 说不用。
0: 您这个旋律呢，就是音高音低这个，
1: 这个有的，这个我自己都有的。
0: 那您怎么知道的呢？
1: 那我自己这个呢，大概今生就靠这个往饭吃饭了。
2: 他自己琢磨出来
1: 的，天然的，
2: 就好像我们说话一样的。

0: 什么地方该重音，什么低音，
1: 那根据那个内容，内容这个人物是什么人物
2: 啊？
1: 比方我这本书看了之后，喜怒哀乐
2: 啊，
1: 这个大花脸，这个小花脸
2: 啊，
1: 这个老生
2: 啊，
1: 这个花旦
2: 啊，
1: 这个老旦
2: 啊，
1: 分好角色，根据他的角色来发出语音。
2: 就是您根据不同的角色，
1: 嗯
2: 啊，比如说这是大花脸、小花脸，
1: 对对对，
2: 啊，这是老生、小生啊，花旦什么的，
1: 对对对，
2: 然后您呢就可以
1: 模仿。
2: 模仿
1: 声音，哎，
2: 模仿他的声音，
1: 哎，
2: 喜怒哀乐，
1: 哎，
2: 心情，
1: 对，
2: 然后能唱出来，
1: 哎，对，
2: 这么厉害啊！
1: 有一年我在这个你这里十七路一个十条横唱，
2: 嗯，
1: 唱到就唱到十一点了，晚上十一点，
2: 嗯，
1: 但晚上七点开始到十一点，我要结束了，
2: 嗯，
1: 观众不肯上了，
2: 嗯，
1: 还要唱，这样子我回去不睡觉了晚上，
2: 嗯。
1: 一直唱下去，后来我说不唱，结果那个老板来讲话了，贾管理，他说你这唱了，他们回去呢，晚上不好睡觉了。我说哎呀，我下我的书没有看啊，
2: 嗯嗯嗯，
1: 怎么唱呢？我下面内容我不知道啊。
2: 嗯，
1: 他说我们休息一下，你书看一下，看到再来唱。结果他们休息了半个小时。我看了半个小时，我又唱了，还要唱个一个多小时嘛。
2: 嗯嗯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名气很大了哦，这个神童啊，看到马老板唱了，就这样。
2: 就是您可以很拿来就唱，对吧？
1: 哎、
2: 您只要看一遍书，
1: 哎，
2: 就当时就可能想让您再多唱一会儿、
1: 哎、
2: 啊、
1: 哎，
2: 已经唱了好几个小时了，已经把那个看过的都唱完了。
1: 对、哎。
2: 但是您还得继续唱，然后就让您休息半小时，看半小时书，再继续唱。
1: 对，
2: 就是那个时候您就是当地的明星，
1: 对
2: 啊，很红、
1: 嗯、
2: 啊。哎，那我很好奇，就是喜怒哀乐，包括一些表达，都是您自己琢磨，
1: 哎，
2: 然后自己去研究。
1: 那哀的时候，要让听众呢，
2: 嗯，
1: 眼泪都流下。

0: 这个那真是这故事情节了。
1: 明白，虽然我听不懂啊，就是完全听不懂，就是义乌的当地
2: 方言
1: 啊，但是能看出来，就是咱们这个叶老师啊，他的表达一下就进入角色了。
2: 对，
1: 这个眼睛当中啊，似乎都已经有点
2: 泪光、
1: 啊。对，有点泪水打转了啊，所以就是要完全的入戏，沉浸进去啊，所以这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您想啊，就是唱一个地方，可能要唱好几个小时。这不仅仅说是体力啊，这也是脑力啊，你必须不断的去运转，所以我真觉得您很天赋啊，就是很有天赋。
0: 这是天生该唱到井的，我这
2: 这个他的天生就是唱到井料
1: 啊，就是不是您找到道情，是义乌道情找到了您。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您唱了多少年啊？就是从五六十年代十一岁开始，就跑这个江湖跑了多少年啊？
2: 对，今年八十岁了，七十年了，快要
1: 七十年，
2: 唱了七十年了。我记得在六十年代，在金华，史春顶一个茶馆里，那个茶馆是公家办的，他是买票的，上我站子去唱。本身晚上的六点半开始，但是四点钟位置都没关了，你再迟了就没有位置。有一次我们到这个新安江
1: 建德啊、建德
2: 那个地方，新安江帅库下面有个餐摊剧院，下午票都没关了，结果我们全部的奔上网要走了，他们不肯的，要再唱。后来我也没办法说编假话了，我是家里已经着火了，已经电话打了也有，偏偏走丢了。
1: 就是太火了，还让您继续唱，结果您说那个我家着火了啊，得赶快回去啊。哦，那就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唱，七八十年代也在唱，然后到什么时候这个茶馆慢慢不唱了呀？
2: 后来呀，文化里南这到文化里南了。啊，
3: 后来到文化礼堂里去唱的。
1: 哎呦，到文化礼堂去唱了。
2: 对，
1: 也是表演这个义务道情。
2: 对对对，哦，唱长片的。
1: 唱长片。
2: 哎，
3: 就是那个跟连续剧一样的，就是一集一集，就是我们今天唱到就三集唱掉了，明天就四五六接下去唱。
1: 哦，
3: 对，到文化礼堂。
1: 那您长篇都有什么书啊？
2: 现在呢买几本的，找的是很多了。现在年纪大了也是。因为我到后来到文化馆，他招到文化馆了，
1: 所以后来您又去了文化馆，特招为曲艺干部。
2: 对对对，
1: 啊，然后呢，四十九岁的时候，这一下呢就可以在文化馆演出了。我很好奇，就是像咱们这个义务道情，是不是也有很多技巧？你比如说，描述一个人呐、什么的景啊，都有吗？
2: 有。要记小了那个你比方唱那个小花脸，就有小花脸的腔调拿出来。
1: 所以您唱了一辈子的义务道情，然后进了文化馆。那进文化馆是不是您之后的一些工作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2: 有变化
1: 啊，
2: 唱这个长片子之间是少去了
1: 啊，
2: 主要是配合这个当时的影视活动，串编连日节目小节目，
3: 就是依照宣传为主。
1: 宣传，
2: 对
1: 啊，那就是八十年代的时候，您进了文化馆，然后开始创编一些小节目，相当于是要自我创作了。
2: 对对对，
1: 这样的工作一直到您退休。
2: 对，
1: 退休之后呢？
2: 有些村庄他点名的，我们要一些演员老师来，那我也去的。
1: 就是哪怕您可能已经这个六十多了啊，退休了，但是有一些村儿还希望您过去演，然后您还是会过去演。
2: 对对对，
1: 啊，然后带着徒弟一块儿，这是您的徒弟，我看今天来了好几个啊。
2: 对，
1: 陆续自己。那您徒弟有多少个呀？
2: 徒弟一共我跪下来卖过的有三十几个。
1: 三十几个，
2: 还继续手艺参道情的
1: 啊，
2: 还有二十多个。
1: 那他们都是以这个为生吗？还是说？
2: 对对对，
3: 因为我们有那个义务道情进文化礼堂的活动的，长篇道情的是常年的，常年我们奔着在每个村庄有文化礼堂全部进去的。
1: 哦，那就是相当于义务道情还能以这个为职业啊？那实话实说，那挺不容易了，挺难得了啊。那您是以这个为职业吗？
3: 他
2: 是道情艺人。

0: 艺术团长。
1: 哦，义乌道情
0: 艺术团团长
1: 、哎、哦，那您跟这个叶老师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2: 因为说实话，因为我们义乌呢就是听着道情长大的，
1: 嗯，
2: 从小呢也听到过他唱道情，
1: 嗯，
2: 只不过是道情艺人他就是奔波在每个村上嘛，
1: 嗯，
2: 因为可能今天唱好，哎，第二天就找不到他了，
1: 嗯，
2: 所以后来呢，在经过上次在文化馆他要把这个道情拿来排训的时候，
1: 嗯，
2: 我偶然之间说，哎，这个道情还要排训呢，
1: 嗯，
2: 再后来有人跟我说，他说你去不去学啊？我说，哎，我说到哪里学？他说现在文化馆有个排训，那个老师就叫叶云胜，
1: 嗯，
2: 哎，那时想到，哎，叶云胜这个人是听到过，但是不熟悉的，
1: 嗯，
2: 因为他道情唱得很有名嘛，只知道说那个叶云胜的道情呢，那个鸟飞过来那个停下来听的嘞。他那时候传得很神的，
1: 哦，
2: 所以后来嘛，我想想，哎，那我们去，我们去学，再后来就跑到那个培训班里去学了。
1: 那您之前会吗？
2: 之前嘛，就这样，好像听听嘛，也哼哼外哼的，但是会是不会的。
1: 哦，那是哪一年啊？
2: 那一年是在2015年吧，好像那一年他是在办培训班的。
1: 哦，
2: 嗯，
1: 那您当时的职业是？
2: 我当时的职业就是我们自己家里，因为我们也是做生意的嘛。
1: 哦哦哦。
2: 啊，对，这样偶尔的时候就跟这小姐妹啊跳跳舞啊，唱唱歌，哦，因为我也很喜欢文艺的。
1: 哦哦哦。
2: 他说我们叶云胜老师，我们呢是他的徒弟，哎，我们一直还在唱道情。他说你要不要学啊？就这样聊啊聊起来，就马上就跟着他去报名了，就这样。
1: 哦，哎，我冒昧的问您一句，就是您是哪一？
2: 我是1974年的。
1: 哦，那真看不出来哈。
2: 现在53了。
1: 哦，那看着很年轻啊，哦，那相当于是您在40岁左右。
2: 我基本上在36岁的时候就开始学道情。
1: 就开始学道情。
2: 对。
1: 哦。
2: 那个时候就一点小段。
1: 啊。
2: 就3-4分钟。
1: 啊。
2: 那个东西唱唱的。
1: 然后后来认识了叶老师，开始学长篇了。
2: 对。
1: 哦。
2: 再后来嘛，因为这个小段这个东西呢，唱唱，因为在哼哼。其实说小段是不难的，
1: 嗯，
2: 这样感觉。再后来他说，想不想再往深的学啊？
1: 哦，
2: 那时想想呢，年纪轻，感觉很容易的。哎，这个东西很容易学的。哦，哎，想的，后来就拜师。
1: 哦，
2: 拜师之后才知道啊，这个长篇里面这个学问太深了。
1: 对，那很难的。
2: 哎，那个长篇里面就感觉摸不着头脑。
1: 嗯。
2: 哎，也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唱到高音去。
1: 嗯，
2: 再后来一点点摸索，现在就是能够把整片能够唱下来。
1: 嗯，那也是不容易啊。
2: 对，
1: 叶老师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啊。
2: 是的是的。嗯，
1: 那就这个培训班搞了多少年啊？
2: 培训班里每一年都有。
1: 现在您还教啊？
2: 现在也。
1: 那您最小的徒弟是多大呀？
2: 最小的徒弟16岁。
1: 啊，最小徒弟16岁。
2: 对，
1: 那挺好。
3: 他在今晚艺校现在。
1: 啊，嗯。哦，现在去艺校了。
2: 对。因为他就是学了道情，
3: 他在闽浙道情考进的艺校。
2: 考进艺校。
1: 那他专业是？
2: 专业现在物具。
1: 哦，物具。
2: 嗯，
1: 哎，那挺好的，所以道情帮他很多。
3: 哎，对对对。
1: 要不是道情，可能考不进的艺校。哎，啊。
2: 他就考试的时候就是以道情去，唱，之后加一听啊，这个小男孩很有天赋，他就考进去了。
1: 哦，那挺好的，我觉得这样的话。有这么多，我看这有很多这个哥哥呀、姐姐呀，
3: 嗯，
1: 这样的中坚力量，
3: 嗯，
1: 啊，咱们这义乌道情，
3: 嗯，
1: 肯定这个越来越好。
3: 嗯，
1: 所以今天我看您的带了4个徒弟是吧？
3: 哎。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 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是因为电视台刚刚要创办这么一个新的栏目，
2: 哦，
1: 就是需要这样一个用地方方言
2: 啊
1: 说新闻的，天天有谈头这么一个栏目。
2: 那挺好的啊。您怎么称呼？
1: 我
3: 朱旅福
2: 啊，
1: 朱旅福，
2: 朱旅福哦，
1: 履行义务的旅
2: 啊，
1: 幸福的福。
2: 所以您相当于就是拿道情来唱新闻。
1: 哎哎对。
2: 哦，这很好啊，老百姓肯定很喜欢。
1: 喜欢的喜欢。
2: 哦，那您跟叶老师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1: 我呢，从小就是崇拜我师父的。
2: 哦。
1: 小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60年代出生的，我六七年出生的。
2: 六七年，哇，那您看着也不像啊，您都快60了。
1: 六十了
2: 啊，
1: 六七年出生，那一代人没有什么文化，
2: 嗯，
1: 只要听听道情嘛，
2: 嗯，
1: 这种就是像比现在的看戏还热闹啊，
2: 嗯，
1: 现在看戏还没有以前听道情的人多了，
2: 嗯，
1: 所以我从小就是也是在家里穷。
2: 嗯，
1: 也想谋生啊，那个是。
2: 嗯，
1: 学起来怎么样？这个唱道情还可以的。
2: 嗯，
1: 那么也有这种唱道情的人来到村庄来唱了，我们也很喜欢去听，听听以后也自己就也会几句了。
2: 嗯，
1: 会几句的，我们村里的小学老师，他发现哎，你这个唱道情唱的还不错的，他就说那现在文化馆什么的有没有这种道情的本子啊？因为我这。只会唱，年轻的人嗓子也好，
2: 嗯，
1: 但是你没有本质，这个题材没有，
2: 嗯，
1: 他说我帮你写封信，问问看这个文化馆里面有没有道情这个题材，
2: 嗯，
1: 你可以拿来看看。那么他帮我信写起来，继续，那个时候我师父刚刚在文化馆，他回了一封信。
2: 啊，您还回信了？
1: 他回信了。
2: 哦，您写了一封信。
1: 哎，
2: 叶老师还回了。
1: 哎，我写的，我是不是写他的？我是写个文化馆的。
2: 啊、您还记得吗？这事儿？
4: 我也记不记得
1: 他
2: 啊？你之前没跟师傅说过这个？
1: 说过的，
2: 说过。
1: 他是找他的人，那个时候找他的人太多了。
2: 啊，很火。
1: 找他拜师的人
2: 啊，
1: 太多了。
2: 啊，
1: 那么他回了一封信，他说，如果要学到琴，到文化馆找叶英胜。他叶英胜的名字写在那里的，下面回信是叶英胜。我那个时候感觉要哦豁，叶英胜都给我回信了
2: 啊！
1: 这提起叶英胜呢，那个时候义务道情呢，他是标杆人物啊！
2: 啊！
1: 叶英胜到底参道情跟人家不一样呢，人家参道情3块钱，他要5块钱。
2: 哦，您贵啊！
1: 啊，他贵，并且人家参道情是坐在。就这样的，像我们这样坐起来唱的、他唱道情不是这样的、他唱道情要一张我们以前的那个四方桌子、四方桌子上面，在他坐在那个桌子上面。
2: 哦，您
1: 坐
2: 在桌子上面，
1: 等于说就是现在来说就是搭戏台。他就是要坐在戏台上面唱的。
4: 人小个子小，这个声音送不出去的。要坐高一点，
1: 他坐高一点，他是他自己人家呢。以为他是好像是感觉他高高在上的
2: 啊，
1: 他唱道情跟人家就不一样。所以我那个回信了以后，我去了去找他了。
2: 您真去了？回完信就去了？
1: 哎，回完信我拼命去了，到文化馆去找。
2: 那您当时是不是一晚上没睡着啊？都激动的。
1: 对
2: 啊，
1: 听到叶英胜的这个，就是现在的明星
2: 啊，
1: 读书都不读了，自己一个人，那个时候是车交通第一次出这么远。
2: 您住哪儿？
1: 我是山区的。
2: 山区，
1: 哎，慈安这一个山村里面的小山村里的。
2: 那从那个村要到那个文化馆多远啊？
1: 60里路。
2: 那时候也没啥车呀。
1: 没有的，只要这种

0: 从山上下来
1: 啊，
0: 下来然后搭这个车，搭这种很小的公交车都很少的
1: 啊，
0: 搭车搭去找到文化馆问路问去
1: 啊，
0: 找到文化馆又碰不到
1: 啊，
0: 因为他那时候文化馆他们是不是专职啊，你那个时候可能不是专职的，就是去找了以后他说已经是今天没来
1: 啊，
0: 就可出去串道去呢，就是
1: 啊
0: 没碰到。
1: 那怎么办？又回去了？
0: 没碰到。哎，后来又后来呗，说他有一个亲戚，
1: 哦、
0: 就是他老婆舅，在我们吃案子、
1: 哦，
0: 他说叫我到他家里去。
1: 哦、
0: 那么我找到他家里去呗，他亲戚家里去呗，说好了。
1: 哦、
0: 说好说要那个吧，那个时候说50块钱，美食费。
1: 哦、
0: 那我父母呢？我妈妈不同意。
1: 哦哦
0: 本来那个时候同意的话就被失败掉了
1: 啊、
0: 哦、没有钱啊，家里穷啊，害得没学过没学成啊，50块钱拿不出来
1: 啊、
0: 哦、就没学成了嘛，
1: 没学成
0: 就没背诗没背过、
1: 哦、
0: 就一直这样自己这样在那里哼
1: 哦，
0: 那么后来走其他路了。
1: 那您后
0: 从金山了嘛，
1: 就是您做生意去了？
0: 哎，做生意的
1: 啊、
0: 哦、生意做了也有点起色了，有点那个吧，年纪大了成家了以后嘛
1: 啊，
0: 哎，后来有缘分嘛。
1: 哦。
0: 刚刚他在，后来他在其他单位上班，当主席，那个盲协主席，他眼睛不好的。
1: 哦，盲协主席。
0: 哎、盲协主席。
1: 哦
0: 我说残联的。
2: 残联。
1: 哦。
0: 他在残联当主席。
1: 哦，残联主席。
0: 盲协主席。
1: 哦。
0: 那后来残联有一个理事长呢。
1: 哦。
0: 是我朋友。
1: 哦。
0: 他说：“哎，你唱到也唱得好，我把你妈这个医生叫来，你去拜他。”
1: 那是哪一年啊？
0: 那是要2002年，可能
1: 哇，那都24年前了。
0: 嗯，
1: 哦，
0: 21年。那后来讲讲呗，就跟他重新背诗嘛。第二次才成功的，第一次还没背成功的、
1: 嗯。然后从此就跟叶老师学。
0: 对，跟叶老师学。
1: 那相当于您这个，就是当时除了做生意，就是学造型。
0: 哎，对，
1: 就喜欢。
0: 哎，因为我呢，也就是一直搞这种，演喜欢。这种文艺这些东西的
1: 啊、然后就开始学习
0: 学习
1: 啊，直到现在到现在也是，然后后来又去电视台，
0: 他们把这个我跟师傅唱的几段东西录取以后，刚刚电视台要创办这样一种翻演曲艺的这个栏目。
1: 什么时候啊？
0: 2013年。对，
1: 哇，这节目现在还有？
0: 哎，对对对。
1: 哇，那很好啊。就在义乌市电视台。
0: 对，一个电视台公共文艺频道。
1: 哦、嗯、那真不错，就唱着道情说新闻。
0: 哎，对。
1: 哎，那能不能来一小段这个？
0: 我一般是讲啊，讲掉以后后面总结几句的。
1: 对，您就总结几句、
0: 哎、总结几句的啊。
1: 能即兴是吗？这个
0: 即兴的就是啊。
1: 那比如说唱唱我们这个
0: 啊、嗯嗯

0: 弯刀舒展香烟，一时刀剑兄弟姐妹都去一干。中央电视的记者现场来采访。
1: 哎，真不错，还押韵啊，真好啊！
0: 刀剑就是要靠押韵，
1: 哎。就是从2013年您在义乌市电视台一直做到现在，
0: 哎，
1: 每天吗？还是
0: 天天、嗯、
1: 每天啊，
0: 播的，对，就是早上去录起来，晚上再播的。
1: 哦，每天早上去录，
0: 哎，每天早上去录。
1: 哇，这真不容易，这也是宣传道情的一种方式啊，也有了一个阵地。
0: 周末呢就是唱长篇，
1: 哦，
0: 礼拜六礼拜天是长篇的传统道情。
1: 那多长时间啊？播出
0: 时间是不多的，30分钟。
1: 那挺长的了，一个电视台给30分钟时间。
0: 对，
1: 啊啊。
0: 平时这种周一到周五呢是20分钟。
1: 嗯，唱新闻，
0: 谈头
1: 啊，
0: 讲这个事情啊
1: 啊，
0: 这种网络文是网摘的，
1: 哦、啊，
0: 网上摘的这种新闻。
1: 哎，那我真觉得义乌市电视台这一点做的真挺不错的。
0: 嗯、
1: 我实话实说啊，真的，因为你只有。这种媒体啊，
0: 嗯，
1: 你必须得这样扎下根来。一个呢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惠民，能让很多的朋友，哎，当地老百姓，因为他肯定是义乌方言嘛，他有亲切感，
0: 对
1: 吧？尤其是。

0: 那个当地的人，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再通过道情这样的艺术手段，他能把这个新闻更加的就有趣味，对，艺术化了，
1: 对，
0: 然后这也是给义乌道情的一个出口，
1: 对，
0: 他可能一些年轻人他不了解，但是通过这个电视台他认识了义乌道情，他至少也是能够延续下去的一个脉络啊。所以朱老师这个跟叶老师学也真的是一种缘分啊，
1: 缘分
0: 啊，因为今天其实来的这个徒弟挺多的，也是想的每个朋友都能说几句啊。您再做个自我介绍啊。
2: 哦，你好，大家好，我是叶先生的徒弟，叫任爱娟，拜师了也几年了啦，三年了。
0: 您多大？冒昧问一句。
2: 49。
0: 哪一年认识叶老师的？
2: 认识是好多年了，然后她是我姐，刚刚宋老师是我姐，是我老公的姐姐，就是亲姐了。
0: 就相当于就是
2: 他拜师之后嘛，刚专门跟叶老师，
3: 这个鱼骨就是他老公做的。
0: 您这个爱人还会做鱼骨？这么厉害。
2: 待在一起久了嘛，就慢慢的喜欢上了。
0: 所以就是您因为这个宋老师，您姐姐，然后接触到了叶老师，
2: 对，
0: 然后就喜欢上了，学了三年了。
2: 拜了三年了。
0: 拜了三年，那之前就学过。
2: 没有
0: 三年，那三年学的怎么样？您唱两句啊，让叶老师听听啊，三年。

0: 好？
1: 没有，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的啊。
0: 有点紧张，
1: 这个什么意思呀？
0: 就是有点喜庆了，我们这个时候喜庆的时候
1: 啊，
0: 好像一杯香茶这样拿上来
1: 啊，
0: 好像恭喜你们一敬茶了。
1: 哦，敬茶的一个
0: 对对对
1: 一个曲子啊。
0: 都是说吉利话的。
1: 吉利话的，
0: 嗯、
1: 哎，挺不错啊。那您应该不是以这个为生哈？
0: 我是在这里上班的。
1: 哦，您就是望道书场。
2: 他管理的。
1: 哦，望道书场是一个馆。
2: 他管理的。
1: 哦，因为陈望道是。也算咱们这个
0: 从万道书场搞起来起，我就在这里。万道书场是我在管的。
1: 哦，所以就是，万道书场也因为陈望道先生得名。陈望道先生是咱们的这革命先驱了啊。
2: 这里去神路。
1: 哦，就是他家在这儿。是算他故居了哈。
0: 对。
1: 哦。
0: 分水潭离这里很近的。
1: 哦，也是革命先贤。您做个自我介绍。
0: 大家好。
1: 嗯。
0: 我呢姓龚，龚香仙。我是打小就喜欢叶老师唱的道情，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叶老师，我就说叶老师你这个琴筒骨给我摸一下可不可以，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你拿去拍两下吧。那时候他就教我怎么拍，那后来呢我就退休疫情的时候2020年正月咱们他去出去，因为那是疫情经常要去宣传嘛。
1: 嗯。
0: 后来我又碰到了。
1: 嗯。
0: 这么那时候刚好这里这个书场这里说要培训班开一个，我就报名了。我说有道情啊，我那必须要报名。
1: 嗯。
0: 结果就报名进来，在听到他收徒弟，那我说我就一直撵着他，我说你必须要收我的，我一定要做你的徒弟的。后来就。2022年的时候5月份我就拜师傅为师了。
1: 那、也学了4年了啊。就是相当于原来您是粉丝。那真不错啊。
0: 所以说我此生最有幸的就是能遇到我们师傅。
1: 哦，那您能不能唱两句啊？唱两句
0: 好。

0: 无中生有有梦想，便是曾经金妙方，脱贫致富全靠党。
1: 脱贫致富
0: 啊，全靠党，
1: 全靠党。
0: 对，这是、
1: 哎、真不错。好，谢谢您。很开心啊，就是认识了这么多前辈啊老师，然后了解了这个一屋道情。最后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一屋道情？
2: 好了。一杯香茶一枝花，
1: 一杯香茶一枝花，
3: 对，
2: 茶杯里面开茶花，
1: 茶杯里面开茶花，
2: 茶花开了结茶子，
1: 茶花开了结茶子，
2: 一领恭喜到你家，
1: 一领恭喜到你家，
2: 两败相左两枝花，
1: 两败相左两枝花，
2: 茶杯里面开梨花，
1: 茶杯里面开梨花，
2: 梨花开了结梨子，
1: 梨花开了结梨子。我说的太不标准了。
2: 两白金子存你家，
1: 两白金子存你家，
2: 就两板金子啊，
3: 两板进士就是。
1: 哦，两榜进士
2: 存你家，
3: 出你家，
1: 出你家，
3: 很吉祥的，就是
2: 这很吉祥很理事的了啊。三百香爪三枝花，
1: 三百香爪三枝花，
2: 爪杯里面开稻花，
1: 爪杯里面开稻花，
2: 稻花开了结稻子，
1: 稻花开了结稻
3: 子，结稻子，对，
2: 三元吉利存你家，
3: 三元吉利不就拜的就很吉祥了吗？三元吉利出你家吗？
1: 三元吉利出你家。
3: 四杯香烛四枝花，四杯香烛四枝花，
1: 四杯香烛四枝花，
3: 爪杯里面都开米花，
1: 爪杯里面开的花，
3: 米
1: 开米花，
3: 米花开来结米子，
1: 米花开来结米子，
2: 四季发来是你家，
1: 四季发来是你家，
3: 发财是你家，就是发财的，就是发财。
2: 五百香茶五枝花，
1: 五百香茶五枝花，
2: 茶杯里面石榴花，
1: 茶杯里面石榴花，
2: 石榴开花结柳枝，
1: 石榴开花结柳枝，
2: 五子登科存你家，
1: 五子登科出你家。
2: 伍子登科也是非常理事的，
1: 对，伍子登科
2: 就是这样子。
1: 哦，一下五朵花，一共是多少花啊？
3: 十，
1: 哦，十枝花，
3: 十，
2: 要不要十？
3: 这叫什么呀？
1: 六，
2: 六百香茶六枝花，
1: 六百香茶六枝花，
2: 茶杯里面开我花。
1: 茶杯里面开火花，
2: 火花开了结两枝，
1: 火花开了结两枝，
2: 六谷沉香存你家，
3: 六谷沉香出你家
1: 啊、哦？怎么唱？
2: 六谷沉香存你家，
1: 六谷沉香出你家。
2: 七百香茶七枝花。
1: 七百香茶七枝花，
2: 茶杯里面开菱花，
1: 茶白里面开菱花，
2: 菱花开来结菱枝，
1: 菱花开来结菱枝，
2: 七上巡安春里家，
3: 七省巡安，
2: 七省巡安春里家，
3: 七个省的巡安春里家，
1: 七省巡安
3: 啊，七上大国嘛，
2: 安春里家，
1: 七省巡安春里家。
2: 八百香茶八枝花，
1: 八百香茶八枝花，
2: 茶白里面开桂花，
1: 茶白里面开桂花，
2: 桂花开来结桂枝，
1: 桂花开来结桂枝，
2: 把香火气到你家，
1: 把香火气进。
2: 好喜啊，把香火气。
3: 贺喜就是到你家，你家请客，有人来拿红包。贺喜哦，
1: 八香贺喜
3: 到你家，
1: 出到你家。
2: 九脉香茶九枝花，
1: 九脉香花九枝花，
2: 茶杯里面开菊花，
1: 茶杯里面开菊花，
2: 菊花开来结菊枝。
1: 菊花开来结菊枝，
2: 九代同居不分家。
3: 九代同居不分家。
1: 九代同居不分家。
3: 对对对。
1: 九代同居出你家。
3: 不分家。
1: 不分家。
2: 十百香茶十枝花。
1: 十百香茶十枝花，
2: 茶杯里面芙蓉花。哦，
1: 茶杯里面芙蓉花，
2: 芙蓉开花双节枝，
1: 芙蓉开花双节枝，
2: 十全十美是你家。
1: 十全十美是你家。哎呀，太难了，这个义乌方言呢，这个真的是真太难了。但是很开心啊，叶老师包括这么多老师今天简单教了我一段这个十字花，是吧？
3: 十百香茶十字花，
1: 十百香茶
3: 对十字花，
1: 十字花就是用十种花来形容，哎，送祝福。
3: 对啊，很吉祥的，就是那
1: 既然说到这个花，那最后呢我也用这个花赞来这个祝福一下咱们的义乌道情啊。我觉得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咱们浙江省义乌市，听一听义乌道情，您仿佛就赏遍了咱们义乌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因为在义乌道情当中真的充满了春花雪月，充满了大事小情，也充满了人情世故，还有侠义精神。什么样的一些故事都能在义乌道情当中您能听到，能看到，能学到。所以听了义乌道情真可以说是正月喜看迎春草，二月金银露地腾，三月桃花红似火，四月蔷薇架上升，五月栀子如霜降，六月荷花满池塘，七月菱花飘水上，八月丹桂遍地香，九月菊花能烧酒，十月牡丹芙蓉旁，冬月雪花落满地，腊月梅花傲冰霜。听了咱们义乌道情，四季鲜花满芬芳。
2: 好
1: 啊，也是送给各位老师啊。最后呢也请咱们这个师傅您带着，然后跟徒弟们一起合唱一段义乌道情啊。
3: 鸡毛换糖哦。
1: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00:00。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2026年8月20号，俄罗斯北极圈内最大的深水港摩尔曼斯克港举行了一场靠泊欢迎仪式，庆祝首条来自中国港口的集装箱定期航线正式开通。而不远处的码头上停泊着一艘灰白色的巨船，它长134米，宽27.6米，船上有音乐沙龙、图书室，甚至还有手术室和桑拿房。这就是列宁号，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如今它已是一座水上博物馆。将近70年前，人类刚刚学会驯服核能，苏联人做出的第一个选择不是造军舰，也不是造客轮，而是造一艘破冰船。这是为什么呢？一艘破冰船凭什么把北极西部海域的通航期从每年3个月延长到11个月？它又经历了怎样的风光与惊险？通过这艘船，人类是怎样用核能叩开北极之门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滨海核舟列宁号破冰船的极地传奇。列宁号破冰船的故事要从二战后的苏联说起。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一边缓慢恢复国民经济，一边全面铺开核能在军事与和平领域的研究。1953年6月底，苏联把分散在多个管理总局之下的核工业工厂、科学研究所和设计局合并起来，组建中型机器制造部。这是一个集核工业原料勘探开采冶炼、武器级核材料生产、核武器设计试验与批量制造、核能和平利用于一身的超级部门。 首任部长，由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工程技术勤务上将马雷舍夫兼任，这个部门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苏联是典型的高纬度国家，沿北冰洋有漫长的海岸线，这条沿西伯利亚北岸延伸的北方海路，一头连着苏联的欧洲港口，一头通向远东，是维系北方地区国民经济的命脉。可这片海域常年风动，维持航运全靠破冰船开路，常规动力破冰船烧煤烧油，燃料撑不起漫长的极地航程。随着战后苏联大力开辟高纬度航道，开展极地科考，常规破冰船越来越力不从心，而核反应堆加注一次燃料几年不用更换，恰好能解开这个死结。与此同时，1954年1月，美国下水的鹦鹉螺号是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把苏联人甩在了身后。同年6月，苏联奥布宁斯克核电站投入运行，是世界上第一座民用核电站，但它试验色彩浓厚，发电功率十分有限，水面船只的核动力还是一片空白。苏联决心赶在美国人之前填补它，先造民用破冰船而非军舰，背后有三重考虑：一是北极运输船队急需大功率破冰船；二是向世界展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诚意，政治意义重大；三是还能借此积累核动力装置的设计和使用经验，为日后建造核动力水面战舰打基础。于是在造船工业部和中型机器制造部的统筹安排下，92型核动力破冰船的设计建造启动了。设计任务交给了列宁格勒的第15中央设计局，也就是今天圣彼得堡的冰山中央设计局。它1947年成立，专门设计具有破冰能力的各类水面船舶。92型破冰船由首席设计师聂加诺夫亲自挂帅，核动力装置则由阿夫里坎托夫主持设计。他领导的设计局后来成为苏联船用核动力装置的摇篮。破冰船的使用环境特殊，常规船体构型的水池做不了试验，设计人员就把船模送进了北极与南极科学研究所的冰水池，经过一次次试验，最终确定了能克服各类冰面的最佳船首形状。设计船尾时则重点考虑倒车破冰时对螺旋桨和舵面的可靠保护。1956年8月，92型核动力破冰船在列宁格勒第194造船厂开工建造，厂方建造编号701。这艘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船以苏联的主要缔造者列宁的名字命名。有意思的是，在它开工之前，苏联海运部北方航运公司名下已经有一艘列宁号破冰船。那艘船原名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最早由沙皇俄国向英国船厂订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经过长期外交努力才得以接收。1924年，列宁逝世那年正式命名为列宁号。等到新船建成，老船随即更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号，把列宁号这个光荣的名字让给了后来者。1957年9月，船厂开始下水前的准备工作，下水重量超过10000吨的重型船体，整个过程容不得半点闪失。第194造船厂下属的设计局和第8车间的工艺设计师共同研究出一套方案，利用木质球形回转装置配合钢制浮箱安全下水，并在列宁格勒造船学院的试验水池里做了模拟测试。12月5号中午，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在全体职工和众多来宾的注视下缓缓滑下船台，顺利入水。由于船首和船尾预先焊接了2个浮箱，船体入水后稳稳当当，连现有的下水滑道都不必特地加长， 数十年后，毗邻的波罗的海造船厂建造苏联第二代核动力破冰船北极级，乃至知名度更大的基洛夫级重型核动力导弹巡洋舰，沿用的都是这套下水办法。下水后的第二天，列宁号就被拖船拖到西庄码头，吊装总重750吨的上层建筑总段，随后陆续完成核蒸汽发生装置、涡轮发电机组和推进电机的安装定位，并对整个动力装置、成套系统和船舶设备进行检查调试。建造期间，这

艘核动力时代的杰作迎来不少特殊的参观者，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等外国领导人都曾登船，中国人也来过两次。据萧劲光回忆录记载，1957年11月，参加完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之后，由彭德怀元帅任团长、叶剑英元帅任副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登团参观，随行的还有粟裕、谭政、许光达、刘亚楼、萧劲光等将领。此时的列宁号已大体竣工。1958年10月，另一支负责谈判引进军事新技术的中国代表团也登上了这艘船，团长是海军政委苏振华，成员包括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和海军副司令员方强。列宁号到底有多大多强？它是平甲板船型，满载排水量近2万吨，动力装置的核心是3座 OK150 型核蒸汽发生装置，每座反应堆热功率90兆瓦，实际上2座反应堆就足以保证日常运行和一般兵情下的破冰需要，第三座只在需要发挥最大功率或另2座发生故障时才会启用。即便有1座停止工作，船照样能以原有的速度和功率前进。这样的冗余设计对列宁号绝不是锦上添花，它一旦出航，身后跟着的是一整支运输船队。有资料算过一笔账，一艘核动力破冰船带上10千克的油，就相当于带上了25000吨标准煤。破冰船最硬的指标是冰区通过能力，在无冰水面，列宁号能以19.5节的最高航速航行，遇上厚达2.4米的冰层，仍能保持2节左右的航速持续前进。其他没有经过冰区加强的船舶，到这儿就只能望而却步了。列宁号的破冰船首经过特殊设计，对海面冰层的垂直压力比同时代的其他破冰船高出15%。船首、船尾和2舷装有纵倾平衡水舱，功率强大的水泵每小时注排水4000吨，让船身产生必要的倾斜，利用重心偏移压碎坚冰。船首两侧还有2个可以喷出高压热水的孔道，用来融化航路2边的冰棱，为后续船只扫清障碍。船体板采用的是第48中央科学研究院专门为它研制的2种特种钢，不但强度极高，耐低温性能和焊接性能也很好。2舷还有用于冰区加强的抗冰裂板，船首处最厚达52毫米，防的就是冰山的撞击和挤压。这条钢铁巨兽的肚子里却藏着意想不到的讲究，北极远航单调又危险，一出海就是几个月。为了避免长途航行影响船员的心理健康，设计人员特意创造了良好的生活条件，船员住在装有空调、暖气、冷热水管和日光灯的单人间或双人间，船上有桑拿房，摆着3角钢琴的音乐室、图书馆、放映电影的大厅和吸烟休息室，医疗保健设施一应俱全。内饰装潢全部使用高档的卡雷利阿桦木和高加索核桃木精心布置。船上医疗区的救治对象还不限于本船船员，航行途中冰区被困船只上的船员、北极科考站的越冬人员，甚至北冰洋沿岸定居点的居民都曾在这里接受救治。1959年8月，列宁号进行了船上反应堆的物理启动。一个月后，它在波罗的海秋季的恶劣海况中开始试航。12月3号，船厂正式把列宁号移交苏联海运部使用。这一天也被视作苏联核动力破冰船队的诞生日。这里有个对比，值得说说。美国第一艘核动力商船萨凡纳号，虽然在1959年7

克号破冰船上担任航海长，曾指挥克拉辛号破冰船在极地航海史上首次冬季进入北极。卫国战争期间，他还参加了保障波罗的海舰队舰艇航渡的破冰行动，把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交给这样的人掌舵，再合适不过。1960年8月19号，列宁号首次出海执行北极航行任务，这一趟跑了3个月零10天，为卡拉海和拉普杰夫海上的92艘过往船只提供冰区保障，航行总里程达10000多海里，其中大约7000海里是在困难的冰雪条件下完成的。投入运营后的头6年，他共行驶了82000海里，其中62000海里是冰上航行，独自保障了457艘船只的航行，船上核动力装置无故障运行约26000个小时，可靠性和稳定性都超出了设计预期。最直观的变化是，苏联运输船队在北极西部地区的通航时间从原来的3个月一举延长到了11个月。当然，首制船的路不会一帆风顺。1965年2月，列宁号的一座反应堆发生事故，1967年反应堆再次受损，此时更先进的第二代船用合成器发声装置已经完成设计。1967年2月，苏联4个部委联合下发决议，决定给列宁号换上一颗新的心脏。他开进北德文斯克的小星星修船厂，工人们把反应堆舱所在的船体底部整个切除，装进2座171兆瓦的 OK900 型新装置，并借这个机会更换了船上6万多台机械设备。1970年6月21号，换新完毕的列宁号重新进入北极地区航行。从1959年到1989年，列宁号共参与26个航季的北极航行，为3741艘运输船和破冰船提供航行保障，总航程654400海里，其中563600海里是冰上航行，相当于绕赤道整整30圈。这些数字背后是苏联的北极航运从季节性的冒险变成了常年不间断的常态。1974年4月，这艘船被授予苏联的最高荣誉列宁勋章。按照最初的设计使用寿命，列宁号本应在投入运营25年后停止使用，然而由于北极地区旺盛的海陆运输需求，这艘核动力破冰船的先驱实际超期服役了5年。有种说法是，最终促使它停航的主要原因并非船况不佳或设备到售，而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引发的全国性核辐射恐慌。1989年11月，列宁号正式停航。从核动力船队退役之后，它一直停泊在母港摩尔曼斯克，等待命运的裁决。在老船员和一些政府官员的奔走努力下，1992年，俄罗斯联邦政府决定把列宁号改造成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纪念意义的博物馆，但国家经济困难，计划被迫搁置。直到2008年，国家原子能公司出资资助列宁号的修理和改造，并对船内的放射性物质进行清理。2009年12月3号，交付使用整整50周年的那一天，休憩一新的列宁号在摩尔曼斯克正式对公众开放。这一天也是俄罗斯核动力破冰船队成立50周年的纪念日。如今，摩尔曼斯克港边等待登船参观的游客常常排起长队。列宁号开辟的航道今天越走越宽。2024年，北方海航道货运量达到创纪录的3790万吨，过境货运突破300万吨。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的破冰船队一年完成976次破冰护航任务。新一代22220型核动力破冰船，功率60兆瓦。

0: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动力最强的破冰船，能破开三米厚的坚冰。它采用双吃水设计，既能在深海作业，也能驶入西伯利亚河流的入海口。北极、西伯利亚、乌拉尔、雅库特号相继服役，楚科奇、列宁格勒号正在建造。俄罗斯还计划到2035年在北方海陆部署18艘核动力破冰船，北极西部海域正在实现全年通航。有专家预测，到2030年，这条航道的货运量有望达到8000万到1亿吨。这条航道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中国身影。2019年7月，中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二号交付使用，它全球首创船首船尾双向破冰技术。2025年9月，中欧北极快航首航成功，伊斯坦布尔桥轮从宁波舟山港出发，经北极东北航道20天直达英国，比走苏伊士运河省去近一半的时间，成为中国到欧洲主流基本港之间最快的集装箱航线。2026年8月，这条快航转入常态化周班运营。60多年前，列宁号第一次用原子能劈开北极坚冰的时候，它身后只有苏联一国的船队。今天它停泊的摩尔曼斯克港前，各国货轮往来穿梭，一条船退役了，化作博物馆里的钢琴与手术台，一条航道正年轻，破冰船离开新冰，日夜不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舰船知识》，原作者施展，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6年，刚刚写完《让世界充满爱》的词作者陈哲，跟随中央电视台去山西北部去采风。面对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他在心里惊叹，眼前这个黄土遍地的世界，跟他歌里所写的那个世界似乎没有太多关系。
1: 还有一段时间，我就走在那黄土地上去看，沟壑纵横下道皱纹一样，我说这地方能长啥呀？一望的话，一万里，黄黄的，连寸草都不长。可是我一字没写。那个是86年的几月份，我刚写完《让世界充满爱》。就让世界出卖是个城市的，对这些农民来说不起作用，牵连不到他们身上，根本覆盖不了这片土地。那片黄土上，他就想我那个牛，我那个地还能长什么？
0: 回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尽管被催稿好几回，陈哲还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1: 那年刚刚开始实行 BP 机，就有人呼我，我就到传达室去打电话，因为前面有人，我就必须在那个11月的风下边等着那个电话。就这会儿功夫，一阵风刮过，从电线杆上刮过，刮得呜呜叫，突然一下有感觉了。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呼噜我就跑回家去了。这电话没打，20分钟写完这个东西。
0: 这首歌充满浓郁的西北风情，同时也包含了众多流行音乐的节奏和配器。歌曲在录音棚录制时，恰好被歌手胡越听到，只一两句他就被深深吸引，割舍不下。
2: 就是我在87年的时候，在一次录音的过程中呢，经过一个录音棚，突然听到里面，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感觉哎，好空旷，好辽阔哈、啊，我就走进去了，看到作者和这个演唱者当时的他们正在磨合，我说呀，我就问作曲啊，苏越先生，我说呀，这个歌是什么新写出来的吗？其实当时他们歌名也没有特别确定呢。后来我说这个歌我太喜欢了，很好听，一定能红啊。后来他说啊，正好我们要出国深造了，我们也没时间去把它推广出来了。我说我喜欢啊，我来唱好吗？我来推广出来。那他说太好了，他当即把这个伴奏总谱和这个原版的开盘录带就送给我了。
0: 这首被大风吹来的黄土高坡完全没有当时港台流行音乐的柔情蜜意，高亢苍凉的曲风很快便席卷全国，开启了一个西北风的时代。

0: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大家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由篮球场改造而成的舞台中央。当年内地最有名的100多位歌手肩并肩手拉手齐声高唱的一首名叫《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1986年正值国际和平年，围绕这个主题，当年有两首合唱歌曲引人注目，一首是迈克尔·杰克逊等众多国际明星演唱的《We Are the World》，另外一首是罗大佑创作，香港、台湾地区众多明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当时内地的流行乐坛正处于起步阶段，想要制作一首这样的公益歌曲困难重重。流行歌曲当时被认为只能抒发小情小调，根本无法表达有内涵的宏大主题。23岁的音乐人郭峰暗下决心，一定要创作一首充满凝聚力的歌曲，改变这种偏见。
1: 那个时代，流行歌曲是一个极端的受一种排斥的状态。我记得那个时候，3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所以在那个状态，大家聚集在一起，都是唱流行歌的人聚集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历史。
0: 当时郭峰手里刚好有一首写了一半的歌，叫做《走向明天》，原本是给维维的，于是他在这首歌的基础上拓展了3个乐章，形成了歌曲的主体结构。主笔填词的陈哲当年只是个文学青年，另外一个身份是首钢工人，但他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将歌词的基调确定为告诉我不再孤单，这种温暖柔软的意境直指人心。歌曲完成后，最终定名为《让世界充满爱》。
1: 86年是国际和平年，当时是整个全球大家都在写这种公益的歌曲，刚好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我们说了，那我们就搞一个吧。别人都是用的30人、40人，凑个整嘛，100人嘛，谁都没想到这首歌曲它会后面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影响很深远。
0: 此后不久，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一场与歌曲同名的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应运而生。演唱会获得巨大成功，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首温暖人心的歌曲也传唱至今，每当歌声响起，都让人哼。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播剧《暗线》上集。
1: 撤！回撤！锤子有埋伏！
2: 排长，我们被堵在豁口了！
3: 娘的，专列是皇子，咱们的暗线断了，这是佐藤下的套，老李肯定暴露了。
4: 北面也有鬼子。炸药也接不成了，
3: 能弄吗？跟老子从东侧边糊了下去，走。

0: 娘，这口袋上的花绳真好看，为啥要封两道线呢？
1: 凤，这口袋呀，明面上是给你和你哥缝的玩具，用的是白线，走的是阳间道。
0: 那这黑色的呢？
1: 里头这个呀是暗线，通的是救命的消息。记住了啊，这暗线缝的口袋比命还重要。
2: 老李的路堵死了，
1: 左藤逼了老李，可咱这道得有人走下去。
3: 那年立冬刚过，松阴活络火车站那就一个冷啊。啊，松阴活络是满语，意思是山脊上的驿站。这地方啊，铁路从两山之间的活口钻过去，地势险着呢。小鬼子占了这儿，把他当成往北运兵、往南拉货的咽喉要道，看管的严呐。哎，咱中国工人，像我爹黑子那样的，表面上给鬼子干活，暗地里谁心里不憋着一股火啊？就靠着一些不起眼的玩意儿，把满族文化和千字文相结合，把鬼子调兵遣将、运送物资的信儿偷偷传给抗联的战士们。抗联的凭着这些信儿打了几次漂亮的伏击，可没少缴获鬼子的枪炮物资，还让鬼子吃了大亏。我那时候小，不懂事儿，就记得那天爹猛地捂住我横哥的嘴，眼珠子瞪得跟铜铃似的，铁蛋闭紧嘴。这年月听见炮着响，可不是过年，那是鬼子又在杀人了，得赶紧撩啊。

0: 哎，听说左东今天要杀，杀那个给林子里抗联送情报的。
1: 李贤弟进城去，敲的庙，西侧城门三段两长，东侧的偏要四长两短，这个节奏在铁道公务手册里可是查不到的。
2: 一直都这么敲，太君习惯了。
1: 那日虚实三刻电台就响，可偏巧你那个时候正在车底检修。
3: 爹爹，你去取取看我的。
4: 你吱声。
5: 于是带着孩子们去站台口玩去。
1: 孙子有云，死谏者被诓视于外，李军的这枚棋子该收官了。
6: 太君，太君，让他吃最后一口饭吧，上路别做个饿死鬼啊。
5: 太君，这求您了。
7: 快点，
5: 老李，吃吧，道口老掌柜特意包的饺子。
2: 陈秀，列长，记住了，姓陈，秀长，韩来，楚王。有几个？多几个？
5: 吃好上路。
7: 他你说了什么？
6: 回太君，他说他说吃过饺子，神清气爽。
7: OK， 兵，下山。
3: 放炮仗喽！再放一个。
1: 小朋友，一定。喜欢放炮仗吗？

0: 山上的神灵啊，河流里的神灵，享用过虔诚的供奉，听过了真挚的赞美，堂鼓已敲响了三遍，阴灵已摇动了酒杯，是时候启程了，是时候回味了。
1: 来敲起锣，提着响炮声来送花，车上的东西啊实在是好啊。
2: 孩子，哎，老掌柜那边递来新布料了，
3: 他说啥了？
2: 鬼子的开拓团不是来帮咱种地的，是宪兵队来管着咱的。
3: 明白，告诉老掌柜，往南的皮袄爬犁多了三成，油罐子也往东大山跑得勤。
2: 老掌柜判断鬼子要有大动作，这布料的纹路不对，不像是要往北猜，倒像是要往南边封。
3: 铁路这边我勤盯着，老李临死前用满语告诉我，突骑客就是传下去，让老掌柜放心，我们这条暗线断不了。
2: 好嘞，
4: 送花喽，送
5: 花喽。
4: 黑子，黑子桑，信号机有点问题，佐藤中尉让你马上过来看一下。
6: 嗨嗨，太君马上就来，这破机器离了咱还真玩不转。
7: 黑子君，信号机又病了，你们的工程师水平的不行，你去让他尽快康复，关东军的耐心是有限的。
6: 嗨，太君，我瞅着去。哎呀，这老毛子的机器遇上咱这天也扛不住，冻趴窝了，得用热毡子捂捂，再敲打敲打。太君，我去烧壶开水来，顺便把我那套家伙事拿来啊。
7: 林桑生前的技术也很好，可惜他平时和谁比较说得来？
6: 太君，我跟老李不太熟，他平时也不咋说话呀，偶尔遇见了唠两句闲嗑。太君你也知道，我这活太杂，顾不上啊。
7: 是吗？这那人常说，观棋如观人，李桑的棋路就很毒，只可惜一步走错，满盘皆输。黑子君懂围棋吗？
6: 回太君，我一个大老粗就会摆弄那些铁疙瘩，这读书人的玩意儿见过，不懂啊。
7: 就像管理着车站，调度南来北往的列车，每一步都要看清全局，计算深远。这有的棋子是要冲锋陷阵的，有的要暗中布局，还有的就像黑子君你这样的技术能手，是确保我大日本帝国战略物资畅通无阻的奇景，至关重要。
6: 哎呀，太君您过奖了，小的就是干活的，能把这机器伺候好，不让他耽误咱皇军的大事儿，我就心满意足了。
7: 嗯，很好，下次有空我可以教你，这围棋之道蕴含无穷智慧，比起李桑那种危险的独行棋，我得更欣赏黑子君你这样务实本分的人。去吧，信号机不能再出问题了。
6: 嗨嗨，哎，谭军放心，包在我身上，我这就去把它整利索了。

0: 北风，快进。
1: 黑子，于志，长话短说，老掌柜转移了。
2: 啥？
1: 哎，别慌，他被派去执行更重要的任务了。他临走时留下死命令，所以后老特旨不能散，老李用命编织的线不能断。
3: 今天在刑场，老李临走前给我递了话。
4: 他说啥了？
3: 陈秀列张，寒来暑往。
4: 签字文？
3: 对，他这是在告诉我，情报的编码顺序和下一阶段的接头暗号都嵌在这八个字里。
1: 哦，没想到这么快就启用到你们这条线了。老李被抓之前让我来找你。
3: 事已至此，我不能让他白死。只要我黑子还有一口气儿，这道就断不了。
1: 好，老李没看错人呐。哎，老掌柜也托我告诉你们，你们这家裁缝铺是咱组织上最信得过的人。我这回冒死过来，就是老掌柜那边传来紧急判断，小鬼子不是在演习，他们在搞更大的阴谋。老李拼死送出的账本必须送出去，
3: 这账本要重新织过。鬼子夜里加开的军列时刻，开拓图案地里划定的区域，我得把他们理清楚，画明白，做成一张能用的图。你放心，老李没做完的，我拼上命也把他续上，做完。
1: 去，我先走了，千万小心。
3: 来，放心。
4: 快，妈要收拾东西，趁头变鸡叫前带娃奔山海关。
3: 走，往哪儿走？
4: 不能让娃娃出事儿啊！
3: 玉芝，他把最后的话给了我，就是把命给了我。现在不是我自个儿的事儿了，我是老李的脚，是他的眼睛，是他没走完的那条暗线。咱聊了，能对得起老李不？能对得起组织不？
4: 那就想想办法，硬拼是送死，记着祖宗的规矩，扣带装三魂，黄布面是阳关。

0: 蓝衬领是阴间桥，咱就把你在车站寄的消息都缝在这口袋里，用暗线一道一道把鬼子的勾当都给他缝进去，明天就让这口袋跟着赶集的人流出屯子。
1: 好吧，李志，就按你说的办，我这就把账理清楚，你收完你来缝，咱们为抗联弟兄缝出一条生路，也给小鬼子缝一口棺子。铁蛋，你俩过来，口袋那是要送到林子里的。
2: 那我和妹妹去送，小鬼子都见过我俩提口袋，他们不起疑。
0: 听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们都得好好活着，万一有事儿就去找老北风叔叔。
1: 你娘说的对，看见没，这长线短线啊是咱们的老密码，这些石子和豆子的数量对应的是老掌柜使用的千字文中的字序，鬼子看不懂，但咱们的人一看就明白。
0: 对，口袋里第十二颗石子染了朱砂，那是记号，它指的就是鬼子在林子边新来的那支队伍，按他们的编制叫第十二中队。
2: 嗯，记住了，第十二颗红石子，鬼子第十二中队。
0: 他爹真要逃命，鞋底夹层有护心符。
3: 娘，地上红穗子总要帮死结呀。
0: 这春青还有夏黄，秋红还有这冬白，这些呀都可不是普通的穗子，这是老憨王传下来的颜色暗号。凤儿啊，你记住了，要是哪天见娘开始拆着红穗子，说明要见血，立刻马上去找你哥踢你们那宝贝口袋，头也别回，听见没？
2: 嗯呐，凤儿别怕，明儿哥就带你去站台边上踢，那儿地方大。
0: 不行，我跟你俩说，从今往后谁也不准往那站台那边瞎凑，听见没？
1: 坏了，宪兵队又过来巡查了，快把这乌拉草塞满鞋膛，做出干活的样子，线都收起来。左藤那狗日的眼睛毒得很，他认得咱家平时缝口袋用的线色。
0: 这白线那明面掩人耳目，黑线走暗码记货的来去，红穗子不能缝外头了，得缝进袄襟里藏好。
3: 爹，你看这颗带蓝道道的石子真好看，像老李书斗里总揣着的那颗。
1: 那颗蓝纹石挤的不是好看，你是弄炸火车的。
4: 咋的呀？
0: 快把这鞋套上，万一暴露了，这鞋里还藏了一份。铁蛋，快，领你妹上茅房，快点。鞋底最下面那层续真露，千万记住了。
5: 那年的冒烟雪刮得人脸生疼，炕头暖烘烘的，娘手把手教我们人老汉王传下的穗子祭令符，褐色的线在口袋里藏着乾坤，可屋外头爹穿着那只蓄满了乌拉草和真露的鞋被娘推着，深一脚浅一脚的出了门，说是佐藤中尉请他去下棋，我们呐趴在床根底下听着爹的脚步声，混在风雪里越来越远，这心呐揪得比那些点的麻绳还紧。那会儿啊只盼着他能平平安安回来，却不知道佐藤的那盘棋从来都不在棋盘上。
6: 黑子君，你们满族人心散漫，认为万物有灵，这山岭铁路甚至这块棋盘都有他们的什么？
1: 太君学问大，俺们老辈人是有这么个说法，但这铁路是你们的铁家伙，他的神呢，认技术认规矩，不守规矩他就要发脾气出事故。
6: 哦，那你觉得是你们的老规矩厉害，还是 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新规矩厉害。
4: 那肯定是皇军的规矩厉害呀，但是不管啥规矩都得让火车跑起来，不然每家老小就没饭吃了。
6: 李嫂是个硬骨头，可惜啊，那把火没有烧干净所有的东西，我们的人在他家的灶堂灰烬里找到了这个一些很有趣的标记，就像某种针脚和点数的规律。更巧的是，我最近听到一些汇报，你的孩子似乎非常喜欢在站台上踢补口袋，有人看见他们踢的口袋缝的很特别。
4: 太君，孩子瞎玩，破口袋都是各处剩的料子，凑着缝。
7: 报告中尉，
8: 紧急情况。
6: 说。
8: 刚收到密电，明晚丑时三刻有一趟特别军练将通过我辖区，车上载有重要人物和新型重火力装备，上级命令必须确保万无一失，要求立刻对所有可能接触调度信息的人员进行二次甄别。
6: 黑子君可听得懂我们的日本话？
4: 太君，我们就要干活，哪会说什么日本话呀？
6: 黑子君，你的刚才在信号房应该能看到明天的特别调度时刻表吧？你今天来真的是为了那台破机器吗？
9: 太君，冤枉啊！我对皇军失敬失礼啊！太君，那口袋就是娘们随手缝的玩意儿，跟老李家那鬼画符咋能一样啊？太君，我啥也不知道啊！太君，
6: 不知道。林桑一开始也是说不知道，可是他以为他的骨头硬可以扛得过我们皇军的先军，结果呢，他的尖车锤敲碎了他自己的脑袋。
9: 太君啊，太君，我上有老下有小，太君对不起，太君他小的这么好，我可不敢的。老李，我现在还做个梦呢，太君。
6: 黑子君，开个玩笑，看把你吓的。
9: 太君，可别吓唬小子，我差点都尿裤子了。
6: 好了，天色不早了，我要休息了，你去吧，把这里打扫干净。
10: 嗨，
9: 那佐藤太君，小的就先下去了，
6: 去吧。

0: 没事，快开门，快！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快，快带孩子送地道走，左东可能发现我了，赶紧的！铁蛋、富儿、晨曦，快跟你娘走！
2: 爹，咋了，爹？
3: 爹，我冷。
0: 爹，爹没事，你们先跟娘走，爹随后就来，快！
4: 铁蛋，你是哥哥，带头钻进去，快！
2: 娘，里头黑，我害怕。
4: 怕也得走，娘在后面护着你。凤儿啊，你跟着娘啊。
3: 爹，我要爹。
0: 走，啥也别管了，保命要紧。
4: 当家的，你千万
0: 放心，快走。
2: 娘，娘，
4: 娘在呢，娘在。
3: 爹，你跟我一起，爹，爹。
0: 凤儿听话啊，松开爹的衣服，爹跟着你，快进去，快。
5: 太子君，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宁杀错，勿放过。走。
0: 太君，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小丫头，你的妈妈哪里去了？
1: 太君，她还是个孩子，她啥都不知道，你别吓着她呀。
0: 放开！我在问孩子，你得告诉我，你的妈妈藏到哪里去了？
2: 小偷去了，
3: 口外天地，什么知道？
0: 嘿嘿，满洲绣娘绣的不是花草，是北斗星图啊！
1: 太君，太君，这是装烟叶的，太君。
0: 染了朱砂的豆子，是摩尔斯密码吗？
1: 佐藤，你他妈放了我回来，就这么冲我来！
0: 把这个丫头吊到警架上。
1: 放！佐藤，我他妈杀了你！我杀了你！萨满一定会收了你的魂，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0: 燕子君，终于不装了吧？早就看出来，你不是个懦夫。说对。
4: 天啊，走吧，你爹和妹妹来不了了，咱们去找老北风。
5: 야치나버구프영아은퇴흐모아린드투타보헌

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国内旅游市场的热度高涨，但曾经刷屏朋友圈的那种特种兵式旅行，日行3万步，一天打卡7、8个景点的赶路模式，今年正在悄悄退场。
1: 是的，今年国庆啊，年轻人的旅行主打一个松弛感啊，不再执着于网红景点打卡、高强度出片，取而代之的是沉浸式城市漫游，还有小城慢体验。
0: 从各大旅行平台数据就能清晰地看出变化。国庆假期期间，非遗体验、城市漫步、在地美食探索类订单大幅上涨，小众县域、宝藏小城的体验类项目预订量翻倍增长。
1: 有人会去往云南建水，坐上慢悠悠的米轨小火车穿行田园，在朝阳楼下的老茶馆静坐，触摸滇南古城沉淀的时光。
0: 有人呢走进广东揭阳揭西棉湖古镇，漫步打铁街、解放路老巷，打卡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阿嬷摆摊的街巷，坐下来尝一份地道的无米果，在斑驳骑楼间读懂桥坯背后跨越山海的乡愁。
1: 还有像广西靖西、河北玉县这样的小城也是同样收获青睐。靖西藏着喀斯特山水，旧州古街里壮族老人安静地制作绣球，随处可以遇见田园风光。而玉县的古堡群则静静伫立，暖泉古镇里还能邂逅国家级非遗打树花。
0: 这种漫游式出游呢，不只是换个地方休息，更是年轻人对旅行价值的重新定义。日常被工作日程推着向前，假期不再追求到此一游的证明，而是愿意把时间留给街巷里的故事、当地人的生活。
1: 当旅游褪去打卡滤镜啊，我们才明白长假的意义不在于走了多远、去了多少地方，而在于能不能停下来接住生活里细碎的温暖。
0: 放下赶路的焦虑，在小城烟火里寻得内心安宁，这正是当代年轻人独有的属于这个时代的旅行浪漫。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一颗种子，一朵花。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梁科。

0: 仲秋时节，江西萍乡芦溪县的稻田一片金黄。清晨六点，宣丰镇中学一角，一栋两层黄色小楼亮着灯，是一个孩子在辅导老师何书红的敲门声中醒来。
1: 跑两天就不行了，跑这么慢是？你要多锻炼。
0: 这里是玉林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基地，也是一个大家庭。孩子们叫肖玉林姐姐或肖老师。
2: 认识比较久一点的小朋友可能就是会亲切的叫一声姐姐或者是玉林姐姐。我们这里定位的就是这是我们的家，共同的家，一个大家庭的家。
0: 到了周末，肖玉林、何书红会带上物资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进山走访。山路蜿蜒，40多分钟车程后汽车停在路边，剩下的路要靠双脚走完。对肖玉林来说，每一步都不好走，因为山路坑洼不平，还有右腿假肢摩擦带来的阵阵酸痛。
2: 哎呀，双婆就李宁，他是给我借点力嘛。雷贝，
1: 邻居，邻居，
2: 这是他奶奶。
1: 你们来了。
2: 没带什么，带点米，带点油哈。来，
3: 公家小。
0: 推开院门，两个小姑娘怯生生躲在奶奶身后。临走时，她放心不下，反复叮嘱：
2: 好好学习啊，加油努力。就是不管是奶奶送你们也好，你们自己走路去上学也好，路上也要注意安全。虽然说现在的路是越修越好，但是还是要多注意哈。两年以后我要在泸州看到你哈。
0: 注意安全这四个字也是肖玉林的一道旧伤疤。2010年春天的一个午后，刚上初二的肖玉林和同学结伴出门买文具，两人边走边聊，身后一辆大货车突然直冲过来，肖玉林本能的一把将同学推到路边，自己却来不及躲开。
2: 我的右脚从脚趾到大腿中整个就是被压到了，然后左脚的话是踝骨以下，就是整个脚掌脚趾头这里被压到了。因为我记得当时我被车子撞到以后我是有意识的，但是我知道自己站不起来，里面的肉跟的骨头是整个都是全部碎掉了。
0: 7个多月的住院时光是一场漫长的煎熬，前后6次大手术，2次截肢，植皮、钢钉固定，14岁的肖玉林变得自卑迷茫。那时候有整夜守在医院陪他的班主任，有同样带着假肢跟他分享经验的姐姐，还有千里迢迢赶来看他的陌生人，四面八方涌来的善意拖住了这个跌进黑暗的女孩。
2: 直到我要动这个大手术的时候，就是我的班主任，他特意从萍乡坐车到长沙来陪伴我。他守了我一个晚上，因为不能翻身，他的手一直在我的腰部这里，就是给我支撑，几个小时他都没有拿出来过。包括我回到学校以后，也是一直在照顾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原来母爱是就是这样子的。
0: 伤痛在时光和爱里慢慢愈合。2014年。肖玉林考上江西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大学时，他成立助残志愿服务队，把收到的善意力所能及地向外传递。等到毕业，他选择回到母校芦溪中学任教，工作之余，跟着当地志愿者协会下乡走访助学。
2: 其实也挺辛苦，因为像有一些路途比较遥远，天气不好的时候你可能还会摔倒，你不可能就是说你每个礼拜都去同一户人家，下个礼拜你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家庭，然后再下个礼拜你可能又是要换一个，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看不到这种小孩子这种成长，然后包括他们的学习状态、生活状态。
0: 零散的帮扶有诸多局限，一个念头在肖玉林心底萌生，能不能给这些困境里的孩子一个家，一个能管吃住、管学习、陪他们慢慢长大的家。
2: 当时的话是正好因为我2016年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所以我们基地的名字就是因为这个而取的。

0: 有一些家庭，他可能父母啊，他真的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感情，然后也没有办法说我要放下我的地里的农活，我来去陪伴你。我们这边的老师的话，会给他们一种陪伴，一种肯定，相当于父母没有给他们的。
1: 想法落地，布满荆棘。2017年5月正式开始筹备，摸排对象，找场地，筹资金。幸运的是，宣丰镇中学一栋闲置小楼可以免费提供给他使用。忙碌的筹备期间，肖玉玲右腿长出了神经纤维瘤，不得不再次做手术。伤口缝线还没有拆完，他就单腿跳着到小院查看进度。
0: 我们跟学校商量一下，可不可以改造一下，把这里就是围成一个小院，小孩子你放完学回来就是回家一样的感觉。那段时间每天跑来跑去啊，运动量过大，神经纤维瘤相当于就是你的假肢跟你的这个残肢这个部分挤压而形成的。动手术跟后面到出院的话，就是1周的时间，想尽快就是说看到一个小家的一个模样，设计图跟真实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嘛。
1: 第二年9月，基地正式投入使用，14名孩子住了进来，13岁的何淑红就在其中。肖玉玲记得第一次去他家的情景，瘦小的男孩踩着小板凳在灶台前炒菜。和山里很多孩子一样，他早早学会了做家务，干农活。
2: 他们来我家里说了下，就是说，如果你来这里的话，这里有专门的学习老师辅导啊，伙食费也不用交是吧？还会提供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啊。我妈妈她聋哑人，然后爸爸他学历比较低，也挣不了什么钱。我也知道家里条件确实不是特别好，能帮家里减轻负担是点负担嘛，就报了这个名。
1: 8年时光，89名和舒红一样的少年先后住进小楼，保障一日三餐，发放老师薪酬，购置家具家电。基地的运营从来都绕不开现实的难处，每年十几万元的开销摆在那里，社会捐助有一阵儿没一阵儿，肖玉玲和志愿者们只能四处奔走筹措。
0: 食堂的开支，像这种买菜啊什么的，我们是固定叫一个人送，然后就是或者是月结，或者是一个学期这样子给他结，那你就有时间去想办法去筹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搞一场活动的时候，只有自己东拼西凑，或者是志愿者或者什么募捐啊什么这样子，
3: 自己贴钱出来。
0: 对，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做了那公益助学，义卖西瓜。因为毕竟我想做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一时兴起，或者是说做着玩的。你看，从这里走出去这么多小孩，然后看到他们就是说健康、阳光、开朗、积极向上的这种心态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收获，并不是说要什么物质上、名誉上的这种收获。
1: 可再难，肖玉玲也不会在孩子面前流露。天一转凉，他就挨个叮嘱被子该换了，药别忘了按时吃。
0: 晚上睡觉不要踢被子，知道吗？
3: 好。
0: 有冷的话，就跟何老师说，要不换，给你换床厚一点的被子，可以吗？
2: 你换厚被子吗？
0: 啊，
3: 好。
0: 然后药的话，要是你怕忘记，你就跟何老师说，好。
2: 对，
3: 好。
0: 听见没有？
2: 这是2粒嘛？
0: 哎，
2: 这个是1粒啊。
0: 哎，
3: 好。
2: 六温开水，来，你待会睡一会儿，我叫你起来去喝药嘛。然后有的时候小孩子他说半夜不舒服，可能这些药也不适合他，有的时候没办法，就半夜就带他出去去医院、药店、诊所。我感觉是真的是既当爹又当妈了。
1: 既当爹又当妈的何淑红今年也才21岁，当年他在这里发奋读书，中考高分考上豫章师范学院，定向师范生。实习时他就主动申请回到宣丰镇，白天在小学当班主任，傍晚回到小楼守护这里的弟弟妹妹。
2: 我从这里出来是吧，能接手这个事情，能帮助孩子们提高他的成绩，改善他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意义所在。
4: 还没写完哦，你们老师不得抄写是吧？抄到课本，抄到本上写作业是吧？
1: 下午5点后是小楼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放学，何淑红下班，带着他们写作业、锻炼身体、读书、下棋。
2: 有的小朋友瞅着他没事干一样的好，我就给他布点任务，我说你2个礼拜把这本书看完，看完之后交一篇读后感给我。因为有的小朋友他不喜欢看书，他就喜欢玩，肯定不能任着他来由着他是吧。
1: 看见何淑红俯身讲题的样子，

0: 自律，让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一个积极的心态。这个场地我们跟学校建了20年，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希望我20年以后还能接着做。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坚强。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播出一盟融山海，一田揽星河。采制总台记者刘涛、江宗全、李正。
3: 以海结盟时，因为没有酒，刘邦曾说只要心诚，水也可以当酒。

0: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挥师北上，准备取到四川冕宁境内的彝族聚居区，奔赴安顺场抢渡大渡河。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领的队伍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并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此后7天7夜，小叶丹带领彝族同胞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90多年后，小叶丹的外孙武龙讲起先辈们经历的过往。
1: 他说在1935年的时候，就是在索马花开的那个季节，来了一支叫红军的队伍，说这个队伍非常好，对彝族人民非常的友善，讲民族平等，他们要从果基家地盘上过，然后就跟我的外公在彝海边上歃血结盟。
0: 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前有国民党重兵堵截，后有10万大军紧追，抢渡大渡河迫在眉睫。大凉山横亘于泸沽与大渡河之间，红军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走大道，但这里布满敌军防线，要么走山野小径，穿越彝族聚集地抵达安顺场。蒋介石判断红军只敢走大路，他在给部下的电报里断言，红军必重蹈石达开覆辙，他要用大渡河这道天险把红军歼灭在大凉山。
2: 长征地理名片，四川冕宁，取山寺关冕，水曰安宁之意，静卧横断山东路大凉山下安宁河谷，县城坝区海拔1780米，往北山势一路抬升，2280米的彝海是进出彝区的关键隘口。1935年，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驻冕宁，这是长征入川攻克的首座县城。为抢渡大渡河，红军于泸沽分兵，避开国民党重兵设防的官道，取道穿行彝族聚居山区。红军严格践行民族平等政策，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保障大军顺利挺进大渡河前线。
0: 红军进驻冕宁，一纸朗朗上口的布告率先向各族群众递出赤诚善意。

0: 我们老总把布告啊都写成诗了。
1: 这不算什么诗啊，只能算顺口溜。
2: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3: 一切一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4: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四国敌，
5: 凡我一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一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6: 1935年5月，这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传遍冕宁城乡，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当天，整座县城灯火通明。彝海结盟纪念馆馆长张燕说，
7: 21日凌晨听闻红军将至，当年的国民党县长呢是携带家眷，纠集武装士兵200多人弃城逃窜，冕宁县城啊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冕宁的老百姓啊，家家户户呢是挂出过年才挂的红灯笼来迎接红军。到现在咱们冕宁还流传着家家点红灯、点灯迎红军的拥军佳话。
6: 可出了冕宁城，队伍便频频遭遇拦阻袭扰，即便屡屡受困，红军依旧坚守底线，坚决不开一枪还击。一路恳切解释，红军专为穷苦人谋出路，此行仅是借道北上。行至喇嘛房，局势迎来转机。萧华率领的工作团了解到，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重信义明事理，便托人捎去口信，刘伯承愿与他以彝家古礼结为兄弟。小叶丹看清这支队伍与此前欺压百姓的军队判若两样，当即应允赴彝海结盟。
7: 刘司令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刘伯承愿同小叶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小叶丹投人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小叶丹愿同刘司令员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同这只鸡一样的死去。
6: 结盟的地点就在彝海边，仪式按彝族的规矩来，杀鸡取血滴入酒中盟誓。可当时条件有限，时间仓促，没有酒就用彝海的水代替，没有酒杯，刘伯承就解下警卫员腰上的瓷盅舀来彝海的水。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回忆，红军将领平等谦和的姿态让祖父大为感动。
8: 因为我爷爷呢提到，就是一个这么红军这么大一个队伍的这么大一个官，既然能跟我们平起平坐，态度和蔼很好。
9: 刘伯承呢向我爷爷宣传了红军的这个民族政策，我们红军是为这个穷苦的老百姓打天下的，今天我们要团结起来，要跟这个国民党斗争。
6: 转天刘伯承授予小叶丹队旗，任命他为果基支队支队长。
10: 全国命令，东德军委决定，中国工农红军彝人果基支队今天正式成立了，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代表党中央、周总司令和毛主席，把这面象征着光荣、勇敢和胜利的旗帜授予你们。
6: 一纸盟约消弭了世代隔阂，彝族乡亲连续7天7夜护送红军顺利过境，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红军北上离开梁山后，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果基家支的报复和迫害。1942年，小叶丹不幸牺牲，为了保护这面旗，小叶丹的妻子把旗帜缝进自己的百褶裙里。1950年，他亲手把旗帜交给了解放大凉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叶丹的孙女果基曲比摩用彝语讲起那段往事，他的女儿武云霞做起了翻译。
11: 他妈，我这不能疼。
12: 妈妈就说那面旗帜是
11: 什么的，但
12: 折叠很小，折叠到最小，缝进了那个夹层里面。因为那个百褶裙是双层的，缝制进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明显。而且那个百褶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性尊严的一个象征，意思就是为了生命来捍卫。他的意思很质朴嘛，就是在这个红军过之前，日子不好过，经常被欺压。红军本来就是来保护这少数民族的，就是觉得有好日子的希望，所以不惜命来保护护送红军顺利过一区。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说，

0: 90多年前，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从这里借道穿越大凉山。今天，怡海结盟的故事还在继续。怡海村村干部毛金泉说，
1: 我们是以前帮助中央红军的一个革命老区呢，在2016年的是中央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定点包围我们怡海村，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新寨都是这个部队给我们援建的。
0: 毛金泉今年38岁，是村里第一个返乡的大学本科生。这些年他带着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把游客引到家里边，把直播间设在怡海边，帮着村民把土鸡、腊肉、蜂蜜卖到山外。
2: 这个是蜂窝吗？蜂窝是煮出来的，
3: 太好吃了。
0: 红色山水既留住了本地青年，也吸引着外地人前来圆梦。2017年，康厚坤从四川甘孜来到怡海，建设景区，吸引游客，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如今怡海景区获评国家4A级，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
4: 在红色景区工作，我们好像也是新时代长征中的一员，我们也非常想把这个招牌擦得更亮，把长征之军宣扬得更好。
0: 从冕宁河谷抬眼望去，巍巍大凉山横亘于天际，遥望长空，长征火箭直冲云霄。泽远镇红砖村距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只有几公里远，这里春天油菜花开，夏天向日葵黄，秋天水稻翻滚，时常还有长征火箭奔赴星辰大海。游客络绎不绝，村民安居乐业。红砖村的村支书高德猛说，以前的红砖村连一条机耕道都没有。2021年，借着国家的好政策，他带着村民修路、改田、种油菜花和向日葵，初见漫山花海的场景，时至今日依然历历在目。
5: 游客来了，没有餐厅，没有厨房，啥都没有，他们来我们接待不了了，就叫我们村民干九大碗，摆八八宴，就摆在路上。我们村民就是开始摆小吃摊，凉粉、凉面，还有这种炸薯条、火腿肠啊、鸡柳啊、鸡脚啊，他们就挣钱了。
6: 大家好，我是航天科普营荣誉营长欧阳志宇，祝贺凉山州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越办越好，星河筑梦，提示日荣，剑指苍穹，再谱华章。
0: 在红砖村环宇溯源航天科普展馆里，退役的火箭残骸实物、1:1还原的空间站模型、详实的图文展板和多媒体互动一应俱全。村支书高德猛头戴着草帽，指着一件件航天模型，热情向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着。展馆深处，一座天河核心舱模型格外惹眼。高德猛满是自豪地说，这是他们村里的木工做的。田园步道与观光小火车蜿蜒穿梭，将千亩花海与航天景观融为一体。在这里，草帽与火箭可以同时出现，星空与土地的距离更近了。花田里，长征三号以运载火箭等比例模型横卧其间，箭尖指向东北方。
5: 当年的红军老一辈是带着我们往前走，现在的长征火箭是带着我们向上走。
7: 一分钟，准备，3、2、1，点火。
0: 清风拂过大凉山，歌唱红军的歌曲至今仍在传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十号遭受了一次严重袭击。根据沙特民航部门十一号凌晨公布的统计数据，此次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详细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2: 沙特方面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十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袭击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十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此前在9月上旬，胡塞武装持续攻占红海沿岸战略要地之际，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就曾被曝致电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美总统表示拒绝。那么这一次美方有多大可能直接下场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4: 美国下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本来这次美国也一直在犹豫之中，美国是希望跟胡塞武装接触，让胡塞武装尽可能保持克制，但现在的情况是胡塞武装跟沙特最近一段时期不断的升级打击，让整个利雅得陷入恐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美国在中东盟友中的信誉，美国在全球盟友中的信誉就会受到沉重的打击。所以特朗普现在需要考虑，一方面介入的成本到底有多大，另外一方面如果持续不介入，美国的成本到底会不会更大。因为打胡塞武装以前美国也打过，去年3月份美国就派了一个航母战斗群去直接打击胡塞武装，打了2个月，最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收效。这一次美国如果直接介入，还是应该美国会派海军在红海海面展现胡塞武装的基地发起打击，美国肯定是不会进行地面上或者别的介入的。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说，主要的成本就是分散了他的海军的资源，会消耗他的防空导弹，别的方面的成本倒比较小。
3: 也门胡塞武装11号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
1: 此前，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有观点认为，这也是胡塞武装近期持续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的原因之一。对此，牛新春表示，
4: 最近一周时间，在地面上，也门胡塞武装处于防守的状态。这样的话，也门胡塞武装就通过空中打击沙特来警告沙特，或者给沙特造成不可承受的后果，让沙特停止支持也门政府军来打他。打国际机场是

0: 最容易效果比较好的，因为国际机场面积很大，目标也很醒目。之前从2015年到2022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处于全面战争的状态，也门胡塞武装也老打沙特的国际机场。当然打国际机场还可以冲击沙特的旅游业，让国际社会对沙特的经济安全失去信心。沙特旅游业去年一年创造的 GDP 就有1700多亿美元，所以旅游业占沙特经济的比重是很高的，对沙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那么下一步双方是否存在降温谈判的契机？冲突会不会继续升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0: 现在双方都处于升级的状态，在地面上是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之下取得了一系列的战果，然后在空中呢，也门胡塞武装又袭击沙特机场，对沙特形成了压力，所以在地面上双方现在各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说突然停下来达成停火的可能性很小，虽然最终胡塞武装也知道他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也知道他消灭不了胡塞武装，但现在很显然时机不是很成熟，必须等到双方觉得再打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双方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这才能回到谈判桌上来。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1: 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的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5: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门把手增加这个机械冗余设计，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4: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针对车内操作方式、灯光、雨刮、除霜、除雾等涉及关键驾驶安全的功能，采用虚拟操纵键时，应同时具备实体操纵键；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识。张翔指出，当前阶段由于新技术发展迅速且市场验证不够充分，为了保证行车安全，新规要求保留实体按键和传统的机械冗余设计。
5: 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技术非常成熟了，零部件的可靠性呢非常有把握了，没问题了，就是以后 我可能还是会把这些冗余的设计给它取消。
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
6: 实体价回归以后呢，试驾时的学习成本将会下降，销售解释的时间呢也会缩短，但它只是消除了一部分真实的顾虑。真正决定购买转化的呢，还包括续航啊、补能啊、价格啊、售后以及整体的可靠性。整体趋势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消费者呢，已经从追求屏幕带来的科技感，转向安全、可靠和好上手。
4: 研发测试方面，征求意见稿随附的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拟要求企业在申报产品准入前，完成全部研发测试验证项目，开展不低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应不少于一年。包含高寒、高温、高寒的两冬一夏试验次序，并覆盖车辆所有关键配置。张翔认为，新规要求车企进行更严格的可靠性验证试验，可以有效提高车辆的质量、安全和可靠性。
5: 当前呢，这个汽车行业这个激烈竞争下呀，车企的这个新车研发周期越来越短，压缩周期以后，汽车的一些质量问题啊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有些车带着问题就上市了，给消费者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现在就是把新车的可靠性试验要求标准提高了以后啊，可以说进一步减少了质量问题的发生。
4: 征求意见稿中的两个时间节点最值得关注。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张红指出，新规落地后，合规顺利、交付稳定的车企可能更容易承接持币代购的消费者，而那些反复延期或配置缩水过大的品牌则有可能流失订单。对于车企而言，龙头企业的优势会扩大，而中小车企和部分新势力车企则可能更多面临在研发、供应链、验证和营销层面的压力。
6: 最终决定份额变化的呢，其实还是整改的速度啊，成本的控制，还有你的交付能否保持稳定。零重力的座椅呢，要加入行车的限制，要锁止和防误触控制。供应链呢，也需要切换，比如门把手、车门模块、座椅骨架啊、电机控制器，还有整车的软件，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4: 那么新规落地后，现在持有隐藏门把手汽车的车主该怎么办？需要去换零件吗？张红解释，以汽车门把手为例，如果现有的汽车产品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就是国标48001/2026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中提出的需要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那么汽车企业需要在2027年7月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如果车企没有按要求提交上述材料，存在安全隐患的，就会被要求停止生产并启动召回整改。
6: 整改呢，不一定是要换掉整个门把手，尤其是增加外部机械操作空间的这种应急的开启机构，硬件无法改造的批次呢，可能只能停产并评估呢召回方案。零重力的座椅存量的这些车型，监管红线呢，它其实不是要废掉零重力座椅这个配置，而是要在你行驶状态下呢不能开启零重力的这个模式。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3: 网络上近期流传起打着个人养老金账户人社部门发放旗号的伪造图片，宣传啊办理社保卡金卡的持卡人享有更高医保待遇，那么就有不明真相的市民容易被虚假信息误导。社保卡究竟是不是全国统一印刷？网传的社保卡金卡是官方分类吗？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7: 网传资料显示，

0: 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记者梳理了解到，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告诉中国之声，卡片正面全国统一，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参保权益不会因为卡面图案不同产生高低之分。
1: 各地的省这个管理规范和标准呢还不一样，政策之间上是有差异的，实际上还有技术标准的问题，地方的这个社保系统存在差异。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0: 网上传播的社保卡金卡的说法，看病报销比例更高，甚至出现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的诈骗信息，属于典型电信诈骗。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张晓解释，
1: 因为整个业务的经办管理是由政府委托给银行机构在具体操作的，主要是现在整个社保卡它不仅是医保，加了很多金融功能，就这个社保卡的管理政策里边实际上它是要求加载这个金融功能，但是具体在经办发行的时候实际上是跟合作银行进行深度绑定的。
0: 张晓提醒，辨别社保卡相关信息，认准人社部、各地人社局官方发布渠道。凡是声称可以花钱升级社保卡为金卡，升级后提高报销待遇、发放额外补贴的，都是虚假信息。需要注意的是，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多种渠道：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张晓坦言，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市民需要理性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核实。
1: 我们开通了很多这种简便的或者是有帮助性的这样一些方式，使得他更好的去使用这个卡。社区啊、街道啊、居委会啊，这些它都有这种功能。社会保障的这个机构已经涉及到最基层的社区了，包括农村现在都有。所以相关的一些权益啊、一些那个政策啊，可以到具体的那个政府部门去做一些了解。它还有专门的服务热线，上你也可以有问题，你也可以打电话请他们上门服务，这些都可以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随着天气转冷，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呢正加速进家入户。今年呢，多地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呢，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来转变，对供暖的舒适度、服务精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5: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2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
3: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出力。
6: 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暖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3: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7: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3: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
8: 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和入户室温采集终端，我们可以24小时在线监测每户室温，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运维，做好24小时值守，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3: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9: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

0: 你也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越。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超强厄尔尼诺究竟有多强，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今年冬天一定是暖冬吗？前段时间的云南丹尼索瓦人化石的新发现，为何被称为古人类研究的重要突破？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超链接。近期超强厄尔尼诺成为大家关注的气候焦点，它会如何影响今年秋冬的冷暖和降水，会不会带来更多的极端天气，成为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权威监测结果，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此后关键监测区尼诺 3.4 区的海温指数持续的快速攀升，7至9月该区域的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值突破了 2.5 摄氏度的超强阈值，那么标志着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在9月正式形成。目前综合研判，本次事件的海温峰值将会出现在11月前后，峰值的强度预计可能会达到3.2 到 3.5 摄氏度，有望超越1982到1983年、1997到1998年、2015到2016年三次历史超强事件，成为有系统气象监测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过程。面对这一次发展速度快、峰值强度高的气候事件，大家肯定也有很多的疑问，到底怎样才算是超强厄尔尼诺？我们靠什么指标来判定？太平洋上的海水升温，它是怎样一步步传导到我国来改变秋冬的风向、气温和降水？很多人说厄尔尼诺意味着暖冬，但是预报又说呢，这次暖冬的寒潮频次并不会减少，这两者是否矛盾？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自然气候现象和长期变暖会相互放大、相互影响吗？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这些信号呢？一起来听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正高级工程师刘云云的解读。
1: 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1: 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一次的厄尔尼诺很强，那具体来说怎么一个强法？就是这个超强级别怎么理解？我们靠什么指标来判断它是不是超强？另外，它和历史上几次著名的事件相比的话，这次有特殊之处吗？
2: 厄尔尼诺的强弱，它主要是在看赤道中东太平洋的关键区的海温，它跟常年去比是偏高了多少。那这个关键区呢，主要是指尼诺 3.4 区。那按照国家气候中心制定的这个国家标准，它规定的就是用这个关键区的海温指数它的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值来判断。如果连续五个月达到或者是超过0.5 摄氏度呢，就算作是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这个超强呢，其实它是看的整个这个事件当中的一个峰值。那么在国标当中也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就是这个峰值如果是在0.5到1.3摄氏度之间，它是一个弱事件，在1.3到2.0区间呢是一个中等事件，2.0到2.5是一个强事件，那么达到或者是超过 2.5 摄氏度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超强的级别了。那么目前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监测显示，那么现在7到9月份这个平均的尼诺 3.4 区的这个海温指数呢已经是超过了 2.5 摄氏度，而9月份单月的指标呢已经是达到了 2.94 摄氏度，所以已经是达到了这个超强的标准。
1: 嗯，
2: 国家气候中心也是在10月初的时候，我们是发布了这样一个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这样一个消息。
1: 嗯，
2: 历史上是出现过三次超强的这个厄尔尼诺事件，是分别在1982到83年、1997年到98年以及2015到16年。那么和前面几次这个超强事件相比，其实今年是有它特殊的地方的。一个呢就是这次的这个事件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从五月份进入这个厄尔尼诺状态到九月份达到这个超强的标准，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非常的快速。第二个就是这一次事件它是跟前面几次相比，它是处在了一个相对更暖的全球整个变暖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同样的这样一个寒温异常，它放在一个更暖的气候背景下，那么它将来它带来的这个影响可能就会更加的剧烈。
1: 嗯，厄尔尼诺它的本质其实太平洋海水变暖，它远在大洋的一种变化是怎么一步步传导过来，来改变我们国家秋冬季节刮风下雨气温的呢？
2: 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的话，我想厄尔尼诺它本身它是一个热带地区的一个海气相互作用的一个现象，所以它是先在热带地区影响了热带地区的大气的运动，然后再通过围绕着这个地球的大气环流然后把这样的一个异常的影响是传到了热带外甚至带到了整个这个地球，包括我们中国。那么这个中间其实它的传播或者说它的影响机制是比较复杂的。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解释，我想可能大概是可以分为三步。那么第一步就是我们说的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它变高了，然后就使得热带地区本来是一个西暖冬冷的一个海温的分布，因为东太平洋的海温增高以后，它就使得这样的一个分布发生了变化。这个暖中心东移，那么暖的地方呢就空气容易上升嘛，那么它就会改变本来在这个热带海洋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大气环流的运动，本来是西暖冬冷，那就是西边的大气是上升，东边的大气是下沉的。但是现在因为厄尔尼诺的出现，导致了东边的这个本来下沉的这样的一个环流的运动它会减弱，甚至会改变它的方向，甚至是上升。所以这是第一步，就是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了热带地区的大气的运动。那么第二步呢，就是热带地区的这样一个大气对流活动发生变化以后呢，它会通过遥相关，就大气之间的这种遥相关的关系，会把这样的一个异常信号从热带地区传播到热带外地区。这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呢，也就是对于我们东亚地区来说比较关键的一步，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气异常呢，它会在我们的西北太平洋这个上空会形成西太平洋的这样一个异常的反气旋，也是大家比较能够经常听到的，就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它会在这个地方使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增强，这个关键的环流系统发生变化以后呢，它增强之后就会使得它西南侧这样的一个南风会把热带地区的暖湿的水汽源源不断地向我国的境内去输送，会让我国南方地区的这个降水更容易增多。同时呢，在冬季的时候呢，因为本来应该是吹北风，是冬季风的这样一个季节，因为南风的这个分量的增加，所以会削弱我们的东亚冬季风，使得冷空气南下整体就偏弱，对冬季的气温也会容易相对偏高一些。
1: 说到这儿，很多人就会自然而然的想到说，一听厄尔尼诺那就是来暖冬了嘛，一听拉尼娜那就是寒冬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又不绝对啊。预报里面我们听到说，好像寒潮的次数并没有减少的很多。那这两者之间它是不是有矛盾？我们怎么去理解整体偏暖、起伏剧烈这句话？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确实就是在我们今年通过对于超强厄尔尼诺的判断，我们也大概的给出了今年冬季可能的这个气候的这个对气候的这个影响啊。我们提到了暖冬今年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出现气温的偏高啊，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暖冬，其实这个指的是整个冬季三个月的平均的气温，也就是它的一个气候背景应该是气温是往往是容易偏高的。它是一个气候平均态的一个概念。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寒潮呢，其实它表述的是一种降温非常显著的一种天气过程。其实这个是不矛盾。

0: 的，就是即使是在总体的冬季都是偏暖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仍然有可能会出现多次的阶段性的这样一个冷空气的活动。前面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厄尔尼诺出现以后，尤其是这种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它是可以加强这个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异常的反气旋的。那么它会削弱东亚冬季风的这样一个强度，所以是有利于冬季的整体偏暖。但是位于中高纬地区的一些，还有一些关键环流系统，比如说西伯利亚高压，比如说北极涡旋，这些环流系统呢，它也会出现，可能会出现异常。当他们出现，比如说连续3到5天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偏强的时候，那么它的影响就是会使得来自于北极的冷空气会集中南下，从而就形成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寒潮。而寒潮过后呢，它又会很快的回暖，所以就会有冬季整体偏暖，但是气温的起伏会比较剧烈，所以它是完全可以不矛盾的这样一个表述。也就是说，在平均整体偏暖的背景下，它中间会穿插多次的剧烈的降温和迅速的回暖。那么，面对这样气温起伏相对比较大的这种天气，那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是有几点是需要重点防范的啊。一个就是这种气温的骤变，其实会对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对于心脑血管的疾病还有呼吸系统这样的一个影响，其实是比较显著的，所以要特别的注意，在这样的天气下，可能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还有就是南方可能是需要防范一些低温雨雪冰冻的这种天气，它对我们的交通还有对我们的电力运输这样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暖冬背景下，往往这种静稳的天气，也就是说这种强大风的这种天气会相对比较少，静稳天气会比较多。那么对于北方来说，静稳天气多的话，那么空气扩散的条件就会相对比较差，就需要我们关注空气质量的这种变化。那么在比较差的时候，要减少，适当的减少户外活动。
1: 是，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一些雾霾天气，
0: 对，是的，
1: 就多看看这个空气质量的预报。另外，在您解读暖冬里面寒潮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想啊，也可能就是由于它很温暖的一个冬天，静稳天气也很多，所以来的这个寒潮它就显得更冷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寒潮会变得好像它的降温幅度会更大，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冲击也会更大啊，是这样。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厄尔尼诺事件本身呢，我们看到一个预计说明年春夏就会减弱消失，但是为什么还有一个提醒说2027年，也就是明年夏天它带来的风险反而可能会更加突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有滞后的效应吗？
0: 对的，就是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就是厄尔尼诺，或者叫恩索循环的一个滞后的响应。简单的理解呢，就是因为刚刚提到厄尔尼诺，它是海温的一个升温，一个增暖。那么海水里的这个热容量，因为海水是很庞大的哈，那么它的热容量是远大于大气。所以，即便是海温的这个峰值过去，但是海洋向大气释放热量，然后再加上大气环流的这样的一个逐步的调整，其实都会滞后或者持续一段时间。那尤其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反气旋，或者是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它是可以从厄尔尼诺冬季就它的盛期的时候，一直它的这种异常一直会持续到第二年的夏季的，所以它是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影响。那么到了厄尔尼诺的这个次年的夏季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在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影响下，它是会容易偏强偏南的。那么这样的话，大量的水汽就是会容易集中输送在我国的这个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所以会给整个这个长江流域带来这样的一个洪涝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我们会说，2027年的夏天风险可能会比今年还会更高。那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长江流域本身的这个防汛的压力会增大，第二个就是因为水汽更多的集中在南方。那么北方的这个降水，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会相对减少，甚至有可能出现春夏连旱的这种情况。所以也就是说，厄尔尼诺事件本身可能在春夏季就减弱，甚至可能就结束了。但是它能造成的，或者它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气候的异常，会持续到明年的夏季。
1: 我们说厄尔尼诺它是一个自然的气候现象，但是现在呢又叠加。

0: 尼诺呢，它就像一个放大器，它把海洋里的热量啊输送到大气，进一步来推高我们的这个温度。那么两者叠加之后呢，那可以预想我们在地球上的这种高温热浪出现的频率或者这个强度会更强。那暴雨这种强度也会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会变得更加极端啊，还有干旱啊，区域性的这种干旱的持续时间啊也会变得更长。所以，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厄尔尼诺现象，放在现在这种更暖的背景下，那么极端天气出现的这种风险啊会越来越高。但是，我想也要理性的来看待这个事情啊，就是厄尔尼诺本身它其实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每隔3到7年它就会有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变化，所以其实它是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是可预测或者说可防范的，所以我们应该是重视它，就是知道这个现象要出现，重视它，但是没有必要恐慌。那我们需要重视的就是要提前的防汛、防高温、防干旱，然后也关注我们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这些预报的预警的这些信息。不必过度恐慌的，就是也不用被现在的微信公众号上总是出现的这种史上最强这样的一类标题啊，就是带跑偏了。因为具体到某一天，或者说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城市，它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其实还是受到这个局地的天气系统和地方的这个地形啊，和它当天的一些天气系统的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需要我们正确的理解这些现象，这些气候的这些现象，然后做好科学的防范，这个才是科学的面对超强厄尔尼诺一个理性的一个态度吧。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3: 就在上个月，云南鹤庆蝙蝠洞遗址出土西南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的成果登上了国际顶级科学期刊《自然》，填补了我国远古人类分布的关键空白，也让化石研究再次引发了关注。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上海自然博物馆核心研究员，和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化石背后的科学故事。核心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
13: 那这次云南蝙蝠洞丹尼索瓦人化石的发现被认为是填补了我国西南地区丹尼索瓦人考古的长期空白。在您看来的话，这一项发现它最核心的科学价值体现在哪里？为什么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古人类研究的重要突破呢？
14: 如果是熟悉我们古人类研究的朋友应该会了解到，丹尼索瓦人呢，其实是10来年前我们这个古人类学里面新发现啊，这个并开始展开相应的系列研究的一个古人类。那所以呢，这个丹尼索瓦人的化石呢，原本的发现地呢，最早那当然它是发现于 离我们国

0: 我家的新疆阿勒泰地区不远的啊，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这个丹尼索瓦洞，所以呢起名叫丹尼索瓦人。然后之后呢，在这个发现了其他的一些这个啊被认为是丹尼索瓦人相关化石的一些证据呢，其实也都位于像俄罗斯啊这样的一带。那最近这几年呢，在我们国内呢，比如说在我们中国东北啊，应该是去年有一篇新的论文呢，证明原本发现的这个龙人的这个头骨也是来源于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它的整个的分布区呢，其实整体来讲还是比较靠北方的，也就是说呢，靠这个亚洲大陆啊中心地带的这个北方区域。那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如果是在云南确定了发现了这个丹尼索瓦人的这个化石的话，其实呢是大大的扩展了丹尼索瓦人的它的这个分布区。也就是说呢，你原本的亚洲中部的北方地区有丹尼索瓦人，现在在我们中国西南也有，那就证明在这个两个区域之间应该广泛存在有这个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证据之下，那也就告诉我们，其实丹尼索瓦人的分布区呢应该是比我们原本设想的要更为广，也证实了很多学者们的这样的一个猜测。也就是说呢，丹尼索瓦人并不是只适应于在这种高寒高海拔的区域去生存，其实在我们这个啊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啊靠近云南的这一带也有他们的这个生存活动的这样的一些证据。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蝙蝠洞啊，其实并不仅仅只有丹尼索瓦人的相关化石，甚至呢还有发现相关的一些石器，以及呢被认为应该是丹尼索瓦人所啊狩猎的一些动物的一些这种遗骸。所以呢，它其实还为我们构建了这个丹尼索瓦人其实在这儿生活的一个场景。那其实所以综合来考虑的话，那这个化石啊，这次的这个发现其实就啊能够有很多重要的科学意义。
1: 嗯，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同时呢，它里面所采用的一些技术也引发人们的关注了。就这一次研究是通过叫骨蛋白质组学技术确认了化石的丹尼索瓦人身份。这个技术和以前的一些技术相比较的话，它有什么差异？因为以前我们听说过有像果 DNA 检测，还有形态鉴定等等这些技术。那它的现在这种叫骨蛋白质组学技术，它会有更多的优势吗？甚至可能会成为未来我们去研究古人类化石的一个核心技术方向吗？
0: 对的，那古人类学呢，其实是在古生物这个学科的范畴之下的。那对于古生物的研究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最传统的研究方法呢，是我们通过形态，通过这个骨骼，然后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啊上面的一些，比如说测量的指标啊，它的一些这种形态的一些学的一些数据，来反映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物种，然后从而进行比较以及相关的研究。然后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骨 DNA 技术呢也越来越发展。但是呢，大家也知道 DNA 它的降解啊，其实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尤其是在一些温暖潮湿的一些环境，它的降解速度更快。所以呢，常常呢，对于超过这个十万年这样的一个尺度的一些这个标本，那其实骨 DNA 技术呢就往往无法发挥作用，因为我们没法抽提到这个完整的 DNA 片段，所以呢，使得很多研究就没法开展。而骨蛋白质组学是近年来新发展出的一个研究古人类啊，包括呢，甚至可能以后也能扩展到更多跟古生物学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范畴的一个研究方法。它其实主要是从我们说牙釉质，以及包括骨骼中去提取这种古老的这个蛋白。由于呢，这个蛋白质它本身呢，它是耐受高温和这个潮湿的一些条件的，所以它的保存时间呢是比 DNA 要更长的。所以呢，只要我们能够提取出其中的这个骨蛋白，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其实就能够进行比较，得出它到底是来源于可能的哪一个物种的类群。所以呢，现在呢，在古人类学里面，这骨 DNA 啊技术受限的一些区域，骨蛋白质组学呢其实发展得很快，尤其是这方面的主要的权威专家就是我们中国的啊，像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像傅巧妹啊研究员啊等，他们所带领的这个团队。所以呢，这个是相当啊值得大家去了解的这么一项新的研究技术。
1: 嗯，前面您在介绍这个云南蝙蝠洞丹尼索瓦人化石的时候，还特别强调了，就是在蝙蝠洞里不光是有这个丹尼索瓦人化石的发现，同时还发现了他们一些生存的痕迹。这就不禁让人想到，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些这个古人类研究馆啊，去遗址啊，去看这个相关的这种遗址的时候，可以 有可能会看到某些这种设想图啊，就是设想当时这个古人类在此是如何生活的，他们使用了哪些技术，然后呢包括这个古人类之间人和人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怎么去打猎，怎么去生存等等啊，非常活灵活现的一个状态。那就是这次的研究成果你也提到了，不只是有人类化石，它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丰富的材料可以让我们去重塑丹尼索瓦人在这里的生存的途径，比如说他们掌握的石器、骨器、加工技术、还有他们的狩猎模式等等。在这个蝙蝠洞的丹尼索瓦人群和此前已知的这个丹尼索瓦人群相比较的话，它会有一些不同吗？比如说他们的生存策略它靠南一点，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差异吗？
0: 对，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因为在这个蝙蝠洞中呢，就发现的不仅是有丹尼索瓦人本身的化石，还有他们被认为应该是由他们所这个捕猎然后呢取食之后的一些动物的遗骸，那这些也变成化石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器物，那这些器物呢包括石器也包括一些骨器，所以呢对于传统的我们说之前最早丹尼索瓦洞那是在这个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这个地区，它其实并没有这么丰富的一个化石材料以及也并没有那么丰富的相应的其他的这种配套的一些材料。而我们这次蝙蝠洞里面能发现这些石器，那从这个石器的这个状态上来讲，那从这篇论文里面所指出的，那其实呢应该是说这些石器呢相对来说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里面，因为这个洞穴呢其实往往它可能会有积攒了可能这种万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的一些这个材料，所以呢可能在万年十万年尺度这个时间段里面，在这儿生活的这个丹尼索瓦人，他们可能会反复利用这个洞穴，然后在这个洞穴期间呢，他们那个所创造的这些石器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稳定的，也就是说呢基本上都有传承，也就是之前是什么样后面呢可能是基本类似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洞穴里还发现了比较多的像骨器，那这个骨器啊其实之前呢对于古人类的研究我们常常会说比较接近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些像这个智人，他可能在骨器上面的使用会比较多，因为这个相对来说跟石器相比制作工艺要显然要复杂很多。然后在这儿这个蝙蝠洞能发现这个丹尼索瓦人使用骨器的证据，其实也就证明他们应该已经掌握了比较熟练的这个骨骼的加工技术。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狩猎相关的一些证据，那这从这次这个洞穴里面能够看到的这个动物的痕迹，主要是像这个一些鹿类动物，一些牛科动物，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这个有蹄类，所以我们从中也可以推断，那个丹尼索瓦人呢，他们长期在这儿定居之后，应该是能够具备这个有效的这个以团体协作的形式去捕猎大型猎物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因为呢，如果是不具备这种比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的话，那其实可能只能抓一些相对较小的一些猎物。那对于像这种体型远比人类要大的这个鹿和牛或者羊而言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都是野生的，当时那个地方地区存在的这些野生的这些鹿科和牛科动物，那要想把它们能够捕猎然后进行熟练的这个加工，那都是需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呢这就显示我们说这一区域的这个丹尼索瓦人其实应该已经具备比较强的这个集体生活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次这个洞穴里发现的一个特点。
1: 刚才您在介绍他们的这个远古生活的时候特别提到了骨器加工技术这比石器加工技术肯定是要复杂很多的，但是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就会想说，我们现在你看都已用上了 AI 人类的发展已经无穷尽了，感觉是和那个时候天壤之别，但是呢我们要是再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个时候的人类也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比如说这次提到的蝙蝠洞遗址，它地处海拔2370米的青藏高原的东南侧那边，文化层的这个年代跨度从距今19万年到7万年，也经历了多次冰期的这样的气候波动，那这个古人类它能够这么长期的在此稳居的生活稳定的栖息，那能够反映出他们肯定是适应能力极强的这么一波人了就是我们具体怎么能够分析出他们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这一点呢？
0: 正像主持人刚才所讲到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蝙蝠洞遗址里面，刚才我们也提到他能够发现的相应的这些这个材料是按照这个论文里的说法是应该是从距今19万年前到7万年前，所以呢其实它的时间跨度有12万年，那其实12万年呢对于当时那个时代而言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正在经历比较频繁的 啊，我们叫小冰期和坚冰期之间的这个波动，所以呢，气候呢其实是一直变化的。但是呢，这个当地所有人长期都住在这个蝙蝠洞这片区域的话，那其实说明这片区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也反映出当地所有人即使是面对这种气候比较恶劣的这种变化，

0: 他们其实还是适应住了，还是在这儿生存下来了。但是证据呢，就是包括我们说这些比较持续的、有稳定的这些联系的这些啊这些器具，
1: 嗯，
0: 以及他们生活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证据。那从这一点上，就像主持人今天刚才问这个问题的一开始，我们在说我们现代这个人类，
1: 嗯，
0: 我们常常会说我们现在发展得很快，
1: 对，
0: 我们进入啊一个 AI 时代等等等等。但其实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回过头来去看看我们的祖先，或者说我们的祖先的这个同类，他们曾经这个代表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时间，其实是远远超过于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啊几十年啊高速发展的这个
1: 时
0: 代
1: 的话，你说它有二十年吗？比起这个一动辄就是万年，这么简直就是一瞬间眨眼之瞬啊。
0: 是的，是的。那所以我们即使去考虑到像我们智人创造这个灿烂的文明，那其实也仅仅只有一万年不到的时间。所以我们回过头再去想地球上的这些物种的生存，包括人类，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要跟大自然有和谐相处的这种生存的模式啊，这样才可能在面对这种剧烈的气候变化的过程之中能够幸存下来。
1: 嗯，那这次研究呢也同步在自然发表了两篇论文，而对于全球丹尼索瓦人的研究以及理解东亚东南亚人群的演化脉络来说，它其实是填补上了一块关键的拼图。这究竟是一块怎样的拼图呢？
0: 对，因为就像我们今天刚开始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有说到这个丹尼索瓦人之前的相关的一些证据呢，那主要是出现在我们刚才提到像西伯利亚啊，以及呢包括后来呢在青藏高原啊也有相关的一些证据。此外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在这个去年的论文里面提到这个位于我们黑龙江啊这个哈尔滨所发现的这个龙人，那其实也被认为是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它的分布区域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靠北。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一次的蝙蝠洞它其实是填补了我们说从这个中亚北亚然后到南亚东南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空白。也就是说丹尼索瓦人在云南有出现的话，它其实是能够把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西伯利亚呀、青藏高原呀啊，包括这个其他一些区的这个丹尼索瓦人的生活的片段能够把它串起来。
1: 嗯，
0: 也就是说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这一支的古老的人类它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区域。然后另外呢，其实我们自从已经开始有认定从化石的角度认定丹尼索瓦人之后，其实对于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对丹尼索瓦人就已经很重视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在从遗传学的证据上来讲，今天我们这个东亚啊包括东南亚啊这个亚洲一带包括大洋洲一带的这个现代人的身体里面其实是有这个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片段的。
1: 嗯，
0: 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也是帮助我们去了解丹尼索瓦人到底是如何跟我们后来的这些智人融合在一起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晚期智人克拉玛龙人啊，分布到东亚的这样的一支啊，是如何跟丹尼索瓦人之间产生联系。那所以如果在云南有发现，或者说之后还可能进一步去证实丹尼索瓦人分布区域更广，也就更能去解释他为什么后来跟我们说现代人类的祖先有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交流了。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咱们刚才呢关注的是西南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的这个发现，新发现哈。其实我们一直也都在讲，就是在化石证据出现之前，有很多事情我们是说不清楚的，但是一旦有了化石证据，那么这个事情就可以讲清楚，甚至可以推断出以前究竟是什么样。那刚刚我们是从科学价值、技术手段和生存策略等几个方面来拆解了云南蝙蝠洞丹尼索瓦人化石这一项里程碑式的发现。这个成果也给我们一个契机，跳出单一项的考古发现，去重新理解化石这门学科的重量。它不仅仅是一个实验室里面的实验对象，它更是我们解读生命演化、认知人类自身的独特钥匙。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拓展解读，继续来聊化石研究和普通人的关联。有请核心研究员何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
1: 设立国际化石日这个纪念日，它的初衷呢也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化石，走进古生物。那在您看来的话，化石这个学科它对于我们去理解生命演化、理解人类自身最不可替代的意义在哪儿呢？
0: 对，这个最不可替代的意义其实就是它本身存在的这个意义， 就是它的证据，它是真实存在过的动物或者植物，或者说我们其他类型的古生物，它的身体的一部分转变成了这种石化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来告诉我们曾经它存在过。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地球生命存在下来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叫实体的证据。
4: 嗯，
0: 我们当然呢，现在随着这个古生物学的发展，很多的研究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可以用古蛋白、古 DNA， 或者用呢我们现代的遗传学的手段去上溯物种之间的一个演化关系。那但是呢，从对于物种的根本的了解了而言，还是要用化石来作为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证据。那这就能告诉我们这些物种真实存在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到底它的种群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那这些都是需要化石来告诉我们的。那回到我们前面提到像古人类化石的这相关证据，那它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新的一些技术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你既需要有现代的一些分类学的啊，或者说分子人类学的相关的一些这种研究的成果，另外呢也需要有这个直接的化石证据，那所以两者之间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1: 虽然化石的这个石字作为核心词是一个肯定是不会讲话的，但是我记得之前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它的名字叫化石会讲话，其实也是通过化石的这种证据的形式来告诉我们很多在远古曾经存在的一些知识，以供我们现代人来进行一系列的推断。那么这次除了丹尼索瓦人的发现之外，我国的古生物研究领域在近些年是不是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新突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两个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呢？
0: 那如果我们接着丹尼索瓦人这个话题的话，那这一次呢是关于丹尼索瓦人的，但而我觉得最近这两年比较引人注目的另外一个古人类学上面的一个研究成果，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个前两年我们发表了一篇新的论文，就是讲这个在哈尔滨在黑龙江的哈尔滨有发现一个神秘头骨
4: 龙人，
0: 然后当时给它起名叫龙人，然后后来呢也是通过我们说这个古蛋白质组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然后把它研究出来了。这个其实也是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当时这个发现呢也是拓展了丹尼索瓦人的一个生存空间，把它拓展到了这个北亚这样一带，那就跟我们现在这次拓展到中国南方西南方这样的一个这个概念其实是类似的。然后呢你要说古生物学的研究领域里面，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古蛋白质组的这个技术啊，其实就是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热的。那它其实在很多的对于古人类的研究里面都取得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进展，比如说对我们特别著名的像北京周口店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化石呢，也开始展开这种重新的再次的这种研究，其实也都能够得到这个古老的一些蛋白质，然后从而能够进行对这些当时分布在这里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叫北京人那其实它是属于叫直立人这样的一个物种，对它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有效的遗传谱系的这种分析，也是依靠于这样的一个技术。那另外呢我们说古生物学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个分支，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个恐龙，对吧？这是我们对于古爬行动物的这样的研究，包括对于古哺乳动物、古兽类的一些研究，近年来呢也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我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像这个去年在这个恐龙和鸟类的起源的演化上面，在我们中国的像福建，它有新发现了这个侏罗纪时期的一些这个早期的鸟类，从而将鸟类的这个起源明确确定在侏罗纪这样左右，或者说甚至是侏罗纪的早期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证据那个鸟呢叫郑和八米鸟，那其实当时也是引发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说在古生物学里面这个广泛受到媒体报道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就像我们前面提到古生物学它涉及到层面很多，可能对于公众而言的话，有一些物种的这种演化上面的一些新的发现，它可能没有得到多少关注，但是至少在这个类群上或者说在这些物种的演化的这个研究上面，其实都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力的。
1: 其实刚才提到这个化石核心词是石，很多人说你看我在古生物馆里面看到的这个石头是化石，有的时候我在野外去旅游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石头，我觉得它也是化石，当然这个是可能是一厢情愿也可能是真实的发现，就是什么样的地质环境下更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真正的化石。如果是我们作为一个爱好者通过自己的知识储备然后呢发掘到了一块化石，我们可以把它揣到自己腰包里吗？还是说必须通过一些正确的途径来上报，然后并且把它上交呢？
0: 对， 这个大家可能在博物馆里觉得这个化石特别容易见到，那事实上呢，我们知道现在呢也有一些这种化石的展览会，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化石好像也挺容易买到的，一些无脊椎动物的啊，包括一些这个植物的啊，一些这种海洋生物的。但是呢，其实真实情况下，化石它只会存在于像这样的一个沉积岩啊，做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那所以呢，我们日常中爬山啊，大家爬了很多山啊，它其实可能并不是主要以沉积岩为主，可能周围的很多呢，像这种花岗岩啊、火山岩啊这种环境，其实是找不到这个化石的。然后呢，那当然不排除有的朋友呢，确实在野外真的找到了这个化石，或者说呢，哎，这个突然发现某些看起来有点像化石，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其实真的不能像我们自己想象那种，哎，那我就把它敲下来，就是这个拿这个斧头呀，这个锤头啊，把它敲走，或者说呢，把它想办法带回家。哎，其实呢，按照科学的一个原则，我们应该首先呢，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可以把它这个埋藏的这个位置，把它的这种啊经纬度的地点记清楚，然后把相关的这个信息啊，如果你能多拍点照片的话最好，然后把这个啊，这个相关的信息发给我们说相关的一些古生物的研究机构，包括呢各个省市县相关的这个地质勘探的这个相关部门，我们跟他取得联系之后，你把这个报给这些啊相应的，比如还有包括博物馆啊、自然资源的管理部门啊，或者说一些这个科研院所，那这些线索呢都可能能够帮助在科研上面对这些化石有进一步的研究，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一个意义。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说，那有些化石我很喜欢，我真的想把它拿走，但是呢，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啊，我们有一个古生物化石保护这个条例，其中也提到啊，像这个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的化石，它其实都是属于国家的这个重点保护的化石，我们普通的公众呢，其实并不能够随意的把它这个就敲走了。但是呢，对于少量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无脊椎动物啊，那这个呢，在某些区域啊，不影响本身科学研究的一个前提之下，在当地呢也是把它列为非这个化石重点保护区域的条件下啊，就是有很多前置条件，在这个时候呢，大家是可以少量的啊，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这样的一个少量的这个私人的个体采集的啊，而且这是个体采集，也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大规模的挖掘，所以呢，这是大家都对化石呢要有足够的这个对它管理相关要有足够的这个了解。
1: 就是在一定特定的区域，就是严禁去采掘采挖化石的地方，我在那里发现的化石，那这个想必我们带走的话是违法的行为。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刚才您提到了，比如说这个区域整个都是非沉积岩的这个山啊，然后呢我发现了一个怎么看都像是化石的一个结构，那不妨呢您就进行规范化的一个上报，没准呢这是通过什么意外的条件来到这里的一个化石，这也是存在可能性的哈。那其实有很多朋友呢是想要去入门了解更多的化石，然后也想去了解更多的古生物的知识，就是对于这种热情你有哪些建议，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就是不只是看一个热闹，真正能够读懂每一块石头每一块化石它背后的故事呢？
0: 我觉得呢，现在呢，就像我们前面也提到，都已经是高速发展的，尤其是我们说这叫 AI 时代了，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多多技术多多借用一些这个新的一些技术。那如果呢大家可能直接看科学论文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障碍的话，那我们可以借助一些这种辅助的一些手段，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些最新的对于某一类古生物或者说古生物的某个研究领域的一些最新的发展，那一定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这些内容。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大家多来博物馆参观，多去亲眼去看看这些化石，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不一样的这个感受。那归根结底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对于古生物对于化石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与了解，乃至于对它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热情之后，能够反馈回来让大家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或者说让更多的公众能够去意识到，我们人类其实在大自然的这个演化的过程中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物种，我们应该有建立与大自然的正确的和谐相处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1: 我们从西南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的科学突破聊起，既梳理了这项发现在古人类研究史上的关键意义，同时呢，也借着这个国际化石日的契机，和大家分享了化石学科的价值，国内近几年的这种研究进展，还有普通爱好者如果真的接触到化石的时候应该有哪些正确的科学的方法以及入门建议，也希望大家哈能够更多的来关注化石，这是对于探究人类的历史是非常有必义的。那最后呢，再次感谢核心研究员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 谢大家，再见。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够彻底清除数据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0: 大家好，我是月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11: 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
10: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用的电熨斗和几百年前人们用的熨斗没有差别，它们都是利用高温对衣服进行平整处理的工具。大多数衣服的材质，无论是合成纤维还是天然纤维，它们本身都存在一种性质，当温度升高时，衣服纤维本身的机械强度会减弱，纤维本身会软化。当然不同材质对温度的要求不一样，这时候施加一定的外力便可以对纤维进行塑形，因此用熨斗熨一下就可以把之前的褶子弄平，或者说将纤维的形状加以改变，这也是为什么熨斗本身都比较重的原因。
11: 用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彻底清除数据吗？
10: 当我们点击了删除之后，手机里的照片等文件就真的消失了吗？这并不是真正的删除，只是被系统用特殊的方法标记为不用，从而在文件管理器和各种 APP 里不见了。如果把手机中的文件想象成为各种楼房，那么这样删除就相当于没收了这所房子的房产证和土地证。这样当你打开手机找图片的时候，相当于你在寻找住的地方，这个被没收了土地证的房子就被系统认定为是不合法的黑点，从而不会让你看见。当然仅仅没收了土地证并不改变这栋房子依然存在的事实，如果有坏人捡到了你的手机，通过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还是可以进入这所房子，甚至寻找你的隐私信息。同样恢复出厂设置也不够安全，有朋友曾经亲测过，恢复出厂设置后的手机依然可以用电脑端的 root 软件恢复出图片哦。因此为了安全，可以在恢复出厂设置后向手机中填满大文件再删除，反复几次，相当于给没有土地证的地方发了块新土地证，于是推平了旧楼盖新楼，再推平再盖楼，隐私文件相当于被砸成碎砖块埋进地基里，就不会被恢复了。
11: 为什么坐高铁时用手机上网容易卡，过隧道时尤其明显？
10: 高铁上信号断圈多半给段信号，到你这个路太折腾了。最先是车外这一段，运营商沿铁路建立一串基站，一个管一小段， 列车时速300多公里，你的手机刚跟一个基站握上手，几秒钟车就出了它的地盘，只能再跟下一个握手。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手机大约几秒就得换一次基站，等于一路跑一路换接力棒，哪次没接稳视频就卡一下。此外，高铁车窗大多用了镀了金属膜的双层玻璃，隔热隔音是好了，但手机信号也被挡了。测试显示，这种玻璃能吃掉大约30分贝，外面的信号进来只剩1/1000。而在过隧道时，隧道壁是钢筋混凝土，头顶往往还是山，外面的信号根本进不来。想让隧道里也有信号，得搁地上装漏泄同轴电缆，外皮开着槽，这样信号才能从槽里一点点漏出来，顺着隧道铺满全程。这种电缆新修的线路在建设时就装好了，一条隧道壁上挂着好几条漏缆，隧道里信号甚至比露天还稳。但不少早些年修的线隧道里还没铺到位，因此会过一段断一段。
11: 为什么水滴很难粘在荷叶上？
10: 荷叶叶面具有极强的疏水性，水滴落在荷叶上会变成一个个自由滚动的水珠，而水珠的滚动会把落在叶面上的尘土污泥吸附掉，滚出叶面，使叶面始终保持干净。这种疏水性与荷叶表面的微观结构有关，在荷叶叶面上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多层纳米和微米级超微结构，在超高分辨率显微镜下可以清晰看到荷叶表面上有许多微小的乳突，乳突的平均大小约为10微米，平均间距约12微米，而每个乳突有许多直径为200纳米左右的凸起组成，这些凸起的上面布满绒毛，偶尔使得尺寸比它大的东西根本无法靠近叶面。这种微纳双尺度结构就是荷叶不沾水的原因了。荷叶不沾水的这一特性也启发了人们发明了伞，下雨天可以试试用荷叶挡雨，也别有一番趣味哦。
11: 为什么哭完之后会很想上洗手间？
10: 人在伤心、委屈或激动时，并不只是泪腺在工作，还涉及呼吸、心率和自主神经活动的全身反应。研究发现，情绪性哭泣时，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以及躯体神经活动都可能发生变化，并不是简单的由某一套神经系统直接控制。而我们的膀胱是一个很听大脑话的器官，当膀胱逐渐充盈时，感觉信号会经过脊髓和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上传，并涉及导液、前扣带皮层和前额叶等脑区。大脑不仅需要判断膀胱有多满，还会结合注意力、情绪和环境，决定什么时候把这种感觉升级成明确的尿意。因此，人在哭泣时，注意力可能暂时被强烈的情绪占据。等情绪逐渐平复，注意力重新回到身体内部，原本已经存在却被忽略的膀胱信号就可能突然变得格外明显。此外，研究也发现心理压力与尿急、尿频等下尿路症状存在联系，说明情绪状态可能通过神经调节等途径影响膀胱感觉和排尿功能。所以哭完突然想上厕所，更像是大脑从处理情绪切换回到检查身体信息，而不是眼泪绕了一圈跑进了膀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好，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1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最近啊，您逛商场的时候有没有撞见过商场里面办比赛？什么比赛呢？嗑瓜子大赛、偷吃大赛、刮洋芋皮大赛、凿冰大赛。而最近最出圈的是宁波一家商场啊，40吨的泥土被搬进了中庭，上千的市民套上防水服，在美妆柜台和潮玩店之间弯腰插秧。啊，有人说啊，这是城里人最接地气儿的一刻。那也有人呢，不太感冒，觉得这个插秧是人家农民谋生的苦活，你搬到商场里用它来竞技打卡，是不是有点对劳动轻慢了呢？这个40吨土来回运移，是不是又是一种浪费呢？哎，争议归争议，人家年轻人确实在用脚投票啊，只要这个活动够有意思、够抽象，他们就愿意放下手机，专门的跑一趟。那一时间呢，全国的商圈仿佛找到了流量密码，集体进入到办赛高峰。但热闹背后呢，问题也摆上台面了，就是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小赛事，真的能把年轻人留在商圈里吗？流量口碑是否能够兼得呢？商圈的创新之路该怎么走？今天的行业洞察，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邢总好。
1: 主持人好。
0: 因为这个一波的团队呢，他一手策划了刷屏全网的室内插秧大赛，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比赛和活动，我们稍后可以问问他办赛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真正对于商圈相关的一些拉动啊。另外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晨好。
2: 主持人好，邢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期待赵晨呢继续从产业视角来解读这股商圈办赛的风潮啊。首先想问一下一波啊，就是这次这个室内插秧大赛火出圈了，大家就在讨论这个商场是怎么想到把稻田搬进商圈里。那当初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事儿会成为一个全网的话题吗？
1: 活动的初衷呢，其实就6个字：知农事，惜粮食。现在呢，农业主题的纪录片呢，还有综艺节目呢，在年轻的群体中其实热度还是很高的。说明大家呢并非对土地和粮食漠不关心，而是缺少一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或者契机。然后呢，很多城市里的成年人或者现在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其实一辈子他都没有见过水稻从育苗到抽穗的全过程，更不知道一碗米饭从田里到餐桌上要经历多少道的工序。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真实的互动体验，让我们的顾客亲手把秧苗插进泥土里，感受一下劳作的过程。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其实远比于任何宣传更能让顾客感受到粒粒皆辛苦的这个分量。
0: 赵晨有没有关注到今年夏天刚刚过去啊，我们这个全国商圈掀起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热，那你觉得这股风潮是不是也折射出线下商业的一些焦虑所在？
2: 首先我想说一下一个我观察的现象，就发生在我身边。事实上在我这个办公的这个园区的楼下就有一块共享的菜园啊，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个办公园区的各个企业啊，包括有一些小的业主们，他们去认领的。我自己也认领了一块啊，就种了一些蔬菜和水果。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在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其实园区我估计就是把回填土找了个地方放一下，然后呢设计这样一个概念，结果大家纷纷来认领啊，自己一小块
0: 田地。其实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血脉觉醒嘛，就是对于种地种菜这件事情有一种痴迷，到了一定年龄大家就开始想了。
2: 对对对，然后我发现呢，其实不单单啊，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然后商圈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可以说吧，这次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办赛热火起来了？首先我觉得还是线下商业本身来讲一直存在的，就是希望能够引流嘛，可以说有一个这样引流焦虑的既定事实。那比较巧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引流吧，这种方式其实同时踩中了这个年轻人的情绪需求，结果就一下子叠加出来了一个爆发式的我们看到的现象。首先其实可以说一说刚才主持人也说啊，这个商场转型前他焦虑什么呢？ 首先呢，过去啊，商场比较习惯的营销方式，比如说引进一个大牌啊，做一个手电的这个营销，或者说啊，拉一堆名人或者是城市特色的网红去做美陈，然后就是常规的，可能现在已经做到天天的打折促销了啊，这个号称是商场引流三板斧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手电经济我们之前可能还聊过，这一家店的这个热度呢，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啊，因为你撑完这个月以后的话，很多经销商渠道就开始放量了哈，这个很多大牌都会这么做，普通的美陈呢，基本上啊就是围绕着网红的这个打卡来做的啊，基本上大家拍拍照，很少的消费，人是没法驻足的。那么打折促销，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商场没办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规选择，因为它直接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边际效益会递减，毛利会低，客流呢，那基本上只能引到真实有交易需求的客流，再加上这个电商分流啊，消费行为的变化，所以线下商场其实面对的这个流量的压力一直是很高的，同时呢，它又缺少这种高传播型的这种内容，比如说电商就很容易去制造这些话题，那所以这个我们说办赛热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草根赛，正好其实是用一个相对可控的低成本，又把商场里边闲置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周转的这个中庭的空间呢，给提高利用了。同时呢，话题性强，它直接变成了一个互联网型的这种我们叫传播方式，所以性价比其实是比刚才我说的三板斧啊要高很多的。那其实我们说到供给侧，再说说真实的这个消费者们，消费者其实本身来讲啊，也是有几个核心诉求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价值哈，我们一提到消费就提到情绪价值，年轻人嘛，现在基本上无论是学业呀还是工作呀，肯定会面对一些压力。出来这个逛商场啊，现在已经可能主要目的不是买东西了，多数是吃东西啊，找个地儿待着啊。所以我们看到商场能休息的地儿，基本上可能都躺满了人啊，想找个地方放松哈。尤其是这种不要有任何思想压力和任何金钱压力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所以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嗑瓜子儿啊、刮洋芋这种比赛，就是非常非常符合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核心诉求吧，就是这些活动，大家可以发现，它特别多的槽点，反差感很强，特别适合发视频、拍朋友圈啊，发到一些短视频的媒体上去，也比较适合传播啊，所以它的社交货币属性是很强的。第三啊，这比运动类的门槛是要低不少的啊，你也不用提前准备好装备啊，也不用去塑形，不用去打扮，甚至我看很多活动也不用买票吧，啊，报名路过就能玩，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这种压力的，甚至也没有消费压力，非常符合年轻人当下，对于这种套路啊、推销的这种警惕的心态，所以可以说商场的缺流量，遇上了年轻人的缺快乐，这俩一拍即合，就有了这次我们看到的热潮吧。
0: 缺流量遇上了缺快乐啊，而且这种随机的去角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更符合年轻人当下的一种审美。谁说这样的比赛不出片呢？对吧？狼狈也是一个内容的富矿哈。好，这个一波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啊，比如说在这个室内插秧，本身是助农、爱农、惜农，反正是各种这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还是会听到有一些这个声音啊、杂音，会觉得咱们这是不尊重这个劳动。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资源的一种浪费哈，您看把这几十吨的泥土秧苗搬到封闭的这个商场中庭，难度其实不小的。那我们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遇到过怎样的一个挑战呢？这个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或者是杂音，你们一开始预料到了？
1: 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于话题呢，主持人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预料的。首先我先说挑战吧，举办这个活动其实最大的挑战呢，其实还是在运输和防水两个环节。几十吨的泥土要运进我们商场里面，首先我们先要对商场的承重进行严格的测试，承重确定完了之后，确定要运多少泥土进来。然后在运输过程中呢，其实如果几十吨泥土全用小推车来运的话，需要几百趟。那我们搭建的时间呢，其实只有短短的8个小时左右，因为商场闭店到第二天开门，所以我们用斗方车来运，但斗方车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普通的商场门进不来，最后只能临时把我们的一个后门进行了拆除，才让车子开进来。那所以运输环节其实是占用我们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防水。 为了保证活动期间的防水呢，我们是单独找了泳池部的厂家做了这个三层的防水。那卫生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最底层铺了一些很厚的草皮垫子，周围的话用铁马进行围挡，然后让所有的参赛者呢都能在里面换衣服换鞋，然后外面的卫生又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商场活动区块的卫生反正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外面还是要保持一个非常整洁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方面，这个比赛的话，因为参赛的人员都不是很专业，经历过插秧的顾客，所以呢，我们在比赛开始前，每位参赛者其实都签了安全的告知书。我们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医药箱和一些应急的人员，保证我们参赛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然后还有呢，就是传统的插秧呢，它其实是倒退进行的，但是我们第一天活动开始就要求所有的参赛者呢是正向插秧，因为还是要保证一个安全嘛，因为倒退的时候视线其实是受阻的，重心也非常不稳，那顾客摔倒了其实会严重影响到我们整场比赛的一个开展。然后这场活动呢，其实争议呢第二个点其实我们也是考虑到了，主要是把严肃的农事娱乐化，可能会导致顾客觉得缺少对劳动的一个敬畏心。还有呢，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造景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源的消耗。这里也回答一下关于农事娱乐化我的质疑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做这场农耕体验的核心目的呢，不是量产水稻，而是依托我们整个商场的人流量，让城里的大人以及没有下过田的小朋友近距离认识水稻，亲手体验这个插秧带来的快乐，搞懂一碗米饭是怎么来的，也是为了传递一个珍惜粮食的理念。一场活动能让上千个家庭亲身踩进泥里弯下腰插秧，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一些参赛者也会说，他说第一次夏天才发现插秧的间距真的是非常难把控，秧苗也插的是歪七倒八的，自嘲的说是只能打败0%的对手。但我觉得吧，珍惜粮食的主旨很有意义，我们也不是为了作秀，而是看得到这个活动的正向价值远比片面的评判更有说服力。真正的节约和珍惜粮食，它不是纠结我们活动当中的这几株秧苗，而是日复一日每天做到光盘不剩饭，保持日常的一个敬畏心，还是善待粮食的过程吧。然后关于秧苗的浪费的担忧呢，其实我们这些秧苗全部来自当地农科院培育的健康秧苗，借给我们使用之后呢，我们也在活动结束后所有的秧苗全部归还给了农场，然后直接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植，然后继续完成秧苗的生长周期以及结实
0: 还田了啊。对，太好了，
1: 对
0: 太好了。哎，我觉得这个一波说的这整个过程好像非常懂插秧这件事儿啊，您自己是有经验吗？
1: 我自己是没经验，但是我们团队呢在前期办这个活动前的方案制定前，我们先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农场进行了考察，然后呢也是得到了一些农场的一些回复啊，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农场的一些田呢，它是被城市里面一些家庭他自己承包了或者认购了几平米，他自己进行种植，那不单单于是秧苗，他还种植了其他的一些蔬菜瓜果。然后其实说明城市人群，就像刚才赵老师说，他其实对于农耕这些体验呢，他其实是有一些真实的需求的。那我们呢提供了一个低门槛近距离的一个体验的入口，让大家不用驱车几十公里到农田里面去体验，那在我们商场里就能感受这个过程。
0: 是，不要低估了这个很多城里人对于有机这件事情的追求啊。好，那赵晨老师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现在靠着接地气和无意义感啊，反倒能够吸引年轻人，就是这个活动听完刚才一波的这个讲的过程，我自己都会觉得，如果我要是看到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愿意去插几个体会一下。他怎么就能够精准的去击中很多的年轻人，和传统营销手段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2: 这个还真是小到我们在一个活动里边去面对年轻消费者，其实大到整个我们国家非常非常多的产业升级，其实背后都是一个道理啊。可以这么讲，这个传统营销啊，大家

0: 天差地别。那么好的一点吧，就是首先先是说从类型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以前呢，我们的商场组织活动啊，无论刚才说的这个网红啊、明星的美陈啊，再到这大牌手店，很多年轻人在这件事情里头，他是旁观者或者是轻度参与者，过来拍张照片，走了啊，可能停留的时间特别短，因为人也多，挤来挤去的。但是这个趣味比赛啊，大家是真正的下场参与了，一起玩起来了，旁边还有人围观啊，加油啊，
1: 对对
0: 这
1: 对，
0: 个。
1: 加油的人喊多了还会口渴呢，那就得去买杯水吧。插
0: 对。
1: 秧的人呢，更是得吃顿饭了。
0: 对对，哎，这个还真是啊，对，就带动了这个餐饮啊、奶茶呀、啊、这些消费了哈。所以呢，过去来讲，商场缺的其实是一个留客能力，把客人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这儿了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过去想的是什么呢？你得来花钱啊，这非常非常功利。那现在想的是什么呢？来，先给你快乐，快乐以后的话呢，你花不花钱随你了。啊，所以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功利型，转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叫情绪型。无论是从我们商场作为服务者，还是从消费者，大家都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我有了好感了，有了快乐了，没准我冲动了，才有更好的消费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营销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其实也从一个啊，过去是品牌得做好广告，做好宣传，定好这易拉宝，对吧？这个全是提前做好的，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公式化的花钱做宣传、买流量的一个过程。但趣味比赛呢，你会发现，刚才其实听邢总也说，他用户自己就能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槽点，对吧？这个击败了0%的对手，那这种事实上发到网上去，大家会非常非常乐意来看这个热闹。所以本身来讲，他有槽点，还荒诞，特别特别适合做二创。所以它从品牌造梗变成一个 UGC 式的用户造梗啊，这个成本就低多了，而且能够换来几乎零成本的这种社交裂变的效果。所以以前可以说，商场扮演了一个交易驱动的卖家的角色，那现在呢，可能成一玩伴了啊。这样来讲，我觉得年轻人会对于商场的这个角色的转变更容易去接纳它。
1: 一波刚才听到赵晨老师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二创啊，就包括说是这个槽点，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自行去把它发掘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让我比较深刻的其实是我们的偷吃大赛，我们也是第一个举办这个偷吃大
1: 这个
2: 赛，
1: 我都刷到过。
2: 刷到过，特别是其中一个在讲桌黑板前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小男孩，他在网上的播放量应该是达到了2亿，网上的一些评论呢，就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偷感是非常
1: 绝了！
2: 重的，他说这个小朋友就自带偷感。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就经常偷吃一些小零食，而且这个小朋友的那个表情呢，他不是那种刻意表现出来，非常自然的情绪表达或者说感受表达。
1: 来给
2: 那
1: 大家
2: 顾
1: 说一
2: 客，
1: 下，这个偷吃大赛的这个课堂设置是不是几乎和一个正常的课堂非常相似，一比一还原？
2: 对的，那我们偷吃大赛的课堂是完全还原了整个教室，包括黑板。包括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包括班主任老师，
1: 对，
2: 包
1: 主
2: 括
1: 要是
2: 听课
1: 班
2: 的
1: 主
2: 老
1: 任老
2: 师，
1: 师。
2: 对对对对，课桌呢也是按照教室的这个课桌，然后一比一进行采购的。
1: 每个人坐在这个桌子之前，就血脉觉醒了，都找到了自己当年在上课的时候偷吃的那点感觉，那点经验全回来了哈。那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啊，不管是偷吃大赛也好，嗑瓜子或者是这次的插秧啊，您观察实际到场去参与，就是愿意走到这个场地中央的这些人的结构和您预期的是一致的吗？就是有没有这个人的一些表现，到现在让你觉得，哎呦，这个细节很好品。
2: 通过我们的现场的一个观察呢，首先跟我们核心客群呢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的核心客群就是年轻、潮流的家庭客群，实际到场的也确实以年轻人为主。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说我们是全宁波最懂年轻人的商场，也是最会玩的商场。这种口碑传播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对于我们活动举办的话，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到目前为止，我们举办的所有的赛事活动，基本上全部达到1000人级以上的规模，包括偷吃大赛的2.0，已经达到了3000人的规模。但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细节，比如偷吃大赛和嗑瓜子大赛中，除了大量的年轻人之外啊，还有 60多岁的叔叔阿姨来。

0: 家，他们坐在课桌前重温他们小时候的课堂记忆。有一位大叔带着他孙子一起来，说自己也年轻了一回。那这种代际之间的化学反应呢，其实是特别美好的。老人找到了他年轻青春时候的记忆，孩子看到了长辈年轻时候的样子，两代人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反而有了一些情感上的触碰吧。还有这次插秧大赛呢，其实很多中老年参赛者呢，其实年轻的时候他是真住过地、下过地的。他们在水田里的插秧的时候，
1: 哇，如鱼得水啊！
0: 对对对，明显是比较熟练。插秧大赛呢，那还有不少亲子家庭参与，小朋友和他的家长其实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的，就是他们觉得比逛游乐场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这种全家一起下泥地的场景呢，他们也进行了拍照，也是比较有回忆的一个点吧。
1: 嗯，其实刚才一波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场景，我听到心里都觉得暖暖的。但是呢，咱们这毕竟是一场营销，这一场插秧大赛也好，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也好，真的带来流量、销售数据的提升了吗？
0: 我们这几场活动呢，让我们客流和销售呢都是双向增长了12%左右。从品类的数据来看呢，餐饮商户的业绩呢，上涨的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做活动的营销，而是把活动和商户的消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绑定。每次活动呢，我们都会设计联动的商户的权益卡，场内数十家商户会给出参加活动的一些专属的权益，比如参赛者买一送一、6折套餐，然后化妆品的小样、免费的到店饮品，全部打包进参赛者的权益里面，让他们进行到店消费。上次插秧大赛呢，我们场内有一家专门做龙虾的一个餐饮店，他们直接在我的插秧活动当中直接开现场直播，然后直播的一个下午吧，就卖了13万的线上套餐，这对于商户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增长。
1: 我们知道这个线下商业其实一直有这个叫好不叫座的痛点啊，往往是过来打卡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掏钱消费的人会相对来说少一些。那赵晨老师觉得，商圈要怎么样去把赛事带来的人流真正转化为消费力和用户的粘性，而不是就是大家热闹一下就走呢？虽然刚才一波已经说到了，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我们是不是能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一种转化？
2: 确实啊，现在在一些运营比较好的商场呢，大家都已经开始进行到一个叫活动全链路设计了，而不是只是为了叫好哈。而且商家现在也会把这种活动跟自己的这个业绩啊提前想得很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一个商场要想做一个活动，它是要从头到尾做一个链条比较长的，我们叫全链路的转化设计的。常见的方法大概有3到4种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商场有很多电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中岛啊和这个边店，其实都是相对固定的这种设计。那这个动线设计其实是可以提前准备好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动线的设计呢，能够让消费者呀能够在某一些他需要促销的点位上停留更长的时间。过去比赛都在商场门口，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比赛完了大家直接走了，没进来啊，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多啊。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叫好不叫座可能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呢，放到商场的这个中庭的核心位置，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从参赛啊、领奖啊，再到刚才邢总说的，如果跟周边的品牌做一些联动啊，做个这个一卡通，对吧？能去旁边的餐饮啊、零售啊、水吧呀，能够去进行一些消费啊，这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叫打卡集章式的这种动线设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玩法了。第二个呢，就是一定呢能够绑定一些权益。之前商场的权益呢，就是满减、打折的硬促销，让大家觉得我不买东西，那我就不进来了，我看到我都不敢进来看了哈，好像不买东西都不愿意进来。如果说用参赛身份去绑定一些轻福利，用一些比如说价格比较低廉的这种饮品啊，做一些这个买赠。然后呢再去放一些就是我们基于快消品的这种券，都是低门槛让你觉得支付起来都不需要眨眼睛的啊这种产品。刚才主持人也说特别好，参赛活动多了，我饿了得吃东西啊，渴了得喝东西，这种属于顺手式的消费啊。这种顺手式的消费如果能够跟比赛做一些轻权益的绑定，那我看到啊这个也有统计说，这类商场如果把活动做好的话，连带转化率最高能做到 20%。

0: 是，这几乎算是意外收获呀。这个一定是要抓在手上的。第三个就是商场其实现在开始大量的推一个什么呢？就是会员制。这个商场希望大家都能够办会员啊，这样无论是活动的促销啊，还是你个人信息的这种收集和分析啊，通过会员来做一个私域的沉淀。原因就是想让你把单次消费或者说我单次促销的这个费用啊，能够让你作为一个长期用户我挣回来。所以事实上呢，在整个这个好的赛事呢，也会通过报名啊，引导去添加商场的社群、关注号啊、小程序，以及呢，这个赛后还有很多照片由主办方发给你，那你就一定想加他的微信了，因为人家的照片照得好，对不对？你会为了要这个照片就进入到这种私域的这个里边去了。那同时呢，这个私域呢还可以定期去发一些优惠促销，这样自然而然的呀，就把客户留下来，变成一个长期用户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主题的这个联动。就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插秧大赛也好啊，其他的这种我们叫无意义的这种社交类的这种大赛也好，它最好呢是能够跟商场内的一些品牌能够做一些联动。你像这插秧吧，我能够想到的，可能邢总这边也想到了，就是比如说跟超市是不是能结合在一块儿哈？这个我既展示了插秧了，我也告诉你，最终我最后是生成大米了啊，稻米了，这个能不能去超市买一个稻米呢？这种看起来能够自然产生联动的品牌，可以让它赞助进来，然后可以联动这个餐饮，也可以推出这个我们农家菜嗑瓜子大赛。刚才其实也说了，能够联动一些零食品牌，甚至可以做一些现场的炒货促销啊。这些事实上，如果能够把主题活动和商户紧紧的绑定，这种消费转化它是很自然的。所以这四点吧，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现在通过赛事做的好的转化上做的一些总结吧。
1: 干货满满哈！上半场呢，我们从宁波那场刷屏的插秧大赛聊起，一波呢还原了活动策划和落地的全过程，也正面回应了关于娱乐化农事和资源消耗的争议。那赵老师呢，则替我们拆解了这股办赛热背后线下商业的转型啊，比如说缺客人和好无聊之间，哎，一拍即合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矛盾，就是这个活动确实火了，人确实来了，但是呢，可能还依旧存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转化叫好不叫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不过刚才赵晨老师也的确给到了很多这个消解之法啊。我们怎么把人流变成客流？我们把客流变成回头客，这可能还是所有商圈目前为止绕不开的一道坎儿。稍作休息，下半场我们继续深入商圈办比赛到底有没有一些可复制的方法论？跟风越来越多，怎么跳出同质化？从更长远来看，商场的未来真的是办赛吗？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2: 昨日新闻重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4: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4: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8: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4: 人间烟火丰盈，
9: 万家共赴美好。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在一起。
1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2: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13: 收到，王校长，您飞表现很棒。
12: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

0: 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3: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我们正在聊的话题是搞懂年轻人的商圈，能靠比赛扳回一城吗？今天的嘉宾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上半场我们聚焦在那场火了的商圈的比赛本身啊，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效果怎么样。那下半场呢，我们把镜头拉远，我们来看一下更大的图景，就是当全国的商圈啊都在想方设法的去办类似的比赛，当这个新鲜感可能会一天天的消退，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够真正的走得远？商场呢，从买买买的地方到玩玩玩的地方，这一步迈到了哪儿？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好像首先想请问一下一波哈，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课堂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到插秧大赛，一直你们是在主打这种反差感。有人说是无意义啊，但是其实刚才这个一波已经说到了，意义还是很重大的。那么团队在筛选活动选题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这个判断标准？就是我们怎么去拿捏比赛话题性的这个尺度啊，我们避免这个活动陷入到这个形式主义博眼球的质疑，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负面评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6: 我们选题的标准呢，可以总结为三个点。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做首发，城市首发，或者说国内首发。我们觉得首发呢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顾客的想参与的这种情绪。那跟风模仿呢，我觉得目前来看我觉得是意义不大的。那插秧大赛呢，我们是全国首届室内的插秧比赛。偷吃大赛呢，最早其实也带火过这类的玩法，那我们又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那先发优势本身就是一个话题性的一个保障吧。然后第二呢，就是必须符合公序良俗，不能违反社会公德，我们也不能传递负能量的这个事情。我们设计的所有活动呢，内核可以看到都是正向的。偷吃大赛的本质呢，还是一个青春怀旧和情绪释放。然后嗑瓜子大赛呢，就是赵老师刚才说的无意义的解压的快乐娱乐。然后插秧核心点呢，还是农耕科普和粮食教育。那话题可以是无厘头的，但价值观我们不能跑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有真实的参与感，还要有参与感之后的形成一个很强的传播力。一个活动如果只是好玩但是不好看，其实是缺乏一定的传播力的。那又要好看又要好玩，还要有真实的感受，我们就会把活动设计的首先是低门槛，然后高参与的一些设计方案，然后也不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也不需要提前准备，只要人来了就能玩，参赛者呢他自己玩得开心，

0: 然后周围的朋友，然后拍得尽兴，然后自然而然的，他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自发的传播。几十秒的活动视频呢，在网上一传播呢，其实效果都会比硬性的广告效果好。然后至于如何避免博眼球呢？我们的经验是用内容的扎实去对冲形式的一些新奇感。插秧大赛如果只是为了摆个景让大家拍个照，那其实就是为了一个形式主义花架子。但我们设计了完整的一些赛制，还有专业的裁判、真实的秧苗、水田，还有赛后的秧苗的回收移植，然后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让参与者真正的弯下腰、流了汗、弄脏了衣服，就是没有感受到太阳的猛烈。其他之外的话，我们主要追求的就是一个真实感，真实感呢也是最好的一个防伪标签，也避免了陷入那个形式主义和博眼球的一个制约。
1: 真实，同时也要有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参与感。刚才呢，我们的小伙伴给我补充了一个冷知识啊，说这个去年北京有一个商场有类似的活动，也是嗑瓜子大赛，奖品是一枚纯金的瓜子。我不知道这个一波你们的奖品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
0: 主持人，我们的奖品呢，嗑瓜子大赛呢，我们也是一个纯金的瓜
1: 哇
0: 子，
1: 哦！
0: 那我们也是学习了人家优秀的案例。然后插秧大赛呢，其实我们在水稻田里面，我们放了假的模型龙虾，凭这个模型的龙虾呢，我们可以到刚才说的那个龙虾店里面，在秧田里面捡到一个龙虾，他就可以去换一个龙虾。那这是参赛者的一些普通的奖品。其他的奖品呢，我们可能会以一些数码也是比较好玩的，比如说摄像仪，比如大疆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记录生活的一些设备吧，给到消费者。我觉得奖品从参与者的一些反馈来看呢，其实他们对于奖品反而不是特别看重的，他们只是参加了这场活动，获得了这个名次，然后呢，拿到了这个奖品，他们很开心。奖品其实本身的价值呢，已经是被淡化了。这是十几场活动办下来我的感受啊。
1: 也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这类活动要避免同质化，保持生命力，你也给这个一波支支招吧，或者包括给所有的这个需要在这些活动当中取得一些增益的商圈支支招。
2: 首先，第一点啊，这个是谁也夺不走的。我觉得就是要在地化，别人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这儿不产橘子，你剥橘子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啊，这个比赛跟商圈之间，我们一定要理解城市特色。它更多的其实能够激起本地人的一个生活记忆。一定要跟地域的文化能够有所绑定。您刚才我们说到宁波，宁波本身稻米文化就很深厚啊，所以它这个插秧大赛有共鸣，至少隔代人之间。它是有共鸣的，对吧？那可能换到，比如说到西南，到四川，大家就可以剥橘子、剥橙子，打麻将是不是也行？我不知道。然后到东北，那就包一包饺子，对吧？这个事实上都是比较接地气的，我们叫在地化的活动设计。这个是如果深度结合了本地的习俗吧，事实上它那种专属感，别人带不走。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这儿都说方言，那种感觉就更纯粹了。这是在地化。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垂直，可以说，如果是这个全民皆宜的这种泛泛的活动啊，其实看起来受众广，但是呢，大家记不住，你会发现去哪都一样，你就没法去把你真正想要的那个精准用户筛出来。其实不如啊，这个瞄准一个圈层做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要吸引什么样的消费者呀，你就针对于他做系列活动，比如说年轻人，那飞盘呀。各种各样的挑战赛呀，这个舞蹈啊，甚至是漫展呀。当然我刚才说这些，其实也都是属于其他风格的这种办赛了。那比如说，你就想吸引宝妈，那你就得针对宝妈群体多做这种亲子的活动啊。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垂直到某一个你特别精准的群体啊，找到这个圈层的用户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往往会有更高的粘性啊，更多的复购啊。甚至可能刚才我说的这些消费者们，他们都愿意传播，所以呢，这个垂直化肯定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收益的。第三个呢，就是 IP，就是你一定得把这个活动做成一个你自己的活动品牌，形成一个 IP。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商场啊，办赛同质化很严重，是因为这个赛事活动的组织方可能更多的是人家的能量和资源啊，他带着这些品牌，带着这些活动，各个商场转一圈儿。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商场办完了，好像跟这个事儿就断了，没有下文了。 这种情况下，其实用户肯定。

0: 也是留不住的啊。所以如果说商场本身自己就能够把某一种风格的赛事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品牌，用月呀，哪怕是季度啊，做一场比赛，甚至我看也有人建议做系列赛，最后弄个总决赛，给个超级大奖。其实我觉得这就像大家什么呢？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做这个商圈办赛，就像办综艺一样啊，让大家能够天天期待着，跟着这个结果走。啊，这其实就是整个系列化最终能够形成的这种集中爆发。我们都知道这个综艺的最后一集，啊，决赛，那个点击量和播放量可能都是前面加在一起之和的好几倍，对吧？事实上在商圈办赛，我觉得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啊。所以，尽量一开始呢，可以先跟风，那往后时间长了，一定要抓住本地文化和圈层啊，最后形成一个自己的品牌。我觉得这个呀，就是能够形成自己的生命力了。
1: 那一波你的想法和赵晨有没有共鸣到，或者说不谋而合的地方？就是咱们怎么保持活动的差异化，避免审美疲劳？
2: 啊，主持人，刚才赵老师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些赛事活动的初衷和一些想法。我们刚开始可以参考一些综艺节目啊，然后包括其他行业的一些比较热的一些话题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需要针对自己客群或者针对自己的一些属地，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去做这些活动，才能保持活动的一些差异化，然后也避免我们用户的审美疲劳。那核心的几个一句话吧，就是研究我的客群是年轻人，那我就研究周围的年轻人他喜欢什么，然后我们做呢，只做有质量，一定能出圈，然后一定参赛者都会想发朋友圈的一些活动，宁可少办两场，但是每场办的都要有质量。我们也会经常的去跟随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热点去选题，从年轻人他目前这个阶段，像刚才赵老师说的，他今天可能有一些厌烦的情绪，或者说他需要放松，那我们就从年轻人目前阶段的一些真实情绪，还有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啊，去找这些赛事的灵感。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举办过的一场乱讲 PPT 大赛，那场 PPT 大赛呢，其实就是因为职场压力大，我们进行一个参赛者我们情绪的一些宣泄，然后或者说一些释放，让大家通过参加这场比赛，把自己在职场上的压力进行放松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比如向往田园生活，那我们就做插秧大赛。那活动呢，还是要和当下年轻人的状态有一个共鸣，而不是我们自己想了一个概念我们就去做了。然后二是就是大型节假日呢，我们还是会做一些跟文化或者说非遗文化相关的一些活动，搭配着一些小贩一起做，让活动的矩阵更加丰满。比如说嫦娥奔月、散花秀、戏剧节、潮汕的非遗舞蹈这类活动呢，它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也能覆盖更广泛的年龄层，也能和趣味小贩形成一个互补，既有玩的轻松。那也能看得厚重。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活动不办烂。如果假设一个商场呢，每个月他都办三四场的比赛，其实我们的用户很快就会忙。那我们选择少而精的策略呢，就是刚才说的，宁肯用2个月去打磨一场真正有话题性的活动，也不凑合着应付我们的顾客。这一点呢，其实还是我觉得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团队的思考和创新，以及时间的沉淀的。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我们不能跟风，跟风出来的它是没有用大量时间或者说精力去创新的，那很快的话就会造成用户的审美疲劳。
1: 看来想的是比我们要深远的多哈。其实和赵晨老师在行业洞察的节目当中已经聊过很多次国内商圈的转型的现象了哈。那你觉得这次办赛热，它是在发生量变还是质变呢？
0: 目前啊，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量变的阶段。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毕竟办赛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在所有商圈实现覆盖。那如果说它已经实现了一个所有商圈我们都看到出现这样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基本上它会变成一个常规操作了。如果是常规操作，那就一定会走向质变。但可以说，这个开头将来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质变。因为在过去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商圈。

0: 的转型，也都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固定的业态。比如说啊，我们之前的这个商场是没有电影院的，对吧？那后来呢，其实经过了这个过去的20年，现在你会发现商场它跟电影院的组合是必须得有的了。啊，那可以说当时其实是一个转型尝试，那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固定的配置了。那你说现在的商场引流还有一点靠什么？亲子，对不对？以前的商场哪有亲子乐园啊？现在的商场几乎都有大量的这种亲子啊，甚至还有很多开始有了宠物友好，有了宠物区域。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业态也都是一点一点随着时间啊加进来的。那这次这个办赛热呢，我觉得它有一个核心逻辑，还是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更多的还是提供了这个商品的交易，或者说服务的交易。但是呢，真正能够奔着这个内容加情绪价值去提供的，可能还就是这种赛事性的内容啊，它是可以真正意义上形成一种我叫新的业态吧，也就正好迎合了这个年轻人来到商场以后，对于商场它更立体、更综合的这种诉求。所以说现在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只要你不断的去跟着年轻人的需求去调整啊，去主动的去创新、去设计，那基本上你就是会在这个大家都很同质化的服务的业态中间，一点一点的可能就设计出来了一个新的增长曲线。所以可以说，我们必须要从这个用活动带销售的这个思路啊，变成一个真正的内容服务商的角色，因为内容服务商可以更好的带动销售。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质变呢，当下还是需要时间，我估计可能至少得有3年左右的时间，才有可能会在部分商圈。因为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每个商圈都服务年轻人的，商场与商场的地段啊，它所在的这个商圈的特征也是不一样的。那我相信，可能离这个年轻人消费更近的商圈，他们是有可能啊，将来把这个办赛变成一种常规操作的，主持人。
1: 那对一波来说，对你们来说，这类趣味赛事会是一个短期拉流的手段，还是会发展成一个长期固定的运营的板块呢？包括未来在年轻的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我们还有没有哪些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2: 我们这个趣味赛事活动呢，我们其实不当成是一个短期的引流手段，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它其实是现在比较戳中年轻客群的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口子吧。然后呢，我们会长期固定的去运营这个板块，也可以像刚才赵老师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品类，我们也一定要抓住这个新的品类。然后呢，长期深耕下去，只是这个深耕呢，设计呢，它需要有很强的创新和顾客思维。你愿不愿意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想要什么，想要参加什么比赛，或者说他们想要来商场干嘛？还有呢，他们生活中目前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这是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有没有顾客思维？然后呢，所以我们在媒体平台上，包括我们环球影业的小红书上，然后以及我们线下的一些调研上，我们会收集顾客的一些建议、赛事建议，然后包括一些品牌他们需求的品牌的建议，把他们想做的、想玩的，那在我们环球影业里面变成一个实景。总结呢，只要我们的顾客喜欢，我们就愿意举办。那目标呢？我们是把这类趣味赛事呢，打造成为我们一个固定 IP，让顾客一提起这些赛事活动呢，或者说这些反差的活动呢，大家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就是环球影业。那也是跟最开始说的，我们要成为宁波最好玩、顾客最喜欢的商场。然后这不是一场两场的流量狂欢，而是一套持续运转的一些IP 内容的一些生产机制，然后未来在年轻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呢，我们规划的是好品牌以及好活动双向驱动。品牌端呢，我们也正在持续引入了年轻人他们喜欢的品牌，比如说年轻人我们的顾客他说他们喜欢寿司郎，我们就在上半年引进了寿司郎。年轻人说他们喜欢户外的一些品牌，那我们就下半年要引Head Hansen、北面等这些潮流户外的品牌。这些就是年轻人目前高度比较关注的，包括餐饮啊或者零售的这些品牌。那品牌本身呢，它其实是吸引年轻客群的磁铁吧。那好的品牌组合呢，能让商场成为年轻人 他想要来的一个目的地。那活动呢，围绕着年轻人的兴趣和情绪做文章，然后刚才说的招募年轻人他们喜欢的餐饮啊、服饰啊、零售啊，然后把这些品牌融入到我们活动当中的权益里面，形成来参加活动，顺便逛了自己喜欢的店，然后呢，顺手带了一件东西，然后觉得这次今天的购物很不错，很开心，那才会形成我下次还来的正向循环。那空间端呢，我们持续还是把我们商场的公共空间呢，变成一个我们好的内容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场地吧。那不只是为了购物，而是为了举办更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活动，相当于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场地，让消费者每次来，他都能发现，哎，这些场地今天来跟上次来，它都是不一样的。让顾客对于每周他去商场呢，他当成的就是一种比较有期待感的一个想法吧。
1: 那最后想请赵晨老师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我们看未来年轻态的商圈核心的竞争力会是什么样的？
0: 刚才其实啊，这个贯穿始终的，我觉得大概就三个方向吧。首先啊，我们刚才邢总也总结的特别多，我们概括下来就是，第一点，我们还是把这个内容得 IP 化。以前的商场是租场地，现在一定要好好的做好内容啊，我们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喜欢的活动，比如说脱口秀啊，主题市集啊。啊，这个跟本地的厂牌多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赛事，啊，别想着当房东，我们一起来共创内容啊，这个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商场需要开始主动进行社群的运营了，得开始围绕着这些活动吸引过来的不同标签的消费者啊，建立不同的这种社群，然后呢，经常给他们发通知啊，让他们变成一个据点式的空间啊，这样来讲，其实不管流量大不大。有这么多基础的活跃的用户，他们邀请自己的亲人呐、朋友啊、自己的复购啊，有了归属感，自然就有复购了。第三呢，就是事实上现在商场呢也在承担一些城市公共空间的职能啊，我也看到很多商场现在有咖啡厅加共享自习室，对，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公益的展览啊，去做一些小范围的策展，甚至提供一些便民服务啊，给这个骑手啊，给老人呐。啊，给小朋友们提供非常多的这种便民的这种服务，还有就是有些商场真的彻底把一部分区域就变成共享办公区了啊，所以呢，大家都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呢更多的在这儿待着啊，一待着他就会消费啊，把人留住了，生意自然就聚集过来了啊，所以事实上呢，做好这三点吧，我觉得商场最终是可以变成一个既提供消费场景，又提供情绪服务，还能够提供归属感的这样一个综合空间啊，就一定能够在未来的业态中间形成自己独有的竞争力了。
1: 好，我们说商场办比赛呢，办的不是比赛本身，办的其实是一个理由，一个让人走出家门、放下手机和真实的人见一面的理由，是一种空间，一种不只是消费买买买，还能够体验、还能够社交、还能够带走一段记忆的公共空间。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的办赛热呢，其实更像一场大考，考的不是谁的点子更抽象，而是谁更懂消费者，谁更有耐心，谁能够把热闹做成日常。毕竟能留住人的，从来不是比赛和这样的一些抽象的行为，而是一个让人愿意再来一回的地方。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你的收听。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三。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跟扁担练的巧，
1: 练着一环肩三条。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浙江省义乌市，这里是望道书场。看到我手里拿到的家伙事了吗？鱼骨，还有咱们的剪板。那今天呢，请到了两位跟义乌道情有关的艺术家。坐在我旁边的是义乌道情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叶英胜老师。叶老师你好。还有叶老师的徒弟啊，宋松芳老师是义乌道情金华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啊。我一看到啊咱们的这个乐器啊，其实就让我想到了四川竹琴，但是和四川竹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您这个呀是分开的。
0: 对，
2: 分开就不太好打呀，实话实说。
0: 对
2: 啊，那咱们这个义乌道情有多少年历史了？
0: 义乌道情始终严整者已经有500多年。明代那个奸臣呢年收，他老婆的时候也参过道情，他在义乌唱的道情。
2: 严嵩当时落魄的时候在义乌唱道情为生啊。
0: 哎，对。
2: 哦哦哦，
0: 真正的祖师就是大前那个张国老了。
2: 张国老，对，
0: 我们义乌是年松，年松唱的是江西道情。
2: 江西道情，
0: 年松江西人啊。
2: 那后来跟当地融合了，然后呢，那怎么的一个发展脉络呢？
0: 发展脉络吧，我们义乌原来就是这个满意人多了，为了谋生喽，这个学生道情卖艺，所以一代代延续下来。到了我们的手上，可惜呢，出现了泯灭的、眼睛亮的、有文化的。因为以前的艺人呢，讲句难听，就是乞丐啊，现在的没有了。专门到了这个走进这个文化里边，唱给老百姓听的。
2: 原来是盲艺人啊，为了维持生计，走街串巷，跑江湖啊，跑码头，唱门头，来挣钱。
0: 对对。
2: 但到了您这儿，明眼人，就成了一种艺术。
0: 对，
2: 搬上了舞台。
0: 对对对。
2: 啊，那当时的这个乐器就是这样子吗？
0: 以前那个乐器的是毛竹了，现在不用毛竹了。
2: 毛竹啊，那现在是？
0: 这个体育馆的。
2: 哦。所以有一定的变化。
0: 但是这个蒙上这张苏勒蒙的以前的用猪油皮，
2: 猪油皮，
0: 猪油呢，而且还一定要用的猪，吃的猪就不行了。吃的那张皮呢，它那个感冒很多的，用的猪的公猪呢没有感冒的。
2: 就是公猪没有隔膜，所以它拍得响。
0: 对，
2: 其他猪可能就有隔膜的声音没有那么亮。
0: 但是唱道情呢，以前也就古话，道情可唱，西皮难，西这个制皮啊，有技术的。
2: 道情好唱，制皮难。所以制这样的。道情鱼骨是很难的。那您会吗？这个
0: 会。
2: 您也会啊。
0: 因为西这个制药皮呢，温度太高也拍不响，太老了这个皮，但是温度不高，洗出来太嫩了，马上就破了，也没用的。所以温度一定要恰当在60左右，
2: 火候很重要。和做饭似的。
0: 现在利用这个薄膜了，
2: 要用这个塑料，代替。
0: 这个呢，天不受天气影响，这制药皮呢，要受天气影响，如果下雨了、晚潮了，你就拍不响，这个呢，不管你刮风下雨没关系的，
2: 还方便了，确实每个地方啊，这个鱼骨都有。但是鱼骨的制作包括这个膜都不太一样。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叶老师，那在咱们这个义乌道情这儿，它分什么流派吗？
0: 流派也没说流派啊，反正会唱的这些基本上都是我的徒弟。
2: 都是您的徒弟啊。那您能不能就是跟徒弟一起，咱们先声夺人，边敲边打鱼骨，唱一小段传统的鱼骨道情，好吧，唱一段义乌道情。

0: 好，真好，叶老师，想问一下您今年高寿了？
1: 80岁
0: 了啊，80高龄，朋友们，80高龄底气十足。而且您看这个有这个敲有打，还有两个人对唱有说，所以一屋到情也就相当于是能说唱大叔的，也有很多传统段子。
1: 对
0: 啊，原来是不是都是在书场里啊？
1: 对，每一场要1.5小时。
0: 1.5小时。
1: 农村去要2-3个小时。
0: 2-3个小时。
1: 哎，
0: 而且我感觉就是您还特别有小巧思，就刚才您在那个吼的时候还把这个当成了一个回声。
1: 对，
0: 对吧？这也是您自己想的吗？
1: 对对。
0: 啊，然后让这个鱼骨也变成了一个传声的道具。
1: 对对。
0: 哦，真棒啊！啊，而且我真觉得您虽然80岁了，哎，但是声、表，哎，包括您的眼神，都带着戏啊。一看就是很不容易啊，这个也是大艺术家啊。刚才两位也是简单展示了一段咱们的义乌道情。是用义乌方言来表演。
1: 对，
0: 但我感觉就是您包括在说的过程当中，其实和比如说咱们了解的一些这个曲艺啊，你像评书还不太一样，就是您依旧是带着韵律感的，就是您的说也是带着韵律感的。
1: 对，
0: 也一直这么有激情吗？就一直要这么提着气说？
1: 对对对，不愿这样的。
0: 那您不累吗？
1: 上台去，就是不累，就坚持说好唱好，你人要把观众吊牢，你如果不用劲的话，那观众听的也没味道，
0: 可能就走神了。
1: 哎，
0: 哦，但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想问一下叶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义乌道情？
1: 我是11岁开始。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生活很苦的。有一个满意人到我村里来唱道情，我坐在他的前面听，他唱好之后他要去拉小便了，那我就起来我扶他去，他回来再坐在前面听，听了之后我感觉这个闷子不错，所以我第二天就跑到离开我自己村庄25里路的一个小学镇去，也去唱这个道情。他唱了一个晚上，我呢能够唱八个小时，唱2个晚上，那个时候收入也很少，1块钱一个晚上，但是那个时候收1块钱我也很高兴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走上学艺卖艺的之路了。
0: 就是11岁的时候，听盲艺人唱道情，然后您就模仿，您就跟他学，然后跟他一块儿到各个地儿，
2: 不是跟他一块儿，他是被他偷艺，他到其他一个人，他自己跑到其他地方。
0: 哦，就是您听完他。

0: 的，然后您自己去。哎，您11岁就能做到这样的一个？
1: 那我生活了，我活命啊，那个很苦的。
0: 那您那个知道那个盲艺人叫啥吗？
1: 郑群山。
2: 郑群山。
0: 哦。
1: 光耳郑，群脸群。
0: 哦。
1: 高山的山，郑群山。
0: 哦，那他后来有没有系统的教您呢？没有，就光就您就光偷师。
1: 后来嘛，我学的唱歌有点走红了。
0: 哦，
1: 有点走红的时候呢，就是说满意的呢。他到唐湾去录了，不让你唱，你没师傅，你外行，不是我们这个门道里的，所以我再重新派拨子呀去拜师。
0: 哦，就是您可能那时候又小，但是您唱得太好，
1: 哎，
0: 然后一下唱红了，
1: 哎，
0: 同行呢就嫉妒你，
1: 哎，
0: 啊，就排挤你，
1: 哎，
0: 啊，就觉得你这小孩儿这，哎，跟我们这些抢饭碗，
1: 哎，对对对，
2: 因为那个是有师承的，要师承关系，
0: 您没师傅，您是外行，
1: 哎，啊，
0: 不让您继续唱了，
1: 哎，对对，
0: 那怎么办？又拜师了，
2: 后来去拜师，
0: 那找的谁呢？
1: 找了一个吴九妹
2: 。他是那个脚敲的，
0: 就是脚瘸，
2: 一个艺人，那个是那个艺人的，
1: 当时在义乌的名气很大的，
0: 哦，
1: 但是我学的没有学得过了，拜他为师就挂个名的。
0: 那他那时候多大呀？
1: 那时候他要50-60岁了。
0: 50-60岁，如果您那时候11岁的话，差不多就是50-60年代。
1: 哎，
0: 啊，上个世纪50-60年代。哦，您就拜他为师，
1: 哎，
0: 相当于有了一个山头，
1: 哎，
0: 啊，大树底下好乘凉，
1: 对。
0: 那您就是完全就是靠听别人唱义乌道
1: 曲。后来我自己
2: 看书，
1: 古书买来看了。
0: 啊，
1: 看书之后，有时候边看边唱的。
0: 哦，就是您自己买书，
1: 哎，
0: 就比如说《三国演义》啊，
1: 嗯，
0: 《水浒传》呐，就那种话本儿。
1: 对对。
0: 看完之后自己编。
1: 哎，自己唱。
0: 自己编自己唱。
1: 哎，
0: 不是，那唱的旋律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1: 知道了，那我韵脚抓牢了。
2: 他就是一边看一边唱。
0: 不是，那唱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调该怎么走的呢？
1: 知道了。
0: 这是
2: 调呢，就是我们这些艺人里面脑子里都装在这里的，就是只要把我们这个故事怎么加丰满
0: 啊，
2: 还要编辑一些我们的心理呢
0: 啊
2: 那些就是角色呢分一下，他自己编出来。
0: 不是，那他知道这个旋律吗？
2: 旋律知道的呀。
0: 旋律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1: 知道，
0: 也是听别人唱。
1: 这是我自己选的，这个韵脚也得抓了，
0: 得押韵。
1: 哎，
0: 就是每一句唱都得押韵。
1: 唱有押韵，
0: 说不用。
1: 但是内容要体现出来。
0: 啊，
2: 说不用。
0: 您这个旋律呢，就是音高音低这个。
1: 这个有的，这个我自己都有的。
0: 那您怎么知道的呢？
1: 那我自己这个呢，大概今生就靠这个往饭吃饭了。
2: 他自己琢磨出来的，就好像我们说话一样呢，什么地方该重音，什么低音，
1: 那根据那个内容，这个人物是什么人物
0: 啊？
1: 比方我这本书看了之后，喜怒哀乐
0: 啊，
1: 这个大花脸，这个小花脸
0: 啊，
1: 这个老生
0: 啊，
1: 这个花旦
0: 啊，
1: 这个老旦
0: 啊，
1: 分好角色，根据他的角色来发出语音。
0: 就是您根据不同的角色，
1: 嗯，
0: 啊，比如说这是大花脸、小花脸，
1: 对对对，
0: 啊，这是老生、小生，啊，花旦什么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您呢就可以
1: 模仿
0: 他
1: 声音，哎，
0: 模仿他的声音，
1: 哎，
0: 喜怒哀乐，
1: 哎，
0: 心情，
1: 对，
0: 然后能唱出来，
1: 对，
0: 这么厉害啊！
1: 有一年我在这个你这里手机录的一个是唱哼唱，
0: 嗯，
1: 唱到就唱到11点了，晚上11点，
0: 嗯，
1: 但。晚上7点开始到11点，我要结束了。
0: 嗯，
1: 观众不肯上了。
0: 嗯，
1: 还要唱，这样子我们回去不睡觉了晚上。
0: 嗯，
1: 一直唱下去。后来我说不唱了，结果那个老板来讲话，加管理，他说你这太乱，他们回去呢晚上不睡觉了。我说哎呀。我下我的书没有看啊，
0: 嗯嗯嗯，
1: 怎么唱呢？我下面内容我不知道啊。
0: 嗯，
1: 他说我们休息一下，你书看一下，看到这里唱，结果他休息了半个小时，我看了半个小时，我又唱了，还要唱个1个多小时嘛。
0: 嗯嗯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名气很大了哦，这个神童啊，看到马上来唱了。
0: 就是您可以很拿来就唱，对吧？您只要看一遍书，
1: 哎，
0: 就当时就可能想让您再多。

0: 这个那真是这故人情节了。
1: 明白，虽然我听不懂啊，就是完全听不懂，就是义乌的当地
2: 方言
1: 啊，但是能看出来，就是咱们这个叶老师啊，他的表达一下就进入角色了。
2: 对，
1: 这个眼睛当中啊，似乎都已经有点
2: 泪光，
1: 对，有点泪水打转了啊。所以就是要完全的入戏，沉浸进去啊。所以这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您想啊，就是唱一个地方可能要唱好几个小时，这不仅仅说是体力啊，这也是脑力啊，你必须不断的去运转。所以我真觉得您很天赋啊，就是很有天赋，
0: 就是天生该唱到就能够唱。
2: 这个他的天生就是唱道情六
1: 啊，就是不是您找到道情，是义乌道情找到了您。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您唱了多少年啊？就是从五六十年代十一岁开始，就跑这个江湖跑了多少年啊？
2: 对，今年80岁了，70年了，快要
1: 70年。
2: 才能
3: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0: 刚刚要创办这么一个新的栏目，
1: 哦，
0: 就是需要这样一个用地方方言
1: 啊
0: 说新闻的，天天要谈头这么一个栏目。
1: 那挺好的啊，您怎么称呼？
0: 我
2: 朱旅福
1: 啊，
0: 朱旅福，
1: 朱旅福哦，
0: 旅行义务的旅
1: 啊，
0: 幸福的福。
1: 所以您相当于就是拿道情来唱新闻。
0: 哎对。
1: 哦，这很好啊，老百姓肯定很喜欢。
0: 喜欢的喜欢。
1: 哦，那您跟叶老师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0: 我呢，从小就是崇拜我师父的。
1: 哦。
0: 小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60年代出生的，我六七年出生的。
1: 67年，哇，那您看着也不像啊，您都快60了。
0: 60了
1: 啊，
0: 67年出生，那一代人没有什么文化，
1: 嗯，
0: 只要听听道情嘛，
1: 嗯，
0: 这种就是像比现在的看戏还热闹啊，
1: 嗯，
0: 现在看戏还没有以前听道情的人多了，
1: 嗯，
0: 所以我从小就是也是在家里穷。
1: 嗯，
0: 也想谋生啊，那个是。
1: 嗯，
0: 学起来怎么样？这个唱道情还可以的。
1: 嗯，
0: 那么也有这种唱道情的人来到村庄来唱了，我们也很喜欢去听，听听以后也自己就也会几句了。
1: 嗯，
0: 会几句的，我们村里的小学老师，他发现哎，你这个唱道情唱的还不错的，他就说那现在文化馆什么的有没有这种道情的本子啊？因为我这。只会唱，年轻的人嗓子也好，
1: 嗯，
0: 但是你没有本质，这个题材没有，
1: 嗯，
0: 他说我帮你写封信，问问他这个文化馆里面有没有道情这个题材，
1: 嗯，
0: 你可以拿来看看。那么他帮我信写起来，继续。那个时候我师父刚刚在文化馆，他回了一封信。
1: 啊，您还回信了？
0: 他回信了。
1: 哦，您写了一封信。
0: 哎，
1: 叶老师还回了。
0: 哎，我写的，我是不是写他的？我是写个文化馆的。
1: 啊、您还记得吗？这事儿？
3: 我也记不记得
0: 他
1: 啊？你之前没跟师傅说过这个？
0: 说过了，
1: 说过。
0: 他是找他的人，那个时候找他的人太多了
1: 啊，很火。
0: 找他拜师的人
1: 啊，
0: 太多了
1: 啊。
0: 那么他回了一封信，他说，如果要学道情，到文化馆找叶英胜。他叶英胜的名字写在那里的，下面回信是叶英胜。我、哦、那个时候感觉要哦豁，叶英胜都给我回信了
1: 啊！
0: 这只提起叶英胜的，那个时候义务道行的他是标杆人物啊！
1: 啊！
0: 叶英胜道行参道行跟人家不一样的，人家参道行3块钱，他要5块钱。
1: 哦，您贵啊！啊，您贵，
0: 并且人家参道行是坐在。就这样，像我们这样坐起来唱的、他唱道情不是这样的、他唱道情要一张我们以前的那个四方桌子
1: 啊、
0: 四方桌子上面，在他坐在那个桌子上面
1: 哦，您坐那个时候就搭在上面，
0: 等于说就是现在来说就是搭戏台
1: 哦
0: 他就是要坐在戏台上面唱的，
3: 人小个子小这声音送不出去的要坐高一点，
0: 他坐高一点，他是他自己人家呢以为他是好像是感觉他高高在上的
1: 啊，
0: 他唱道情跟人家就不一样，所以我那个回信了以后我去了，去找他。
1: 您真去了，回完信就去了？
0: 哎，回完信我拼命去了到文化馆去找。
1: 那您当时是不是一晚上没睡着啊？都激动的。
0: 对
1: 啊，
0: 听到叶英胜的这个确实现在的明星
1: 啊，
0: 读书都不读了，自己一个人，那个时候是车交通第一次出这么远。
1: 您住哪儿？
0: 我是山区的。
1: 山区，
0: 哎，慈安这一个山村里面的小山村里的，
1: 那从那个村要到那个文化馆多远啊？
0: 60里路，
1: 那时候也没啥车呀，
0: 没有的，只要这种从山上下来
1: 啊、
0: 下来，然后搭这个车，搭这种很小的公交车都很少的
1: 啊，
0: 搭车搭去找到文化馆问路问去
1: 啊，
0: 找到文化馆又碰不到
1: 啊，
0: 因为他那时候文化馆他们是。不是专职啊，你那个人可能不是专职的，就是去找了以后，他说叶英胜今天没来，可出去唱道情呢，就是，没碰到，
1: 那怎么办？又回去了？
0: 没碰到，哎，后来又后来呗，说他有一个亲戚，就是他老婆舅，在我们吃案子，他说叫我到他家里去，那么我找到他家里去呗，他亲戚家里去呗，说好了，说好说要那个吧，那个时候说50块钱，拜师费
1: 啊。
0: 那我父母呢？我妈妈 不同意。
1: 啊、哦，为啥？
0: 本来那个时候同意的话就被失败掉了。
1: 啊、
0: 哦，没有钱啊，家里穷啊，后来没学过，没学成啊，50块钱拿不出来、
1: 啊，
0: 就没学成了嘛。
1: 没学成，
0: 就没背诗，没背过、
1: 哦，
0: 就一直这样，自己这样在那里哼哼。
1: 哦，
0: 那么后来走其他路了。
1: 那您后
0: 从金山的嘛，
1: 就是您做生意去了。
0: 哎，做生意的。
1: 哦。
0: 啊，生意做了，啊、也有点起色了，有点那个吧，年纪大了，成家了以后嘛。
1: 啊、
0: 哦。后来有缘分嘛。
1: 哦。
0: 刚刚他在，后来他在其他单位上班当主席，那个盲协主席，他眼睛不好的。
1: 哦，盲协主席。
0: 哎、盲协主席。
1: 哦
3: 我的残联的。
0: 残联。
1: 哦、
0: 他在残联当主席，
1: 哦，残联主席，
0: 盲协主席，
1: 哦，
0: 那后来残联有一个理事长呢，
1: 哦，
0: 是我朋友，
1: 哦，
0: 他说，哎，你唱到也唱得好，我把你妈这个音乐生叫来，你去拜他。
1: 那是哪一年啊？
0: 那是要2002年可能。
1: 哇，那都24年前了。
0: 嗯，
1: 哦，
0: 21年，那后来讲讲呗。就跟他重新背诗的嘛，第二次才成功的，第一次还没背成功的、
1: 嗯。然后从此就跟叶老师学。
0: 对，跟叶老师学。
1: 那相当于您这个，就是当时除了做生意，就是学造型。
0: 哎，对，
1: 就喜欢。
0: 哎，因为我呢，也就是一直搞这种，喜欢这种文艺这些东西的。
1: 啊、嗯嗯。然后就开始，
0: 哎，
1: 学习。
0: 哎，学习。
1: 啊、嗯，直到现在。
0: 哎，
1: 到现在也是，然后后来又去电视台，
0: 他们把这个我跟师傅唱的几段东西录取以后，刚刚电视台要创办这样一种方言曲艺的这个栏目，
1: 什么时候啊？
0: 2013年，对，
1: 哇，这节目现在还有？
0: 哎，对对对，
1: 哇，那很好啊，就在义乌市电视台，
0: 对。有电视台公共文艺频道
1: 哦、
0: 嗯，
1: 那真不错，就唱着道情说新闻。
0: 哎，对，
1: 哎，那能不能来一小段这个？
0: 我一般是讲啊，讲掉以后面总结几句的。
1: 对，您就总结几句。哎、
0: 总结几句的啊？
1: 能即兴是吗？这个？
0: 哎，即兴的就是啊。
1: 那比如说唱唱我们这个。
0: 啊、嗯、啊。

0: 弯刀舒展的香烟，一时刀剑兄弟姐妹都去一趟。中央电视的记者现场来采访。
1: 哎，真不错，还押韵啊，真好啊！
0: 刀剑就是要靠押韵，
1: 哎。就是从2013年您在义乌市电视台一直做到现在，
0: 哎，
1: 每天吗？还是
0: 天天吗？
1: 每天
0: 啊，热播的，对，就是早上去录起来，晚上再播的。
1: 哦，每天早上去录，
0: 哎，每天早上去，
1: 哇，是真不容易，这也是宣传道情的一种方式啊，也有了一个阵地。
0: 周末呢就是唱长篇，
1: 哦，
0: 礼拜六礼拜天是长篇的传统道情。
1: 那多长时间啊？播出
0: 时间是不多的，30分钟。
1: 那挺长的了，一个电视台给30分钟时间。
0: 对，
1: 啊啊。
0: 平时是这种周一到周五呢是20分钟。
1: 嗯，唱新闻，
0: 谈头
1: 啊，
0: 讲这个事情啊
1: 啊，
0: 这种网络文是网摘的，
1: 哦，
0: 晚上摘的这种新闻。
1: 哎，那我真觉得义乌市电视台这一点做的真挺不错的。我实话实说啊，真的，因为你只有这种媒体啊，
0: 嗯，
1: 必须得这样扎下根来。一个呢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惠民，能让很多的朋友，哎，当地老百姓，因为他肯定是义乌方言嘛，他有亲切感，对吧？尤其是那个当地的人，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再通过道情这样的艺术手段，他能把这个新闻更加的。就有趣味，对，艺术化了，
0: 对。
1: 然后这也是给义乌道情的一个出口，
0: 对。
1: 他可能一些年轻人他不了解，但是通过这个电视台，他认识了义乌道情，他至少也是能够延续下去的一个脉络啊。所以朱老师这个跟叶老师学也真的是一种缘分啊，
0: 缘分啊。嗯，
1: 因为今天其实来的这个徒弟挺多的，也是想的每个朋友都能说几句啊。您再做个自我介绍啊。
2: 哦，你好，大家好。
1: 嗯，
2: 我是叶先生的徒弟。
1: 嗯，
2: 叫郑爱娟。
1: 嗯
2: 拜师了也几年了，3年了。
1: 您多大，冒昧问一句？
2: 49。
1: 哪一年认识叶老师的？
2: 认识是好多年了，我呢她是我姐，刚刚宋老师是我姐
1: 啊，
2: 是我老公的姐姐，就是亲姐了。
1: 哦就相当于哦，就是
2: 他拜师之后嘛，专门跟叶老师，
3: 这个鱼骨就是他老公做的。
1: 哦，您这个爱人还会做鱼骨？
3: 哎，
1: 哦，这么厉害。
2: 嗯，待在一起久了嘛，就慢慢的喜欢上了。
1: 哦，所以就是您因为这个宋老师，您姐姐，然后接触到了叶老师，
2: 对，
1: 然后就喜欢上了，学了3年了。
2: 嗯，拜了3年。
1: 拜了3年，那之前就学过。
2: 没有
1: 3年，那3年学的怎么样？您唱两句啊，让叶老师听听啊，3年。

0: 不好？
1: 没有，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的啊。
0: 有点紧张。
1: 这个什么意思呀？
0: 就是有点喜庆了，我们这个时候喜庆的时候哦，啊，好像一杯香茶这样拿上来啊，好像恭喜你们一敬茶了。
1: 哦，敬茶的一个
0: 对对对
1: 一个曲子啊，
0: 都是说吉利话的。
1: 吉利话的，嗯，哎，挺不错啊。那您应该不是以这个为生哈？
0: 我是在这里上班的。
1: 哦，您就是望道书场。
2: 他管理的。
1: 哦，望道书场是一个馆。
2: 他管理的。
1: 哦，因为陈望道是，也算咱们这个。
2: 是这样子的。
0: 从望道书场搞起来起，我就在这里。望道书场是我在管的。
1: 哦，所以就是，望道书场也因为陈望道先生得名。陈望道先生是咱们的这革命先驱了啊。
2: 这里去神路。
1: 哦，就是他家在这儿。是算他故居了哈。
0: 对。哦。分水潭离这里很近的。
1: 哦，也是革命先贤。您做个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呢姓龚，龚香仙。我是打小就喜欢叶老师唱的道情，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叶老师，我就说叶老师你这个琴筒骨给我摸一下可不可以，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你拿去拍两下吧。那时候他就教我怎么拍。那后来呢，我就退休疫情的时候，2020年正月，咱们他去出去，因为那是疫情经常要去宣传嘛。后来我又碰到了。这么那时候刚好这里这个书场这里说要培训班开一个，我就报名了。我说有道情啊，我那必须要报名。结果就报名进来，再听到他收徒弟，那我说我就一直撵着他，我说你必须要收我的，我一定要做你的徒弟的。后来就2022年的时候5月份我就拜师傅为师了。
1: 也学了4年了啊。就是相当于原来您是粉丝，那真不错啊。
0: 所以说我此生最有幸的就是能遇到我们师傅。
1: 那您能不能唱两句啊？唱两句
0: 好。

0: 我终生有梦想，坚持真金金妙方，脱贫致富全靠党。
1: 脱贫致富，
0: 啊，全靠党，
1: 全靠党，
0: 对，真是，
1: 哎，真不错。好，谢谢您，很开心啊，就是，认识了这么多前辈啊，老师，然后了解了这个《义乌道情》。最后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义乌道情》？
2: 好了。一杯香茶一枝花，
1: 一杯香茶一枝花。
2: 茶杯里面开茶花，
1: 茶杯里面。

0: 两败相左两枝花，
1: 两败相左两枝花，
0: 茶杯里面开梨花，
1: 茶杯里面开梨花，
0: 梨花开了结梨子，
1: 梨花开了结梨子。
2: 哎呀妈，我说的太不标准了。
0: 两白金子村里家，
1: 两白金子村里家，
0: 就两板金子啊啊
3: 啊，两板进士就是。
1: 哦，两榜进士，
3: 对，
0: 村里家，
3: 出你家，
1: 出你家，
3: 哎，很吉祥的就是，
0: 这很吉祥，很理事的了啊。三白相左三枝花，
1: 三白相左三枝花，
0: 左白里面开倒花，
1: 左白里面开倒花，
0: 倒花开了结倒枝，
1: 倒花开了结倒
3: 枝，结倒枝，对，
0: 三元结理。

0: 成你家。
1: 三元结地不就拜的就很吉祥了吗？三元结地出你家吗？
2: 三元结地出你家。
1: 四拜相助啊，四枝花。四拜相助啊，四枝花。
2: 四拜相助啊，四枝花。
1: 左拜里面都开米花，
2: 左拜里面开的花，
1: 米
2: 开米花，
1: 米花开来结米子，
2: 米花开来结米子，
0: 四季发来是你家，
2: 四季发来是你家，
1: 发财是你家，就是发财的就是发财。
0: 五百香茶五枝花，
2: 五百香茶五枝花，
0: 茶百里面石榴花，
2: 茶百里面石榴花，
0: 石榴开花结柳枝，
2: 石榴开花结柳枝，
0: 五子登科出你家，
2: 五子登科出你家。
0: 伍子登科也是非常理事的了。
2: 对，伍子登科、
0: 就是这样子。
2: 哦，一下五朵花，一共是多少花啊？
1: 十。
2: 哦，十枝花。
0: 十，要不要
1: 谁干谁买呢？
2: 六。
0: 六百香茶六枝花，
2: 六百香茶六枝花，
0: 茶百里面开我花。
2: 茶杯里面开火花，
0: 火花开了结两枝，
2: 火花开了结两枝，
0: 六谷沉香出你家，
1: 六谷沉香出你家
2: 啊、哦？怎么唱？
0: 六谷沉香出你家，
2: 六谷沉香出你家。
0: 七百香茶七枝花。
2: 七百香茶七枝花，
0: 茶百里面开菱花，
2: 茶百里面开菱花，
0: 菱花开来结菱枝，
2: 菱花开来结菱枝，
0: 七色巡安春你家，
1: 七省巡安，
0: 七省巡安春你家，
1: 七十七个省的巡安春你家，
2: 七省巡安
1: 啊，七省大官嘛，
0: 安春你家，
2: 七省巡安出你家。
0: 八百香茶八枝花，
2: 八百香茶八枝花，
0: 茶百里面开桂花，
2: 茶百里面开桂花，
0: 桂花开来结桂枝，
2: 桂花开来结桂枝，
0: 把香炉洗到你家，
2: 把香壶砌进
0: 我洗啊，把香喝起，
1: 贺喜就是到你家，你家请客，有人来拿红包，贺喜。
2: 哦，把香
1: 贺喜到你家，
2: 出到你家。
0: 九脉香茶九枝花，
2: 九脉香花九枝花，
0: 茶杯里面开菊花。
2: 茶杯里面开菊花，
0: 菊花开来结橘子，
2: 菊花开来结橘子，
0: 九代同居不分家，
1: 九代同居不分家，
2: 九代同居不分家，
1: 对对对，
2: 九代同居出你家，
1: 不分家，
2: 不分家啊。
0: 十八香茶十枝花，
2: 十八香。

0: 花，
1: 芙蓉开花双节枝，
0: 芙蓉开花双节枝，
1: 十全十美是你家，
0: 十全十美是你家。哎呀，太难了，这个义乌方言呐，这个真的是真的太难了。但是很开心啊，叶老师包括这么多老师今天简单教了我一段这个十字花，是吧？
2: 十拜香，
1: 十字
0: 花，十拜香茶，
2: 对，十字花，
0: 十字花就是用十种花来形容，哎，送祝福，
2: 对，啊，很吉祥的，就是都是好话。

0: 既然说到这个花，那最后呢，我也用这个花赞来这个祝福一下咱们的义乌道情啊。我觉得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咱们浙江省义乌市，听一听义乌道情，您仿佛就赏遍了咱们义乌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因为在义乌道情当中真的充满了春花雪月，充满了大事小情，也充满了人情世故，还有侠义精神。什么样的一些故事都能在义乌道情当中您能听到，能看到，能学到。所以听了义乌道情，真可以说是正月喜看迎春草，二月金银露地腾，三月桃花红似火，四月蔷薇架上升，五月栀子如霜降，六月荷花满池塘，七月菱花飘水上，八月丹桂遍地香，九月菊花能烧酒，十月牡丹芙蓉旁，冬月雪花落满地，腊月梅花傲冰霜。听了咱们义乌道情，四季鲜花满芬芳。好啊，也是送给各位老师啊。最后呢也请咱们这个师傅您带着，然后跟徒弟们一起合唱一段义乌道情啊。
1: 鸡毛换汤哦。
2: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盘旋。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路，更压长云。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4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

0: 十至八十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1: 第四集，在黑龙江省某些地区，人们也将倒插门女婿叫阮男，高鹏举的祖父高文远便是阮男，没谁能说得清他的身世，高鹏举的父亲也所知甚少，祖父讳莫如深。高鹏举了解的情况仅仅是1880年，祖父年轻时种了秀才，却并未因而出人头地，要想通过科举出人头地，起码得继续考中举人。大兴安岭脚下有一个古镇，一千几百户人家，算是一个颇大的镇。镇上有一吕姓富户，在偏省偏镇，再富的人家也富不到哪儿去，不过土地多点儿，有些家底儿罢了。吕姓夫妇膝下唯有一女，取名吕慧，待字闺中，择婿条件高不成低不就的，成了夫妇二人的心病。冬季一日，吕慧早上出门扫雪，见一衣衫褴褛的青年昏睡门前，以手探鼻，一息尚存，于是唤出父母。吕家夫妇乃慈善人，吕父便又唤出长工，将青年背入家中，那青年便是高文远。文远苏醒后，吕父与其一聊，得知他父母已去，且无兄弟姐妹，乃是个孑然一身无家可归的乞讨秀才，又见其五官端正，眸子清正，心中大喜，试探一句，那文远倒也甚会来世，亦是正中下怀，双膝一跪，磕头先谢救命之恩，复言岳父大人在上。就这么着，文远入赘在了吕家，夫妻二人倒也和谐恩爱。第二年，吕慧一胎产下了双子，先出生的自然为兄，取名高甲，弟弟取名高乙。字面上看，俩娃的名字未免太俗，实则隐含了他们父亲和老爷的大寄托，愿他们日后也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继而复官正。甲乙者，每考必夺一二名次之一耳。
2: 同是入赘，同是阮男，文远在吕家却颇受关爱，镇上人也都对他刮目相看。那镇的男女老少，除了在戏剧中，都没在现实中见过一位活生生的秀才。镇上终于有了一位秀才，全镇人都觉得沾了荣耀，皆称文远为秀才相公。从此，高文远过了几年颇受尊敬的幸福日子。他本就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五谷不分，自从入了吕家的门，岳父母都不让他干什么活，只希望他继续苦读，在科举中考而再考，修成正果。家里边有长短工，确实也轮不到他干什么。那文远并未因过上了幸福日子而躺平，为中举甚是发愤。有算命者曾言，因他出生恰逢大清的危厄时期，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英年早逝，小皇帝年幼体弱，难主朝政，只得由太后垂帘听政。总而言之，出生在这个时期的世子在科举方面颇难达愿。文远也罢，吕父也罢，对那算命瞎子的话都没当真。 有时候，人们算命并非出于信，而是一种日常娱乐，排遣寂寞，言好心悦，相反则以胡说八道总结之，聊以自慰，算过了也就过去了。
1: 但对于高文远，那瞎子的话竟一语成谶。其后十余年内，文员考场连走背字儿，屡试不中，奋发的心劲儿渐渐挫没了大半。吕父对他极为失望，嘴上虽不曾说，颜面上未免时常带出。而镇上的人们也将他看成了吕家的一大笑话。好在他毕竟是位秀才父亲，平日里言传身教，两个已成少年的儿郎渐渐地知书达理，文化方面明显优于同龄子。那哥俩十三岁时，姥爷姥姥同年故去，忽而冒出些亲戚争分财产。文远是入赘婿，没资格在吕家的财产方面发言。不管他的话多么占理，对方一句吃软饭的，就把他的理儿给粉碎了。而吕慧一个弱势女子，又哪里争得过些个如狼似虎的亲戚呢？经他们一哄而分，四口之家几乎一贫如洗了。高文远甚觉辜负了岳父母与妻子的期望，也觉得再没能力报答吕家的救命与善待之恩，不久抑郁成疾，难治而亡。家中仆役纷纷不告而辞，吕慧和两个儿子其后的日子有多么不容易，可想而知。
2: 哥俩十五岁那年，母亲也死了。论讲起来，那小哥俩真算得上刚强少年，双双以身压带筹款葬母，并尽可能将母亲的丧事办得体面，之后便都成了十里八乡的半拉子，也就是工钱低于成年人的长短工。为了早日还清债务，什么活都肯干，什么苦都吃得，地里的山上的劳动逐渐都能干出个样了。前提只有一条，要用就哥俩都顾，哥不离地，地不离哥。白天可以分头出工，晚上必须睡在一起。一则当地之民风总体还算淳朴，二则小哥俩继承了其父基因，都是高个子少年，劳动又使他俩粗胳膊壮腿的，这个一旦受到无端威胁，那个立马挺身而出，双双对抗强暴。经历了几次冲突，居然颇为出名，敢欺负他们的少了，佩服他们的多了。宁斗山中熊皮，勿惹高家兄弟，那俩可是急眼了不要命的主。这种说法在当地广为流传。
1: 两年后还清了债，哥俩一商量，干脆另择生路吧，于是跟随几名采参人进了长白山。又过了两年，攒下了些辛苦钱，却也干够了采参那营生。哥俩的性子都不适合于那营生，这采参好比淘金，实在是极靠运气的活法。哥俩自存此生不会有什么好运，便都起了遁世之念，却又不愿一块去当和尚，互言戒得了女色，戒不了酒肉，若连酒肉一并戒了，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于是在哥哥的提议下，买了一杆土枪和些许弹药，外加一柄五把式耍的三尺钢叉，是闯入深山老林，变成了一对居崖洞引涧水的雄性山鬼，若以《水浒传》谢珍谢宝相比，十分恰当。只不过哥俩比谢氏兄弟的活法更艰苦，谢氏兄弟 毕竟是在山脚的村里有两间茅庐，他们在任何一个村里却都一无所有，便也断了在山外的一切牵挂。山里可打猎的活物不比人身少，大到野猪刨鹿，小到林兔锦鸡，只要是那块狩猎的料，运气再不济，两三天内必有一次斩获，并且还无需每次都使枪弄叉。往往套子陷阱提供的所得便足以使哥俩生存无忧。如若斩获了大家伙，皮肉可到山下卖掉，换回粮食、油盐酱醋和酒以及其他生活用品，日子倒也过得越发习惯，真可谓有几分悠哉悠哉，自得其乐，很是享受起来。何况山中还有采不完的各类浆果、木耳、蘑菇，四季山珍如处藏中。兄弟俩也开出了一片地，种各类蔬菜，稍加侍弄，自己有余。

0: 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45集，
5: 娄山关海拔1440米，向北距桐梓县城15公里，南接遵义县境，疫恐之道险峻异常。川黔公路盘旋其中，两侧群峰并立，绝壁千仞。关口西侧是主峰，陡峭不可攀登。东侧山峰俨如巨锥，名叫点金山，是控制关口的制高点。彭雪峰和李干辉一声令下，十三团在细雨中瞬间消失在关口下的沉沉雾气中。十三团决定由三营先把左侧一个高地拿下来，然后由一营主攻制高点点金山。三营刚发起攻击，就遭到前军第六团杨国周营的火力拦截。前军居高临下，用机关枪封锁通向关口的公路，给进攻中的红军造成严重杀伤。三营派出一个连迂回到前军阵地侧翼，突然发起攻击，前军两面遭袭，最终无法支持，开始向点金山撤退。三营占领左侧高地，为攻击点金山建立起一个有力的出击点。随后一营的进攻开始了。在点金山上阻击的是前军第十团，他们凭借着前军的地形和构筑好的坚固工事拼命抵抗，同时也得到了身后前军火炮的火力支援。一营分为两个梯队向山顶轮番冲击，但是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与前军形成僵持局面。眼看天就要黑了，团长彭雪峰焦急万分，他对连长们说，如果最重要的制高点点金山拿不下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娄山关就等于一句空话，咱们十三团绝不能给第三军团给军团长丢脸。彭雪峰命令一营组织突击队，不惜一切攻下娄山关。一营要求三连承担突击任务，三连连长血脉奔张，大吼一声，跟我上。红军官兵们跟着一声吼，发起了最后的攻击。他们冒着前军的弹雨，在陡峭的山崖上往上攀登，不断有战士中弹坠落，但是三连的吼声一直没有停止，直到吼声沙哑。一排的三名战士充当开路前锋，他们叼着匕首，背着手榴弹，沿着绝壁的缝隙一点一点地向山顶靠近。在他们翻上山顶的那个瞬间，前军向他们蜂拥而来，三个红军战士背对绝壁掏出了一排手榴弹，手榴弹硝烟未散，三把剑刀寒光凛冽向敌人刺去。随着前军发出的惨叫声，三连向山顶的最后冲锋开始了。前沿的前军被迫向后压缩，但是整整一个营的前军又反击上来。三连连长大喊，咱们没有退路，往前冲击呀。为冲击山顶付出巨大牺牲的三连再次迎着增援的前军冲过去。这时候一营一连二连和重机枪连也翻上了山顶，四个连的火力向前军开始了猛烈射击，前军最终被赶下山顶。但是红军立足未稳，前军在第十团团长宋华轩督战下再次向山顶反扑过来。天已经逐渐黑下来，双方在山顶上展开了残酷的肉搏战。最后时刻，

红三军团炮兵营把仅有的几发炮弹用在了这个方向。排长张亮来不及架设炮架，凭借着娴熟的技巧在斜坡上杵机发射，炮弹在前军中准确的爆炸，前军出现了撤退的迹象。十三团官兵乘势发起冲击，点金山主峰被红军占领了。点金山的后面就是娄山关关口，身上血迹未干的一营、三营和重机枪连的干部们组成临时指挥部，紧张地商量着夺取关口的作战方案。最后决定由一营巩固点金山阵地，阻击前军的反击，三营在重机枪连的掩护下抢关，九连在前，七连和八连跟随。六挺重机枪开始了掩护射击，九连在连长廖九凤率领下向退守关口的前军发动冲锋。他们很快占领了关口一侧的制高点小金山，接着三个连队分为三个方向一起向关口冲锋。替代负伤的三营营长指挥战斗的营教导员冲在最前面，前军的子弹暴雨一样密集，红军官兵看见他们的教导员身体晃了一下然后栽倒了。从关口阻击阵地撤退到南部山腰的前军连续发动四次反击，红军官兵发现前军的冲击队伍中有个手提马刀的军官，凡是后退的士兵都会被他砍倒。于是红军官兵挑选出四名射手，寻找时机一起向这个前军军官开了火。最后前军在发现侧翼出现了迂回的红军后，从关口阵地全部撤退到南面的阻击阵地上。娄山关关口的夜晚冷雨霏霏，团长彭雪峰率领二营上来了，他们带来了晚饭。在查看了一营和三营的损失情况后，彭雪峰派出一个小分队，小分队的任务是点燃火把满山移动以震慑前军，同时在公路两侧悬崖上堆积大量的石头，准备应付前军的反扑。彭雪峰对干部们说，明天定有恶战。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老子第十三章中所说的宠辱若惊，这句话看似简单，却道尽了世人在得失之间的普遍心境。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它，又该如何超越它，从而获得一份内心的从容与安静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宠辱若惊是什么意思？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才能做到宠辱不惊？首先，我们一起探讨什么是宠辱若惊。老子第十三章开篇名义：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老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世人得到宠爱和受到侮辱，都会感到惊恐不安。我们把世间的荣辱看得如同生命一样重要。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回望过去，能看到无数的宠辱若惊的鲜活案例。清朝雍正年间的名将年羹尧，就是一个典型的得之若惊，最终反受其害的例子。他平定青海叛乱，立下不世之功，深

受雍正皇帝的宠信，官至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被加封太保一等功。他所受到的恩宠达到了人臣的极致。此时的年羹尧就被这巨大的宠所淹没了，陷入了惊的狂喜与迷失之中。他恃宠而骄，骄纵跋扈，行事不知收敛，甚至对皇帝也逐渐失去了作为臣子应该尽到的礼节。他沉浸在受宠的荣耀里，却忘记了宠为下的本质。这一切的根基是皇权的给予，是可以随时被收回的。果然，年羹尧功高震主，引来了皇帝的猜忌，曾经的宠瞬间化为了最大的辱。雍正帝罗列92条大罪，将其革职下狱，最终赐死。年羹尧从位极人臣到身败名裂，他的人生大起大落，他的一生成了宠辱若惊最惨烈的注脚。我们再看看辱的一面。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少年得意，21岁中进士，前途一片光明，可谓深受时代之宠。然而永贞革新失败，他一夜之间从云端跌落，被贬谪至蛮荒之地永州、柳州，这就是他人生中和从政道路上的奇耻大辱。面对着巨大的落差和侮辱，早期的柳宗元无疑是痛苦的。他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极度孤寂清高的画面背后，正是一个被辱所伤与世界格格不入的惊魂。他将这份惊与辱化为了笔下惊人的诗句，写下了大量的传世名篇。然而这份忧郁也深深伤害了他的身心，最终年仅47岁便客死在柳州。他虽然留下了不朽的文章，但其后半生始终未能完全超脱于辱所带来的惊惧与苦闷。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跳出宠辱若惊的陷阱呢？老子给出了我们答案：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句话是本章的点睛之笔。老子的解决方案不是教我们变得麻木不仁，而是要实现一种价值的向内求。他的核心是珍爱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身心修养看得比天下任何外在的宠辱褒贬都重要。当你能做到这一点时，反而可以能将天下大事寄托于你。这里的贵身、爱身，绝非自私自利，而是指建立独立而稳定的内在价值核心。历史上不乏这样做到了宠辱不惊的典范。唐代著名的将领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功盖天下，权倾朝野。他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宠辱，皇帝对他时而言听计从，时而猜忌怀疑，甚至派人挖过他的祖坟。面对极度的宠爱，他从不居功自傲，反而更加谦逊低调，敞开府门以示无私。面对极度的辱，他入朝请罪毫不辩解，只是痛哭流涕地表达对祖坟被挖的哀伤，只字不提自己的功劳委屈。郭子仪的智慧在于，他深刻地明白宠辱的本质是外在无常的，他的自我价值不是建立在皇帝的宠信之上，也不因奸臣的诋毁

而动摇。正因为有了这个强大的内心定力，他才能在那般复杂的政治漩涡中历经四朝为官，善始善终，得以寿终正寝，被后世誉为五福俱全的完人。他真正做到了宠辱不惊。如何修炼自己才能做到宠辱不惊呢？首先要建立自己内在的标准，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原则、目标和价值所在，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别人的评价而活。其次，要拓宽人生的维度。一个领域的辱不会摧毁你的全部世界。最后，要提升认知格局，明白宠辱的无常与相对性。北宋的欧阳修有句名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八个字就是宠辱不惊的最好的解释。欧阳修经历过被贬、被诽谤，但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最终以文章闻名于世，用德行影响了后人。宠辱若惊是人之常情，而宠辱不惊则是修心的境界。它不是要我们断绝情感，变得像块石头，而是让我们从对外界评价的过度依赖中解脱出来，把生命的重心放在自己内心的价值和热爱上。

0: 聆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5: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5: 你多久？
3: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5: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5: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5: 对，
3: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5: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那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 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哦！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嗯、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3: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5: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

0: 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0: 对，
1: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儿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0: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1: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0: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1: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0: 是的，
1: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0: 对，
1: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0: 对，这非常重要。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重阳节有大福利，咱50岁以上的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

0: 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2: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0: 今天请听第5集《曲折征程》。
3: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董瑞，我现在是在四川广元苍溪红军渡纪念馆前的广场上。从这里放眼四望，郁郁葱葱的塔子山下，浩浩荡荡的嘉陵江奔涌而过，拍击着江岸。我脚下的这个塔山湾渡口，正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主战场。1935年3月28号，红四方面军的官兵就是从这里发起进攻，打响了声势浩大的嘉陵江战役，为部队继续向西发展、接应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2: 在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红四方面军曾经屡建奇功，威震川陕，是久经沙场的一支铁血劲旅。1934年10月，当中央红军因为第5次反围剿失败开始长征之际，坚守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官兵取得了反六路围攻大捷，一举毙伤和俘虏国民党军8万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和火炮。1935年3月，为策应中央红军进入四川，红四方面军主动出击，发起著名的嘉陵江战役。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4: 当时啊，国民党军在嘉陵江沿线布设了重兵，还把沿江的船只都给破坏了。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经过周密的侦查，决定把敌人防御最薄弱的塔子山作为主渡口。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红四方面军造出了几十条像蚌壳那样底部狭窄、上边宽体的蚌壳船，悄悄地送到了江边。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会从他们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渡江发起进攻。
2: 在

0: 强渡嘉陵江的战役中，红四方面军兵分三路，以疾风扫落叶之势突破了敌人数十个团苦心经营的嘉陵江防线，攻克了扼守川陕要冲的剑门关，共歼敌10000余人，攻克县城8座，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到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与此同时，为了能够与中央红军尽早会合，红四方面军全体官兵主动撤离存续2年多时间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从强渡嘉陵江那刻起，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就开始了充满艰难曲折的长征路。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 强渡嘉陵江以后，红四方面军8万指战员沿着岭江河谷一路西进，攻克茂县、汶川等川西北重镇，牢牢掌握了岭江上游的大片区域。此时中央红军也闯关夺隘，一路北上，向着茂工方向全速前进，两大主力红军南北呼应，双向奔赴，在川西北的崇山峻岭间加速靠拢。
0: 1935年6月25日，在四川茂工以北坐落于群山之间的两河口镇，细雨纷飞，云雾缭绕，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在路边简易的油布帐篷下翘首等待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到来。自1931年张国焘前往鄂豫皖苏区后，与中央红军领导人已经近4年时间未曾谋面。此次雨中相迎是党中央给予张国焘的最高礼遇，也是中央红军对骁勇善战的红四方面军表达敬意。军事专家董宝存：
2: 大家一见面互相打量，才发现那个时候张国焘身材高大，满面红光，而毛泽东头发凌乱，脸庞干瘦，周恩来的面色也蜡黄，一副病容。当时啊，两军会师的时候，中央红军历经九死一生，也就剩下了10000多人。红四方面军这时候有8万人，两支红军队伍的境遇及力量对比几乎写在了双方领导人的脸上。
0: 红四方面军自1931年成立以来，虽然名义上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组成核心领导层，但部队的重大决策、人事安排、战略走向始终由张国焘一人独断专行。杨尚昆同志曾这样形容张国焘：脸上没有春夏秋冬，说起话来很慢，还哼哼哈哈，喜欢在肚子里打主意。会师之初，张国焘误以为中央红军至少有30万兵力，一度表现得恭顺谦和。可当他摸清双方真实兵力差距之后，拥兵自重的野心迅速膨胀。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3: 党中央主张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但张国焘认为啊，应该西退到川康边地区，或南下攻取成都。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明面上同意北上，实则阳奉阴违。他向中央要权，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党中央坚决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但为了团结，还是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0: 1935年8月，根据党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党中央所在的军委纵队随右路军行动。8月下旬，右路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等率领下，从毛尔盖地区出发， 跨越

0: 攻克了敌人重兵设防的包座，打开了北上甘南的关键通道。在国防大学教授刘波看来，包座战役是红四方面军为保障红军共同北上而打的一场关键硬仗，充分体现了两支红军主力为实现共同革命目标相互策应、顾全大局的革命精神。
1: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考虑到红一方面军长征以来减员较多，因而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请战，提出由红四方面军的30军、4军全面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徐向前亲自指挥包座战斗，这场战斗啊，红军是大获全胜。胜利的消息传来后，毛主席热情地赞扬说，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
0: 当右路军将士打下包座，部队进驻四川巴西之时，张国焘却公然违背中央决议，强令已经进入草地的左路军全都折返阿坝，同时密电陈昌浩，要求右路军也掉头南下，甚至企图裹挟党中央改变北上战略方针。一时间形势风云突变，党和红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面。危急关头，1935年9月10日凌晨，党中央当机立断，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及军委纵队连夜紧急北上。军事专家董保存：
2: 当时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红四方面军的官兵，听说中央红军悄悄地北上了，就吵闹起来，在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两边已经架起了机枪，有人打电话给右路军的歼敌总指挥部报告说中央红军走了，甚至还对我们放了警戒，打不打呀？就在这种时候，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0: 毛泽东后来把长征途中的草地分裂视为革命生涯中最为艰难、最为黑暗的时刻，是关系到党的命运千钧一发的时刻。当时他甚至觉得长征可能中途而废。面对这场严重分裂，内心承受巨大痛苦的还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有一天，他和30军政委李先念坐在山包上休息，过了好半天才叹息道，我也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儿。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张国焘对徐向前是用而不信，既依仗他的军事才华，又处处打压防范。早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徐向前就向党组织提出了生平第一个个人请求，不当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想去中央红军做点具体工作。面对张国焘一意孤行的分裂行为，中央红军果断决定北上。就在前一天晚上，毛泽东亲自找徐向前谈话，征求他的意见。他虽然赞同北上，但反对四方面军分家。就这样，他错过了跟着党中央走的机会，抱恨终身。
0: 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部队先行北上后，1935年9月13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作出所谓的阿坝会议决议，恶毒攻击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并污蔑党中央北上抗日救国的战略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却把自己的南下退却逃跑主义美化为进攻路线，并声称要对反对其南下错误方针的分子予以纪律制裁，妄图压制不同意见。留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等同事对狂妄的张国焘展开了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在会上，张国焘的亲信黄超狂妄地骂朱德老糊涂、老顽固，朱德拍案而起，斩钉截铁地说，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我是一名共产

0: 愈发膨胀，竟然于1935年10月5日在四川卓木雕召开会议，宣布成立所谓的临时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随后张国焘命令部队发起绥崇丹茂战役，意图攻占川西北的丹巴、茂功等地，打通南下川康的作战通道。国防大学教授卢勇说，绥崇丹茂战役所处的川西北高原山高谷深，易守难攻，但英勇的红四方面军将士仅用15天时间就击溃敌人6个旅，打出了红军的赫赫威名。
1: 红四方面军的将士打仗特别英勇，善于奇袭夜袭，他们夜间行军作战的时候啊，战士们会点燃一根香插在竹筒里面，筒口向后，这样前方哪怕有敌人他什么也看不见，而我们后面的人却能看见香头上那一点红光，就能保持队形不乱，人员不掉队。
0: 首战告捷后，红四方面军将士乘胜追击，又接连攻克宝兴、天泉等多座县城，并在川西北地区建立了一批苏维埃政权兵锋直指富庶的川西平原。连续两场硬仗的胜利让张国焘愈发狂妄自大，盲目乐观，党中央多次发电报提醒他南下川康绝境重重，毫无出路，但他全然不顾。当时四川各路军阀看到数万人的红四方面军要来四川抢占地盘，很快摒弃内部的派系纷争，联手反共，20多万川军兵力四面集结，层层合围，从各个方向压向一路南下的红四方面军，战场形势急剧逆转。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2: 天泉一战后，郭勋祺是跳墙才侥幸逃脱，当时很多人都劝他后撤保全实力，但是郭勋祺却清楚，一旦红军要是冲破了岷山防线，成都平原猛虎大开，那刘湘的核心地盘，郭勋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全都不保，所以他只身赶到了黑竹关，找到总指挥潘荣华请战重返一线。
0: 1935年11月16日拂晓，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的关键一战在百丈关骤然打响。四川大军阀刘湘下达了死命令，临阵后退者一律就地枪决。川军集结了数倍于红军的兵力，集中强大的火炮和一架架敌机向红军阵地猛烈轰炸，整团整营的敌军像潮水般发起猛攻，阵地上处处是枪炮声、爆炸声和喊杀声。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说，这场战斗从一开始便进入白热化状态，激烈的程度让久经沙场、见惯了生死的陈锡联、许世友等红军将领都深感震撼。
3: 陈锡联把敌人比作成韭菜，红军集中上百挺机关枪扫射，隔了一茬又来一茬，漫山遍野的全是敌人，尸体把壕沟都填平了，但是敌人呢还踩着尸体往前冲。我们红军战士子弹打光了，就跳出战壕和敌人白刃格斗，还有的战士身负重伤，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和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0: 在百丈关战役中，红四方面军将士以顽强的意志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拼死决战，将纵深穿插、迂回包围、夜战奇袭等山地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打法运用得十分娴熟。然而在绝对的兵力悬殊与无休止的消耗苦战面前，再精妙的战术终究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战局走向。血战7天7夜后，部队伤亡惨重，被迫退守到地瘠民贫、天寒地冻的川西北高原。

0: 在那里又因为缺衣缺粮，补给断绝，红四方面军的兵力一下子锐减到40000人。军事专家董保存：
1: 曹丕分兵以后，红四方面军一位宣传员编了一首歌，其中有两句的歌词是这么写的：1、2、3、4、5，反对毛周张伯谷。毛周张伯指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伯谷。而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以后，这位宣传员又编了一首信歌，1、2、3、4、5，去找毛周张伯谷。从反对到去找，这是多少红军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种觉醒。
0: 百丈关血战的沉重挫折，证明张伯韬所坚持的南下之路已然碰壁。中共中央持续发电对张伯韬进行规劝，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也对他耐心争取。1936年6月6日，张伯韬被迫宣布取消所谓的临时中央，历时9个月的分裂闹剧就此落幕。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并决定共同挥师北上，穿越草地，挺进陕甘。对于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来说，这将是他们第三次踏入这片被称作死亡之海的松潘草地。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很多英勇的红军战士躲过了敌人致命的枪弹，但最终因为饥饿伤病牺牲在了茫茫草地，倒在了长征胜利的前夜。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曲折历程，特别是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从反面深刻教育了全党和全军指战员。他用鲜血和生命有力地证明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和红军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证。
0: 1936年10月7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军到达甘肃会宁。两天后，10月9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与红一方面军正式会师。风尘仆仆的红四方面军官兵受到红一方面军官兵的热烈欢迎。红四方面军历时1年0.7个多月，终于完成了伟大的万里远征。党中央、毛主席后来对红四方面军官兵做出中肯评价，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现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韬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现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表示：漫漫长征路恰似一座烈火熔炉，红四方面军将士历经千锤百炼，对党的忠诚更加纯粹笃定，战斗意志愈发坚韧如钢。
3: 1938年，张国焘叛逃后，党内外不少人都担心原四方面军干部会不会人心浮动，出现大量逃亡。结果呢，张国焘连一个警卫员都带不走。这支从血火中走来的队伍，后来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在抗日战场上屡立奇功。解放战争中，他们又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为全国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1955年，人民军队首次授衔，从这支英雄队伍中走出了1位元帅、2位大将、14位上将以及数百位中将、少将。
0: 曲折历程，苦难辉煌，当年 英勇的红四方面军将士在绝境中奋起，挫折中前行，用生命诠释了对信仰的无限忠诚与执着追求。如今放眼祖国大地，硝烟散尽，山河锦绣，但新征程的考验却从未远去。习主席深刻指出，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红四方面军将士们的长征经历启示我们，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永远是我们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这是历史的回答，是现实的昭示，更是走向未来的信念之光。
4: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五集《曲折征程》，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王瑞涛、董瑞、段义俊，编审李彦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六集《孤军北上》，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5: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挂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7: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8: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9: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

0: 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3: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4: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3: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5: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3: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6: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3: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7: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吗？他就敢种。
3: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8: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3: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9: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0: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亿3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连续三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 1.8 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4: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5: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4: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6: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7: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9: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7: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0: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纸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3: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2: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1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3: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1: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4: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2: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2: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3: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2: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1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6: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3: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17: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世纪2024年世界传统。

0: 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1: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今天正式开通，新黄港口岸都有哪些改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吹进狂沙又见金，郑钦文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涅槃背后低谷的火焰怎样练出冠军的心？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
1: 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灯光雨刮除霜除雾采用虚拟操作的，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四部门就汽车产品设计测试等征求意见，哪些热点问题有了新解？
0: 锋线瞭望，火箭军公开演练完整流程，占领阵地，导弹起束，快打快撤。

0: 全域打击体系展现出怎样的实战战斗力？
1: 国际新闻眼，五角大楼宣布直播枪决引发争议，美国这场政治秀是为了正义还是为了选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苏阳，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发布声明称，继10号遭袭后，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再次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联军还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了四轮军事行动，目标包括上述两座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能源设施。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当天稍早前，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以及为乌军生产无人机的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他此前并不知道特朗普宣布的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停火安排。泽连斯基说，这个消息对他而言是个意外，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也愿意接受。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凯蒂·扎卡里亚将正式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据了解，扎卡里亚曾任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兼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并经常在美国保守派媒体担任评论员。国际移民组织11号表示，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发生倾覆，目前已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蒙古国近日发生草原火灾，从9号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昨晚9点，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俄罗斯名将安德烈娃夺得冠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这也是郑钦文的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深圳黄港口岸是深港之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港口岸启动重建。
1: 经过粤港两地政府协商，今早6:30，新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从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到如今在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全新升级后的黄港口岸都会有哪些改变？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这个黄港口岸5楼的入境大厅，也就是从香港进入到深圳的区域，我们呀在早上6:30的时候，也是刚迎来了第一波这个从香港方向进入深圳、进入内地的旅客。这个旅客整体的通关呢是非常的顺畅、非常的迅速。我们在现场也看到，所有的旅客呢。因为也是面对众多的媒体和众多的这个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非常的激动。新黄港口岸这个首日开通呢，他们就成为了第一批旅客。整个通关时间由过去的30多分钟呢，变成了现在的5分钟左右。香港旅客黎先生啊，也告诉我，他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位的旅客，他本来是要去赶这个9点钟的高铁，他在通关的时候呢，就说。这个通关可以用两个字，粤语叫飞起，就是这个速度可以用飞起来形容。所以他说我去赶9点的高铁，我走黄港口岸的是一点都不担心。我们也了解到啊，今天这个整个黄港口岸呢，它134条的智能便捷通道和68条的人工这个传统柜位呢，都会向旅客进行开放，来保证啊我们所有客流能够。畅快这个顺利的通行。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目前整个口岸的运行呢也是非常的平稳，客流呢也是非常的平稳，没有出现大规模排队的现象。在早上口岸开通之前呢，我们也去到了这个车检厅的那一侧呢，去观察这个口岸的情况。因为香港的车检厅呢实行了5合1通关的措施，通过司机呢不需要下车，在这个口岸呢就可以进行证件的查验。同时呢，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咱们内地的边检口还有这个海关呢，同时进行一个手续的查验，这个也是非常快的，就能够迅速通关。因为香港口岸呢实施了合作查验、一次通行的这个模式，所以呢这个旅客在这里过关的效率呢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也了解到一个信息，在过去旧的黄港口岸的日通关流量呢是50000人次，现在新的黄港口岸呢将会这个通关的流量将会突破20万人次，未来呢将会达到30万人次，新口岸呢会整整提升6倍。
1: 好的，张成。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来关注体育赛场。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俄罗斯名将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摘得女单冠军。这是中网创办20届以来首次有中国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1: 此前中国选手在中网女单的最佳战绩是4强，郑钦文不仅将这一纪录提升至冠军，还成为赛会历史上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经历了本赛季的沉淀和磨砺，郑钦文在家门口实现了蜕变，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一起去回顾一下此次郑钦文在中网的冠军征程。
4: 昨晚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星光璀璨，中网女单决赛迎来巅峰对决，由中国金花郑钦文对阵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 开局双方就手感火热，缠斗不断，比赛打得异常焦灼。
5: 整个的
4: 对手安德烈瓦连续猛攻，多次拿到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顶住全场高压，心态沉稳，出手果断，一次次极限救险化险危机，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拿下关键分，以7-5惊险拿下首盘。
5: 再见 ACE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 T 点的一个再见 ACE，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当中，郑钦文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把握住了机会。

0: 这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 7-5啊，郑钦文呢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1: 进入第二盘，郑钦文彻底稳住阵脚，他不断调整发球节奏，精准调动对手，线路多变，攻防稳健。双方一直缠斗到4-4平，压力全部来到安娜列娃的发球局，而郑钦文没有保守，持续紧盯对手的发球，不断调动落点，积极抢攻，全力冲击破发点。凭借着顽强的对抗，郑钦文成功完成破发，而这一关键破发直接扭转了比赛的走势，也为他后续的发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对对手顽强的反扑，郑钦文一鼓作气直落两盘，最终以大比分2-0完胜强敌，成功夺冠并创造历史。
0: 赛季 ace，
2: 郑钦文
0: 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赛季 ace。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室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直落两盘，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1: 这座冠军奖杯对于郑钦文而言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的单打冠军，更是写入中国网球历史的里程碑式荣誉。在此之前，历经20届赛事的沉淀，从未有本土选手能够站上中网女单最高领奖台，而郑钦文就此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创造了全新的纪录。赛后回顾比赛的关键节点，郑钦文说，
3: 我已经做好了拼三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三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我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我的发挥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是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
1: 回望2026赛季，郑钦文一路走来充满着挑战与蜕变。去年中网尚处在右肘术后康复阶段的他，选择带伤坚持出战，高强度的比赛不仅延缓了身体康复的进程，也让他错失了排名的保护窗口期。赛季重启后，他只能从零开始，艰难开启突围之路。今年法网过后，郑钦文的状态跌入低谷，世界排名一度滑落至160位，迎来了近年来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但郑钦文没有消沉放弃，而是潜心特训，默默打磨技术，重塑比赛信心。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今年9月的美网赛场，从资格赛艰难突围的郑钦文，正赛连续上演绝境翻盘。他两次在0-5落后的悬崖局面连扳7局，先后战胜了凯斯、斯瓦泰克等顶尖名将，豪取7连胜的他一路闯入了美网8强。回顾低谷期，郑钦文有着很深的感触
3: 啊，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所以说希望在那个时候也是能保持着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即使我没有比赛，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美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
1: 带着美网积累的状态与底气，郑钦文在中网赛场强势夺冠，并完成了赛季低谷到历史夺冠的华丽逆袭。而这个冠军背后，郑钦文经历了太多波折。
3: 我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

0: 19、20岁的自己，但同时我也很期待24、25、26甚至30岁后以后的自己。我期望就是每一天可以都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为说实话成绩它不是我想求就能求到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天然后呢保持最好的状态，不负每一天，希望每天都活力满满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未知的困难，我觉得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
1: 昨夜的钻石球场属于郑钦文，属于中国网球。这座来之不易的中网冠军，既是对他坚持与付出的最好回馈，也为中国网球职业化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崭新篇章。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采制总台记者曹波、张永鹏、张丽。
7: 还有一天的时间了，可到泸定桥还有240多里的山路啊。
8: 天空又如此捣乱，在这样大的风雨中行军，我们的红军如何才能在一天之中走完240里山路啊？
9: 王参谋，
10: 到，
9: 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10: 是。
11: 这是电视剧《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片段。1935年5月，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边。河水湍急，前面有敌军堵截，后面有追兵逼近，能不能尽快过河关系着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5月25号，红军先遣部队在四川石棉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渡船数量有限，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5月26号，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北夺取上游的泸定桥。已经渡河的部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组成右纵队。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由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担任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两路人马的目标是同一座桥，
9: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11: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山路，红四团第一天走了80里。5月28号，部队接到提前夺桥的命令，必须在29号夺取泸定桥，剩下的240里要在一天一夜里赶完。
12: 长征地理名片。
6: 泸定桥横跨于四川甘孜大渡河峡谷之上，扼守川藏交通咽喉要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前有天险大渡河阻隔，后有国民党追兵逼近，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为粉碎敌军围堵计划，打通北上通道，红军昼夜急行军240里，以22名勇士为先锋，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塔悬空铁索，强夺泸定桥，为大部队渡河开辟生路。随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图谋。泸定桥这座仅于13根铁索构筑的生命通道，见证了红军向死而生的战斗血性，镌刻下长征路上绝境突围、勇往直前的不朽传奇。
11: 一天一夜里。

0: 要赶完的这240里，并不是在平地上轻装奔跑，山路窄，行军队伍还要携带武器弹药，途中不断遇到敌军阻击。中共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通栋曾和同事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实地探访，他说
1: 红四团奔袭的时候，他至少枪支弹药他是背起来负重的情况下，并且这个炮这些全部是山路，当时红军走的大体路线我们全部都去走路了，我们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才走。
0: 5月29号清晨，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桥头，
2: 打，给我死里打！
0: 桥就在眼前，但守军已拆去大部分桥板，铁索悬在河面上，对岸还有敌军火力封锁。下午4点，夺桥战斗打响，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沿着铁索向东岸前进。三连战士跟进铺板，其他战士传递木板，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接近东桥头时，守军点起大火，红军冲过火障夺取桥头，后续部队紧跟着投入战斗。
2: 抓紧，抓紧呐、啊！抓紧铁索！
0: 在东岸右纵队的策应下，红军最终夺下泸定桥，为主力渡过大渡河打开了通道，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3: 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0: 站在桥上，脚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尽管铁索间已铺好木板，走在上面仍然会感受到剧烈的晃动。游人走在上面需要抓紧铁索才能略微减轻一些恐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讲解员毛佳宇在桥、馆和纪念碑之间带着一批批参观者认识这段历史。讲起急行军，他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纪念馆里行军用的米袋、绑腿。他说，时间紧到来不及生火做饭，战士们只能用生米充饥。
4: 其实根本没有时间生火做饭，于是饿了就抓一把生米，也就是他们前面背的这个长袋子，也就是刚才我们展柜里面的米袋子，就装着生米嘛。他们就抓一把生米，然后顺着那个雨水就充饥解渴，就是这样。有的战士走着路都能睡着，在这样急行军疲惫的情况下，让他们把腿上的绑腿解下来，因为它是一条长长的那个布条嘛，是吧？然后就这样拴在一起，互相拉着，继续搀扶着往前走。
0: 勇士们敢拼敢闯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人。有人先去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再到桥上走一走，还有人来到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如今这些历史遗存和故事成了人们走进泸定的重要理由。沿河的勇士路上，雕塑展现奔袭夺桥的场景，纪念馆里展陈讲述战斗经过，桥上人们亲自感受铁索桥的起伏。参观的地点连在一起，也把书本上的历史与眼前的山河连在一起。把历史讲清楚的同时，如何让游客有新的体验？泸定桥附近的渡河记 VR 体验项目就是一种尝试。
5: 谁会说四川话？连长，让我说嘛，我是本地人，我的口音他们不得怀疑。
6: 好，大胆，你这样说。
0: 带上设备，眼前的空间换了模样，体验者跟随剧情进入峡谷，伸手触碰栏杆，现实中的设施与虚拟画面恰好对应。经过瀑布时，水雾扑到脸上，走到夺桥场景，又能感受到迎面而来的风浪。泸定县飞夺泸定桥渡河记全感互动空间工作人员于正英说，这些场景经过艺术设计，提供的是一种体验历史的入口。他吸引来的也不只是喜欢新技术的年轻人。
7: 我们的客户其实他还真的是一个全龄段的这么样一个情况，小到1米多以上的小朋友，然后大到80多岁的老年人都是有的。那么主体呢，肯定还是以这种亲子家庭为主。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有50多岁、60多岁的这种，他是对 VR 这种有新奇感，两个大的群体。
0: 泸定正在把红色岩学、生态观光和民俗体验连成线路，更好利用红色资源。泸定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钱静说，
8: 因为旅游服务的应该是老百姓，把带动群众的增收致富啊、助力乡村振兴啊，这些都作为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景区的服务，然后讲解的演绎、市场的运筹等岗位，都优先的吸纳本地的群众去就业。
0: 从展柜前的讲解，到亲自走上桥，再到进入虚拟场景，讲述的方式在变，但铭记的都是同一段历史。在泸定桥小学，老师把这样的学习方式带进了教学实践中。学校为孩子们开设了铁索上的课堂，先到纪念馆了解历史，再走到泸定桥亲自过桥，随后到 VR 体验馆参加体验，看过走过，再来讨论红军当年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泸定桥小学随处可见飞夺泸定桥的场景设计，进入校园大门往前走，地面上地砖组成的图案就是铁索，操场上孩子们站成整齐队列练习正步走。泸定桥小学还培养出了一批批红娃讲解员，让听故事的孩子慢慢成为讲故事的人。泸定桥小学副校长范立刚说，红色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9: 我们从四年级就开始培养，然后一个是学校里面的培养，然后二一个就是我们借助我们的这个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
1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1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4: 啥好消息啊？
1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4: 是吗？
1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4: 地址在哪儿啊？
1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形成高速时代，川藏铁路泸定大渡河特大桥2025年5月合龙，雅康段力争2027至2028年开通，泸定将首通铁路。从铁索天险到高速飞架、铁路凌空，这座大渡河峡谷小城已经全面接入川藏立体交通网。如今人们可以从容驻足，看两岸街巷，望远处青山，可低头望向湍急的河水，仍能体会到当年向前迈出的一步需要怎样的勇气。 这份勇气也留在了今天的陆地。伴着桥畔的人们，闯新路渐渐

0: 家园，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几年，我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快速发展，一些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不断推出。不过，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争议，甚至安全隐患。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必须要经过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那新规如何进一步规范设计流程，提升安全保障，为创新设计保驾护航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的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5: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门把手增加这个机械冗余设计，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4: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针对车内操作方式、灯光、雨刮、除霜、除雾等涉及关键驾驶安全的功能，采用虚拟操纵键时，应同时具备实体操纵键；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识。张翔指出，当前阶段由于新技术发展迅速，且市场验证不够充分，为了保证行车安全，新规要求保留实体按键和传统的机械冗余设计。
5: 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技术非常成熟了，零部件的可靠性呢非常有把握了，没问题了，就是以后啊，可能还是会把这些冗余的设计给它取消。
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
6: 很多消费者呢，原本排斥的并非是电动化和智能化，而是为了所谓的科技感而牺牲操作效率。那么实体店回归以后呢，试驾时的学习成本将会下降，销售解释的时间呢也会缩短，但它只是消除了一部分真实的顾虑。真正决定购买转化的呢，还包括续航啊、补能啊、价格啊、售后以及整体的可靠性。整体趋势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消费者呢，已经从追求屏幕带来的科技感，转向安全、可靠和好上手。
4: 研发测试方面，征求意见稿拟要求企业在申报产品准入前完成全部研发测试验证项目，开展不低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应不少于一年，包含高寒、高温、高寒的两冬一夏试验次序，并覆盖车辆所有关键配置。张翔认为，新规要求车企进行更严格的可靠性验证试验，可以有效提高车辆的质量、安全和可靠性。
5: 当前呢，这个汽车行业这个激烈的竞争下呀，车企的这个新车研发周期越来越短，压缩周期以后，汽车的一些质量问题啊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有些车带着问题就上市了，给消费者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现在就是把新车的可靠性试验要求标准提高了以后啊，可以说进一步减少了质量问题的发生。
4: 征求意见稿中的两个时间节点最值得关注。

0: 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张红指出，新规落地后，合规顺利、交付稳定的车企可能更容易承接持币代购的消费者，而那些反复延期或配置缩水过大的品牌则有可能流失订单。对于车企而言，龙头企业的优势会扩大，而中小车企和部分新势力车企则可能更多面临在研发、供应链、验证和营销层面的压力。
1: 最终决定份额变化的呢，其实还是整改的速度啊，成本的控制，还有你的交付能否保持稳定。零重力的座椅呢，要加入行车的限制，要锁止和防误触控制。供应链呢，也需要切换，比如门把手、车门模块、座椅骨架啊、电机控制器，还有整车的软件，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0: 那么新规落地后，现在持有隐藏门把手汽车的车主该怎么办？需要去换零件吗？张红解释，
1: 整改呢不一定是要换掉整个门把手尤其是增加外部机械操作空间的这种应急的开启机构，硬件无法改造的批次呢，可能只能停产并评估呢召回方案。零重力的座椅存量的这些车型，监管红线呢，它其实不是要废掉零重力座椅这个配置，而是要在你行驶状态下呢，不能开启零重力的这个模式。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近日，两则关于火箭军的视频发布，展现了火箭军部队开展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的情况。
4: 深山利剑，替补号手临机补位，全域机动，大国长剑全域待命。火箭军依靠持续打击能力、全域阵地布局与高超音速突防优势，筑起坚实的战略设防屏障。本期风线瞭望，一起走进火箭军的演练日常，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第一段视频显示，驻守在祖国东南的火箭军某部官兵常年利剑深山，守护大国长剑。节日期间，战备拉动警报骤然拉响，一场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开始了。所有人员装备集结完毕后，分数个梯队夜间长距离转进。
6: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敌情通报，10分钟后我作战区上空有雷达卫星过境。
7: 明白，告知你迅速组织隐蔽。
8: 报告指挥员，我架扎敌破袭，一名号手阵亡，建议启用备份。
5: 面对演练突发的极端情况，部队临机启用替补号手，新号手迅速进入站位，按规程逐项完成操作，与班组密切协同，最终圆满完成任务。看似是一次常规的夜间战备拉动，背后检验的恰恰是火箭军在高强度对抗下持续作战的硬实力。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现代战争对手的侦察与反击随时可能到来，演练要直面的正是真实战场上的各种极端考验。
9: 火箭军的这种适应复杂环境的作战演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相关前线一旦这个形势紧张，你不能保证它无论是用战斗机搭载的这个防区外的导弹，还是他在周边地区部署了一些高超音速的这样一个反击武器，对你的预设战地进行打击。

0: 这个有可能造成人员的伤亡，就是所谓的这个号手的战损。另外一个呢，天空上满布了侦察卫星，还有高空的无人机侦察，它对你的活动范围也是紧盯的，你要不能适应这样的一个复杂作战环境，就有可能降低你的打击效能。
1: 人能补位，舰能射敌，这支队伍背后是一整套威力强悍的东风导弹体系，东风17和东风 26D 导弹是火箭军部队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关键载体。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将东风17定义为开路先锋。
2: 东风17呢，算是咱们国家第一款高超音速导弹，而且呢，它使用的是这个程波体技术，主要的特点就是说它，可以突破对方的反导系统。这款导弹呢，其实它应该说算是一款中近程的导弹，主要呢打击的是陆上的高价值目标，比如说像，防空系统啊、雷达呀、指挥中心呐、它可以作为一个开路先锋，相当于说它是一个踹门的角色。
1: 同样作为区域拒止作战的顶梁柱，东风 26D 导弹拥有极强的机动变轨与突防性能，专门瞄准远海大型水面舰艇这类高价值海上目标，是对冲对手海上反导防御体系的一把利刃。邵永玲，
2: 东风26系列呢，都是属于这个中远程导弹或者说是远程导弹了。那按照这个通用的划分呢，它的射程应该是在5000公里左右这样的范畴，按照型号来分的。有的型号呢就是核打击型号，有的是针对这个大型的水面战舰，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像这种海上的大型的舰船目标，它都有很严密的反导系统在护卫它。如果用东风 26D 去打击那种大型的水面目标的话，那它肯定是突防能力哈，一定是比普通的这个反舰型号呢，就是要更好一些。要讲到高价值目标，大型的水面战舰啊，动辄可能是十几亿，那如果是航母的话，那就几十亿、上百亿美元了。你说能有什么样的目标比它的价值更大呢？
1: 在另一段只有29秒的视频里，火箭军官兵与装备经受了深山密林、戈壁荒原轮番考验。宋小军认为，这段视频生动呈现火箭军极强的复杂地理、复杂气候适应能力，在各类极限环境中完成机动、隐蔽、发射全流程训练，就是为了确保无论身处什么样的自然条件，大国重器都能够拉得出、藏得住、打得赢。
0: 我们的地域比较广，所以说火箭军在发射阵地的选择的范围就非常大，伪装阵地和战时所采用的真实发射阵地之间可能它就有不同的环境，比如说这个潮湿的雨林地带啊，还有一些干旱的沙漠地带啊，这些你都要适应，因为你不可能说在固定几个阵地去发射，你决定作战的时候不能说气候是等你，所以说火箭军必须要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都得能有这个能力。如果说你有100个发射点，那对方判断起来就非常非常难。
1: 宋小军认为，广阔国土带来多样的阵地选择，多样环境考验着装备与人的硬实力，当大国长剑点火升空的那一刻，我们就能看懂火箭军取胜之持，那就是绝对的速度。
0: 视频呢，虽然时间非常短，它确实体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速度。这一款的导弹大概是中程以上的或者中远程的导弹，那么如果你速度快而且是发射阵地变换的话，安全性就很大，因为对方在防御这种打击的时候，他提前一定是对你进行各种的这个传感器的观察，哪怕是他可能察觉到你可能在某些预设阵地进行发射，但是由于你速度很快进入这个预设阵地，马上实施这个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再组织兵力进行反击，恐怕这个时间也来不及了。
1: 阵地广、机动快只是构筑起区域拒止的基础，真正实现战力跃升的是我们手中的矛已经跑在了对手反导之盾的前面。邵永玲分析指出，传统弹道导弹的飞行轨迹容易被预判，而高超音速武器正是打破这种攻防平衡的关键。
2: 拒止效应，意思就是说它让敌人呢不敢靠近，你靠近的话呢我就打你，你的导弹射程越远打得越准，它就会离你更远。我们这个高超音速武器呢，它又是一个新的升级，就是我不仅火力理论上可以覆盖你，同时呢我又有很好

0: 突防能力。弹道导弹怎么能让它更好的突防呢？可能高超音速这个武器，这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因为它不走寻常路线嘛，它是那个在大气层内啊，在这个临近空间，它会不规则不规律的这个飞行啊，机动啊。那么现在的反导系统呢，针对的是按照抛物线这个轨迹飞行的普通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武器呢不是它的菜，所以我觉得高超音速武器呢是一个更高层面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目光转向美国，美国五角大楼日前证实，将于今年12月3号。对2009年美军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尼达尔·哈桑执行死刑，行刑过程将被网络直播。然而，这一直播枪决计划引发了极大争议，美国国会以及社会各界对此普遍谴责。今天的国际新闻眼，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10月7号，亚伯拉罕·林肯号返港的前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登上这艘因创纪录部署而引发舆论风波的航母，并接受了采访。然而，抢走这次登舰活动风头的是赫格塞斯当天透露的另一则重磅消息。2009年美军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的凶手尼达尔·哈桑将被公开枪决。五角大楼次日核实，枪决过程将进行网络直播。赫格塞斯直言
4: ：“No brainer，
5: 想都不用想，就应该用枪决。行刑地点当然就设在胡德堡，定在周四下午1点行刑，正是当年他作案的时间。由持步枪的士兵组成行刑队执行枪决。自二战以来，我们就再也没有用过这种行刑方式。我们会确保民众都能观看，行刑全程对外公开。”因为人们必须明白，犯下这类罪行会面临沉重的后果。
3: 哈桑曾是美国陆军少校、精神科医生。2009年11月5号，他在自己服役的胡德堡军事基地持枪扫射，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这也成为美军基地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之一。哈桑事后称，这是为了反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不义战争。2013年，军事陪审团裁定哈桑45项罪名全部成立，判处死刑。此后多年，哈桑持续上诉，直到2025年，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他的调卷申请，军事体系内全部上诉渠道宣告用尽。今年10月6号，美国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勒宣布，哈桑将于美国中部时间12月3号下午1点，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被执行死刑。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是否直播枪决态度不明，但是这项计划一经透露，已经引发了巨大争议。美国国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罕见的同声反对，普遍谴责这一做法。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称，直播处决令人恶心至极。民主党参议员帕蒂·莫里则要求五角大楼立即撤销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坦言，并不会观看直播。
6: 我不确定会不会直播。话虽如此，如果最终这场行刑会直播，我是不会观看的。
3: 即便是胡德堡枪击案的幸存者，案发时曾身中七枪的前陆军中士阿朗佐·伦斯福德，也表达了对直播形式的反对。
7: 这件事不该被当成娱乐节目来看。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赞成这么做。
3: 争议并不止于美国国内，而是迅速蔓延到国际层面。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曼图日前对此回应，
8: 公开处决属于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直播行刑等同于公开处决，将违反绝对禁止酷刑的规定，构成对生命权的侵犯。
9: 当争议跨越国界，美国政府仍要推进这种打破惯例的直播枪决，用意何在？这一举动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政治考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美联社分析称，美国军事司法体系中死刑判决本就少见，实际执行更罕见。有报道指出，美国最后一次经法律批准的公开处决发生在1936年，而网络直播死刑执行更是史无前例。此前曾有媒体试图转播死刑，最终遭到法院阻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项打破历史惯例的行刑安排背后有清晰的政治考量。
10: 哈桑这个案件呢，给了政府一些这个政治操作的机会，一个是

0: 那特朗普政府呢和他这些共和党人呢，整体上实际上是支持死刑的。那么如果直播的话呢，应该说呢也就传达出来一种突出强化治安的这样一种这个政策议程。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因为哈桑呢自己呢为自己这个罪行的辩护的时候呢提出一个理由，就是反对当时的美国这种反恐战争。那如果对他进行死刑直播的话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呢也是释放出呢要强调这个美国民众呢应该共同来支持美国军人的这个对外行动的这么一个信号。
1: 政治层面之外，这项行刑计划在法理角度同样充满争议。根据美国联邦死刑执行规则，联邦层级执行死刑，严禁任何录音、录像和网络传播。但军事司法系统是另一套逻辑，军事死刑需经美国总统批准，陆军条例赋予陆军部长指定执行方式的权利。也就是说，联邦有禁令，而军事条例并没有同类的限制，直播枪决恰恰卡在两套规则的缝隙之间，没有先例可循。除此之外，美国陆军条例还规定，未满18岁不得观看处决。客观上，网络直播的形式很难满足这一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2: 那么联邦法律和军事条例呢，在法理上相对独立，军事司法系统享有一定的内部自治权，但是呢，军事系统的权力也不能凌驾于联邦法律之上，所以这个直播枪决的合法性争议啊，实际上也反映了军事行政权和联邦司法权、言论传播权等等之间的冲突。
1: 不过，即便军事系统的程序已经走完，哈桑手里理论上还有最后一张牌，他仍然可以向联邦民事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挑战定罪、量刑或者行刑程序，法院有可能由此推迟处决。但张家俊观察，实际操作的难度非常大。
2: 这个法律诉讼程序耗时比较长，而哈桑的这个处决日期已经定了，所以法院在极短时间内做出暂缓执行的裁定的难度还是很大的。此外呢，由于哈桑的定罪和量刑已经通过军事法庭和多次上诉的确认，所以联邦法院推翻原裁决或下达暂缓令的门槛也是很高，所以这个通过诉讼成功推迟处决的可能性很小。
1: 美国死刑制度本身长期深陷社会撕裂与政治博弈，美国各州、联邦、军事司法体系中的死刑规则并不统一，几十年来，废除与保留死刑的两大阵营持续对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两届任期内都将推动死刑执行作为巩固选民基本盘的抓手。第一任期重启搁置多年的联邦死刑，共完成13例联邦处决，第二任期则力推扩大死刑适用范围。张家俊指出，近年来死刑议题正被逐渐工具化、政治化。
2: 特朗普第二任期面临支持率下滑的问题，他也是想通过这种强硬的司法手段来迎合国内保守派选民，可以展示恢复秩序和打击犯罪的强硬形象，并且转移舆论焦点。同时呢，特朗普政府也试图通过从严的司法实践来扭转死刑执行减少的趋势，回应部分选民的诉求。还有一个就是哈桑案本身也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了，特朗普政府也是想通过对这种极端个案的极致处理来传递他的特定的政治信号，所以这已经超出了普通的死刑案件的范畴，更多是服务于特定的政治趋势。
1: 当公开处决这个被长期封存的词汇重新出现在美国政治话语中，它挑战的更像是一个社会对正义与惩罚边界的根本认知。直播枪决的喧嚷究竟是一次严肃的司法行动，还是一场服务于选举的政治表演？至少在一些美国民众心里早就有了答案。
3: 他们不过是想演一场戏，转移视线，掩盖当下各类问题，战争、通胀、资源危机，还有在美国正在发生的种种乱象。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
6: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2: 晨光破晓，
7: 万象更新。
2: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城市的薄雾，
7: 当街巷的车流汇成奔涌的脉搏，
2: 这里是897新闻早高峰，以新闻唤醒清晨，以声音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2026年秋季机收减损及秸秆调耕归行现场会，进一步规范秋收作业标准，提升机收减损和保护性耕作水平。市行政执法局、环卫处等部门全方位强化秋菜市场管理，在便民利民的基础上，保障市场购销有序，市容环境整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地事天下闻，陪你出发每一天。
2: 街头巷尾的新鲜事儿，咱德惠人自己的声音。
1: 政策落地，民生冷暖，城市变化，你关心的我们第一时间说给你听。
2: 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感知新一天。
0: 10月9号，我市召开2026年秋季机收减损及秸秆调耕归行现场会，进一步规范秋收作业标准，提升机收减损和保护性耕作水平。副市长傅景奎参加现场会。现场会紧扣调耕养地、机收减损两项主要内容，以现场观摩、实操教学、以赛促学、以点带面的方式，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动实现一季收获、一季养地，做到用地养地相结合，持续夯实全市粮食安全根基。活动现场，实操演示秸秆调耕归行作业流程，系统讲解秸秆覆盖保伤、调带耕作、培肥固土的技术优势，通过秋收后科学整地，改善土壤结构，提升地力，为明年春耕播种奠定基础，并结合田间作业实际，详细讲解收割机参数调试、行进速度把控等标准化操作流程，指导农机手精准